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
1: 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再次收听《月光对话》节目，我是主持人 Teresa。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的荣幸可以请到了 EQ Master 雷洛梅老师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而且在上一集他非常精彩的跟我们探讨了 Third Act 第三人生的第三幕，就是 Third Act 跟 Third Age 的大不同啊，那让我们很清楚的看见了生命下半场的一个主动权啊。我们常说呢，身教往往非常重于言教。今天这集呢，也是很特别，很荣幸的能够再次邀请到雷老师来到我们的录音间。其实呢，他自己本人呢，就是这个理念的最佳代言人哦。那雷老师不仅拥有美国亚苏萨太平洋大学领导学的硕士学位，他更是美国加州圣马利诺市学区教育委员会的主席，而且他还荣获过加州众议员赵美心所颁发的家庭杰出贡献奖，被表扬为不平凡的母亲。雷老师呢，在他旅美40多年的这个时光里面呢，他是如何啊进入这个美国的主流社会的一个领导职位，而后呢，在非常优雅的转身成为影响无数华人家庭的 EQ Master 呢？今天这一集节目非常的精彩，我们不只要听雷老师的理论，更要仔细的来挖掘出他是如何实际哈真实的活出这份不平凡哦。在我们进入深入的对话以前呢，先为大家点播一首非常符合我们今天主题的经典歌曲，叫做 Young at Heart， 让我们大家一起感受那一份从容又优雅的转身。

every treasure on earth to be young at heart. For as rich as

0: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今天这一集节目当中呢，我们依旧非常的荣幸邀请到了 EQ Master 雷洛美雷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Hello， 雷老师你好。
1: Teresa 你好，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0: 谢谢雷老师今天拨空来到我们的录音现场哦。雷老师，很多人呢都很羡慕您的这个成就哦，而且呢更向往您现在那种独立精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哦。您其实自己呢就是第三人生最美好的一个见证哦。尤其是您的经历呢，我像上一段已经跟观众朋友提到了哈，您的经历真的非常的这个 amazing 哦。您不但进入到了美国的主流社会，担任了学区教委主席这样的一个非常具挑战性的领导的位置哦。我很好奇哈，因为能够进到这样子的一个主流社会，其实是很不容易，而且这段经验是怎么样子？就是说，对形塑您现在对于第三人生的视野，那这段这个经历哈，能不能请您帮我们分享一下？
1: 好，有一句话说，胆大的可以做官
0: 啊，胆大的可以做官。
1: 对，我想我的胆子蛮大的，而是我就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就是人家叫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做啊，就是一个义工，
0: 顺服。
1: 义工在那个小孩子学校里面
0: 是，
1: 那我就做了那个他那个学区的家长会会长，我们五十年以来第一位华裔的家长会会长。
0: 五十年来第一位华裔的家长会会长，真不
1: 那
0: 这么简单。
1: 很多华人很愿意做义工，可是他们就不太敢去做这个 leadership 啊，这个领导的那个职位。
0: 是，
1: 那我就是，反正大家叫我做嘛，义工嘛，他也不能 fire 我，也不能干嘛，所以我就一路学。那我自己有一个很深刻的感觉，就是说多做多学，多做多得啊。那我就是因为你去做，就是跟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就一起做事情，那当然学到很多。然后呢，因为小孩子在学校啊，我们一直强调，不是只有老师啊、家长、社区都要一起叫群策群力。就是 it takes a whole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不是只是一单方面的。很多华人可能习惯的问题就是把小孩子送到一个好学校那就、
0: 结束了、
1: 就是老师的责任，不是你家长啊社区都要一起做。那在美国这个我就学到了很多这样子，那后来就变成有机会去做这个学区教委啊。那这个是一个民选的官职，
0: 民
1: 选的应该是，但是我没有经过这个选举，因为他就是一个机会，就原来的有一位他就是 EQ 跟另外一个人吵架，他就怒退。那怒退他们就觉得说不要再来一个 election， 因为有一个选举的话蛮贵的，那个社区很小，他就说那我们就指派，然后就用interview 的方法就来指派一个。那指派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他们晓得他们需要哪一样的人才，他们就可以选这样的人才。那假如说是

0: 选的时候他们就没有这个控制啊，最主要也是要省钱了。那结果我就去了，哎，那那个时候大概有八个人去 interview，
1: 哇，
0: 全部是美国人，只有一个华人小女子，哎，然后他们就可能那个学区的华裔的学生已经占蛮高的比例，大概有65%到70%，
1: 那蛮高的，
0: 对，但是没有一个 representation， 没有人代表他们。那我就去 interview， 因为我那时候也觉得不错，就是我也不要花太大的力气。然后呢，我没有选上，就代表我不是一个好的 match， 我就是他们不需要我这样子的人才，而不是说因为我不够好。哎，所以我也没有花什么力气，我也不要去拜票，也不要花钱，也不要 you know， 就是很多的那个工作啦，那我晓得，所以我就去了，结果就他们就选了我。哎，因为我觉得我有很完整的那个草根性的工作，哎，我在学校做了很多义工，哎，然后我也大概让他们觉得我很努力，还有我很公平，因为我也后来也觉得说我不是只是代表华裔，我是代表所有的居民，哎，所有的学生，所有的家长，那我觉得这个也让他们觉得我蛮值得尊敬的。然后我觉得我唯一做到就是我可能做的最好，我是做一个很好的桥梁，哎，那就做了6年的这个东西，哎，那美国总统比如说卡特总统啊，或者加州的国务卿啊，玉江月桂女士，都是从做 school board 开始的。哎，那个是算是像跟市议员一样最低层的那个政治
1: 的一个职位，
0: 对，但是就有政治野心的人就会继续往上、哎，那我是没有啦，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只是想贡献一点力量，哎，想要帮忙他们做一个很好的桥梁，哎，那我就做了，那个我就学到更多了，因为我就真的是美国主流的
1: 主流社会里面的，
0: 然后要开会啊，要看他们美国人怎么表现啊，怎么沟通啊，他们可以讲得很漂亮啊。那我觉得我每次想，我说 yes or no 就回答了，哦，他们可以讲10分钟啊、那我就学到很多东西，然后又去参加很多的座谈会啊，研讨会啊，这些都是学到 leadership 嘛。所以等我自己53岁的时候，就等于已经进入第三人生了。哎，
1: 对，
0: 53岁的时候我就去念了一个硕士，就是念领导学。
1: 所以雷老师就是第三人生最好的典范哈！你是在53岁才开始去念领导学的硕士，
0: 而且那个时候学生呢，那时候班上的学生呢都比我年轻，教授都比我年轻。那那个时候我的脑袋也不好，记忆力也不好，就不够好了啊。
1: 当然是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好。
0: 对，但是呢，我也蛮努力的。哎，那而且这是一直是我的梦想，就像我们以前上一次讲过说，年轻的时候没有机会做的事情，那在第三人生有时间了，有选择了，就可以去完成你的梦想。
1: 第三人生就是自我实现的一个阶段。
0: 对对。对，那后来我就也有这样因缘的机会，我就去教潜能发挥，哎，那潜能发挥是也是非常好的一套课程哦。就是说我们人心中都有一个剧本，其实这个剧本7岁就写好了，就是说比如说我有没有信心啊，我的价值观，我的习惯，我的态度都在这个剧本里面。那我们是演员，我们一定会按照这个剧本演戏，
1: 心中的剧本去演。
0: 对对，但是大部分人不知道，他剧本不好的话，他就永远没有办法表现得很好。比如说我的剧本说啊，我的数学很差啊，我方向感没有啊，然后我就一看到数字我就更紧张，然后一没有练习我就更
1: 就按照剧本走了哈。
0: 对对，或者说有些人因为原生家庭啊，父母啊或者老师也不见得懂得这一套，所以常常会给负面的信息，那小孩子不懂就照单全收，就会说你看你怎么那么笨，你老师学不好，我看你以后没出息啊，你让我丢脸，就常常会父母不是故意的，他们很爱孩子，可他们会给出一些诅咒孩子的话。那假如这孩子不懂的话，全部放在他剧本里面，他后来就长大没有信心，他说你看我就是不值得被爱啊，我就是永远没有办法出席，没有出席啊，我就老学不会啊，我做什么都做得不好。那假如这个孩子剧本是充满这些负面的信息的时候，他真的很惨，
1: 真的就按照这个负面的剧本走下去了哈。这也是现在很多心理学常常探讨原生家庭带来的影响。
0: 是是。 那所以这个假如说你懂的话，父母去上这个课就会晓得说，哦，我从现在开始我要我讲的话啊，或者老师学的，老师也常常给小孩贴个标签嘛，哎，这个小孩子调皮捣蛋无药可救啊，能把他放到放牛班啊。那好像是华德迪斯奈他讲，他长耳朵不太好，他说他一直到小学不知道六年级还是什么，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无药可救的孩子，到后来他们才发觉原来是他的听力不好，结果他就说老师居然说我很慢很笨，就是谁笨啊谁慢啊，到了六年级他们才发现他的问题在哪里，
1: 他是听力不好。
0: 对对，所以这个我们就不要随随便便的给孩子贴一个标签，就说他无药可救。那我还甚至听过父母跟孩子讲说，我告诉你气起来就乱骂，就说你从你生出来那天就是我的倒霉开始。
1: 哎呀，
0: 我说哎呀，小孩子背了这么大的包袱，那么大的重担，他真的永远没有办法有信心。
1: 确实哈，这个话语其实就像一个预言哈，真的是千万不要随便乱说这个负面的话哈。
0: 是 是，那所以后来我就因为就学到了这个，我也变成了一个有执照的讲师。那我就想说，把这些东西交给高中的孩子啊，他们就开始拒绝这个负面的话，或者可以自己改写剧本。那后来发觉小孩子都学到了，可是回家家庭没有改变。
1: 哎，
0: 那小孩子本来不觉察到，忽然间他那个觉察力变很明亮了，他就说：“哎，父母怎么都讲这个负面的话？”所以家长就会来跟我反映说：“哎，我儿子变得很好，可是他每天都跟我说，妈妈你应该去上那个课，爸爸你需要去上那个课。”对，后来我就在想，我说我要帮助这个这一家人啊，变好的话，我必须要把父母教会这个。
1: 这很重要的一
0: 环。那那时候刚刚好开始流行 EQ 啊，就情绪智慧。那我就在想说，我就自学了，然后就用我这个潜能发挥，用糖衣包装啊，因为大家就很好奇嘛。
1: 对。
0: EQ 是什么？
1: 对。
0: 那我就变成发挥潜能啊，增长 EQ。那我就跟父母讲说，你们来学。然后可以帮助你的孩子发挥潜能，增长 EQ， 哇，他们就很喜欢，
1: 马上就愿意
0: 了。对对对，你叫他们自己来，他们说：“哎呀，我那么老了，我干嘛学这些东西？”哎，那结果我就是因为这样子啊，我所有的出发点其实都是好意。那我很喜欢给讲义嘛，啊，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 visual person， 我要一边听一边看一边写，那我就学得更快，所以我给了很多讲义。后来我觉得讲义乱糟糟的，我就把它变成一本。薄薄的课本，把所有的讲义，对对对，那结果这个册子呢就被一个好友，他就说：“哎，这不错，我把你拿去给一个出版社。”就那人居然说他要出版这个东西，
1: 要出书了。
0: 对，我也没有遭到拒绝啊。
1: 是，
0: 然后呢，那我就说那不行啊，这是讲义嘛，大纲嘛，我就把他所有的都把那个肉，本来是一个骨架，我就把肉填进去，然后第一本书就出来了。
1: 哇，太棒了！
0: 我现在写了12本书。
1: 对，我还记得，雷老师是在前年，对不对？也出了一本新的最新的书，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书名？
0: 好，那个名字叫做，因为再来一杯柠檬汁啊。那我写了一杯品尝生命的柠檬汁，就写了一本这个。那这是第二本，
1: 所以再来一杯。
0: 对，那这个柠檬啊，在美国人来讲 ，lemon 啊，是一个。不好的东西的代名词，好像我买了一部不好的车子，叫 I bought a lemon car，啊，那所以在加州有 lemon law， 只要你这部车子出厂，你买回去怎么修都修不好，就有问题。那按照法律，他们就必须要退你的钱，或者再给你另外一部。哎，那就是所以说我这个 lemon 呢，是意思说当老天啊给你一颗柠檬，又酸又涩又苦。但是你不如把它做成
1: 柠檬汁，
0: 对，你可以加冰块，可以加 honey 啊，然后变成一个可口又解渴的一个好的饮料，
1: 就是化逆境的智慧。
0: 是是是，所以里面都是故事啊，这我专栏里面的一些故事都有现实社会里面发生的事情。那比如很多人失控啊，很多人做了不好的事情，可是我就会用 EQ 的角度切入，然后那怎么做会变得好一点？哎，怎么样把这个逆境化转成
1: 逆境？这真的需要大智慧啊！尤其我们现在常常在。

0: 新闻里面看到好多这种情杀的这种这个案件哈，都是一时冲动啊，
1: 是，
0: 所以 EQ 真的是太重要了哈。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再来听雷老师跟我们分享 EQ 的智慧，如何化逆境为顺境。

0: 欢迎收听月光对话节目。刚刚呢，为听众朋友们所点播的是张艾嘉演唱的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光阴的故事》啊。我今天特别挑了张艾嘉的版本，因为我知道雷老师的闺蜜就是张艾嘉，对吗？
1: 对，我们是高中的同学
0: 啊，所以可不可以请雷老师啊，来稍微聊一下你的童年？因为能够进到这个美国的这个主流社会哈、啊，做这个领导的一个职位，其实是确实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来聊聊雷老师你的童年，你是在哪里求学，然后是什么样的一个经历，然后那你是什么时候去美国的？
1: 好，我父亲蛮有远见的啊，所以他就觉得学英文要从小学起比较容易，所以我小学毕业以后，我爸就问我说，你要不要去念美国学校？那我想说不要联考，当然要。
0: 原来是躲避联考。
1: 对对对，然后我就去了，那当然就要先学英文嘛，把 ABC 啊什么都全部念好，然后就去念。所以我只有六年的那个中文的程度，
0: 就念到小学六年级。
1: 对，然后我就去念美国学校。那念完了以后，我在台湾不能升大学，因为没有同等学历，
0: 对，
1: 所以我就必须要出国念书。所以我就出国了，那先到佛罗里达念了两年，然后再去洛杉矶把大学念完。那就是因为可能从小念英文了，而且受的是西方教育，所以我也蛮容易进入主流，
0: 蛮容易融入西方社会，
1: 然后那英文

0: 也不见得会，虽然讲话是还是有一点腔调啊，可是不见得会输他们，
1: 这不影响。
0: 对对，所以所以我就变成做了蛮多的一些 leadership 的东西。那我做的时候有领导的位置的时候，我才晓得说你要改变一个重大的事情，你必须要在那么高的职位上，你就等于在 decision making， 在大家在决定什么决策的时候，你在里面你就有一席之地，你就可以发声，
1: 你才有那个权柄。
0: 对对，那我就觉得这个蛮重要的。那很多人他就是客气啊，或谦虚说啊，我不敢做，不要不要，我就做个小兵，你不要叫我去做 leader， 不要叫我做将军。那但是还是需要啦，所以华人从政在美国我们也是很支持的。哎，那就很多这样的机会嘛。哎，那所以在美国学校的时候，就念英文的时候认识张艾嘉。
1: 啊，在美国学校的认识张艾嘉。
0: 哎，所以我们就然后个性蛮像的。都我自己啦，很贪玩，不爱念书，然后他也是外向的个性，所以我们就一直都好到现在，一直都有来往，
1: 到现在目前都还是
0: 哦，对对，
1: 一直保持联络，
0: 对，还算是最好的朋友。
1: 而且我知道雷老师好像有很多演艺圈的朋友，是不是因为是张艾嘉的关系吗？
0: 应该不是。欸，因为小的时候我贪玩嘛，所以我就交的朋友都是也是比较外向的啊，会喜欢唱歌跳舞的。那后来他们也都变成了大明星了，大歌星了。
1: 哦，所以雷老师认识他们的时候，那时候他们还没有成为明星。
0: 都没有，都是一起在玩的那些儿时的玩伴。
1: 雷老师要不要说说看，有哪一些大明星是你儿时的玩伴？
0: 我要都有了，就是可能最有名的就是
1: 刘文正、
0: 还有高凌风，
1: 哇，
0: 刘德凯也是其中
1: 之一。刘德凯都是大明星。
0: 对，那小时候一起玩的，也许像这几个会记得我，但是其他的很多啦，什么珍妮啊，舒瑞啊，我们都有在一起，啊，可是他们未必会记得我。
1: 是，都是歌星啊，真的都是大明星。哎，哇，雷老师，您目前是在我知道您是在现在住在加州嘛，哈，您是在这个国际真爱家庭协会负责家庭 EQ 的事工，哈，
0: 是
1: 推广这个长辈的事工啊，或者是孩子，几乎其实老少您都好像都包了。
0: 对，因为是他是 EQ 嘛，所以这个包含了所有的婚姻啊、人际关系、亲子，还有领导者训练，就包罗万象，
1: 真的包罗万象。哎，那您自己最喜欢的是哪一方面的课程呢？
0: 其实啊，我觉得最重要的啊，是要亲子，就是说我要教父母，
1: 没错，
0: 是。那现在越来越难了啊，因为社会比较复杂，然后小孩子都从小就依赖手机啊，就喜欢，然后整天要，然后父母呢也是把手机当 babysitter， 就也让他们去玩。那你有没有看过现在的那个婴儿车啊？上面就有一个架子，就可以放一个手机，让他们看卡通，就让他们不要吵。哎，
1: 对，
0: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被动的学习啊，而且小孩会变笨，只要他只是看，因为他都不用主动去思考，去跟人有互动。哎，所以现在的甚至美国的大学，那些老师都说，我的大学生不会读课本，因为他们都用听的，用看的，就没有。
1: 不会阅读了，
0: 对，不会读出来。那我后来想说，我们小学的时候老师不都叫我们朗诵吗？
1: 还有朗诵比赛。
0: 对，那个其实是对的，因为我们的脑子啊，分别你说的、看的、听的啊，这些都是不同的，想的不同的部位，
1: 对，脑部的不同的区域。
0: 对，那你没有用它的时候，不用则退嘛。不进则退，不用则废，
1: 对，
0: 就是这样子，
1: 没错。
0: 所以这个也是蛮可惜的一个现象。然后呢，那家长会来跟我抱怨说他的小孩子一直在看手机啊。那我就问他们，我说那你有没有看？他们说有。然后他说小孩子在讲脏话，我骂他们，他们就说学校每个人都讲脏话。我说那你有没有讲？他说 sometimes， 他说我有的时候也会。那我想你这样怎么教孩子呢？是不是？然后
1: 父母就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0: 对，然后他们也没有耐心来上课。那我有很多很好的学生都上了 十几年、16年啊，普通就这样子，后来又变

0: 朋友，但他们就一直还在上，因为孩子有变化嘛，小的时候小学，初中高中 teenager 又是一个
1: 每个阶段都不同，
0: 对，然后来去念大学，出去念大学，然后来又要找工作，然后又交男女朋友，要结婚，每个阶段都不一样，那所以父母也要学习怎么去应对，
1: 与时俱进，
0: 对对对，所以这个我就很感动，他们就愿意这样一直不停不断的。那我们前面也讲过，做一个终身学习者嘛，
1: 没错，这很重要，
0: 对，那不可能说不学习的，那但是现在的社会也比较不一样了，那小孩子他们的兴趣啊，父母的管教的方式也不是跟我以前的也不太一样，所以你刚问我说哪一个最重要，我觉得这个最重要，因为父母啊，我们自己的原生家庭，你想我的信心，我的习惯，我的态度，
1: 就是那个剧本，
0: 对，我的价值观都是来自原生家庭，
1: 原生家庭父母。
0: 那请问我们有两个家庭吗？一个大部分人有啊，原生家庭一定有，就是我原来生长的家庭，另外一个是衍生家庭，就是繁衍的衍，
1: 对，
0: 就是 family of procreation， 就是我自己创造的家庭，就是我有跟配偶结婚，我生了孩子这样子。好，那请问我这个家庭是小孩的什么家庭？
1: 原生家庭。
0: 对，那小孩的什么东西是我们来影响的？
1: 剧本。
0: 对，剧本里面的有
1: 价值观、
0: 信心、习惯、态度，
1: 太多了。
0: 所以你看，这个完全影响小孩子以后的发展。所以父母一定要了解这一点，像父母用正确的方法来教养孩子，来管教孩子啊，爱与管教并施啊，我们也很强调要用正确的方法来爱孩子。那这样你就把孩子建立到很好的、很有安全感，然后很有被爱，然后很成熟、很独立的大人，
1: 健全的一个人。
0: 对对对，所以这个多重要的一个责任。
1: 最近这个 Netflix 有一个真的是红遍全台湾，我不知道雷老师有没有看，叫铁拳教育。
0: 有，我知道。
1: 哇，这里面就在讲现在这个学校里面各种
0: 对
1: 千奇百怪的一些状况，像我有很多高中同学都在做老师啊，他们现在每次同学会聚会，他们就说，哦，我们现在最大愿望就是期待安全下庄，拿到退休金啊。他们也是被学生霸凌的不得了，他们也不敢管。我说，为什么不敢管学生呢？他说，因为家长太难搞了。
0: 是，
1: 所以其实就是真的是这个要管理这个学生，其实要从家长开始
0: 、所以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位 EQ 老师嘛，那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 EQ 学校，
1: 没错，
0: 那家长自己本身没有好的 EQ， 或者没有用正确的方法来抚养孩子、管教孩子、跟孩子互动，那这个就很可惜了，那就变成不容易教出一个你认为理想的孩子，对不对？我们希望孩子什么？我们希望他成熟嘛，希望他独立嘛，希望他快乐嘛，
1: 对对，
0: 希望他健康嘛。
1: 对，
0: 那真的要用正确的方法来教养他。
1: 确实哈，这个亲子教育现在是雷老师认为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哈。
0: 但是大家的兴趣不是很大，
1: 这确实需要更努力的来推广哈。因为原生家庭对人的一生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哈。好，所以上次雷老师也跟我们谈到了这个third age 跟 third act 的不同啊。那雷老师你自己就是最好的这个活出美好的第三人生最好的见证啊，能不能跟我们分享这个就是你自己第三人生的这个，除了刚刚我们知道您是在53岁的时候才开始学习这个硕士啊，那有没有就是其他的一些精彩的一些终身学习的部分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也让我们多跟雷老师来学习。
0: 好，那我觉得就是在第三人生以前呢，我做了一些很多义工，很多学到很多东西，那就奠定了我后面的可以活得自由自在、自信自然的第三人生。那个时候我就学了很多，算是有一些本领了啦啊。那后来就很自由嘛，时间很多嘛，那我就去发展这方面的，所以我就写书啊，教课啊，演讲啊，上节目，那就变成我的一个我的工作。
1: 对，你的第三人生的
0: 工作，而且是我的 passion， 最重要是我有这个热忱，我有热情。那 我都在玩呢、啊，我没有在工作啊，因为我喜欢嘛，
1: 寓工作于娱乐、
0: 啊。对，然后我就觉得我很开心啊，然后又可以帮助到人啊，然后也邀约不断嘛、啊，那我觉得被人家重复邀请的话，那是很光荣的一件事情，
1: 自我实现哈、啊，
0: 对对对，
1: 真的是太棒了。
0: 对，所以所以我就变成，那当然从这里面我还继续在学习啦啊，那我也跟我的同行学习，那我也因为其实真理都一样啊，这个圣经里面都有讲到，可是你用不同的角度来切入，不同的方式来解释啊，让人家更明白，更懂得，更容易理解，而且最重要是可以跟我们的生活连接在一起。
1: 对，要能够生活实际上怎么活出来，这个很重要。我有听过雷老师在教会里面讲到哈，雷老师很巧妙的把这个圣经融入这个 EQ 的一些这个道理哈，所以让我们能够很更好的运用在实际生活上。
0: 那我觉得这也是上帝对我的一个 calling 啦啊，他的呼召。那我觉得就是要去对在外面啊，也是把这个圣经里的真理啊传扬出去，也让他们看到主耶稣的爱。那这个我相信我也做到了，因为我在外面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演讲啊，或者教课，可是我在很多的那个非宗教的团体里面，比如说像佛伦社啊那种，这个社团里面。也常常邀请我，
1: 对，就是跨出去，也在这个你的 EQ 的这个课程里面也分享了福音，
0: 是
1: 也是传扬福音的一种很特别的方式啊。太好了，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来听一段音乐，我们再继续分享雷老师的智慧。

0: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 EQ Master 雷洛美雷老师。雷老师啊，您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呢，特别提倡了这个第三阶段的人生应该有四步的这个心法哈，就是不病、不穷、不求人，以及很重要的是不无聊哈。那我们想请问雷老师，能不能请你分享一下你自己是如何哈？比如说，我们透过规划一天的生活，你是如何来实践这四点的呢？
1: 好，那我们先讲一个不病啊。那我觉得，我们自己要照顾自己嘛 ，self care 嘛，没有人能够帮你嘛。
0: 嗯，
1: 那我自从那个疫情啊一开始，大家都被关在家里，那我就开始在 Zoom 上面教运动。
0: 对，我有参加。
1: 对，那其实我是为我自己啦，因为我很懒啊，我不教的话我就懒得做，所以一个礼拜教两次，每次一个多钟头，所以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的。也教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0: 是非常好。
1: 对对对，那大家也很开心。那我为了要设计适合我们年龄啊，那有伸展的动作，有一些柔软的动作，有一些肌肉的锻炼啊，那有一些反正就是各种，我就把它设计好，那就全身上下里外都做到了，所以这个我也觉得还蛮有成就感的。哎，那就变成我们就
0: 不病
1: 了嘛，
0: 就是、
1: 啊，尽量嘛啊。
0: 是。
1: 然后呢，不穷呢？不穷当然是从很早以前就开始，有一点规划了啊。比如说我努力工作，然后也小心翼翼的啊，不乱花钱啊，存钱，或者是做以后的
0: 规
1: 划，
0: 对
1: 对 对。那我自己不懂，我又请人帮我啊做嘛啊。那当然我也要去看哪一个比较适合我的。哎，那这个而且我们前面讲过，穷的定义啊跟富有的定义，就是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讲法。
0: 对，
1: 那我是觉得够用就好。尤其我们到了第三人生的时候，你也没有什么不需要再去花很多钱买一些奢侈浪费没有用的东西，家里东西已经很多了。哎，那我觉得就做把这个钱你自己的安排好。哎，当然你喜欢的乐趣啊，你可能可以稍微多花一点，但其他的部分真的不太需要花钱了。那再来就是不求人，也是我们自己很独立嘛。
0: 对，
1: 我很独立嘛，把自己身体照顾好，财务也自己自由，然后呢我就不去烦孩子啊，我真的不去烦他们，因为我觉得他们有他们的日子，有他们的生活，那我可以提供帮助，可是我不要要求他们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哎，这样子的话他们也有压力，那我也不见得会得到我想要的。
0: 就像雷雨路上说的哈，
1: 对，expectation management is the key to happiness。
0: 对，尤其是华人的父母哈，通常都会期待孩子要怎么样怎么样，那样子才叫孝顺哈。
1: 是，那以前的我呢，我也是一路学来的。以前的我呢，比如说母亲节，我就会觉得说，哦，
0: 一定要被请吃饭。
1: 对，我说这是我的节日，然后他们忘了，我就很生气。我就在那边默默的
0: 生
1: 气，对、
0: 嗯，
1: 那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大部分父母都会这样子。
1: 那后来呢，我就学了一个 Dr. Laura 啊，是美国的一个也算是亲子性专门辅导人家，他三个钟头的那个收音机的节目有 calling 啊，就可以打电话来问问题，他会有60000个人。全世界上打电话进来
0: 60000，
1: 对，他只能接20个电话，
0: 哇，
1: 所以他快人快语，知道吗？他讲得很好，就有一次他就提醒大家，他说在母亲

0: 节以前呢，他主动的先写信给他的孩子，
1: 嗯哼，
0: 就每一个都称赞，还有先生也要称赞呐、啊。哎，说句老实话，你没有先生，
1: 没有
0: 孩子，你庆祝什么母亲节？是不是？我后来想有道理啊、
1: 嗯，
0: 不是说我很了不起，他们也有功劳啊。哎，那后来我就学他，就在母亲节前，我就写啊写。单独的各写一封信，那时候用 email 嘛，我说、啊、谢谢你做我的儿子啊，谢谢你帮我一起啊生孩子抚养孩子，那就把他们的优点具体的讲出来，我说哎，我觉得我很幸运啊，这个上帝给我一个这么好的儿子，我连跟他定做都没有定做的这么好，比如说就把他们的优点讲出来了，然后呢他们都没有忘掉，都每一个人都记得母亲节，对不对？
1: 这真是很好的
0: 方法，很好的，对不对？你不要生气嘛，
1: 对对，
0: 你不要要求嘛，
1: 是，
0: 他们也不见得会去记得。
1: 既然有期待，先发制人。
0: 对对，然后呢，后来就变成生日啊、母亲节，我也会主动要求说我要什么啊、
1: 哎？太好了，
0: 对，那我就说，哎，今年我缺少。我需要一双球鞋，那我就把颜色啊款式啊就讲清楚，就每年我都得到我想要的东西，你
1: 说这真的是很棒的，
0: 对他们来讲也是一大的那个
1: relief，
0: 对对对、
1: 啊、真的
0: 就不用猜嘛，不用想嘛，
1: 到底需要什么，
0: 对，然后呢也不会忘掉，也没有人生气、嗯、那我又得到我要的、那结果有一年呢，我们的教会就是每个礼拜天都会有人轮流去那个去为就是烧菜给那个 homeless 的然后游民烧饭给他们吃，然后他们就去服侍他们，那每一次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都没有人要去嘛，因为是母亲节，
1: 都是母亲、
0: 哎、
1: 对，
0: 那就有一年我就说我要，然后我就跟我三个小孩还有先生，我说今年我母亲节的礼物是你们要陪我去这个 shelter 一起去服侍、
1: 哦、
0: 然后你们要计划菜单啊，要烧啊，要弄，哎，我觉得他们也很高兴、嗯，
1: 太好的一个计划，
0: 对对、哎、然后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活动嘛、
1: 嗯、
0: 对吧，那给他们的印象也深刻啊、哎、所以我就会用一些有创意的方法要营造出一个很开心的一个气氛、哎、所以不要生气，真的不用生气，
1: 真的
0: EQ 最大的一个学习就是心平气和说出你的想法，讲出你的需要，
1: 这真的很重要，有的时候人家都不知道你在气什么，
0: 对，谁晓得，
1: 对，
0: 对不 对， 对，人家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
1: 对，
0: 那你就不要这么，有时候女生啦比较会说哎呦要我讲出来就没有意思了，
1: 没面子，
0: 你要猜我，你要懂我的，
1: 你要懂、
0: 哎、
1: 对对对，
0: 那可是对于他们来讲很辛苦的一件事情，那我觉得这样子干脆嘛、啊、那所以我就照着这方面做、哎、那就大家都很和谐相处，然后其他的时间我就不去烦他们，对吧？因为他们有他们的事情嘛，有他们 的责任，有他们的家庭、哎、
1: 做雷老师的儿女真的很幸福、哎、哈
0: 还好还好，我也很幸福因为他们也是配合得很好、
1: 嗯、
0: 所以我是觉得说没有一个人天生下来就是要做你的冤家，就是要来找麻烦的、
1: 嗯、
0: 但是你用正确的方法，尤其有幽默感的啊、尤其是心平气和的方式来表达你的需要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很乐意配合，
1: 这真的是太棒的一个方法哈。那关于这个不无聊这一块，
0: 对，那不无聊就是因为我前面讲了，我奠定了一些基础嘛，
1: 对
0: 啊，
1: 对，
0: 然后我又发觉我很爱讲话，很喜欢教学，很喜欢分享。那平常呢，也许我在家里啊，要讲给孩子听，讲给老公听都不想听，对不对啊？那我现在出去讲，还被人家付我钱，还人家很专心的听，还抄笔记。
1: 真好、
0: 哎、对，我就觉得说哎呦，我就找到我的兴趣所在，那我也讲过说我做我喜欢做的事情，我就不是工作了，我就在玩耍了，
1: 寓工作于娱乐、哎、
0: 对对对，
1: 这就是最棒的一种工作，其实这就是雷老师天赋发挥天赋的一份工作，
0: 是，然后呢也你也可以把你的就是说你的工作虽然不是你喜欢的，你也把它转成你喜欢的，
1: 对，
0: 或者你的配偶不见得是你最理想的，你也可以把它
1: 从中找出乐趣来，
0: 对，然后你就变成去看到他的优点嘛，就去学习，就去相处，那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学的课程了，
1: 没错哈，真的是 EQ、雷老师在这个 EQ 的这个方面呢，你的课程有包含亲子的哈，有包含父母还有婚姻、嗯， 还有
0: 人际
1: 关系、
0: 职场
1: 各方面的领导力等等，哇，真的是包山包海、啊、

0: 几乎好像没有遗，就是都包了，没有遗漏的。
1: 所以我也很常常被人家教会请去那个退休会嘛。那我一个人可以讲英文的，可以讲中文的，然后又可以教潜能发挥，小孩子的我也可以教，哎，长辈大人的啊，老人家我也可以讲，
0: 从老到少哈。
1: 结果对，就发觉，我觉得我们自己要把自己锻炼成了，你说怎么样让你的第三人生的最后不无聊？就你把自己装备有很多能力，哎，那人家就会一直来找你嘛。
0: 就是终身学习，哎，
1: 对对，那你就可以。你就在很多场合很多项目里面你都可以发挥，
0: 没错，
1: 那我觉得这样就不可能有一个无聊的第三人生，
0: 这样绝对是不无聊的哈。真的是非常谢谢雷老师哈，跟我们分享了他这个第三人生的一个智慧哈，他的四步心法哈，帮大家再复习一下，就是不病不穷不求人跟不无聊，尤其是不无聊哈，不无聊真的太重要了，因为不无聊的话你的这个不但能够影响到我们不病，对不对？因为我们大脑重新连接，预防这个失智哈。那不求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哈。那不穷当然要比较早做一些规划，
1: 对，那
0: 或者
1: 是现在我做这些工作，有的时候也有一
0: 些自然带来收入哈，
1: 嗯，
0: 真的是太棒的一个人生智慧啊！我们真的很谢谢雷老师，那也希望每位听众朋友呢都能按照雷老师的这个四步心法哈，因为第三人生绝对不是等老哈，等死哈，等吃等喝哈，绝对是一个可以规划、可以设计，而且就像雷老师一样这么样子的独立又精彩的一个，甚至是达到巅峰的一个精彩的一个舞台哦。那么谢谢雷老师今天再次来到我们现场，那希望每位朋友在这两集的节目里都有很大的收获，把自己的身心灵都照顾好，然后勇敢的去开启你的第三幕人生。记得哦， Third Act 跟 Third Age 是非常的不一样的。非常谢谢雷老师，那也希望大家如果有兴趣学习更多的 EQ， 跟雷老师有更多的学习的话，欢迎去搜寻雷老师他在这个YouTube 上面的这个 EQ 的这个频道，叫做
1: 情感林地雷，
0: 情感林地雷，
1: 我 TikTok 也有，可能把我的名字打上去也可以，
0: 就可以找到雷老师的这个EQ 的大智慧哦。谢谢大家，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1: 拜拜。

0: 由淑慧制作主持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节目主持人淑慧。哦，不知道大家暑假过得怎么样哦？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个节目一直以来就是在关心身心障碍者的家庭身边的父母啊、照顾者、手足，以及在跟外圈的就是他们的好朋友或者是专家学者。常常我们会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会去访谈到跟这些族群有关的。常常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会看到有些人和我们不一样，我们很容易的就会去看到他们的需要，但是真正能够让这些身心障碍的朋友，或者是和我们一般社会当中生活的一般人不太一样，我们都很希望他们可以跟我们一般人一样，有很好的生活的品质，或者是活出精彩的人生。但是大家别忘了，能够支持并且让这些朋友们活得精彩、活得自在，其实是他身边的人也同样需要得到支持。当然了，在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个节目当中，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一定也很熟悉，淑慧不只是关心这个族群，我也很关心一些年轻朋友。怎么说呢？其实有些孩子啊，他们没有办法决定他们的出身，他们可能不论是因为他们的例如他们的居住的环境是比较偏乡，资源比较少，也或者是他出生的家庭环境的资源，比如说功能的角色，父母并不是完整的都陪着孩子们一起长大，这是功能角色的资源不足，或者是金钱或者是说他们的例如成长背景等等。有些资源角色没有办法到位的时候，对一个孩子来说，他的成长历程可能就需要其他的人的帮助。好， anyway， 我今天想要特别开场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有些听众朋友会来信跟我说，淑慧，我很喜欢你的节目，常常在你的节目当中会听到很多不同的人的故事，以及我自己的所见所闻，包括我在阅读，包括我在生活当中的启发，很好哦。那谢谢大家给我的回馈，所以我今天呢要特别制作一集节目，是跟我的生活当中有一个跨越，那是非常生活面的，然后在这样子的体会当中找出一些整理。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不论您生活在台湾还是世界哪一个角落，也或者是你有没有孩子，也不论您现在年龄几岁，我相信今天的节目所谈到的内容一定也跟大家很有关系啊。我不知道大家对于旅行的定义是什么。有些人会觉得哇，旅行就是要很多天，要去不同的地方，可能对旅行的想象也不一样。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以前对旅行的定义，就是哇，它就是一个慎重的，而且是很难得的，所以就是要把握的，而且就是什么都不能漏，甚至对旅行有一个完美的期待跟想象。因为毕竟我们花了时间花了钱，好像总觉得我应该要赚回来。但我这几年差不多22年的时间哦，我们全家带着两个孩子，特别是我的女儿，去到全世界很多的地方去旅行的时候，这些经验下来，我发现我自己对旅行有太大的标准，而忽略了旅行更大的一开始，我的期待就是休息，就是疗愈，就是恢复，就是平静或者不知道。所以我想要邀请听众朋友，对您来说，您对旅行背后你的期待

是什么，也就是你对于旅行可以带来的是什么。也许你会说是学习，也许你会说就是换个地方看看世界都没有问题。大家可能需要先定义一下。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家呢在今年的暑假，我跟我先生调开了工作的

面。所以我跟我先生今年八月份的时候，我们把工作调整了一下，带着我的小儿子带着我的小儿子去了一趟澳洲的墨尔本。原因是因为我的小儿子接下来在大三的时候要去澳洲念书，他自己有一个希望，自己有一点预备，就是对于可能有机会去的城市，他想要多了解一下当地的环境以及他对这个城市的感受。他是一个很特别的孩子，他需要有这样子的想象跟预备，因此我们就规划了这样子。好，这是我们家的这次旅行跟过往旅行的原因跟前提不太一样，所以我想邀请大家，每一个人对一个旅行一定有不同的想象哦，所以没有一定的标准。那刚好今天我们来听听，如果是我们家这样子的情况，大家会怎么做呢？首先呢，我想跟大家说啊，我们这一次呢去了澳洲的墨尔本，我自己先跟我的小孩子先出发，先去了两天。那我这整个行程下来大概有九天的时间，我自己发现我在这里我的心情有一些不太一样。怎么说呢？我第一个发现我在出发前我仍然有一种焦虑感。哎呀，很多人，我的朋友一听啊，都会说：“淑慧，你重复做过的事情这么多了，就是旅行打包行李，你已经做过好多次了，而且这一次没有小米比较多的行李要整理啊，考量，你还会焦虑啊？”对啊，我自己发现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所以我就自己开始去往心里的去挖，整理了自己。所以呢，我就一开始发现，我好像行李箱在整理行李的过程当中我会焦虑，我觉得好特别哦。我就在想说为什么我会发现这件事情，我自己就在想说我是不是我距离上次出远门啊太久了，所以还是会紧张。我自己想了一下，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你旅行前是会列好清单按表操课，还是随便抓几件衣服就出门的人哦？那其实我们今年哦，我们就出发前的时候，因为澳洲现在相对于台湾是一个冬天哦，所以我等于我要去把我的冬衣找出来，所以我打包的时候等于就要再去把储藏室里的衣服啊找出来再整理。那因为很凑巧的是，我先生跟我的小儿子他们从墨尔本回到台湾的当天，他们就要再飞帛琉，也就是要去一个夏天的地方，所以我光想到哇，我的行李要整理很多天，而且还要有夏天跟冬天的衣服，所以我就开始焦虑啊，行李箱啊的内容等等。所以我啊就开始自己一边工作，然后也会一边想我要怎么什么时候来整理啊啊等等的。那我发现说，其实有时候我就算准备的再多，仍然有漏了的可能。我举个例子跟大家说，我在出发前一天呢，我就在把我们的住宿啊、饭店啊那些booking 的资料把它印下来，想说印成纸本，虽然手机里都有资料，然后还有租车啊等等的，就是这些资料文件我都想要把它印成纸本带一份出国。没想到我在印啊整理的时候发现，哎，我少订了一天的住宿，因为我在对那个一天衔接的一天，因为我发现我怎么少订了中间旅行当中的某一天的住宿，而且是在郊区，就是我们要去郊区的那个旅程当中的其中某一天是不能不订的，因为都是在移动。哇，我就整个人起鸡皮疙瘩，我发现我竟然会发生这种事，我觉得这对我来讲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啊！而且我当下那个出发前一天发现这件事的时候，我其实非常的紧张，我想的是糟糕了，我这下子我该怎么办。那我回头来看这件事的时候，我发现我们都是害怕，我自己我害怕遗漏，我害怕少带一件衣服，我害怕有什么东西在国外买不到，我害怕这个意外我没有办法有备案，我没有办法处理，所以我内心其实对于失去掌控，对于未知环境的安全感，我很习惯会很焦虑。我发现我自己以为我只要紧紧抓住我就可以

低那个焦虑。在这次我发现，我就算做再多的准备，我仍然有焦虑，对吗？第二是，即使我们做了再多的准备，我仍然可能会有漏带的东西。我举一个例子跟大家说，你们知道我去澳洲的时候，打开行李箱，我发现我竟然没有带我先生的内裤，全部没有带。你说这很简单啊，你就去买啊，对，你就要去找店买。然后呢，你也不能买，他也不想穿免洗裤，那在国外也没有什么很容易找到，你就得去找，对吧？你可能原来的行程就要稍微再搁置一下，特别去做这件事情。你看，我就想，你看吧，还是就发生了。然后我就会给自己一个控告，就会觉得你看你还是做不好，你看你还是焦虑。但是我这趟的旅程回来，我就一直去关注自己的这个轮回。我发现，我就算没有带小米啊，这样特殊的孩子，身心障碍的孩子出门，我仍然会焦虑。我过去以为我的焦虑是因为我要带小米，所以我的焦虑感、我的责任感、我的压力感会双倍。可是我真是没有带小米，我仍然有这种现象。我也以为哦，这就是身心障碍者、照顾者他们的天生的宿命，就是觉得自己是照顾者，压力是极为庞大。我在这次我发现，我不能把所有的标签都往照顾者这个身上去，其实呢是我自己的人格特质。那我接着就也会在想，那我到底在抓着不放的到底是什么？我是抓着的是一个母亲的责任，还是一种心理的完美主义，还是那种更小的隐形的骄傲？这个旅行没有我不行，这一份计划里没有我不行。我自己后来在墨尔本的这个旅程当中，墨尔本刚好是冬天哦，所以它的气温比较低，就比较凉。我自己有时候走在这个路上，我就自己会想，我就会一直问自己说，我到底是什么原因？那当然一定有很多很多，不止一个。我发现我还需要练习更多的不完美，我还是需要允许自己做一个不需要照顾任何人，只需要照顾自己感受的人。我不知道在现在在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在你的生活里是不是也有一个装满了放不下，就是你都放什么事情都放不下的隐形行李箱呢？里面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装满了许多对未来的焦虑、对家人的担忧，还有对完美的执着？也许今天透过我们今天的节目，一个小时的时间，在待会听歌的空档，给自己一点点的时间，把你心里的那个放不下的行李箱打开来，看看还有哪些东西，其实我们根本不需要带在身上。我们看看这些东西是什么，一件一件的把它拿出来，轻轻的放下，也许我们都会发现行李变轻了，未来我们可以走得更远。在休息的过程当中，我想邀请大家听一首我最近啊很喜欢的一首歌。那原来呢，它这首歌是一首英文的，我找到了台湾有人唱的翻译的歌曲，是约书亚，他这一首叫做《我愿降服》。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让我们先听这首好听的歌。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刚刚这一首好听的歌是我愿享福，台湾的约书亚乐团翻唱了 Here I Bow 这个 Bessel 乐团，这是国外的乐团，他们的原来的英文的诗歌在台湾叫做我愿享福。今天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是前一阵子我跟我先生带着小儿子到澳洲的墨尔本的九天的旅行当中，在这个过程里我有许多自我的发现，也回应了也呼应了自己最近生活当中的一些想法跟看见。今天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的节目哦，跟听众朋友分享在生活中的一些看见，我相信这些从旅行、信仰、生活、学习、工作都跟我们的生活有极为相关，而我们自己每个人都可以在生活当中不论困境逆境，只要愿意察觉，其实对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内在的认识都有很大很大的帮助。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在这个旅行的回来之后，甚至包括旅行的过程当中做的一些记录，然后整理成为今天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自己。刚前面讲到在整理行李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的焦虑是很强大的，非常的多的，然后呢其实焦虑仍然还是会有漏掉的事情哦，大大小小的，但其实都会解决。可是你知道吗，知道会解决，但是那个焦虑感会仍然会在事情发生前还是会有，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所以我自己就整理了一下，我发现我以为我过去那极为庞大的焦虑是因为跟我的女儿有关，我以为我身上背负着是照顾者的重责，其实根本不只是这样，而是我自己本身就会有这个人格的特质，我对很多的事情都会有许多想要不要让这个风险意外发生，但人生不可能嘛。好，这么多年来同样的事情我们仍然持续会发生，没关系，感谢神让我们有这样子的能力，神也愿意包容我们持续不断不断的越来越好。第二个发现是什么事呢，也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哦。因为我的小儿子在出国前他就刚好考到了汽车的驾照，所以我们出国的时候我就让他换了一个国际驾照，我们在租车的时候就多登记了一个驾驶者的身份哦，因为这跟保险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我就我的先生呢就尝试着让我的小儿子在比较澳洲比较乡下的地方让他可以练习右驾开车。其实哦跟大家说，我不知道妈妈是不是就很容易焦虑，还是妈妈比较怕危险。因为我就想说我自己啊在台湾开车这么多年，我自己对右驾都很紧张， 我自己不太敢开。但我先生当然是另外一个开车天才哦，他呢右驾跟左驾对他来讲切换非常的自然。那我小儿子不是啊，他在台湾也没有实际上路的经验，就是说他的开车的实际的经验都没有我多。然后呢，他很愿意尝试，但他也说他很紧张哦。我觉得应该是我更紧张吧。那我先生就是一种就是。哎，没关系啊，就是要让他试啊，不会就是要让他练啊。所以我现在就在一些比较适当的路段，就坐到副驾，然后让我们家的小儿子去坐。哇，我其实坐在后座，我如果太焦虑，其实感觉就会对他们两位男生的不信任，一个是放手的，一个是承接的。那我在后面叨念，其实对整个行驶的过程不会有帮助，所以对我来讲简直就是震撼的内心的挣扎。其实还有一个东西叫做震撼教育的心理挣扎，因为坐在那个驾驶座上握那个方向盘的不是我先生，而是我的孩子。所以我就看着他，我就在后面这样看着他，我心脏真的是好像是被捏得很紧这样。然后呢，每一次比如说因为在澳洲大部分都是用圆环的方式，比较不是用红绿灯的方式要转弯。其实你知道这样遇到圆环要转啊，我自己有时候脑袋都不见得转得很快，因为它又右驾，所以你是要靠左，你转右侧的时候你的车子要靠左。好，反正就是大家就是可以知道。然后我就会
我觉得我发现我自己很紧张，还会有一个动作，就是我会，下意识的我的脚会去做一个动作，好像是踩刹车的动作。那我的嘴巴呢，就要忍住，不要去提醒啊，不要去碎念啊，然后一直看外面的风景。然后我也会一直观察我先生的样子，我就看他怎么样子都是不紧张的，然后就想他到底哪来的勇气啊？但后来我先生说，其实他也很紧张。他本来想说换一个人开车，不然他一直开这个长途，也很想睡。就没想到他换我小儿子开的时候，他也没有，他也睡不着。他有时候也得利用这个机会，就像教练一样在旁边告诉这个开车的年轻人说啊，这时候你要注意些什么啊，带一些经验的传承。我就发现爸爸跟妈妈在这个角色里真的是很不一样，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要多插一句话。我觉得父亲跟母亲的角色在一个家庭里真的是完全无法谁取代谁哦，这个真的是思维逻辑的不同，还有想法跟角色的不同。所以一个孩子他的成长背景如果真的有父母的同时的陪伴，我觉得这是相对对孩子来讲是一个安全感建立很棒的机会哦。那我孩子不就会开嘛，然后他自己也会很紧张哦。然后他自己也一边开车一边也会说，他就说我当然很紧张啊，但是我有一天我都是要长大，我也会要成为跟爸爸一样的人。但如果我现在就是他说他在练习的过程，就是在这种刚开始接触的过程是有爸爸妈妈陪的，跟他自己得去面对这个焦虑跟恐惧的时候有爸爸妈妈陪的话，他其实会过得更，就是会走得更好。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可以理解他的意思，因为他的

么话我有点不记得，他意思就是说人如果都需要面对这样的第一次，那如果这个第一次可以有他安全感的那些大人陪伴，比他自己一个人要去面对这个第一次来讲，是不是相对比较好？我听了我大概就有点懂他的意思，我就知道说 OK， 那太好了，那我要承担的就是跟着他一起面对他的第一次，他的焦虑，他的恐惧，可能还有包括他有可能的失误，那这不就是父母最重要的事吗？也就是最困难的一堂课，就是同车的陪伴者，你要退到一个安静的同车的陪伴者。我自己在这件事情从当下听他说，然后到后来我回台湾，我一直不断的在想传承、陪伴、放手这几个词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放手 我一直以来都知道它不是放弃关心的意思，而是选择信任。信任接手的人具备有应对突发状况的智慧，允许他们在安全的范围内犯一点错误，甚至允许他们绕一点路。举个例子来讲，像我的小儿子，我们就开着，然后因为也一边看导航，我们也不是很确定这个导航讲的是这个路口的右转还是下一个，哦，大家可以明白我的意思。所以刚好，那他又要，如果他要右转，他就得切到右边的车道。他当时没有马上切到右边的车道，因为他其实开车技术还没有很好，他有点怕。所以当我们发现说切到右转，你可以要切到右边车道的时候，他不敢马上切，他说后面还有车，所以他就错过了那个最好的 timing， 那只好再往前开，再切到右边的车道再转，所以他就得稍微再绕一点路再绕回来。那当然没关系，导航都会再指引我们，也就是我们要允许他们绕一点远路，因为只有在他们亲自掌握方向盘，亲自踩下油门的那一刻，那条路才会成为他们真正自己的人生。我自己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终于学会把视线从盯着他，盯着那些仪表板，我慢慢的去看窗外那些草原，在澳洲的郊区有牛啊，有羊啊，还有一望无际的草原，去欣赏这片大自然的时候，我才可以真正的享受了这一段旅行当中的放松，开始去理解那种把生命的主权交还给对方的那一个瞬间的释然。各位听众朋友，我不知道你在生命当中，你现在面对的是正在长大的孩子，还是其实你的孩子已经年纪比较大了，但你仍然在学会放手的过程。或者是你正在事业当中，你的身边有一些跟你共事的伙伴，你是不是也常常不自觉地坐在副驾驶座上踩刹车呢？你最近一次学会闭上眼，松开手，把掌控权完全交出去，是什么时候？其实在我最近的工作里面，我也有两个身份，一个部分是我的老板必须学会放手，把一些决定跟一些执行的方法交到我们手上。但是其实承接的人也很怕自己做错决定，但是有时候也会很希望自己有做决定的机会。那另外一方面，在我的生活当中有其他的团体，我也在学会跟着我另外一个伙伴学会闭上眼，松开手，把掌控权交出去。或许明天我们过去做的没有很好，或许明天后天我自己再试着做一次安静的乘客，相信对方的方向盘，相信未来会比我想象的还要更好。我自己在这件事情上，很多人说哎，放手这件事情已经很多人都知道了，很多人也都明白说这本来就是得练习的。我觉得这个过程真的是父母或者是传承者最艰难的修炼，而我们修炼过了，不也是一个很棒的反思吗？或者是很棒的成长吗？甚至我们今天要回到天上跟上帝交账的时候，我们不是也做了一个很棒的一个管家吗？第二首我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听的一首歌，我想要先献给我最近
啊，不是我最近，就是我的母亲，她最近要进入了一个新的学习的领域，啊，我大大的祝福她，然后我就想到了五月天的一首歌，这首歌呢叫做《顽固》，常听我们听众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应该也常听过这首歌，叫做《顽固》，它的 MV 非常有意思。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我们来听这首好听的歌《顽固》。

首好听的歌是五月天的《顽固》。刚刚大家有没有吓一跳？觉得哎，怎么突然音乐停了一下，停了好几秒？这因为我今天播的是 MV 的音乐，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各自的上 YouTube 去查询五月天《顽固》，就是你这个人怎么那么顽固的顽固哦？他其实《顽固》的 MV 拍得非常的好。刚在上一段的节目的尾声，我想我跟大家说，为什么今天要选这首歌，其实要送给许多你可能人生阶段正在进，你可能人生进到第二人生或第三人生，那你仍然保持着一个没有忘记自己的好奇心，也没有忘记自己心中所向往想做的事情，然后你可能去学习，去上课，去做什么事情都好，你真的没有忘记，你没有就是想让自己就要啊，还有点像啊随便啦，比较消极啦，去等着自己走向人生的最后一天，反而是觉得哎，可能自己还可以做些什么，而且甚至有时候就回应自己年轻的时候想要做的这件事，想要做的角色啦、事情啦、学习啦、课业啦，哦，不管，我觉得这首歌想要送给。现在正在做这样挑战跟努力的你，也不用去管别人会说啊，你做这件事要干嘛？有什么好处啊、或者是哎呦，你年纪又这么大了，做这个人家会笑你。其实很多的事情做什么都不嫌晚，包括我们透过生活当中的事情的反思，都是很有意义的哦。好，欢迎大家回到这一集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跟大家分享的是，在我们家前一阵子在家庭的旅行去澳洲，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有几个发现跟反思，并且回应自己现在生活当中所面临到的议题跟课题。我相信我会面临到，一定有80%的听众朋友啊、哦，我也是普通人嘛，我们都可能都会面临到。也许你曾经有，只是你现在再次想起如果听众朋友你有很好的解方或者是经验，都欢迎你上脸书搜寻刘淑慧智慧的慧，欢迎私讯给我，告诉我你自己是怎么样面对这些状况的呢？好，继续的再来到的下一个阶段，墨尔本这个城市非常的特别，它是一个有百年以上，很多就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城市，那它现在也非常的现代。所以呢，我自己走在我第一天哦到墨尔本的时候，我从南十字星站，从机场，然后搭机场的巴士来到南十字星站，然后再进到墨尔本的市中心，哇，我真的是吓一跳。我去过很多的城市，有很古老的，有乡下的，也有那种非常高楼大厦的先进的城市，但我很少，大概我去的地方也不够多。我去啊，哇，这是。它是新旧交融的一个城市，我觉得非常的特别。然后呢，我会发现这个新的跟旧的，它那个大楼呢，百年以上那种古典的建筑，跟很前卫的几何感的大楼，其实都在同一个街道上，甚至就是前后，甚至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做到让我觉得一点都没有违和感，哇！而且这个东西就会让我觉得两个极端，我不知道这样讲会不会有点太夸张，它就是两个极端被放在一起。然后呢，另外一件事情是我在出发前我大概就有看了一下资料，墨尔本的秋冬的天气非常非常的经典哦，它就是一会下雨一会大晴天，哇！我真的这一次在墨尔本哦，就扎扎实实实在在的体会了，经典的墨尔本的秋冬的那个天气哦。那我们出门旅行嘛，也就没有几天，我们当然就是稍微要计划一下今天要做什么。哎呀，我们又体会了一次计划赶不上变化的实际的状况哦。比如说，我们那天我跟我先生还有我小儿子原本安排说，哎，我们要来去户外的行程，去墨尔本大学走一走啊，哦，因为我先生还没有看过，我跟我小子先看过，我们想要带他去，然后再去一些户外的景点，但没想到，哎，早上就下了一场雨哦，好像还不小，所以我的小子就先出门去走他想要的行程，然后我们到时候再会合。那我跟我先生就想，好吧，那既然都下雨，我们也不用这么早出门，我们就好好吃顿早餐。然后想着想着，那就只能开始走室内的行程了。
那我先生就找了一个，当然就找了一个室内行程。那我们就开始决定说，好，那我们来交换一下。第一个，你就是得计划赶不上变化，你就是得去换行程。那我们就决定呢，就去那个维多利亚国家美术馆，那就来找一个行程。哎，那因为这个点呢是要往南岸的方向去，我们就得经过一个亚拉河，我们就决定用步行的方式走上亚拉河的桥开始走啊。所以因为走的路稍微多一点，我们就撑伞。哇，我觉得这个城市除了建筑迷人以外，这个下雨好像啊，因为当然有点冷哦，但冷嘛，就是湿冷的感觉，但是又不像台湾这么冷。然后觉得还有一些人没有打伞，还有一些人穿短袖，所以很多朋友问我说：“你去墨尔本到底要准备什么衣服？”我发现应该是我怕冷，所以我都穿着长袖，戴着毛帽，但是我没有穿羽绒外套，我就用着围巾啊，围巾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单品。那我有看到一些小学生哦，或年轻人，他们穿着短袖，也没有打伞，因为那个雨就一下下一阵一阵，然后就觉得好像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对天气的适应，没有说统一的。这件事情在台湾不太会发生。你大概像在台湾最近哦，这下雨下到爆，就是天气气温差不多，大家的穿着都不会有太大的差别。但是你发现，在墨尔本不是这样。每一个人有他自己，甚至没有下雨的时候，我穿着外套，我看到有人穿短袖，有人穿短裤，因为他有阳光，所以每个人对气温的那种忍受度是差异非常的大。那我刚刚就跟大家讲到，就是除了墨尔本整个城市的建筑物有老的，就是百年的跟新的整个融合的，让你没有觉得很奇怪以外。我甚至都觉得说，哇，这个城市哦，会让我有一种觉得很惊讶的感觉。然后我刚不是有讲到，我们就是要去那个美术馆嘛？那我本来心里想说，好吧，美术馆大概就像我们台湾的美术馆一样，不论是故宫啦，或者是台北的现代艺术美术馆啦，或等等，我就想说，哎呀，我这个人啊，没有什么艺术细胞。那我进去之后呢？啊，如果导览又是英文的，哇，那我铁定就是更难靠近这些艺术品。就没想到一进去，这非常特别。第一个不用钱，我觉得这真的是太棒了，不用钱。然后呢，这个啊里面也蛮多人的啊，他没有导览可以租借，但是他有一个非常棒的服务，我很喜欢。他就是要让每一个人都要把包包寄放。不是说提供这样的服务，是他要求你的包包，甚至你的外套，如果你从外面进来，你的外套是也可以寄放，他就是没有要让你带着很重，所以代表什么？我后来可以理解，因为如果你没有带着包包厚的包包，其实你就可以很轻松的、非常自在的、轻省的在这个美术馆里待很久啊，除了一些比较重要的物品以外，所以我觉得这个服务太好了，而且它有点像半强迫这样，好，你一定要做这件事情，要把包包寄放在那柜台，然后你也不用等很久。我觉得这个流程安排得太好，那我就好进去了。然后每一层其实干嘛我也搞不太清楚，然后有多大也搞不太清楚，因为就没做什么功课就来了。然后没想到进去之后发现，第一个展场好多画，那因为现在拜 AI 之赐哦，大家也可以像我一样你就拍了这个幅画，然后跟那个说明牌，然后你就用你的 AI， 然后跟他对话啊，请他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那我的 AI 呢，因为太认识我，所以他也大概知道我最近的一些在思考的东西，所以他把这个画跟我实际上生活常常会关心的议题跟我的个性角色就稍微融合，就带着我去怎么去看这幅画，认识这幅画原来的意义外，还会加上了我自己的心情。哇，难怪我就觉得，因为我常常啊，在欣赏画的时候，我会搞不清楚哪个画家有名啊不有名，我就纯粹就是觉得，这幅画好奇怪，这幅画在干嘛？就是你就有好奇心，你就会想要多留下来看，而不是只是因为别人说这幅画大、这幅画有名，这是著名作家哦，或者是怎么样，或者很多人看你才要看。其实欣赏画或艺术品这件事情，就是你跟着你自己的感受。我真的是太喜欢我自己做的这个决定，所以呢，我就在
这个过程当中呢，透过了 AI 的帮助跟我自己挑选的哦。

我就觉得哇，今天的这一场意外收获，意外美术馆之旅，完全的也呼应了为什么我会对我特别驻足停留想要多观察的这些艺术品有感受，原来真的就是跟我的个性一样，我想看的跟别人看的是不一样哦，我太喜欢这个意外的发现哦。所以在墨尔本的这个环境里面，我就发现嘿，第一个这个天气啊，真的就是又经典又难以琢磨，那就是挑战着我们自己对计划的一种弹性度跟接受度。然后艺术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我这次去墨尔本可以看到这么特别的艺术品，以及跟我自我的对话呼应的很好。我们下一集再来跟大家分享有关我在墨尔本的维多利亚美术馆所看到的东西哦。然后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在雨中啊，在突然来的雨，我们不用去恐惧这些变化，保持的弹性，然后这种新啊、旧啊、极端啊，哇，我觉得真的在我们的生命里常常发生，就跟我们的生命是相互回应的。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自己在你精心安排的生活当中，如果突然被一场大雨打乱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反应通常是生气、抱怨，还是换一个方向看风景呢？那另外我在想跟大家讨论的是，也跟大家分享的是，我自己看到墨尔本的建筑新旧交融的过程当中，我自己也在想这是一个传承。在我自己的内心世界里啊，其实我有一部分是非常的传统保守，另外还有一个向往是突破的那种渴望。那我们通常都怎么去让这两个想法意念去和谐共存的呢？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是怎么样。那另外我也想额外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在这次的旅行当中，在澳洲呢有一个条路线叫做大洋路，它就是沿着海边非常非常美的一个景观哦，大洋路。那这个大洋路它有一个很重要也著名的景点，就是会要去看那个海岸边有一个十二使徒岩，哇，真的是非常的壮阔。它也其实从墨尔本开车到十二使徒岩路其实蛮远的，如果要当天来回是非常累的。有些人他就会选择参加 tour， 就是参加行程，你就上车就睡觉，然后就司机开车。那我们这次呢，我们就选择了不是要一日的行程，我们就到大洋路上的一个点驻足啊，就是住宿，然后我们用比较不那么累的方式来欣赏沿途十二使徒就是大洋路的沿途。那虽然在这一趟路的过程当中，有后来就傍晚的时候遇到下雨，所以有很多路边的景点我们就没有下去，但是我真的非常的震撼，真的要说十二使徒岩很精彩，一定要去。那因为刚好我们到十二使徒岩的时间刚好是落日，那又有点飘着雨，所以是我儿子就赶快冲下去看。哇，他带回来的那些画面我比较少在网络上可以看到，十二使徒岩的那个落日，那天空光线渐渐昏暗前最后的那种画面。那我们就住在十二使徒岩大概开车十分钟的一个小镇，我们隔天早上吃完早餐之后，我们就只要开十分钟，我们就可以去到十二使徒岩。它大概就是一个大石柱，就是巨大的石灰岩的石柱，在海的靠近海岸边，这样一颗一颗林立，很大，非常的壮观哦。你还是会听到那种浪打到岩石身上面的那一种声音。那因为我们去的是冬天，所以风的声音啊也是还蛮大的。那你从上海岸的上方往下看哦，真的有一种哇的敬畏赞叹，那另外也会觉得说有一种平静感。有时候看到这个这种壮阔的景观哦，景色哦，其实你内心真的会对上帝跟大自然有一种敬畏。那其实现场的那个那个岩大的很大的那个岩石已经不是十二块，最早是十二个，所以叫做十二使徒。

无言，但你其实已经不是了，有一些被侵蚀，有一些岩柱、就是那个很大的那个石柱已经承受不住海浪经年累月的拍打、哦、其实已经崩塌了，化为海中的礁石。那这些画面我看起来，我后来就想到最近的人生，自己人生快要50岁，我就会觉得这其实就是好像很真实的人生。年轻的时候啊，就很希望自己是很成熟的，是自己就像想象自己，说希望自己是无坚不摧，毫无破绽，哦，凡事最好都能够怎么样一手掌握。但是人生哦，走到下半场，我才明白，其实成熟不是那种毫发无伤，而是在经历过失去啊、磨损啊，甚至妥协以后，我还能够很坦然的对镜子说，我很喜欢现在的自己。听众朋友，你喜欢现在的自己吗？你现在要不要去看一下镜子？也许现在是晚上，你可能已经刚忙完家里的事务，蓬头垢面啊，也有可能你现在是早上一大早7点多，眼屎啊都还没有擦掉。你喜欢现在的自己吗？我觉得岁月磨掉了我们一些锐气，也带走了一些以为不能失去的东西，但是留下来的并不是只是残缺的，反而是那些更纯粹、更坚定、更靠近灵魂真实的样子。所以我站在蛇屎图岩的时候，虽然风很大，但我印象一直我也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有时候我自己在那当下会有一种感受是很震撼，或者是哇，这怎么回事？就是我当下不见得在那个现场，我可以理出这么多的道理，或者是理出这么多的心得，但是我不会让自己这样的感受，很强烈的感受流走就放掉，我会不断的去想，哇，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感觉？然后是，例如就像看画作一样，某一幅画就是会吸引，深深吸引我。那也许我们当下不懂。为什么啊？这就好像说，很多人在说，那就是画在对你说话啊，艺术品在对你说话啊，或者是大自然透过这个景象在对你说话，甚至是上帝透过这些有机物、无机物、会说话、不会说话的，都在对我们说话。但是其实我们一定不要轻忽了那种感受跟直觉，直觉。我讲的是直觉，对，我当下就是觉得十二使徒岩不是只是说我大老远来跑来一趟，我非得想出写出什么。其实有一些东西你真的也觉得没有那么重要。我倒不是因为十二使徒岩很有名，所以我一定要特别在这一段停留说些什么，不是，而是我就有很深的那种莫名的被抓住，觉得哇 ，something。有什么在要告诉我那种感受，所以我就让这件事情慢慢慢慢的我就整理，所以我就给自己一段话，愿我自己都能够放过那个执着于完美的自己，自在的享受时间为我刻出的模样。各位听众朋友，我不知道你人生今年几岁，50、40、30或者60、70、80，回首你自己的人生的路，有没有哪一次的磨损或者是失去，反而雕刻出现在你这一座坚韧灵魂的关键？或者是说，在现在这个时候，在今年，在现在这个月份，你愿不愿意去面对那个已经没有，已经不是在完美，毫无瑕疵，但是你仍然勇敢活到现在的自己，温柔的对自己说，我很喜欢你。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一个很珍贵，上帝透过，我相信上帝透过蛇屎图岩在对我说话，我很喜欢你，我很喜欢赎回现在的你，你自己呢，你勇敢的活到现在，赎回你自己呢。好，我觉得这是一段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想要把今天的节目先暂停在这里，最后跟大家做一个总结。每一次的旅行都给我很大很大的挑战，但是每一次的旅行都带给我很大很大的收获。我相信听众朋友不

无论你在旅行，在生活当中，大与小的事情，我相信都可以带给你很大的一些想法的突破。因为我知道，喜欢听这个节目的朋友，一定也是一个喜欢让脑袋继续转的人。祝福各位听众朋友，在生活当中，大大小小的事，上帝都在对你说话。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全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全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0: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天赋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孙爸，很高兴在空中再次和您相会。那孙老师呢，今天要介绍一位，我算是我们虽然不常见面，但是我们算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因为我们两个有很多很多人生上的一些人生的经历，然后我们都是属于好像同一种类型的人，所以我在介绍这位嘉宾的时候特别要去讲他人生，就跟孙老师有很多的一样，人生中充满了很多的惊叹号。所以我今天就邀请了这位我们也是我们在的弟兄常景安景安弟兄，他是大洋恒联盟的香港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那景安弟兄呢，他人生中充满了传奇哈，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创业了，这个很多的叫做财来财去都有，但是呢他也从这跌倒过，从低音幽谷呢整个爬起来，再翻身，他不知道跌了几次，又爬了几次，跌了几次，爬了几次，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是神又把他怎么样？神用他从生命中又把他怎么样？拣选了他，又捡了起来，所以他人生中是充满了传奇哈。那我们邀请我们今天的我们的嘉宾常景安，景安弟兄你好。
1: 大家好，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我们就不要这么客套说常董，常董呢
1: ？OK，
0: 小妞，这个我知道说你的出身其实蛮特别的哈，你在教会里面有分享到你的生命的经历，就是你那时候在生命当中，你的在你的家庭里面好像你的过往其实不是一开始不是那么坎，不是那么好的，是不是？
1: 对，哎。每一次在教会做见证分享的时候，因为很多人都会关心到，哎，这么年轻的一个人怎么可以创业，然后做这样的事？那我通常都会从我的家庭背景来介绍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我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啊？为什么会这样子？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创业。那主持人刚提，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功勋子女这四个字有没有了解哦？
0: 功勋子女，功勋就是有战功的这个家庭哦，或者是
1: 对
0: 或者是我们君子的这个部分。
1: 是是是，所以功勋子女的话，其实它主要是我们从小到大的时候，在有记忆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一次学校可能就会通知说，哎，功勋子女请到教务处来啊，等等这样子，我们才知道哦，这个是一个专有名词。那可能现在很多人可能不太知道这个四个字哦，其实就是大家都知道一个忠烈祠嘛哈，所以就是说我的父亲是为国捐躯，然后是放在忠烈祠，然后所以我们的他的后代就是我们他的子孙就叫遗族嘛哈，那就是功勋子女，大概就这样子。那
0: 你父亲是为国捐躯，然后现在放在忠烈祠，
1: 对，
0: 这是个很伟大的事情，因为我们能放在我们家族谁能放在忠烈祠里面？
1: 那这个忠烈祠对我们小时候的记忆来讲，其实我们没有觉得它特别的对，因为那时候孩子我们小时候还不对这种东西没有了解，所以对这个没有什么感觉。那只会知道一件事，就是说。比如说清明节啦，或者是我们或者是九三军人节的时候，然后政府就要求我们，哎，就可以请我们去忠烈祠这样子。
0: 所以你就是功勋子女，
1: 对，
0: 父亲已经为国捐躯了，
1: 对。
0: 好，这个所以在你父亲，我能想大概，不好意思哦，他大概在你多大年纪的时候就？
1: 在我弟弟一岁，我两岁，
0: 你很小的时候，父亲
1: 对。
0: 所以你们那时候，那你们你听说你是你父亲是一个职业军人嘛？是在金门吗？
1: 对，在金门，在金门作战死亡。
0: 但父亲这个为国捐躯，那你们这样家境应该不是很好嘞？
1: 其实就是当时就是我们家三兄弟嘛，
0: 是啊、
1: 然后就是。分在不同的地方，这样子
0: 分在不同的地方，
1: 对，
0: 为什么分在不同地方？
1: 因为三个孩子，然后其实妈妈一个人，其实对，所以当时就是弟弟是跟着外婆，然后我跟着爷爷奶奶，然后哥哥就比较辛苦一点，他那当时就在那个华新育幼院

0: 就是蒋夫人办的对彝族的、
1: 嗯、
0: 对对对
1: 花心幼儿园、
0: 嗯、
1: 哇你们这个三这个家庭其实拆了三个地方
0: 是
1: 有人在华勋幼儿园他爷爷奶奶带大的你是
0: 我是爷爷奶奶

0: 你，就是让你的生命就一开始就与众不同了。
1: 哦，对，那因为我觉得我弟弟现在也是基督徒，
0: 是，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其实我们在可能真的是对我来讲，也就是因为家里的背景是这样，所以我们小时候并没有知道何谓父爱了，
0: 是
1: 啊，所以一直都觉得可能所有的打拼都靠自己，所以
0: 靠自己。
1: 出了社会，然后不管就会想要赶快有自己的家庭这样子。
0: 在我的印象中，我自己讲我个人的经历，在我们眷村的有些朋友家，就家中也是功勋子女的家，这些孩子他们个性就比较好强，因为他们要保护，不但要保护自己，因为我们眷村就是你常打来打去，小朋友常打来打去，那有时候就会有时候人家在辱，就是我们小孩子骂来骂去，可能就不小心骂到对方的问候人家妈妈或爸爸什么样的时候。然后对方刚好就没爸爸或妈妈，功勋子女，然后他就非常生气，所以打架那件事情就会成我们他们那个我们小时候的曾经的叫故事，而且那个故事那是我常常说你不是很爱打架，我说不是，那是我们的运动。我先问一下，小时候你会因为这些事情，然后会或怎么样跟人家就有些打架的过程吗？
1: 哦，其实不会耶，我其实还算是一个蛮温驯的孩子，
0: 哦、
1: 所以
0: 是是，
1: 但是我们有被养成的一个习惯了，就是。因为我们也知道后面没有靠山，所以我们比较会察言观色，我、就知道说，哎，有的时候就像到我们大了之后都有这还有这个习性，就是像我们进到电影院看电影，我很多人都会，可能大家多半看完电影都会去聊剧情嘛，
0: 对对对，
1: 那基本上我们也很少在。看剧情的，我觉得看比较细节的东西啦，比如说演员的表情啦，或者是这件事情发生了，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对，我们就会比较。
0: 你说你会去看这些，就是演员的表情或者是怎样？
1: 对 对, 对，
0: 哎，好特别哦。
1: 对，甚至后来因为自己的工作关系，所以也会比较去在乎，可能导演的运镜方式，就是看这个啦，所以比较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看那个。
0: 所以你真的是从小就有一个天赋是。我们用另外三个名词来讲，一察言观色、
1: okay.
0: 二其实你会注意到连电影人生的情节人的表现的那个情绪或感觉你都会吸收进来，
1: 对对对。
0: 第三个 你现在这工作其实跟这些东西是有相关的，
1: 我觉得是在自己创作上面嘛，就会 有一些关系，那在职场上面的也是一样啊，因为
0: 是
1: 后来也做电商，也做一些销售的行销的部分，
0: 是，
1: 所以品牌行销，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比较知道，我们讲的 target 会需要什么东西，那我会比较做的比较细腻一点啊。
0: 对，我知道之前我们有访问过景安弟兄，那你有做是电商起家的嘛？有做了很多很多电商，
1: 是，
0: 我们来谈谈你这个天赋好了。这个电商在做的过程中到现在你做了一些改变嘛，对不对？
1: 对，
0: 你刚刚有说过你就是一个很会懂得去察言观色，会观测到这个 社会啊现在整个变化，就你这个电商角色，就你这个天赋，你看看现在的这个从电商到现在这个变化，你观察到了现在时跟未来时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如果要谈电商的话，其实我
0: 过去时也要谈一谈。
1: OK， 过去以前因为我就像主持人讲的，我们比较不太会相信人啊，因为对对对对，所以也觉得自己好像只能靠自己，所以在经营电商的时候，我多半是那个孤军奋战的老板，也就是一个人躲在一个办公室里面，看着三台电脑、两台手机，看读数据，然后去分析，然后再叫下面的人去做什么做什么，这是以前。
0: 早期的
1: 都是这样，
0: 你的作战模式。
1: 对对对对对，那现在的话改变了啦。现在改变了，发现说，那当然现在我们不管是现在的年轻人，或者是我们讲世代的这个，我们讲代购也好，
0: 是，
1: 我们有时候不能真的靠自己的思维去想象年轻人在做什么。
0: 哦，
1: 对，
0: 你现在看现在，因为你也做过整个销售，整个不管是大主管啊，或者整个公司老板，然后你也整个。自己下来去做，你现在看现在年轻人你会怎么看待他们呢？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就像你一样，大家宅在家里面、看那个电脑看手机啊，就像你刚刚的画面一样，你会希望他们现在年轻人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呢？
1: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就像我常常去一些偏远部落跟孩子聊天，我认为现在

0: 这个时代、哦、正是年轻人可以、表达自己，然后甚至可以、用 不需要靠我们讲人生必须要有背景、
1: 嗯、
0: 你只要愿意做其实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机会。
1: 愿意做，
0: 对，因为现在互联网时代
1: 做什么呢？
0: 我举例哈，就
1: 是
0: 说
1: 是是
0: 是，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基本上我们常常讲就老三台，老三台的年代、
1: 嗯、
0: 就是
1: 台视、中视、华视，
0: 对，就看电视然后也固定时间看什么东西，然后看的报纸就那几份、
1: 嗯、
0: 那其实现在年轻人因为自媒体时代，哇，这个基本上 每几秒就一个讯息，每几秒就一个讯息，这是一个讯息爆发的年代、
1: 嗯、
0: 然后就加上现在有 AI， 我觉得年轻人真的可以把很多他自己不管是天马行空啊，或者是脑袋所有的想法都可以实现的时代、
1: 嗯、
0: 只是你愿不愿意做这件事情。
1: 是，
0: 对对对对，我觉得那是跟我们那个时候的不一样，因为以前我们真的、
1: 哦、
0: 做什么事情你总要有关系，然后没有关系你就要有钱，
1: 对对对，
0: 然后没有钱就要学历，所以常讲你要把书读好你才有未来、
1: 嗯、
0: 但现在年轻人不是了，我觉得现在就是我觉得任何都是机会、
1: 哦、
0: 是，对对对对对，
1: 过去的年代里面就是你刚刚讲嘛，要不然就是你家里有背景有关系、
0: 嗯、
1: 要不然就是我家没背景没关系，那我要把书读好，那好歹你也要读个大学毕业什么的，然后呢如果没有像我们这个没有大学毕业的人，我们就只好出去做事，还有大部分有人说那我既然没有办法我就创业。我记得你很年轻的时候就创业，你大概几岁就开始创业了？
0: 回想的话应该是26岁就
1: 很早就创业了。你那时候在创业的过程当中，你那时候在刚开始的时候是在做什么呢？
0: 其实我觉得我不是一个非常，我年轻时代真的是非常应该讲说我们只是想要活着而已、
1: 嗯、你只是想活着。
0: 对对对对对，因为说实在的
1: 你的财富都是那种百万来千万去的，巴拉巴拉巴拉，
0: 也不能
1: 这
0: 样说，
1: 这样飞来飞去。可是你当时只想活着。
0: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说实在的，当时迷迷糊糊的进到职场，到了职场的时候，其实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1: 嗯、
0: 所以当时就
1: 是
0: 说实在的，先求一个温饱，所以我就想说要活着嘛。
1: 是，对。
0: 那等到你开始进到职场的时候，其实说实在的，你只是觉得，哎，我现在有个稳定的工作，
1: 是 是。
0: 然后薪水随着时间就慢慢开始往上递增嘛，
1: 嗯。
0: 可是真的也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有你说创业这件事情，真的那个创业是一个迷迷糊糊的创业，
1: 迷糊糊创业，
0: 对，只是因为去关心了一个朋友，然后一个同学、
1: 嗯、
0: 然后那个同学他的妈妈希望他创业，然后我们就搭进去了、
1: 嗯、你就搭进去了。
0: 对对对对，只是为了要帮助人而去做，
1: 你要帮助人家创业、欸
0: 嗯、
1: 你有一个特性、欸、义气、哦、要帮助别人、
0: 其实也不是义气、哦、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因为从小孤单惯了嘛、
1: 嗯、
0: 所以就会想要一种应该是想要有一个团队的感觉、
1: 嗯、
0: 然后想要有一些不只是在工作上面、
1: 嗯、
0: 可能还需要有一些温暖吧，所以我觉得还是这样子啦，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就带领你一直往这个方向走这样子。
1: 你那时候还、嗯、那时候应该还没有认识 主吧？还没？
0: 没有没有
1: 没有，
0: 我认识主我是2017年受洗的。
1: 2017年受洗的。
0: 对对 对, 对、
1: 啊。你比我受洗早两年，我是2019的。
0: 受洗也是蛮有意思的。
1: 嗯、
0: 我的受洗不是因为我好像有什么觉知、嗯、不是。我的受洗其实是因为我的岳母。
1: 哦、
0: 嗯、对对对 对, 对。
1: 所以你受洗是因为你岳母啊，我以为是你太太呢。
0: 不是不是。
1: 是
0: 我岳母她那时候罹癌，然后到了癌症末期。
1: 哦。
0: 然后当时听了一个牧者 的话说啊，全家。如果全家都信主、
1: 嗯、
0: 其实对妈妈是有好的，那我当初的起心动念就是我不要当成为那个罪人嘛，
1: 嗯，
0: 就是好像只有我没有受洗然后影响了这样子后面的结果、
1: 哦、
0: 所以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说受洗之后真的是个基督徒吗？也不是，就只是告诉大家说我现在是
1: 我的身份有基督徒的身份。
0: 对对对对对，我是基督徒了，所以那些拿香的事情不要再找我了、哦、大概
1: 是
0: 这样子。对，
1: 可是我记得那个我认识你们的时候，就是你跟你夫人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他拿恩典卡跟我分享啊、
0: 嗯、
1: 然后你们那时候在分享，可是刚刚在用餐的时候我们两个在聊的时候，你跟我讲说其实那个时候是你低音幽谷的时候，是你人生中最惨的时候。
0: 对，
1: 那个时候那个请问你人生中，我们先这样讲好了，大概你这样子也不要讲破产啊，你摔了几次了？
0: 哦、其实人生当中，其实我觉得那个摔，
1: 从你创业26岁到

0: okay, 到我见面你那个时候道歉，后面先不要算了。
1: 哦，那个其实有很多次，
0: 很
1: 多
0: 次，
1: 但是我们不要用金额来算大小了。哦，我是觉得，因为每一次的跌倒都会有一点成长，
0: 是
1: 都有一些疤痕。
0: 嗯，
1: 但是也在这个过程当中，神让你在每次跌倒当中会让你学习到很多的东西了。所以你，我主持人问我说，你到底跌倒多少次？其实我不会去计算他
0: 已经不知道多少
1: 次，对，我只会觉得我在当中学到什么，
0: 每一次都是从跌倒过程中错中学习，再去怎么修正爬起来。可那时候你还没有算是完全信主嘛，
1: 对。
0: 然后你在整个跌倒的爬起来和现在跌倒爬起来，这两个应该有点区别，有点不一样吧？
1: 当然，
0: 对对对，要不要分享一下这两个跌倒了再爬起来，再跌倒爬起来。
1: 在信主之前的跌倒，我认为就是人家讲的嘛，就是啊，这是你要教的功课
0: 啊。
1: 我们会用这样的想法，
0: 假扣拿假报，吃苦就得吃补一样。
1: 对对。可是当你信完主之后，我会认为神要用你
0: 啊，
1: 所以他要开始修剪你一些啊，不管是试炼也好，或者是试探也好，不管是魔鬼撒旦的这个试探也，或者是神的试炼也好，对我来讲那是一种恩典，
0: 是
1: 因为神要使用你，必须要去做修剪，
0: 是，
1: 所以我会完全不一样的看法来看这件事。
0: 我刚刚在跟景祥弟兄在我们的聊天的时候，私底下聊，他说他讲一句很经典的话，说神要用他，他说是神开始要修剪他，开始修剪他。我说哇，我说这我因为我在当时在跟他们一起在我们去爬山的时候，我们去认识的时候。我现在看到你在谈这件事，在谈神的事的时候，和过去在谈的时候又完全是不一样。
1: 嗯，
0: 你当时其实是，你刚刚跟我讲说，当时是你在人生中遇到第一幽谷，有多么惨呢？有多么，要不要多讲一下？我们不是要比惨，但是跟我讲，因为你这么多年
1: 是，
0: 你也不会是很刻意会讲这个事情，
1: 是，
0: 但是我知道你有曾经经历过一段我们一般人遇不到的事情，有多么的惨。
1: 我先讲一下哈，就是当我在未信主之前，就像昨天我太太在苗栗祷告山跟大家做的分享，
0: 是，
1: 然后我们那时候在谈一个东西叫金钱观。
0: 哦，是金钱观。
1: 很多人就开始彼此分享，然后我太太就说，我现在这个老公，坐在旁边这个老公，其实他以前不是这样的。 OK， 然后他，那大家其实很惊讶，为什么很惊讶？是因为我们的穿着其实是都很就是很普，就是不是那么奢侈的。
0: 对，
1: 然后他也说，其实我老公以前不是这样，他以前要买就是买最好的。OK， 那现在完全改变了。然后所以他们就问我说，那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改变？然后其实我觉得就是当神的话听进去之后，你会知道真的我们的财宝是要积长在天上的，不是在。
0: 我真的要跟全球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我知道景祥弟兄的过去，他的身份其实他的就是做电商嘛，所以那些好东西名牌对他来讲那是叫家常便饭。但是今天他在节目上来，包括我后来再跟他见面，包括今天上节目，他的穿着都是非常的朴实的，非常的朴实，完全跟过去是不一样的。
1: 所以你刚刚问的问题，我就不要直接回答你，就是说
0: 是
1: 现在真的神改变我们的三观。对对对对，
0: 谢主。所以在刚刚你还没有讲完，你太太说我的先生原来以前不是这样的，那后来呢？再来呢？
1: 后来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有很多你知道以前我的个性是连吃一餐如果吃到不好吃的我会生气这样子。
0: 哦，
1: 对，我会非常非常就是生气这样。然后现在呢基本上什么都可以了，
0: 都可以接受。對對對對，都可以，
1: 对对对，因为它就是不过就是个温饱嘛。对对对，
0: 是是是，
1: 就不会去在乎那个，因为
0: 你变化好大耶。
1: 因为什么东西都吃过了，
0: 是什么苦也吃过了。
1: 对对对，
0: 苦也吃过了，好也吃过了，
1: 对对对，
0: 人生中充满了一个惊叹号。
1: 所以像昨天他也问我说，你觉得今天来的最大收获是什么？
0: 是，
1: 我说其实很简单，我们就在祷告山的一个三人的小房间里面，我跟我的太太，然后跟我的儿子睡在一起，然后每一天跟神亲近，然后跟神祷告，我觉得那就是最棒的福分。
0: 这个画面感觉好温馨哦，因为我也想这样，我们也很想这样子，就是跟自己的心爱的太太还有孩子一家人能在一起，然后在祷告山里面，在就僻静的幼室里面，我们就在里面祷告，然后心连心，与主连结在一起，这个是很难得的。我不知道

0: 我不知道你是谁，在听众里面，如果你听到这段话，如果你有这个心愿的话，你可以把它放在你的心愿去想，因为主会成全你的。因为简安弟兄他也不开，也一开始也不是这样子，有这样子一个，就是环境没有让他允许他有这样子，而且他的本性也本来也没有这样子的。后来我听说，就是在你的人生过程当中，老牧师有跟你聊聊天，然后牧师有跟你谈谈过，就是我们联合堂的张牧师他跟你聊聊，那老牧师跟你谈过之后，有什么让你有什么感触呢？
1: 牧师是一个非常充满智慧的，我都叫他老爷爷哈。
0: 对对。
1: 那在聊的过程当中，其实牧师是一个非常博学又多问的人，
0: 是，
1: 所以他一直不断在追求。
0: 嗯。
1: 那跟我聊的从 AI 开始聊起，然后一直聊到。后来对我的好奇，
0: 老牧师都也跟你聊 AI 哦。
1: 对啊，对啊，对啊。
0: 老牧师好先进哦。
1: 老牧师，
0: 老牧师好先进哦。
1: 所有流行的东西，
0: 他也先进。
1: 对，牧师是一个非常好学的人。
0: 对，我知道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
1: 年纪这么大，还非常读了非常多的书啊，不只是在圣经上面，还有很多我们讲现在的科学啦，其实他都
0: 结合，都结合，
1: 都涉略对。所以当时
0: 他可以聊 AI 耶，
1: 他可以聊 AI，、哦、他也去想要了解 AI 是什么。
0: 是是是，
1: 对对对，也许，也许现在，我觉得不晚了。
0: 是是是，
1: 对对，因为对我来讲，学习 AI， 因为我本身也是 Google 认证的 AI 讲师，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我也是在50多岁才开始接触 AI。
0: 哦，
1: 对对对对，
0: 嗯、所以这个人生中真的很不一样哎、欸，你人生中是人生中的改变，其实在教会的改变给你。很大很大的不一样的改变、欸、
1: 对，因为在未信主之前，未进教会之前，我觉得都是靠单打独斗嘛，就是因为你后面没有人，所以只好靠自己往前冲。
0: 你能不能插一下话？你刚刚说你都是单打独斗，一个人看完手机、看影片、分析完数据后，然后就告诉你的员工说你们该怎么做怎么做，
1: 嗯，
0: 然后就是你们去做。
1: 嗯，
0: 那现在有什么不一样呢？
1: 现在我基本上，你知道 AI 时代其实。AI 是一个懂你的人，
0: 是吗？
1: 其实我的想法就是说，有一个其实就是我的分身的助理，然后他可以帮我解决一些我不想做的事情，然后就让 AI 去做，然后有开始发现，哎，有时候自己的想法，你知道我们常常很多的想法在脑袋里面，
0: 对，
1: 但是缺乏验证嘛。那现在 AI 可以帮你收集一些大数据，然后让你做。更精准的分析，然后你会发现你脑袋的东西不是只在放在脑袋了，是可以真的拿出来做的，可以来实现的、
0: 嗯、是，
1: 对，那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了。对，
0: 我们待会要休息一下，听一段小音乐，我们来听听景爱弟兄人生中他很大的改变，连老牧师都跟他谈 AI 哦，到 AI 又给我们什么改变呢、嗯、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这段音乐，让我们心情放轻松，宁静下来欣赏，然后让我们的生命身心灵与主连接在一起。

0: 春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听友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再一次在空中与您相会。生命中总是那么奇妙，我跟景安弟兄的认识呢，其实是我一位做志很好的一位志工朋友聪慧弟兄，我们在跟他介绍我们认识的时候，但是我们那时候认识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我只知道说他是当时聪慧弟兄说他是其实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商人，可是刚在我们私底下聊的时候，他说孙弟兄，其实你不知道，当时我其实正陷入他的人生中的低幽谷的时期。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来听听景安弟兄讲讲。后来他有人生有个改变啊，他去研究 AI， 然后这 AI 又给他什么改变？来，景安弟兄你好，
1: 大家好，
0: 是我们就不免俗套这样常懂了，我们就直接用景安弟兄。那个时候您那个时候的那个辛苦到听说您每个月的烧钱啊都是那个几位数字，个十百千万十万。
1: 那个我们就
0: 六七位
1: 数字就不讨论了。当时是这样，其实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认为很多事情是自己就可以解决，
0: 是，
1: 可是往往当时碰遇到的事情，其实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跟我有同样的感受，其实就是在2019年年末刚好就碰到所谓的新冠病毒
0: COVID-19 的时候，
1: 对对对，因为我们是做跨境电商，很多人都为电商赚钱，其实在疫情的时候赚钱其实刚开始是了，但是我们跨境电商不一样，因为那时候停航了，所以很多的货就因在卡在国外进不去，
0: 对对对，
1: 所以当时你知道我们以为跟 SARS 一样可能两三个月就结束，没有，它是两三年嘛，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知道就是在空转，反正就是
0: 哦，所以因为它跟 SARS 一样的 COVID-19 的时候你整个在空转的，所以你们投入的所有的相关的东西还有人，你们的员工
1: 不用上班，但是还是要付薪资。
0: 天哪！
1: 然后，货在境外囤的货也卡在那里，还要付仓储费。然后，
0: 你货很多呢。
1: 对，然后在大陆内地，
0: 难怪你说你有七位数字，是天天在烧的呢。
1: 对对对，所以大概就是这样了。然后，所以刚刚提到为什么叫 AI， 其实当时是人生的最低潮，因为你没有办法解决任何的状况，因为这种天灾啊。然后
0: 你突然从那个天上天堂那个天神坛上面掉下来了，
1: 对，然后你完全不知道该如何，
0: 一个很成功的电商然后从神坛上掉下来，因为没有办法，这是全世界的灾祸，
1: 对，
0: 你也遇到了，
1: 对，然后当时就很怕看到明天的太阳，更怕每一个月的每一个月的发薪日，你就会面临到这些问题，
0: 是是是，
1: 那因为真的就你也不忍心，因为大家知道我刚刚讲的背景，所以你也看到了很多担心，
0: 你都很珍惜人的，
1: 对对对，所以我们没有裁掉任何一个员工，
0: 对，
1: 然后在这个情况之下只有发现一件事情，就
0: 是
1: 躲到你的舒适圈里面去，那个就是 AI、就是在玩 AI 的时候我可以有一个借口说不要吵我，我可以专心的做什么事情，因为那时候说实在也没有什么真正的运营嘛，所以你没有什么数字可以看，所以你就只好，然后当时的 AI 刚好

0: 刚好刚好起步这样子，然后我就开始去研究它。
1: 所以那个 AI 是现在它变成是你的疗愈大师的，因为当时它是你的 friend 的，
0: 对，没错，是
1: 因为你只能躲进去那个密室里跟他聊天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就跟他这样开始从大家开始的一本正经胡说八道，
1: 一本正经胡说八道。你为什么讲人家一本正经胡说八道呢？
0: 因为如果说你真的去了解 AI 的话，我们不要讲说现在玩什么 ChatGPT 等等这些，如果你真的是去想要去了解他，深入的去了解他之后，你就会发现他真的就是他并不是所谓的人工智能、
1: 哦、是是是，
0: 对对，他并没有，
1: 他并没有想象真的那么厉害了。
0: 对对对对对，
1: 他就是很会收集数据还有资料而已。
0: 对对对，只是说他跟以前我们的习惯不一样，以前我们依赖 Google 嘛，搜索引擎，所以Google 其实也还蛮不错的，就是他告诉你说他帮你找到这些资料，但是答案是你自己要去选择。
1: 嗯，
0: 可是现在 AI 不是啊， AI 是你问他问题他就直接回答你，可是问题如果真正的去了解，他其实错误率是蛮高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像我之前用这个 ChatGPT 的是好像第三代第四代的时候，真的是黄，我只能讲说他真的很会掰啊，很会说，就像你刚刚讲的这个
0: 一本正经
1: 的胡说八道。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后来到 ChatGPT 5的时候，稍微他正常一点好，可是还不是说他完全是对的，就是你拿这个 Bill Mate AI 跟谁谁谁跟他交叉比对的时候，发觉他们两个他也想说错了，他会跟我道歉、哦
0: okay.
1: 他说对不起，我说错了。
0: 哦，你那个还有意思，我跟你讲，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就是有一次我打开电脑，然后其实变成 AI 来询问我，不是我去询问
1: 电脑。AI 询问你？
0: 对啊，他有的时候就这样。我记得那次那个印象非常深刻，也就是当我打开我记得是 ChatGPT 吧，哈，那打开，因为用的 AI 太多了，打开了之后，他 AI 就开始把你这个人开始分析，他就你是个基督徒，然后你最近在忙什么，然后你几点起床啊，他就想把全部露出来。
1: 他还问你啊？
0: 对，他就反问，然后反问到之后其实有点毛嘛，就是什么
1: 怎么
0: 他就问你说，那你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想问他这样子。然后我其实是还开始蛮毛的时候，他就说我可以在给我八分钟的时间，我可以帮你写一个自传，你要不要？我说试试看好了。他真的就八分钟帮你写了一个自传。
1: 真的、
0: 对，当时可是当下我觉得
1: 还想八分钟给你一个自传。
0: 对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其实大家就开始紧张了，就是说原来最懂我的不是我睡在我旁边的太太，最懂我的竟然是这个，就是这个 AI，
1: 他把你分析出来了。
0: 对对对，
1: 因为你跟他聊天，他被分析出
0: 来，
1: 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因为我们的个资也被他知道了嘛。
0: 对。
1: 然后他也很了解你，可这件事情，我们在你这个角度来看到是好还是不好？
0: 所以这就很多人在问我一个同样的问题哦，就是说，有一次像我有一次在神学院在教那些即将的牧者哈、就是说，到底 AI 这件事情是神的旨意还是怎么样、
1: 哦？是啊。
0: 那其实我的想法很单纯，就是它就是个工具。
1: 对，是，
0: 对对
1: 对，它就
0: 是个工具。所以你问我说到底好还是不好、我自己的看法是，如果你不用，就是别人拿去用嘛。
1: 对，
0: 就是神不用，就是撒旦拿去用。所以我认为，AI 是看你用什么角度去看它了。对，我就认为它就是个工具。
1: 对，我要跟各位去分享，刚刚景刚弟兄讲很重要，就是它就是个工具。如果说它是一个犁田的那个犁的那个工具的话，那犁的工具你要看怎么用、那个北方的田地跟南方的地不一样，北方地比较硬，那南方地比较软，所以那个同样的工具你不能 都用一样的、北方的那个地呢硬的话，它就需要犁的方式是不一样、所以那工具是要改，你要改良
0: 的
1: 你要改良。所以简单弟兄，就我所知道，你有把 AI 这件事从电商到现在你的工作里面去做改良，对不对？你有做一个很大的改变，要分享一下你的人生怎么改变，而且你还帮助一个名人、林瑞阳，还帮他改变哦这件事情哦。
0: 好，我觉得我在 AI 的部分来讲，我们先谈的部分、就是我比较希望是这个 AI 我的在用在什么地方了、第一个是我在接受到 AI 的部分的时候，我发现它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蛮好用的工具。
1: 对对对对，
0: 因为它解决了我一些不想去做的事情，举例说收集资料啦、比对资料啦，
1: 对对对，
0: 或者是翻译啊等等之类的。但是最核心的问题是你喂什么东西给他，所以刚才主持人说有没有一些个资的问题啦，这些我觉得是你要谨慎去面对。

0: 对的问
1: 题。对对对 对。
0: 那至于使用上面来讲，就像工具嘛，工具其实有多个面向，那 你只要拿到对的工具，朝不同的方向去做，你就会做出你想要的东西。嗯、那我觉得在这段时间，我比较花的多点的时间，其实是在做教会的服事。其实
1: 对对，
0: 也不能讲教会，应该是讲说福音的传递。
1: 嗯，
0: 我开始用 AI 去做一些做一些福音的东西出来、
1: 嗯。
0: 那当然最多的是福音歌曲、嗯、啊，我总共创作了大概500多首的福音歌。啊、那其实
1: 500多首福音歌啊，
0: 对对对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从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我觉得神的带领让我有可以跟大家更多的分享在这个地方。
1: 我能问，请问你一些，因为我几乎每天都会收到你一个福音歌曲给我，你给了我大概有一年了吧
0: ？OK，
1: 一年就有365首，你都没有断掉过。你刚刚说500多首，等于说你是double在做了呢。
0: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是在那里得到了一个成就感。
1: 是, 是, 是、哦、
0: 我认为其实我不是学音乐的，但是 我往往了解一件事情，就是好的音乐就是要能够感动人。所以当我做出来的时候，我能够感动自己，我相信也会感动很多人。
1: 是是是。
0: 所以当时就从这个角度去发想啊，然后因为我觉得我们在传递福音的过程中当中，如果跟他讲说啊，天国将近了这些东西，我觉得很多人会排斥的，尤其
1: 是
0: 为就是还不是基督徒的人，
1: 对，他也不懂。
0: 所以当时我如果用一个比较好听的音乐，然后他们觉得也不排斥，听了之后有共鸣，我觉得他就开始慢慢接近神。
1: 嗯，
0: 所以当时我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做，用 AI 来作曲，做一些福音歌曲。那刚开始真的就是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在学习 AI 的过程当中的成就感。
1: 对
0: 对对对，
1: 你刚开始在做福音歌曲的时候，只是先去touch尝试嘛，慢慢你就去很多摸索。我听说你开不止在摸索部分，甚至把它用在就是跟你的算是你的生意吧。好，然后后来还用在教会里面，这两个地方，你那是怎么样的很大的做一些怎么样深入进去，用 AI 就深入进去的？
0: 我觉得其实因为我们一直在做生意哦，就是我们讲行销的部分是我们最敏感的地方嘛。
1: 是是是是。
0: 那我们常常会讲说，哎，我们常常进到教会的时候，看到一些牧者或者是在传递福音的过程当中，就其实现在慢慢教会也慢慢做一些很大的改变、哦、
1: 对对对。
0: 然后我们看到说，其实可以用更多的方法，可以让教会的这个福音传递的更多、更远，
1: 对对对，
0: 然后甚至更多人可以接触到。
1: 嗯，
0: 所以你看现在的自媒体时代，我就认为，哎，自媒体其实是一个非常棒的传递福音的方法。
1: 对对对，
0: 不管是短影音也好，或者是音乐也好，啊，甚至一篇讯息也好，其实都是很棒的一个方法。
1: 嗯，
0: 那只是说怎么做，其实是最大的问题。
1: 怎么做？
0: 对对对对，所以当时我其实也没有说。特别跟教会报备这件事，我就直接就自己做了，
1: 自己先默默的先
0: 对对对，我就
1: 试做看看，
0: 我就先自己创造一个 YouTube 的频道、
1: 嗯，
0: 然后感谢主，在5月中旬的时候，突然有几首歌就在热搜里面排行了前10名、嗯，然后就爆了，就是我想爆了，就是有非常多很多人听到的歌呢，非常感动，
1: 是是，
0: 然后一个专辑可以在不到短短的2个月有突破170几万的。听众
1: 170几万的听众、
0: 170几万，
1: 就是原来浏览里面有100多万人这样浏览，
0: 对对对，加起来有170几、啊、到现在有很多歌都破了20-30万、40万都有，
1: 是是 是，
0: 所以也开始有好多不同的教会，还有不只是台湾、嗯、有香港、马来西亚，甚至对岸，还有一些加拿大很多地方的教会或牧者来跟我跟我谈说有没有机会可以教他们、嗯、或者是有没有机会可以
1: 分享这些很多你的经历，
0: 这些还有这些诗歌可不可以在他们的教会使用，对对对，
1: 是我要跟分享讲一件事，其实就是在今天采访昨天听说有英国媒体有跟采访你、
0: 哦、对对对，他那个其实就是透过 YouTube 然后直接告诉我说他们想要对这一首歌非常有兴趣、嗯、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电视台，然后他们想要了解这首歌、
1: 嗯、
0: 然后想要分享这首歌，然后希望我可以授权他们的使用这样子、嗯、对对对对，就这样子。
1: 哇，这个是你已经把这件事做到这个跨洋去了，到国外国际都，这不是这个东西已经等于是你这样做的过程当中，你也不是一次就成功，你刚刚有讲过你做了500多首，对不对？
0: 嗯，其实是一次感动了，于是我在祷告当中，
1: 嗯，
0: 因为你知道我们对诗歌都有一个非常

0: 是比较狭隘的观念，就是里面就是要有经文嘛。
1: 嗯，是。
0: 那以前我们在做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了，我就发现现在的媒体会去刻意对宗教性的东西做一些筛选，所以你往往不会得到一个比较大量性的所谓的公域流量。
1: 是是是。
0: 那有一次我在祷告当中，我就发现一件事情，我说我们一定我们要传福音这件事情，其实最优先的，用我们商业的想思维，就是
1: 对，
0: 我要先找到心里有可能心里有一些缺失，想要被满足的人。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所以我就讲疗愈这一块，所以我们在谈在做频道的时候，或者做生意的时候，我们就会讲什么赛道是最适合的。所以当时我的思维就是，我要做一个能够疗愈人的品的诗歌啊，但这个诗歌呢，又不用用，又不是像我们以前的诗歌的观念，那些音符、那些旋律，是不是可以用流行乐，然后可以安慰人心，
1: 那就抚慰人心。
0: 对对对对，然后就做出来。其实当初第一首出来的
1: 很普世，这样是一个很普世的方式。
0: 对，可是第一首歌出来的时候，我自己听了就泪流满面了，因为那是我在人生最低潮的时候所经历的一切。
1: 是是是。
0: 然后当时我就拿去给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一些可能正在病痛当中的，或者是对抗癌症的，
1: 是
0: 他们听了这首歌的时候也是就哭了这样子。那我后来就觉得啊，那就是接触到人心，
1: 你有抚慰到人心。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没有想到这个就开始发起我对这个这个专辑开始就一直就是把它连续把它做出来。
1: 是。
0: 那做出来之后正式发表之后，没有想到其实短短的一周它就是爆量，就意思说很多人认同，所以有很多人被抚慰，有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就很多的人上来。
1: 是。
0: 然后有人开始从不信主开始接触主，然后有些人在可能离开主，然后又回来。所以我就觉得哇，这就是现在这个世代的媒体嘛，也就是说你不一定只能够在你周围的四周的人传福音，你是可以透过现在的这些媒介可以把福音拓展出去这样子。
1: 所以待会呢，我们要给全球听众们听一小段齁，简安弟兄做的这个影片齁，我们来听一下他的音乐，我们休息一下。

0: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欢迎再来到我们浪天浮棒的节目。刚刚我们只是先品味了一下，品尝一下这个我们景安弟兄刚刚做的这音乐，我们在主里面的安排了他，主应该说主人已经拣选了他，安排了他的生命中他找到他擅长做的事情，这是主给他的恩赐。主给他恩赐不只是这个，他开始做了更多和更多的在为教会做的很多服事。这时候我就会想要问一下，这个就回到景安弟兄，当时老牧师在跟你聊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就是人都会老嘛，有一天会走。我也是跟他聊天，有没有可能创造一个就是老牧师的话留下来啊，好，或者李长寿弟兄留下来啊，等等他们的话语留下来，那个人像每次我去看李长寿弟兄，甚至看尼托真弟兄，对，都是经文啊。李长寿弟兄我们还可以看到那个录影带，只是录影带而已，当然录起来，我们在受训的时候，那老牧师我们也只能看当时我们在录的嘛，好，制作下去，将来会有那种数位人出现吗？
1: 我觉得 AI 不一定要做到数位人。OK， 好，我也为什么不一定要做到数位人？其实 AI 里面最大的问题不是在资料的搜寻，其实最大的问题是说错话。
0: 哦，说错话。
1: 对，所以 AI 会有大量的成本是其实是运用在于校正回归啊，
0: 校正回归。
1: 对对对对对，就是说我们收集很多的资料，最怕的问题就是它表达出来的东西不符合原来这些原意。OK，
0: 是，
1: 那就不断的修正。所以你会看到现在很多的 AI 它快速的这个发展到下一代、下一代、下一代，其实它就是不断的去修正它的错误这样子。
0: 所以它我们知道它常常在犯错误嘛，
1: 对。
0: 那我们花好多时间，常常是在是帮它纠正错误。
1: 是。
0: 那我觉得我们在教小朋友一样道理，像我是教数学的，我常常教小朋友讲说，其实你这样是算错，你这想法是错的，我要先把它逻辑先搞清楚，然后他才能把它算对。
1: 我们拉回到一个议题，我觉得可以跟主持人一起聊聊看。
0: 是。
1: 然后其实现在其实在市场上面已经出现了一个声音啊，这个声音就是反 AI 化。
0: 哦，
1: 举例说，听到的这个声音或听到这个看到这样的图片就知道是 AI， 然后看到这样的连续剧啊，当然现在很多人在
0: 太多了，现在就 AI 的连续剧太多了，
1: 然后开始有人在讨厌这个东西。那为什么会讨厌？
0: 为什么会讨厌这件事情？
1: 对对对对，
0: 我先讲我的，我现在看到那些剧本哈，有三件事情让我没有办法接受。第一，那个剧本都是根本就重复的，只是在换一个一个都还同一个剧本。第二个，人物呢，有时候那个同样是明明这个主持那个主男主和配角都觉得差不多，那个脸都长得差不多。第三个更诡异的是，以前的演员都是有用眼神啊、表情啊、声音啊，还有什么，至少还有道具什么都很多，现在都没有，全部都是 AI 创作出来的。好，我觉得没有创意可言。
1: 好，其实这个就是主持人讲到的，第一个就是其实我觉得那个这个市场就是这样。我们先来谈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商业就是剧本都一样？
0: 对，
1: 因为那个剧本中了，就说这个剧本已经带来大量流量，所以人家开始相对模仿，
0: 就来一次嘛，
1: 他就很简单。

0: 嘛，就是因为现在真的这个成本很低。
1: 是，
0: 我们今天只要看到这一个，因为我现在讲的是 AI 的动作，就是说今天我们看到这个连续剧流量很大，我们要去，我们也想做到这个流量，我就只要把这个连结贴给 AI，AI 就可以帮你分析这个连续剧，分析出来的时候马上脚本写出来，然后再来生成影片，你知道吗？只要按一个按钮就可以做出来了。
1: 只要按一个按钮啊，天哪！
0: 对对对，你只要把前面的指令全部都已经用 AI agent 帮你全部都设定
1: 好，
0: 好
1: 像编剧编好了一个按钮，咚就照着指令去结束
0: 了。所以这是第一个，我刚刚讲的就是时代在变，就人就往这个地方，大家追的就是红利这个时代嘛，
1: 因为成本降低了，
0: 成本降低了。嗯，第二个部分来讲，就是说没有演员，就是没有更好的演员去做这样的内容了，就是说没有表情这些。因为现在人也不需要了，因为没有时间去看这么多的太，就是我们刚刚讲说，我要看到这个 男主角或女主角他多么细致的表情，现在人没时间了，你知道吗？每一个人看 AI 剧都是什么快转两倍，本来一个小时五十分钟的 AI 剧可能四十五分钟看完，这个世代就是这样子啊。那所以刚刚提到，
1: 那些道具连那些我们以前看到的场景啊，哇，
0: 那不用啊。
1: 以前我们在看歌仔戏的时候，我们比较还没有什么，因为台湾的时候在歌仔戏时代还有那个华丽的装扮嘛，那到内地的时候那个大场景的马匹啊都出来，都因为那个场地够大嘛，内地有这种环境，现在都没有了，那都假的马，连那个马摔出来的时候，哎，马跟驴都分不清楚了。
0: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现在的状况就是这样子啊。对，这现在时代就是这样子，
1: 所以我们看到根本都是不是真的东西了，真的是虚。
0: 对对对，所以最后要回到一个点上，是就是我刚才讲的，为什么讨厌 AI， 就是因为这样子，懂我意思吗？很多事情就变成有不一定要好。OK，
1: 所以这个时候在这个节目要快着尾声的时候，我还是要问一下景安弟兄，到底这个 AI 这件事情，两件事情应该说两件，到底好还是不好呢？我们到底还不要继续的一直在使用它呢？然后我们要用它吗？为什么？
0: OK， 好，我一再强调一件事情 ，AI 的到来它就是个工具，它解决了什么问题？解决了你不想做的事情，可以交给它。那我再拉回到刚刚我所想要表达的还没有讲完，就是说，
1: 是
0: 现在的 AI， 就是我们讲 AI，
1: 是
0: 有昨天碰到一个老师，他就是说啊，为什么别人的 AI 一看就知道，那你为什么你的 AI 看不出来？其实就是我在研究的部分，我在研究一件事情是说。你怎么样？我做出来的歌，刚刚大家可能听过，
1: 对，
0: 你会觉得它，我不讲它是 AI， 你可能不知道它是 AI
1: 哦。
0: 为什么？就是它 AI 就是毫无瑕疵啊。就像我们现在今天在做录，我们现在在录音棚里面，我们在做访谈，
1: 对，
0: 其实你会听到我们有一些气声，有一些可能喝口水都会有一些吞咽的声音，
1: 是，
0: 其实这就是瑕疵嘛。可是这个瑕疵会很真实。可是 AI 出来就是完全没有，你知道吗？当我做出了音乐的时候，我现在不能讲说我是华语音乐圈里面做 AI 做最厉害，但是我觉得我是做的最细腻的。我做出的第一首歌的时候，就是说被就是爆红的第一首歌的时候，是因为我做到 AI 唱歌唱到 beat A， 唱到破音
1: 啊。
0: OK， 所以你不觉得它会是 AI， 而且它会有呼吸声？对对对对，
1: 哇，可以做到这么细腻？
0: 对对对对对，那我就觉得，还是。回到刚的议题，就是 AI 就是个工具，
1: 对，
0: 那你如何把这个工具用到极致或更细致，我觉得那个就是人的本身，
1: 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自己要去怎么用这个 AI 的工具这件事情。
0: 对，
1: 那这个工具我们大家用的好不好，就要看你自己会不会去使用它，
0: 是
1: 用到好的地方还是用到不好的地方，还有你会不会使用它。
0: 对，
1: 那我们已经来到了 AI 世界里面了，然后我们将来也会再进入到另外一个我们量子的世界里面，大家就要慢慢去接受所有的一切的发生，都是我想说都是主安排好给我们，我们生命正在经历这些事情。
0: 是的，没错。
1: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谢谢我们的常董常景安弟兄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还有很多要问景安弟兄，我们期待下一集再问景安弟兄说更深入的，比如说在生成啊、跟工具啊、整个架构上面的，他有很多很多的，他跟自己也看到，跟教会弟兄不同的、看到。那在他身上生命中他经历了些什么事情，那我们期待下一期再跟景安弟兄再一次分享。谢谢你。
0: 好，谢谢。
1: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了，谢谢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0: 拜。

0: 刚刚景安弟兄说 AI 就是个工具，那你工具这件事情你有想过吗？把它怎么使用是最好的？如果你想过了，想清楚了，你应该好好去利用你的工具，而不只是依赖它，使用它，用它，怎么样让它变成你最好的生命中有价值的工具。我们祝福你，下周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这节目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一整天都顺心如意、平安喜乐。不光是今天，要祝福您每一天都平安喜乐。在我们节目当中在进行一个系列啊，就是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节目当中我们要和企业资深教练陈俊英博士一同来聊聊有关于领导力的话题。陈俊英博士所写的《领导就是这么神》这本书，其中最精华的内容都会在这个系列节目当中和各位朋友来分享，欢迎大家的收听。谈到领导力呢，可能很多人就会想到那就是做领袖啊，但其实不管是在家庭、在工作或是在我们生活当中，一个有领导力的人，有一个领导力的眼光，这样的一个领袖呢，都是能够让我们有安全感的，对不对？那么在这样子的领导力当中的特质，有一个特质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前瞻性。是不是能够有前瞻力呢？对于未来我们的愿景，我们能够持续的往那个愿景了解吗？对于未来我们有多少的前瞻力呢？人生的标杆，人生的目标，我们要怎么样能用独特的方式能够看到未来可能的方向呢？在今天节目当中，陈俊英博士要跟我们听众朋友一同来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陈俊英博士

好，哈佛大学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调查，就是对目标对人生的影响长达25年。他的结论是60%的人目标模糊，27%的人没有目标，10%的人只有短期的目标，真正有长期且清晰的目标只有3%。所以说，当然目标是老生常谈，但是真正能够落实目标的这个完成，真正的是少之又少。

0: 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您分享怎么样呢能够培养出你的前瞻力啊。我们呢看到未来的力量，我们对于前面的这样子道路的一个判断，我们这样子的依据是从哪来呢？我们是不是有远见啊，可以看得够远啊。今天呢邀请到的是资深教练陈俊英博士，他来跟我们来聊一聊。老师，我们今天要来谈您在书中里面啊，领导就是这么神这本书当中的第七章的前瞻力。当我们谈到前瞻的时候，就想到哎，这个人好像很有远见，看得很远，可以看到未来的事情。那但是我们常说这种看到未来的事情啊的这样子一种好像能力哈，它并不是凭空而来的，它这是也是需要培养的嘛，对不对？
1: 是。
0: 习老师跟我们说明一下这个前瞻力是什么，然后怎么样培养出这些能力呢？

好，换句话讲，前瞻力我们也可以用比较容易明白的字眼来说明，让梦想看得见。简单讲就是说，我记得有一次，第一次去美国应该是四十几年前的事情，那时候朋友就带我去 shopping mall 购物中心，

0: you are here、
1: 嗯、
0: 你现在在这里，然后所有的商店街到底每一个 block 每一个区块到底是什么，你就可以去逛，但是只要记得你在这里就好了、嗯、那你要去哪里很清楚。哎、欸，这个就是让我觉得就是哎、欸，他就诠释了让你的梦想看得见，就是你现在在哪里，
1: 是
0: 你将去哪里，
1: 嗯，
0: 这个很清楚，就是我们讲的愿景也好，讲的意向也好，哎、欸，这个不只是你个人，
1: 是
0: 也许是你，就像刚才我前面所讲的，我二十几年前说哎、欸，我人生的下半场的目标就是传传教教教书旅旅行，就是我看到前面我要做的事嘛，不止个人，企业里面也一样，公司三年五年到底要做什么，现在我在这里我要去哪里，现在市占率可能是只有3%，哎，我经过三年我要变成10%等等的诸如此类，国家也是一样啊，
1: 是
0: 国家说到底这个国家领导人要带领我们去哪里。我举个例子，就是我印象很深刻，我去以色列大概有2-3次，
1: 嗯，
0: 哎、欸，那我就发现以色列的年轻的男女休假的时候很压抑的，他们都背着枪啊，那代表什么意思？我随时准备上战场。但是他们为什么能够看起来休假的时候，他们对国家的付出还是这么多？我自己的认为，他国家的领导人就告诉说，你现在在你在这里，但是以色列要生存。因为大家若知道以色列历史，他只有6-700万人，周围有2-3亿人，他随时准备打仗，他的国家的这个梦想或者愿景就是要生存。哦，所以说我觉得很重要，有一段犹太人的一段话，他说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看见异象，就代表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就是告诉我们从这里到那里。哦，同样的，这里这样子的描述里面，你不能只停留在这里嘛，
1: 是
0: 你下一个目标去哪里。我觉得这让梦想看得见，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这个从这里我们又带到另外一个，就是哎，什么是视线，什么是视野。
1: 是
0: 哦，那视线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视线，就是眼见为凭，看得到的，
1: 嗯，
0: 那个叫视线。那什么叫视野？没未见的确据，相信未来是我们看得到的。
1: 嗯，
0: 哦，那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关键点就是说，我们视线跟视野怎么去分别？用一句话，也是犹太人的名言，他讲的：“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那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商业例子，就是说，美国的有一个这个。Netflix 最之前非常红哦，但是 Netflix 就把那个百视达这个 DVD 的租售的打败了哦，那个两个就看到，因为也许是刚好网路升兴起，百视达就没有看到，他还要去借录影带，又没有目录，然后又拿去归还，又没有快递，哎，他就 Netflix 他去把所有的 DVD， 把所有的电影，他去把人家去付租金把它下载，变成在他的平台上面，所以说百视达就不见了。所以百视达所看到的是视线，他看到的是实体的，但是这个 Netflix 他就看到的是视野，所以说还是回应我们到底是停留在视线，还是我们的格局是会到视野，
1: 是从视线到视野的这个落差要怎么样把它拉起来呢？
0: 我觉得当然我们在看视线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必要条件，你在就算你看得到，你如果你连看得到的东西你都没有办法以结果为导向完成任务，你更不要谈视野。所以你当你要有视野的较长时间的眼光的时候，你必须站在视线的绩效达成率是完成的这个基础上面，你才可以看到视野。
1: 是，
0: 那视野是很多是未见，我刚才讲的那句话，未见的确据，相信未来，
1: 是
0: 那个是没有人敢跟你保证的、啊、
1: 是
0: 那是凭你在这个职场或者在你这个行业里面的经验，你自己所领悟到的，
1: 是
0: 哦。但是如果现成的东西，
1: 嗯，
0: 你都没有办法等于说是守得住，或者让他发挥最大的经营绩效，
1: 是，
0: 那你根本谈不上视野嘛。你视野根本在你所在我们所认知的范围里面，通常人

0: 就是没有看到就你在讲什么，
1: 是，所以这又牵涉到之前老师所跟我们分享的，像之前的执行力啊，目标力啊，这些也都是会来成就所谓的这个视野的部分嘛，
0: 是是是，
1: 对不对？视线的部分也必须要靠这些力量来完成，然后再升级到视野的话，就更需要整合各样的一种力量了，
0: 是是是。
1: 那我们在谈让梦想看得到的时候，就是这个点，我站在这个点，但是呢，我现在从这个点到那个点之间的距离，怎么样能够走过去，怎么样能够看到那个点，然后一步一步走过去，就像老师刚才所之前跟我们所分享的，我们就需要不断的透过可能是努力啊，透过不断的去检讨啦，透过不断的去执行啊，就是它是需要累积那些能力的嘛。好，那我想请问一下老师，一个人要怎么样能够培养出这种前瞻的能力，能够培养出这种让梦想看得到的能力啊？
0: 我用一个失败的商业案例，就是黑莓机。我记得应该是在2000年左右，我们经常到国外旅行，我们看到一群这个穿西装打领带的，就拿了一个这个小小的类似手机一样的，
1: 是
0: 它底下还有键盘啊，它那边画密。email 我觉得我如果能够有一台该多棒，那个是梦寐以求的每一个人所希望的。
1: 是，
0: 但是在2007年的时候 Apple 推出 iPhone， 他觉得那个硬体实体的键盘是没有办法割舍的，他坚持，但是这个企业就从市占率节节败退，到2016年的时候只剩 0.05%， 这公司就挂了。
1: 是，
0: 所以说从这个案例里面，等于说如果你没有前瞻的愿景去看到整个趋势，人家 Apple 已经推出 iPhone， 你还觉得不是，你没办法割舍，你没办法做决断，或者我们现在这几年很红的字也就断舍离，你这个企业就挂了嘛。那我觉得就是很关键，从这个案例里面我们真的可以看到，等于说是我们继续往前面迈进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就像冲浪一样，你要站在浪头上面，你自己要觉得这个浪来了，
1: 是
0: 你这个企业能不能生存，
1: 是要有这种眼界。是的，谢谢陈俊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愿景导向大概有三个点，第一个，轻看路边的玫瑰，也就是我们手头上所拥有的幸福，或者在企业里面我们拥有的核心竞争力，这个我们要去重视而不能轻看。那我们常常会高估天边的彩虹，去寻找那遥不可及的这个目标也好，或者我们的看法也好。那我觉得愿景我们谈的就是我们知道将前往哪里去，那是我们梦寐以求所追寻的。

0: 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请问你有人生的方向吗？你知道人生要往哪里去吗？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我们的陈俊英博士，让他来跟我们聊一聊人生的方向、人生的目标。老师，其实您提到呢，前瞻力是愿景导向的。之前你有谈到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愿景导向呢，就是寻求人生的方向嘛，哈。那其实很明显的可以看出呢，人生的方向当中呢，不同愿景的人他是有不同的类型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人生的方向当中有哪些的不同人的差异吗？
1: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一点，你要不要先知道你想做什么样的人？你想做什么？你要不要想知道你想做什么样的人？
0: 是
1: 你才能够知道你要追求的是什么。哦，那为什么常常我们会落入那个迷失？你也没有想清楚你想做什么，
0: 是
1: 那更遑而谈之你要追求什么？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吗？
0: 是
1: 哦，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我们随便举个例子，我们在职业生涯。假设你现在是经理，你要想把这经理的位置做好，那你下一步追求的是什么？也许是协理，也许是等于说是副总，但是你要搞清楚你想做的是什么，你才会看到这个目标的时候，你才能够去朝着这个目标，你去努力迈进。达到你现在是经理变成协理变副总，他一定有他的 qualification 嘛，他有他的资格，你一定要去现在做的事情你要吻合人家你自己下一步所追求的目标，你才能够至少才能够变成候选人嘛，才能够成为你所希望的嘛。所以我觉得第一点就是很重要的，你要想做什么你才知道你要追求什么，这个是第一点所重要的。那第二点，也许你真的知道你自己想做什么，但是你却永远不行动。
0: 哦，
1: 永远不行动，
0: 你是用想的，
1: 你只是在想。
0: 嗯，
1: 你空有梦想是没有用的。我想做什么都很好，都是纸上谈兵，但是你都不付诸行动。
0: 是，
1: 那随便举例而言，现在等于说很多很多年纪比较大的长者，他都想说，你也不去学电脑知识，我说有一部分人，那你也不会运用社群媒体等等的，那你不会做这些事情，但是你想去做，看到现在市面上人家在玩社群媒体，在玩这些手机上面，但是你只是想，你从来不去学。我就举我自己的亲身例子 ，Microsoft 刚刚出来的时候，那个 Word、Excel 跟这个 PowerPoint。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是都是秘书会处理啊，但是我那时候就每一个 Word、Excel、PowerPoint 我都各学十分钟，我是只懂得皮毛，经过这二三十年的累积，每天学一点，我在做的这 PowerPoint 的时候，别人看到别人这样做，我就问他怎么做，我就学了一个功夫 ，Excel 的表格的公式怎么设定，就搞清楚了 ，Word 到怎么弄，就是。你要去看到你将来你希望去做，那现在比如随便讲的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因为现在 ChatGPT 我会用啊，但是现在有一个 Sora SORA 的这个一个新的东西，你只要输入文字，它就可以带出视频，我现在正想去学啊，但是想说，你假设希望真的输入文字就会带出视频，你只是想，你没有去付诸行动，这个东西的技能你永远不会嘛，所以我觉得。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更重要的是你要采取行动啊！
0: 是
1: 哦，所以第二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你刚才是我们去行动的嘛？但是你要确实去认证你的行动是不是对症下药。也许你采取的行动是旁门走道的，
0: 是。
1: 跟你所知道想做你是采取的行动为什么没有果效，我们中国人讲的事倍功半，但是你要去查验，我学了东西我是不是真的事半功倍，

0: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所以说我觉得这三个就是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你才知道你自己要去追求什么嘛。那第二个已经不错了，你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但是你要知道你要付诸行动，你不要成为不付诸行动的人。
1: 是
0: 第三个很重要的，你已经想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但是你会去落实查验我这行动是不是对的方法。
1: 嗯，
0: 哦，我觉得这三个是当你在确定这个人生的方向的时候，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你刚才我讲的你的职位的升迁是一个嘛，
1: 嗯，
0: 那你假设跨领域，你今天要跨领域，哎，我想从资讯业，现在生技很热门，你假设要跨领域，哎，跨领域有它的必要条件啊，你是不是吻合资格等等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你也必须去你去思维，而不是我觉得天底下没有一件事情你不去付诸代价你就会达到成效的，那个是绝对不可能的。
1: 是
0: 哦，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人生的方向就是说还是你自己清楚你自己的本身的定位在哪里，你自己想到的是什么，而且你真的去落实。但是我觉得很还有另外很重要的一个心态是，你是不是一个谦卑的人？
1: 嗯，
0: 你是不是愿意去请教比你更熟悉的人？我们当然没有到达不耻下问
1: 了，
0: 是哦。但是你告诉你去问人家，人家就会告诉你。就刚才我所举的例子，我很多电脑的知识，我都请教。有时候我还问我的孙子啊，我问我的孙子你怎么会？我当然会啊，我说你有看手册吗？他没有啊，不需要啊。
1: 他们就是自然就会。
0: 那我就问他，我还是我不能讲不耻笑，我就问他这个怎么做的。
1: 嗯，
0: 那他就告诉我这个
1: 是
0: 怎么做。我说，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在经历这样子的时候，你自己我们这边谈到就是愿景导向，
1: 是
0: 你自己要去哪里，你自己要付上你自己的代价。
1: 是是。我们从陈俊英老师身上看见啊，其实您对你的人生的这个愿景啊，您好学不倦啊，学习对你来讲好像就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事情啊。我想请教您啊，因为我觉得您本身就是一个典范，对于这样子一个人生的方向，你就是走过来了，而且您就是一个典范。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哦，当你在选择就是你要自己的人生的方向的过程当中，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且你确实想知道自己能够做这些事情，那但是你身边的人不见得都是像你一样，那你要怎么跟他们共事呢？
0: 好，我觉得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伙伴。伙伴我把它定义变成四类的伙伴。第一个毋庸置疑的，家人也是你最好的伙伴，你要得到支持嘛。
1: 嗯。
0: 第二个，你就在职场上面的伙伴。
1: 是。
0: 第三个就是只有你的好朋友的伙伴。
1: 嗯。
0: 如果你有信仰的话，还有一个信仰的伙伴。所以，如果你在这样子同行，在这样子陪伴、共同成长的时候，你有家庭的支持。你有这个你的信仰的这个伙伴，
1: 是，
0: 然后加上你有专业领域的伙伴，你可以去请教他们不懂的，
1: 是。
0: 那更重要的，你的挚友他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告诉你，不论好或不好，他都会忠实的表达，他不会有所隐瞒。所以说，我说你要做成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要有这个四类的。伙伴关系，我再重复一下：家庭，第二个，若你有信仰，信仰的这个伙伴，有专业的伙伴，然后有挚友的伙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陪你一起共同成长、共同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
1: 是，所以呢，如果说我们有所谓的良师益友的话，我们人生方向呢就可以走上康庄大道了。谢谢陈俊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2016年我在职场服务近40年，我就退休了。啊，让我再想一想过去的几年，我不仅能够将退休后的生活寻找到人生的下半场，所以我觉得不是退休，不是 retire， 而是 refile。所以人生不仅要有目标，完成后还要时时刻刻不断的寻找下个目标。

0: 欢迎各位好朋友来到我们节目。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聊一聊，怎么样能够脱掉旧的思维，来成就愿景就在前方，让梦想看得见。老师，其实呢，每次谈到说怎样脱离旧的思维哈，这个事情我就会觉得很困难，因为我都会觉得说，很多时候我们都有一些既定的想法嘛，那我们要去突破旧的想法，特别是有些人个性有比较固执的，那有些人个性有比较弹性的，那但是一般人来讲，我们总是会有自己的思想的框架嘛，对不对？那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呢脱离旧的思维，可以不断的创新呢？
1: 我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一杯水装满开水的一个杯子，你要不要把它倒掉？会很难吗？
0: 要不要倒掉会很难吗？就是水把它倒掉嘛。
1: 对，
0: 那就是有人他喝不完就倒掉了。
1: 但是我所要表达的是一杯满杯的水要你倒掉，
0: 舍不得吧？
1: 你会舍不得吗？
0: 对，
1: 为什么会舍不得？
0: 因为它还很多水啊。
1: 哦，那你就是怕那些水
0: 浪费，
1: 倒掉的是浪费吗？
0: 对，
1: 这个就谈到我们问题的核心嘛。那有些东西你若不割舍不倒掉，你今天水不倒掉，搞不好进来的是一个那个很好的巧克力就进不来了嘛。你这个水不倒掉，那你这个巧克力不进来，哇，那你不是亏大了吗？
0: 是
1: 哦，那你就那个也许不是，不只是巧克力，也许是一个洞顶乌龙茶，哎，那你不是失去了那个很宝贵的这个东西？你因为不割舍，你我们讲交换也好，你不割舍这个东西就不会进来嘛。
0: 是
1: 哦，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要把杯中的水倒掉，其实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只是你愿不愿意，而且也人家告诉你不是巧克力就是洞顶乌龙茶，你还不倒掉，为什么？
0: 那一定会倒掉的
1: 那对啊，所以说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如果你有愿景驱使你的时候，
0: 对，
1: 要你放下割舍现在东西丢掉的，会不会相对容易？
0: 绝对。
1: 如果没有，你就会在那边犹豫嘛。
0: 对，老师这个比喻太好了。
1: 所以这个就是旧的思维的框架。那这个也是从若从信心的角度里面而言，我们还是比较小心的人，我们存在眼见为凭吗？
0: 是，
1: 眼见为凭，你就比较容易做决定。那没有看到的要你去做，我们还会犹豫吗？
0: 是
1: 哦，所以说这个就是很简单的一件事。犹太人有一个比喻说，没有人把新的布缝在旧衣服上

0: 恐怕所补上的新的布会带坏了旧的衣服，破的洞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面，恐怕酒会把皮带裂开，酒和皮带就都坏了。唯有把新酒放在新皮带里面。所以面对我们这二十一世纪这个诡谲多变或者弯曲悖逆的时代里面，我们新的局面通常要有新的架构，新的工作要有新的技术，然后新的关系要有了新的相处模式。而特别是我们刚刚过完年，新的一年所需要做的事情是很重要的，是要重新思考我们做事的方式。所以这个结论就是新酒必须装在新皮带里面。我觉得这个是让我们为什么刚才我们举的杯子的水要倒掉，如果告诉你有新的东西取代，你就很愿意。
1: 对。
0: 但是同样的做我们经营的人生，哎，新酒装在新皮带里面，你愿不愿意去把旧有的等于说是等于说舍弃掉，或者是那个。所以说我觉得很重要的这段谈到的新的挑战要有创意啊。
1: 是。
0: 那有创意，其实创意事实上创意都在我们的周围，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难。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因为你周围的很多的元素你是不经意的你可以看到。我现在随便先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以后会详谈雪梨歌剧院的他的创意从哪里来，你晓得吗？
1: 雪梨创意的他是我现在有点忘记了。
0: 没有关系，他是这个设计师，然后在餐后人家拿了一盘切了的橘子，切了一半一半的放在他的桌子上。
1: 对对，
0: 他的创意就从那边来。
1: 是是，
0: 那而后我们会再细谈那些东西。所以创意是你可能就是联手而来。那我再举一个例子，我们的便利贴 Post-it 是失败的产品，要丢掉的产品啊。
1: 对，因为他这个我就晓得了，
0: 对不对？
1: 之前他们本来想要开发一个超黏的，结果开发出来变成超不黏的，
0: 对，
1: 他就完全开发完全失败啊。
0: 对，
1: 可是他们却想到了可以用在别的地方。
0: 对对对，所以说新的挑战需要创意，
1: 是
0: 创意也许就是垂手可得，
1: 是
0: 这个就在我们的周围。那第二个，新的思考需要信念。你的信念是什么？你不满足现状，或者你的信念是要突破，这个是属于正面的。
1: 是，
0: 但是有时候我们的信念就是说啊，不要找我了，你去找别人了。这个事情我真的不想做，因为你的信念是拒绝。
1: 是。
0: 那你根本不会有新的思考模式嘛。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今天那个主持人，如果你是公司的那个业务人员，要你去做这个那个印度市场，你会不会做？把这个区域交给你，也许你的思考里面，你的心里面，印度是全世界价格最烂的地方，我们根本没办法去做生意啊。那假设信念，我们谈行销学的时候，有一个很经典的例子，有两个业务人员到欧洲去卖鞋子，一个打电报回来说没有市场啊，根本没有人穿鞋子，一个人讲说不得了，我们的市场是无限的，
1: 对。
0: 所以说那个信念真的决定了我们的思维的模式。
1: 是。
0: 所以第二点是新的思考需要信念，然后新的机会是要需要勇气。为什么讲新的机会？因为有可能会失败，因为事情两面，就是不是成功就失败嘛。那机会你去尝试也可能失败，但是你如果没有勇气去尝试，就算机会你也拿不到。
1: 是，
0: 这个我就常常讲的，这个勇气是你要去评估，如果这个机会我拿到了，我就算失败，我那个失败的代价我付不付得起？
1: 是，
0: 若付得起就去尝试。所以这段说让梦想看得见，不只是新酒必须装在新皮带里面，

0: 而且三个重点我跟大家共勉之，第一个新的挑战需要创意，第二个新的思考需要有信念，第三个新的机会需要有勇气。
1: 谢谢陈俊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有梦想，也就是表达工作不设限，挑战自己，挑战工作，人生就会有改变。相信可以实现你的梦想，反之树叶匪懈也不会成功。给自己设下工作不设限，我觉得第一个步骤就是要忘记过去，再来看重自己，再来设定目标，接着是突破障碍，最后才能够走出舒适。这个是工作不设限的五个步骤。

0: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聊一聊实现愿景的过程需要注意哪些事情。我们想要请教我们的陈俊英老师哦，我们平常在谈哦，愿景是成就的召唤嘛，也希望梦想是可以看得到的。那之前你有跟我们谈到了怎么样脱离旧思维，然后新酒装在新皮带里面，让我们能够尽量的有创意的，然后心胸宽大的，没有任何限制的，让自己呢可以成就在这样一个愿景的路上啊。因为有时候我们有太多的包袱，我们就没有办法往前，好，就把包袱拿走，才有办法看到未来哈。那但是其实我们相信，在这个实践愿景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是有相当多要注意的事情，想请你跟我们分享一
1: 下。好，实现梦想的过程，我觉得梦想如果不付诸行动，永远都是空中楼阁。如果梦想可以跟热忱结合，你就能够把梦想慢慢的去实践，而且你搞不好原来所定的梦想还可以继续的扩大，然后持续的扩张或者创造你新的境界。好，那这里 有三个原则，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不是独特？哦，那你若不是独特，我们常常讲的，我们过去的台湾的产业发展是 me too， 我们跟随者，但是看起来我们这些年来在这方面是有突破。你不管从几十年前的日本是 copy 欧美的，然后我们台湾是 copy 日本或者是欧美的，
0: 是
1: 那中国大陆是 copy 台湾等等的，
0: 嗯，
1: 哦，但是你看看台湾已经脱胎换骨，那中国也是自己脱胎换骨。我记得十几年前，
0: 嗯，
1: 我们大家还称为大陆的手机是山寨手机啊，
0: 嗯。
1: 那我问那些年轻人，你为什么买山寨手机？他说第一个便宜啊。那我

0: 说不是很快坏，坏掉就坏掉啊，九十天我每九十天都换一个新的啊。哦，所以对他们而言，他们觉得是那个时代的思维。
1: 嗯，
0: 哎，但是你看看，经过这段时间里面，大陆的手机创造出多少品牌，华为也好，荣耀也好 ，OPPO 也好 ，VIVO 也好，小米也好，哎，这些没有人在说它是山寨手机，
1: 是，
0: 而且它的绩效还比苹果好。
1: 是，
0: 苹果唯一的就是可能品质很落实。
1: 嗯，
0: 但是苹果已经没有创新的。哦，那三星也是一样嘛。
1: 嗯，
0: 哦，所以说我觉得你的 unique 就是你的独特，你有什么独特，跟别人是不同的。你假设没有独特，你是永远是追随者的话，
1: 嗯，
0: 你在这市场上面，你就算落实了，你这个已经是淘汰出去了。
1: 嗯，
0: 我们讲的 out of fashion， 你已经不是在这个潮流上面了。哦，所以说我觉得独特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等于说一个价值理念，你要独特。那第二个，我觉得我们一再强调，就是说整个要有团队，
1: 嗯，
0: 因为有团队，你才能够分工，你才能够有执行力。我所谓的团队，你不只是研发团队、行销团队、创意团队等等的这些人，你要有团队去凝聚，你要把这东西能够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人家觉得可以去买。我随便举个例子好了，欸，那个中国大陆大家都知道，这个瑞幸咖啡因为做假账，在美国 Nasdaq 被人家强迫要 下市、
1: 嗯，
0: 他面临很大的危机啊。但是他经过他的团队的努力，这几年翻转，在大陆13000多个点已经是星巴克的两倍。
1: 嗯，
0: 他们团队花了什么努力，不断的汲取教训，
1: 嗯，
0: 去建立新的行销点。
1: 嗯，
0: 但是他去年弄一个酱香咖啡。什么是酱香咖啡？他拿贵州的茅台，
1: 嗯，
0: 酱香拿铁，就用茅台去做元素，当然绝对喝的，你去酒车是不会不过的。
1: 嗯，
0: 他一天卖了400-500万杯啊，
1: 嗯，
0: 一天创造的营业额是1亿人民币啊。
1: 嗯，
0: 那这个就是如果没有团队研发，
1: 是
0: 没有团队去行销，你看13000多个点，他到底要宣布一个产品，他怎么去落实啊？哦，所以说这个团队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也因为说第三点，如果你的商业模式是成功的，那当然我今年看到这个过年期间有人说，哎，卖那个烧肉拿铁，我觉得不会成功啊，嗯，结果果然是没有成功嘛。那个跟咖啡因为是太脱节了，太跳痛了嘛。
1: 对，
0: 哦，那我觉得至少证明一点，等于说这个瑞幸咖啡所弄出来的行销策略酱香拿铁，其实那个爱尔兰咖啡事实上已经在国外已经流行很久了嘛，嗯，其实也不是这个瑞幸咖啡独创的，
1: 嗯，
0: 但是他却用中国本地的东西，那大家基于，欸，新鲜，欸，我去年去了2-3次，欸，每天我都喝一杯，真的是很好啊，嗯，哦，所以当他这个商业模式成功的时候，他在市场就发挥影响力了，
1: 是，
0: 我就跟着什么一大堆拿铁，然后爷奶拿铁，什么东西拿铁，
1: 嗯，
0: 但是从来没有再有一个产品像酱香拿铁一天可以卖超过400-500万杯，哦，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当我们的梦想你不是空中楼阁，嗯，变成务实的，是你的具体的落实的时候，我刚才讲的就是要有三个很重要的，就是你要有 unique， 要有独特的价值、独特性。第二个，现在真的是打团队战，你团队要去执行能力，一个人没有办法，就老板想做也做不来了。你一定要你的班底跟团队，那这个团队，讲得远一点，你的团队还要培养接班人，你才能够传承嘛。
1: 是，
0: 哦，所以团队的定义是很大的，所以要团队的执行力。那第三点，因为你的成功模式，你就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商场里面，你会发挥你的影响。

0: 影响力嘛。
1: 是，
0: 那你看看，因为他发挥他业绩做好，这个扩散的效应，你看现在居然这几天我看到新闻，星巴克已经是旧时代的了。
1: 嗯，
0: 哎，我当年我去二十几年前，我到西雅图一个 corner 四个地方有三间星巴克嘞。
1: 嗯，
0: 哦，那我觉得它是何其的这个风靡全世界，大陆之趋之若鹜啊。但是现在等于说星巴克大概也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1: 嗯，
0: 我们常常那时候几年前在讲的一句话，就是在大陆星巴克的流行，人家问你去哪里，他说你到星巴克找我，若找不到我，我正前往星巴克的路上。但是那个时代过去了，
1: 是
0: 哦，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梦想实践就是真的过程里面，我们自己真的就是回到中，今天我们不管谈到哪一个这个前瞻力也好，什么执行力也好，我觉得还是本于我们自己的心态是什么，我们的 mind setting 是很重要的。
1: 是
0: 哦，所以我今天大概再重复一下这样子的实践梦想的过程，独特团队发挥影响力。
1: 是的，当我们谈到要实现愿望的时候，实现愿景的时候呢，就要千万要注意了啊，独特性、团队还有影响力。谢谢陈君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很感谢陈君博士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陈君博士跟我们聊到了前瞻力哦，怎么样能够因着愿景而得到从愿景来的那个召唤的力量，怎么样让梦想看得到，怎么样能够让人生的标杆当中我们可以看得远，看得深哦，并且能够看到机会哦。在今天节目当中，陈君博士跟我们聊到怎么样去脱离旧有的思维，而有一种新的眼光呢？怎么样用独特的方式呢，能够成功的打造这样一种眼光，让我们能够一同为的未来的愿景来奋斗来努力啊。好的，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希望今天节目也可以带给你是很好的收获。那我是梁慧，爱的生活家节目，下期同时间空中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最近你有什么好事让你拥有个好心情吗？跟你分享一个，前几天啊，有朋友送我一包，一小包花生，并告诉我，祝你今天有美好的事情发生。于是，哎，当天真的我就有个很好的心情。曾经有一个朋友向我抱怨，他说有一次他带着坐轮椅的婆婆和

籍看护一起去餐厅吃饭。坐下之后，服务生拿着菜单到看护的面前，并且介绍餐厅的招牌菜色，一点都没瞧着我和婆婆一眼。俨然看护是女主人，而我就是那照顾老人的看护。哎，真气人。只因那看护是皮肤白皙，而我则是一身黑皮肤。哈哈，人果真不可貌相啊。今天就跟您分享一则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的故事。有个人，他在朝为官，三个儿子也都在外工作，老大老二都已经娶了妻室，只有老三还没有成家。这一年春节，王大人带着儿子回家过年，见老伴年纪大了，不能再料理家务了，就想从两个媳妇儿当中选个当家的。老两口商量，决定出题考考他们。一天，王大人叫两个媳妇到集市上去买货，叫大媳妇买骨头包肉，二媳妇买肉包骨头。两个媳妇儿带上钱，边走边想着公公让自己买的东西。到了集市上，不知道买什么才对，两个人手里拿着钱转来转去，没了主意。回家又怕公公怪罪，只好不停地叹气。而这情景恰好让东庄好三家的丑姑给看见了，就问他们有什么事这么为难呢？他们只好实话实说了。丑姑说这个好办，就让大媳妇儿去买两斤核桃，二媳妇儿买两斤大枣。回家之后，两个媳妇儿将核桃和大枣交给了公公。王大人见两个媳妇儿都猜中自己出的谜，不住地说：“好，好，好。”问两个媳妇儿怎么猜出自己的谜。大媳妇儿说：“是丑姑给猜出来的。”二媳妇儿便把买东西的经过给说了一番。原来这丑姑是东庄好三家的小女儿，长得是又黑又丑，所以大家都叫她丑姑。王大人见丑姑聪明过人，就让家人赶快请媒人去给她的三儿子提亲。那时候男女的婚姻大事全靠着父母来包办，所以这婚事很快就办成了。过没几天便把丑姑给娶过门来。王大人要回朝了，便想让丑姑来当家，又怕两个大媳妇儿不服，就又出了一个哑谜。这天早上，王大人对三个媳妇儿说：“你们都回娘家一趟，回来时给我要个纸包火，带个布兜风。”傍晚，大媳妇儿和二媳妇儿愁眉苦脸地回来了，说

我们娘家没有纸包火，也没有布兜风。这时候三媳妇儿笑嘻嘻地进来了，左手递给公公一个纸糊的灯笼，右手递给公公一把布面的扇子。大家都夸丑姑实在是聪明，

全家的日子是越过越红火了。不料朝中有个奸臣想陷害王大人，皇帝听了谗言，就出了个难题，要他在一个月之内把海水都变成酒，如果办不到，就是违抗圣旨，要杀头的。全家急的是直掉眼泪，只有丑姑说：“公公别怕，明天就请您带我上朝面见皇上，我自有办法。”第二天，丑姑被带到了金銮殿，文武大臣两边排列，好不威风。丑姑却一点也不害怕，他决心和皇帝周旋。皇帝问：“听说你有办法把海水变成酒，用的是什么方法呢？”丑姑说：“办法不难，只请万岁派个人先把海水用斗量一遍，看看共有几斗，我们将用同样的酒来替换。”皇帝听了之后说：“这海水怎么能用斗量呢？”丑姑趁机就说了：“既然量不出海水有多少，那我可就不能把海水变成酒了。”皇帝见眼前的这个女子长得是又黑又丑，却大胆机灵，随口就说道：“唉，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便马上吩咐赏赐给丑姑百匹的彩缎，又夸王大人娶了个聪明的儿媳，给她晋升了一级。

后来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这句俗语就在民间流传了下来。人们用它说明，不能只根据外表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有才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才华和智慧，只是没有被发现，或者是没有在合适的地方、合适的时间点上发挥出来而已。因此，我们应该尊重每一个人，不要轻易的嘲笑或瞧不起别人哦。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开诚布公谈信仰，以弗所书二章十八节，因为我们双方借着他，靠着同一位圣灵，都可以来到父面前。在今天的世界里，已经没有任何环境是完全封闭的。有些人全家都是天主教徒，却交了一位信基督教的女友，因此父母就会担心，这对信仰不同的年轻人婚姻是否会幸福。撇开宗教信仰不谈，首先我们要问自己，我如何活出自己的信仰？信仰对我的意义是什么呢？如果另一半根本什么都不相信，或信仰对他而言没有任何意义的时候，我也不能排除自己的信仰。

0: 我当然无法期望他能够像我一样接受信仰或重视信仰。但如果我发现他嘲笑我的信仰，那么我觉得他就是在轻视我这个人。这表示我个人某个部分不受重视，重点不在于他是否接受我的信仰，而是在于他是否能开放心胸，接受一些比他自己更伟大的事物，而且他是否能尊重我和我的信仰。这时候和别人开诚布公的讨论，并为自己的信仰辩解，就变成了一件很有挑战的事情。我到底相信的是什么呢？我完全不加思索而全心去接受的到底又是什么呢？是什么支撑着我要向别人解释自己的信仰时，我才发现我对自己的信仰多么缺乏思考。要让别人信服我到底相信的是什么，信仰到底如何帮助我克服生活中的困难，又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但这样的谈话却可以拉近两个人之间的距离。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分辨的醒察。亲爱的主，孩子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的圣灵赐给我有分辨的能力，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献上你的感恩。这个时候，收敛你的心神，来到主的面前，求主帮助你看见你所要做的决定。这个决定可能是短时间内要做出的决定，例如处理公司棘手的状况，或者你要给某个人的建议，或者你要面对一个长远的关系，或者你要选择一项职业，这一些对你的生命都有重大的意义或改变。求主在你的面前罗列这种种的选项。

把你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带到主的面前，因为他可能在未来或者是最近，当你做了这个决定，会影响你种种的改变。求主帮你看到，当你做这个决定，将如何影响你的生活。

求主让你看见，如果你心里倾向某个决定，这个决定是否有助于信望爱的增长，或者会让你自己与上帝走得更接近吗？某个决定的倾向是否让你觉得心里充满来自主的那种平安？

求主帮你看出这项决定将会如何影响与他有关的人，这对他们是有注意还是有伤害。

求主帮你看到，对于这个决定，自己有哪些情绪，是来自与上帝同

请你将你觉得最重要的这件事放在上帝的面前，降服于主，对他说：哦，主啊，愿我遵你的旨意而行。此刻，求主赐给你对全局有种平安的感觉，让他带领你进入内心中那超越情绪的部分，好能用更客观的角度来观看全局。

如果这个时候你感受到上帝对你说话，对你呼召，就将你的决定放在主的面前，让他帮助你结出善果。

最后，请你对主说：“愿我遵你的旨意而行。”用这句话开始，做你自己的祷告。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善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又到了我们来听一些很好听的诗歌的时间喽。我要分享我在2012年的3月份的中信月刊里面所写的这篇文章。我介绍的诗歌是《宝驾轻盈歌》。宝是宝贝的宝，驾是石驾的驾啊。宝驾轻盈，轻是清楚的轻，盈是影子的影，阴影的影啊。在十字宝驾前面，十字架这个宝贝的十字架前面，我们看到了什么东西？ OK， 那么这首歌呢，刚好跟上一次我们介绍的那首歌，这个主寻王羊哈、啊，就是九十九只羊这首诗歌是同一个作词家来写的曲子写的词啊，就是那位克莱芬女士。那么她这个一生里面

写了许多的诗歌，但是这两首诗歌是被传唱最多的，就非常巧合，我其实也没有特别的去安排，但是刚好这两首诗歌就放在前后两集节目里面，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个女诗人所写的这两首诗歌。上一次的节目我们讲到上帝总是把这些这个已经乖乖的羊呢就放在那个草场里面，放在这个羊圈里面，99只羊乖乖的啊，那他如果丧失了一只羊，他就要去找另外那一只。那么这首诗歌保家情景歌讲的是十字架。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位克莱芬女士，她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之下写了这首歌的歌词。好，我来分享2012年的3月份中信月刊我写的文章。我是这样说的，出门逛逛或者是旅游的时候，总喜欢欣赏各个教堂外墙上不同的十字架的造型，有的金碧辉煌，有的小巧简朴，有的镶着霓虹灯，在黑夜中照亮来往的行人。站在台北市的台大校园，往新生南路的方向抬头看，你会看到一个镂空的十字架。从这十字架中，你可以看到变化多端的天空。走进这个教堂的礼堂，你会看到建筑师的巧思，在讲台的后方，一条一条的细木条，牵引着人的视线，一直往上，直到你发现那隐藏在其中的十字架。不过就是两条互相交错的线条，如此简单的一个符号，为何对世人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好，这是我的文章的第一段。我说的那个教堂是在台北市新生南路跟罗斯福路交叉口，各位可以看到的一个建筑物，那个教堂是浸信会的怀恩堂啊。那个外面的建筑物的造型也是很特别的，它是一个非常中国古色古香的一个风味的教堂的建筑。当时这个教堂的主要的这个牧师就是周濂华牧师，他在推动那个所谓本土化的神学的一个观念思想，所以正好那个教堂要改建，于是他请了这个建筑师来设计，他希望能够有一个比较是中国意象的一个设计的外观哈。那么于是后来就决定采用了现在各位看到的那个状态，那个是一个宋朝的这个大学士的这个帽子啊，就是环堂的那个屋顶是一个宋朝的这个大学士的一个帽子的样子哈，然后下面是红砖的砌的那个墙，那么那个大门呢，就是以如果各位现在去这个北京，看到那个朝廷，这应该说是这个就是这个天子上朝的那个朝廷的那个宫门啊，是类似那种这样子的一个门的设计啊，所以是两片拉开哈，可是是很中国的这个宫殿的那个形式的那个门哈，当然没有那个像紫禁城那个门那么的豪华哈，可是

是它的意象是这样设计的。那么到了里面以后，各位可以进到大礼堂教堂里面的那个崇拜的地方，那是

那个直线的细条纹可以往上，一直它就是建筑师希望大家看着那个木条纹，它自动的就会把各位的视线往上引到那个十字架。那通常教堂的十字架都是粗粗的木头啊，两个，就是十字是两。一横一竖嘛，那都是两个这个木头或者是啊各种材质的这样十字架，那都是粗的哈，大部分的教堂都是粗的，可是这个环堂的设计就是细的木条，它比那个墙面上的那些细的木条要来得粗一点点而已哈，然后就在。这个正中央，这个整个墙面的正中央，中上一点的那个部分，就两条细的条纹哈。各位如果是坐在那个教堂里面的这个一楼哈，你往上看那个十字架是这个角度的时候，那个会非常的细哈。那如果各位可以上到二楼去。好，就是那个礼堂的二楼，你要出去以后，走外面的楼梯上到二楼以后，各位如果坐在二楼的地方正中央，你再去看那个十字架的时候，你会跟那个十字架是平的一个视角，可以看到那个十字架。好，所以那个时候你看到的十字架是会稍微粗了一点点哈，可是基本上它就是用两条非常。细的一个十字架，比起我所有看过的教堂的十字架都来得细，我觉得那是个特色哈。所以就是教堂里面的那个十字架的设计的这个理念在这里。那么外面呢，各位可以看到，在这个教堂的左侧，如果你是面对教堂的那个时候，所以你如果是站在这个台湾大学这个新生南路这一侧的话，你站在人行道上，你往对面去看那个教堂，它的那个十字架是在左侧，会有一个高耸的，在国外其实会设计成钟楼哈，我就觉得很可惜，他没有把它放了一个钟楼，那么可是它就是一个像碑墓碑一样的哈，然后架起来，然后那个十字架是在左侧，在。最上面，可是那个十字架是一个空的十字架啊。一个意象是说，因为耶稣复活了，所以十字架，如果代表耶稣的过世的话，其实耶稣是复活了，所以它是镂空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根据这个宗师的口述是说，他希望。这个建筑师希望在那个镂空的十字架看到所有的景象，天空的景象。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所创造的那个天空，千变万化的那个天空，不管它是乌云密布或者蓝天白云，就在那个十字架当中，这样子一幕一幕的可以展现出来。所以这是这个。环堂它当初的建筑的设计，所以我在写这首诗歌的时候，我想到的就是这个教堂的建筑，因为这个教堂跟我的关系实在是太深了。我的父母是在这个教堂里面结婚的，但是我父母结婚的时候的那个造型是一个古老的小小的一个教堂啊，所以是早期一开始的时候的教堂。那么后来，民国73年的时候，才落成现在各位看到的这个样子的新的样子哈。所以在新的这个教堂设计落成完成了以后，我在民国74年的时候，也就是1985年，我大学音乐系毕业，然后就开始在这个教会里面服侍上帝，用我的音乐。所以跟这个教堂的关系非常的久远，我是父母亲在这里结婚，所以我就在这个教会
铁定就在这个教会做礼拜。

当然后来我就到了一个段落以后，我觉得我自己要去寻找我自己的定位了。那我就离开这个教堂以后，服侍了30年左右的时间。我离开以后，我到了另外的教会去聚会，这样子。可是这个教堂的建筑，我想应该是台湾的教堂建筑里面一个很特别需要跟大家介绍的，而那个十字架的设计，我觉得那个设计的理念，那个巧思，是值得大家去思考的。好，那么在国外，像最近哈，现在是2026年，最近新闻最热闹的就是高地的这个建筑，这个高地的这个圣家堂哈，西班牙这个建筑师高地是一辈子都在建这个教堂，现在传了已经，哎，我都搞不清楚第几代了哈。终于今年我们看到那个十字架放上去了，十字架的那个立面啊，那么十字架的那个顶终于放上去了，那么那个十字架就是另外一种设计哈。所以各位出国玩的听众朋友一定有很多，那么我想，不管你是不是信徒，走教堂、逛教堂，那是铁定的，因为它是建筑的一个必备、必定要去欣赏、要去参访的一个地点。哈，在国外教堂，这绝对是建筑里面必定要走访的地点，所以一定要看的就是十字架。你去仔细看看每一个教堂的十字架，然后每一个地方到处都会放十字架。你进到教堂了以后，不是只有一个十字架，而是到处都有十字架。你看看每一个十字架的不同，哈，那么给你的感受又是什么？那么有现在很多的那个十字架的装饰，哈。当然，女孩子就是装饰在项链或者是耳环。那么，有的很多的那个十字架设计成是手握的哈，甚至我，最近我找不到一个十字架是有人送我一个十字架可以握在手上，是要，怎么说呢？就是那个握着它就可以练习握把，就是那个人老了，手的那个握力一定要保持嘛，所以那个就设计成一个十字架，让我握在手上的时候，我可以练习我的握力哈。结果那个十字架突然不见了，我找不到了。对，对，所以就是哈，各种各样的十字架，不管它是放在哪里哈，可是十字架真正的含义就是一个装饰，或者是教堂这个摆饰，或者是建筑师他设计的一个巧思，不同的十字架是这样子吗？他的意思只有这样吗？来，我们来看看这位克莱芬女士写这首诗歌的时候，她是怎么样的一个背景啊？好，文章的下面我是这样说的。苏格兰籍的这个克莱芬女士是一位热爱文学写作的基督徒诗人，她过世前所写的《主神亡羊歌》，还有《保驾轻盈歌》，是基督徒非常喜欢的诗歌创作。当她和妹妹在研究撰写这个万古磐石，哈，这是另外一首诗歌《万古磐石歌》的英国诗人的生平的时候，哈，这位诗人，这个叫做 Augustus，然后 Montague，然后是 Toplady，哈，这位诗人呢，这个写作的这个《万古磐石歌》，我想今天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念那个他的那个歌词了。我印象中，我好像有写过这首诗歌的介绍。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跳过去，各位可以去查一下看看哈，《万古磐石歌》是英国的诗人啊。这个克莱芬女士跟她的妹妹在研究这首诗歌的这个作词者的生平的时候，有感而发，就写

下了这首《保驾亲吻歌》。上帝的灵感奇妙的在1869年的时候感动美国的女诗人 Fanny Crosby， 克罗斯比，就是那位瞎眼的圣诗皇后，写下了一十架歌，一磅十架歌。这首歌我也介绍给各位听众过，在我查了一下，是今年三月份的时候的节目里面有播这首歌。然后接着在1872年的时候，克莱芬女士就写了这首《保驾亲吻歌》，一个是在1869，一个是在1872年，两位女诗人她们异口同声，在结尾的时候大声颂赞十字架保驾的荣耀。这是我文章的第二段里面所介绍的这一个他写作的背景。那么那一首一十架歌，我怕各位有一点点没有印象，所以我放给各位听哈。我们听 其中一个版本，当时我也有放这个版本，我们来先听听看一十架歌。

这是 Fanny Crosby， 好 ，Fanny Crosby 写的这个瞎眼的圣诗女皇后写的《伊什加格》（Near the Cross）， 在有关十字架的主题里面有太多太多很棒的诗歌啊。那么这首《伊什加格》跟待会儿我们要听的我今天介绍的这个宝嘉庆歌，也是我个人自己很喜欢很爱的两首诗歌，也是太多基督徒都觉得写得太棒的两首诗歌。那么接下去我下半段的文章是这样子说的，我说十字架不应该是女士们的装饰品，十字架更不是电影中的驱魔道具，十字架是一个极其羞辱的刑具，却因着一位完全无罪的替死者耶稣挂在上面，承揽了所有人的罪过，牺牲自己的生命，换取所有愿意痛悔之人的新生命。若这位戴罪之人的故事就此完结，那就没什么稀奇了。令人兴奋的是，经过了十字架的酷刑熬炼，走过死荫幽谷之后，耶稣荣耀地在世人面前复活了。十字架的残酷暴力不能够禁锢荣耀圣洁的复活生命。一位女诗人这样写道，基督历经重重痛苦，他顺服的脚踪终于完成了神对全人类救赎的恩宠，死亡的阴影褪尽，奇妙的转变在刹那间完成，黎明的晨曦中，他为我们谱就那复活的颂歌。这一段诗词是台湾的女诗人，叫做荣子啊。其实她也是华人诗界的很重要的一位诗人啊，叫做荣子啊。我想现在的人大概很少有人知道这位诗人了。可是他写的诗啊，好多好多都很扎我的心哈，因为他跟我父亲是熟识的，所以他有一些诗作现在都还在我的书架上面。那这本诗作是叫做《天堂鸟》啊，是他的一个诗集，叫做《天堂鸟》。这本诗集里面我选出来的，这个《天堂鸟》是道生出版社出版的诗集啊。我想，哇，大概没有人会有这本诗了啊。那这一首诗我是从他一整首诗里面截录的一段，那一整首诗的名字是他，是神字旁那个他哈，他在城门外受苦，纪念受难的主，他写了这样子一首诗，然后这是其中的一个小段落啊。我再念一次，我实在觉得写得太棒了。荣子这位台湾华人的女诗人这样写，基督历经重重痛苦，他顺服的脚踪终于完成了神对全人类救赎的恩宠，死亡的阴影褪尽，奇妙的转变在刹那间完成，黎明的晨曦中，他为我们谱就那复活的颂歌。我的文章最后还有一小段，我是这样说的：十字架不是装饰品，十字架不

不是护身符，十字架是爱的记号，十字架是荣耀的冠冕。当有机会再看到高挂的十字架时，不妨举头凝视，细细思量十字架背后那深不可测的牺牲大爱吧。十字架不是装饰品，十字架不是护身符，十字架是一个爱的记号，十字架是荣耀的冠冕。我们可以时时的在街上举头去看一下，如果你碰到十字架的时候啊，好好的看一下，看看那背后其实是有一个深不可测的牺牲的大爱。那么这首保驾轻影歌，它的歌词是这样说的，我选择的诗歌本是普天颂赞，是旧版的普天颂赞第173首的翻译。好，他是这样说的，第一段歌词他说，在主宝驾轻盈中欢然立定脚跟，好似圣暑，像现在很热的 暑假，很热的这个夏天，远行辛苦来进磐石之荫，就是在这个盛夏的时候，这个太阳热烈的不得了，我们突然找到一个磐石洞穴，我们就躲到那个磐石的那个洞穴的阴凉的地方去啊。然后下面他说，好似旷野新逢居处，长途喜见凉亭啊。到此得是肩头重担，养力培养力气，奔赴前程啊。就是好像热得半死的时候，你找到了阴凉的处所，好似你在旷野当中找到了一个房子可以去躲一下，或者是你在很长的旅途当中走得累得半死，你找到了一个凉亭啊。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你肩头上的重担放下来，然后你可以在那里好好的歇息一下，然后再继续你的前途前面的那个路程。好，这是第一段歌词。那他的意思是那个十字架的那个阴影遮住我们了，然后让我们可以得到暂时短暂的休息。那么第二段歌词他说，神圣庄严的十字架，我常常抬头瞻仰，双眼如见宝血倾流，为我舍身的这个印象。然后满泪满眶，热泪满眶，寸心如裂，我的心像裂掉一样，两世仔细思量，思量我身不配受恩，思量主爱非常啊。就这个看着那个十字架细细的思量，因为上帝把耶稣钉在，把他的这个这么亲爱的独生爱子甘就这么样让他被无缘无这个 无缘无故哈，无缘无故这个就这样子无罪的钉在十字架上，然后那个血不断的流下来。那么我们在看着这个十字架，想到耶稣受难的场景的时候，就感到自己很不配哈，然后细细思量，这样思量着上帝的爱实在是太巨大了。 OK， 好，最后一节歌词说，愿在宝驾轻盈中侍奉主，
爱人。

爱护人，然后行上帝的道，行道。我不寻求旭日光华，因为已经有慈光普照。世界的荣华不足贪图，得失无关重要，但将罪恶看为羞耻，保驾看为荣耀。好，那个 Fanny Crosby 的那个诗歌《一十字架歌》，最后就是十架十架是我荣耀，我永远要称颂十字架的荣耀。所以两首歌隔着三年的创作，一个是美国人，一个是英国人，两位女士好像遥相呼应，在唱着十字架的荣耀。那我们来听听看台湾的宇宙光的百人大合唱团来唱这首《保驾轻盈歌》。

下面我们来听听看英文的版本，也是一个合唱团，然后是 a cappella 的方式来演唱这首《保家轻盈歌》。

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深愿各位也能认识这个十字架的救恩，知道我们自己真是不配，知道自己总是有很多事情做不到，但是上帝没有放弃我们。虽然总是做不到，但是只要你悔改，你愿意改正，真的改，你后悔很好，可是有很多人后悔以后他不改，他知道后悔，但是他没有改变。如果你后悔又改变了你自己的人生的整个的状态，上帝必定接纳你的悔改。他的十字架横的那一个就是一个手张开，双手，他把双手张开以后钉在那个十字架上，手上两个钉痕就在那个手掌的正中心，流下的血就是把我们的罪给洗清楚，完全都洗干净了。只要你愿意认识，认识这个十字架上的耶稣，认识这个上帝是这样子为了救你，然后就让他自己最爱的孩子就钉在十字架上，只是为了救，拯救那些他创造的这些悖逆的人，然后我们得到新的生命。这就是十字架的含义，它不是装饰品啊！你可以戴着十字架的项链、耳环，你可以手

上戴着十字架的手环，你可以手握着十字架，但是当你手握十字架，看着十字架，你却不知道这个十字架背后的含义的时候，真是可惜呀，太可惜了。好吧，两首诗歌啊，我最后的时候想把刚刚说的那首《伊什加歌》，还有这首《保加轻吟歌》，又找到两个非常优美的钢琴的演奏的版本。我想不多说话，我把这两首钢琴演奏的版本接连的播放。那么，盼望各位就在音乐声当中思考刚刚说的那个歌词，各位也可以拿《伊什加歌》的歌词可以翻出来稍微阅读一下，也思想一下我今天刚刚的分享的这些文字。啊，我们就静默在十字架的前面，思想一下十字架上的耶稣，思想一下他已经复活。思想一下，这个十字架在你生命当中，是否真的可以成为一个 being 挡雨，把酷热给挡住，成为你最好的一个保护？好吧，我们来听音乐。那么，我觉得不要再多说什么话，大家就在音乐当中。好好的思想，好好的思量一下。那么，圣安先跟大家说一声拜拜。今天的节目就在音乐声当中，我们好好的来看看十字架，想想十字架，特别是要思想十字架上那位爱你的耶稣。拜拜喽。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Darling Life， 达令人生，这是达令人生，我是主持人雅珍，很开心今天又可以在空中与大家相遇。不知道大家这一周都过得好吗？这一周发生很多很有趣的事情啊，天气时阴时雨的，我在录音的时候之前都下雨，今天来录音的时候是好天气，所以心情特别特别的愉快。今天达令人生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本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书，这本书的书名叫做无用的日子，听起来就是日子怎么会无用呢？但这本书到底在写什么？既然是无用的日子，怎么可以写成一本书呢？刚看到书名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有趣。它的作者是一位日本的女性作家，叫做佐野洋子。佐野洋子她本身她会画画，那她也是写毛笔字很厉害，然后会油画、铅笔画、素描，然后写小说、散文。这个佐野洋子女士，她是一个非常喜欢创作的人，她的创作的形式有非常非常多的表现方式。在读她的文章的时候，我一开始也很好奇，一本书的书名叫做《无用的日子》，那作家会怎么样来叙述她的日

常生活是怎么样的无用呢？但是他的笔法我觉得很有趣，然后很写实。在他大龄的这个人生里面，他来写他平时的生活。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本书呢，是他什么时候写的？其实是他在最后生病的两年的时光来写的，但是他的文字里头却看不到任何他生病的痕迹，就觉得他的文字反倒给人一种生活感，一种生命力。他的散文，这本其实是一本散文集，他的散文里头他的分类方法很有趣，他就是一年一年一年的去记录秋天、春天、冬天，就是每一个季节，那他去整理他过去的写的散文，就是他在最后的时候要送给自己最后的一份礼物，就是出这一本书，叫做《无用的日子》。那他记录他2003年秋天到2008年冬天，在四季里头他所记录的一些他觉得平凡但是很有趣的日子。今天就想来念他写的一段关于春天的一个日记，他的日记。他说，一觉醒来就已经8:30了，躺在床上用脚拉开窗帘，发现外面阳光灿烂，天气好的日子，天气跟今天一样，天气很好，心情会稍微好一些，但也没有好到想要立刻跳下床。虽然想尿尿又懒得起床，与其起床上厕所，还不如忍一下继续在床上发呆。他继续拿起昨晚看的那本重得要命的日本人的老后这本书，无论看哪一篇，发现书中所介绍的人都很优秀，每个人都说自己很积极，不会感到消沉。这本书采访了100个优秀的人，有个住在南方岛屿的老太太，每天清晨4:30就起床了。有人为在关东大地震中遭到虐杀的朝鲜人建造了慰灵碑。有一个80多岁的老人持续当了30年的点字翻译义工，看了这本书会觉得好像全日本没有半个不幸、对社会毫无贡献的老人，也没有被媳妇欺负而抱怨的老人，更没有衣着邋遢的老头。即使是照顾失智妻子的老先生，也从来不说太太的大便很臭。真的太优秀了，虽然天气很好，看着看着心情不由得沮丧起来。为什么我看到优秀的人会沮丧？我已经厌倦了沮丧。于是起身到厕所解放尿意，一进厕所就一发不可收拾，尿了很久还没尿完，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尿个不停，以为结束了，肚子稍微用力又开始滴滴答答。即使是滴滴答答，能够顺利排尿总算是好事，真想测量一下每次排尿的量到底有多少。小时候在庭园里尿尿时，常因为太用力把地上尿出一个洞来，看到蚂蚁爬进去被淹死，有一种说不出的畅快。所以我也曾经对蚂蚁窝尿尿，正当我沉浸在这份隐秘的快感时，被哥哥发现，叫我让开。我只好把屁股挪到一旁，看着哥哥把鸡鸡从短裤里掏出来，从高高的位置对着我找到的蚂蚁窝哗的小便，真令人惋惜。哥哥在11岁的时候死了，真可怜。如今我已是65岁的老太婆，坐在马桶上想着，真希望找到很多蚂蚁窝让它尿尿。哥哥是因为营养失调而夭折。每次看到北韩或非洲饥饿的孩子，就会想起哥哥。哥哥的眼睛很大，咕咕噜的转动，牙齿看起来特别白，两颗眼睛看起来之所以特别大，是因为他太瘦了，整个脸都变小了。哥哥虽然没有经历极度饥饿，但他天生就有一双看似可怜的大眼睛。听说他还是婴儿的时候，母亲把他放在婴儿车上带出门，大家都会说这孩子

孩子的眼睛睁大。那时候我家的家境优渥，哥哥躺的婴儿车还是英国进口的高级货，但他从出生的时候开始眼睛就特别大，就像非洲的饥饿儿童。每次看到我3岁时和5岁哥哥的合影照片，就觉得他的一双大眼睛看起来

如果我死了，世界上就没有人会想起你了。话说回来，不必看到秃头又满脸皱纹的67岁哥哥，搞不好是一件好事。哥哥，虽然你死了，其实活下来也很辛苦。虽然我遭遇好几次很想一死了之的重大痛苦，但活着的人想要求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当你因为感冒而死，如果在现代，绝不会因为这点小病失去生命。每次看到了有人为了小孩子的器官移植花上亿的钱换上别人的内脏，就忍不住想起轻易死去的哥哥。小时候常觉得人死的时候就得死，但在当今的年代，要死的时候也死不了了，真让我无话可说了。但放眼全球，还是有很多孩子像哥哥一样很轻易的就葬送了生命。上完了厕所后，我决定起床，因为天气很好，所以洗了衣服。到了阳台上，发现邻居家的白梅、红梅开得好茂盛，邻居似乎是有钱人家，白梅和红梅都修剪得很好，让人不敢开口向他们要一只放在家里。这时刚好看到邻居太太走向大门的方向，我向她打招呼，早安。她对我说，啊，早安，我现在要去香港。然后坐进停在门前一辆看起来很昂贵的宾士车，临走时留下一句，我不在家，车子可以停在我家的停车场没关系。接着坐上那辆宾士扬长而去。虽然不觉得肚子饿，但两三天前买的肉包子还没吃完，所以拿去蒸了一下，一边看电视一边吃着肉包子。突然想到光吃肉包子无法摄取维生素，于是又削了浑身长满毛样子怪恶心的奇异果。每次削奇异果看到里面的绿色都会很惊讶，吃了一口发现很酸，于是把抹茶放进优乐乳里，然后淋在奇异果上一起吃。用茶具搅动抹茶后，原本凝固在一起的抹茶粉立刻融化在优乐乳中，变得十分柔顺。我突然灵机一动，想到一个好主意，每次把可可粉加进牛奶时，凝固在一起的可可粉很难融化，以后也可以用茶具来搅拌。虽然我并不想喝可可雅，但试了之后效果果然十分出色，加入砂糖后口感更加柔顺了。我得意忘形，一下子调了很多可可雅，却已经喝不下了，只好装进圆形保鲜盒里放进冰箱。三野文太曾经在主持节目时提到可可雅有益身体健康，结果造成全日本可可粉缺货，但大家很快就忘了这件事，只要听到有益身体健康就很想吃，突然觉得食物好像可以发挥药物的作用。我总觉得对身体有害的食物比较好吃，这样的我却因为觉得维生素不足而吃起奇异果。之前在柏林寄宿时，安杰丽加拿出柳丁时说这是维生素 C， 我觉得柳丁顿时失去了柳丁的味道，变成了维生素 C， 吃起来索然无味。一星期前，我在超市买了最便宜的橘子和最贵的草莓，橘子装在袋子里，价格从200元到500元不等，草莓最贵的一盒要580元。我吃了一口买回来的橘子，因为太难吃了，干脆丢在一旁不吃了。草莓很好吃，一口气全吃完了。原来这就是所谓的一分钱一分货。昨天嘟嘟子拿起橘子问我可以吃吗，我回答可以呀，只是很难吃。他吃了一片，真的很难吃，然后用橘子皮包了起来放了回去。我终于知道便宜没好货这句话的意思了。下午我拿出缝纫机开始做起别人拜托的眼镜带，4点左右终于做好了两个，很想立刻野人线铺，于是决定出发去奶奶子家。接到工作时，无论是什么工作我都觉得很烦，如果可以甚至不想接任何工作，
但不工作就没钱，就

无法生活，所以在截稿期将近或是截稿期已过的时候，我不断承受良心的苛责，只是即使再怎么闲闲无事还是不想工作。这段期间整个胃就好像在身体里翻筋斗，必须不时服用胃散来安抚不安的胃。赶快做正事吧。数十年来，我的胃无论假日、非假日、节庆日、中元节假期、新年，都照样折腾不误，恐怕我这辈子就会在这种状态下落幕。这个世界上有热爱工作的人吗？真想见识一下。你一旦开始工作，不是很快就会完成吗？那就先做再说吧。富有常识的人常常这样对我说。我才不要这么努力工作，我会变成有钱人。你讨厌变成有钱人吗？讨厌啊，我希望钱够花就好。你不觉得有钱人的脸都很干巴巴的吗？如果变成有钱人，不是会很担心吗？我有时候也会希望自己更有钱，通常是想要买什么东西的时候，但现在没什么想要的东西，只想拥有更多体力。我在开车时突然灵机一动，对了，不必开源，只要节流就好。昨天我在电视上看到有人一个月只花10000元餐费，充分动脑运用各种资源，日子过得很开心。他家的冰箱里真的什么都没有。我把眼镜戴交给奶奶子和奶奶子的老公，他们乐坏了，那是可以挂在脖子上的小眼镜带。搭电车时很方便，我用别人送我的布里面塞棉花后，车上缝线再绣以不同的图案。奶奶子老公的是黑色棉布绣上土黄色盘踞的蛇，奶奶子的是黑色绸布上绣了一只鸟。我自己的脖子上也挂了眼镜带，逢人便问，你想要吗？你想要这个眼镜带吗？四处推销。上次我用帆布做了一个手提包，也到处推销，不管大小我都可以做，你想要吗？我真闲啊，既然这么闲，应该赶快去工作啊。我从小就喜欢做家庭代工，学生时代寄宿在阿姨家时，曾经做过糊纸袋的家庭代工，用木片将裁好的纸折好，粘上浆糊就完成一个纸袋。我乐在其中，而且会花心思提升效率，即使大人叫我不要做了，我还是忍不住。我发现竹片比木片更好用，下面垫一块塑胶板，刷浆糊时可以刷得更均匀。就连勤快的阿姨也常常说做的腰酸背痛，我都会请她先去睡吧，然后自己把所有的纸袋都做完才去睡。搞不好我就是喜欢这种穷酸的工作。虽然我不是故意的，但到奶奶子家时刚好是晚餐时间，奶奶子是重度生障者，所以晚餐由她老公佩佩熊负责。她老公对厨房工具很讲究，也很执着，特地去定制了可以放各种不同刀具的箱子，箱子上有好几个扁扁的抽屉，如果小偷想要来偷窃，根本不必带凶器，只要去她家厨房找一把大菜刀就可以了。他家厨房的瓦斯炉也是专业级的。佩佩熊每天都去竹地买菜，奶奶子坐在那里剥银杏，仔细一看发现有专门剥银杏用的钳子。让我也试试吧，说完我巴巴巴的夹着银杏壳，嗯，真的很好用。我提议和奶奶子分工合作，我负责夹壳，你负责剥出来。奶奶子的老公把芝麻拌菠菜放上了桌，拌菠菜的黑芝麻是用研磨波现磨的芝麻粉，接着桌上又出现了醋拌无精小辣椒的红色，也很漂亮。你们赶快整理一下桌子，奶奶子的老公说，但我还想继续剥银杏。奶奶子的老公端来了一个大砂锅，里面放了白菜、葱、豆腐和干贝，下面有鲷鱼骨，吃火锅的时候的确要人多才好吃。好，所有菜都做好了，奶奶子的老公最后端出了醋腌牡蛎，里头

我加了很多柚子皮。今天要喝什么呢？奶奶子的老公正想坐下，奶奶子立刻命令：我的茶呢？哦，对吼，你整天只想到自己喝酒。奶奶子的老公嘻嘻嘻的笑着，把他的茶端了上来。这真是丰盛的一餐啊！奶奶子吃了一口，醋烟无精。好辣，哎呦，辣死人了！你加太多辣椒了。不会多啊，太多了啦，一点也不辣呀。夫妻都是这样说话的吗？目前日本到底有多少家庭可以做出如此出色的家庭料理呢？百货公司地下街的熟食专区为什么总是挤满不务正业的中年妇女？不光是百货公司的地下街，稀有超市的热菜区也总是人挤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如果让挤在那里的女人当兵去打仗，一定是顽强而不轻言放弃的优秀士兵。只不过那些不务正业的太太个个都是绝对的和平主义者，这就是所谓的祸不单行，福不双至。虽然我不知道哪一件事才是福。奶奶子喝着火锅汤，没有哼气，不说话，代表满意吗？芝麻拌菠菜里的芝麻很多，菠菜成了配角，变成菠菜拌芝麻了。奶奶子家向来不买现成的熟芝麻或是芝麻粉，都是自己用炒锅炒熟后磨粉。奶奶子的老公一头白色长发，背已经有点驼了，低着头拼命磨着芝麻粉，白色的胡子几乎快要碰到研磨钵了。奶奶子吃了芝麻拌菠菜也没有吭气，这道菜应该是合格了。奶奶子吃了醋烟牡蛎后说：佩佩熊，这道菜好吃，我今年第一次吃醋烟牡蛎。抬头一看，发现佩佩熊先生下巴的胡子沾到了芝麻拌菠菜的芝麻，虽然很想帮他拿掉，但因为是别人的老公，所以假装没有看到。奶奶子在40多岁的时候罹患了罕见疾病，成了重度生障者。和奶奶子见面时，她的盛气凌人，每每都让我目瞪口呆。佩佩熊，药，我的药，我的药袋。佩佩熊起身准备帮她拿药，奶奶子又对她的背后叫着：眼镜，眼镜，我的眼镜。佩佩熊先生停下脚步，一直愣在那里。这时候奶奶子又说：你愣在那里发什么呆呀，快去拿呀。佩佩熊说：因为你连续说了两样东西，我不知道先拿哪一样。这时候奶奶子说：你真不够机灵。有一次我问奶奶子她为什么老是这么凶，她回答说：又不是我的错，我生病又不是我的错，是疾病的错啊。他们完全不靠儿子和媳妇，并不是儿女不孝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生活。佩佩熊照顾我是理所当然的，我从来没有看过奶奶子这么霸气的生长者。我问奶奶子：眼镜上要绣什么图案呢？她毫不犹豫地回答：鸟，因为我不能走路，所以想变成鸟。看到我的眼镜戴上是高跟鞋的图案，又说：我很想穿上红色高跟鞋跳舞，我要你那个。那和你的鸟交换吗？不，我两个都要。奶奶子不在的时候，我曾经和其他朋友讨论过奶奶子的个性是否一贯如此。即使生了罕见疾病，在生死之间徘徊，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像他那样。最后我们得出结论，也许是原本被年轻和健康埋没的劣根性，在他生病之后以雨后春笋般的气势生长。俗话说，没有种子就不可能发芽。他们家的两个儿子在发育期间，奶奶子做的菜很豪放，富有活力，味道也很大气。我猜想生病让他心有不甘，但他只对佩佩熊先生颐指气使，并不会对其他人指手画脚。佩佩熊先生也是彻头彻尾的老顽固，态度很谦和，但没有人能改变他内心的想法。
文章我们先

念到这里，大家会不会对于奶奶子跟佩佩熊这对夫妻觉得他们的关系好像好紧张哦？可是又看到佩佩熊对奶奶子的爱。我们来听一首歌曲休息一下，之后来分享佩佩熊先生他的心情是什么。不知道在你的生活里面是不是也有这种很日常每天都得面对的琐事，或许不是很喜欢，但是每天也是要面对。我们来听一首歌放松一下心情，然后我们来听听看佩佩熊他心里是怎么想的。

大家有没有觉得那个刚刚的歌好欢快好开心哦？这是我很喜欢很喜欢的两首有小朋友唱的这诗歌。每次在就是心情可能比较平稳的时候听这种歌，就会觉得

好像又被更鼓舞了，然后在心情在面对每天的事情觉得很 boring 的时候，很无聊的时候，听这个歌也会觉得很开心，就分享给大家我自己很喜欢的这个儿童诗歌。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听听到底佩佩熊先生他是怎么想他的太太的呢？佩佩熊先生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从来不喊累，而且做事不厌其烦，凡事都坚持原则。虽然他太太整天对他颐指气使，但佩佩熊先生仍然处变不惊，很快成为我们这票女人心目中的偶像。只不过如果问其他人想不想把老公换成佩佩熊先生，大家都异口同声的回答，我配不上那么好的男人，现在的老公就可以了。只有奶奶子能够适应这么温文儒雅，骨子里却顽固透顶的人。他们夫妻是绝配，我只要差强人意的老公就够了。我吸吮着锅底的鲷鱼骨头，佩佩熊，我完全没有吃到鲷鱼，你真的有放吗？佩佩熊先生说，哎呀呀，对不起啦，全被我吃掉了。哦，那就算了，如果是佩佩熊没有放，我就饶不了他。我很喜欢吃鱼，喜欢啃鱼骨头，总是大吃特吃，完全不留给别人。奶奶子整天对佩佩熊先生说，我要和你离婚。喂，你想清楚一点，自己有病在身，离婚之后怎么办呢？我不由得为他捏一把冷汗，但他还是常常把这句话挂在嘴上。奶奶子多年来服用大量药效强烈的药，只要气温稍微降低，她就会全身僵硬，如果不及时救治，几分钟就会一命呜呼。所以她随时都把可以改善僵硬的药放在身边，只要一吃药，几秒钟就见效。奶奶子成为重度生长者后，开始种花草，据说有助于复健。听说他也常去参加演奏会，但绝对不会邀我同行。大家都说从来没有看过那么有活力的病人，我也一直纳闷。有一次问佩佩熊先生，为什么奶奶子总是精力充沛呢？他告诉我，他只有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才很有精神，身体不舒服时就会乱发脾气，哭着怪我当初他生病时不该救他，应该让他一死了之。我无言以对，只能看着佩佩熊先生。原来奶奶子他活得这么痛苦啊。一个月前我对他说，你老公也已经是老头子了，你要多关心他，万一他病倒了，你不是很伤脑筋吗？对啊，奶奶子说，但他很阴险。怎么个阴险呢？他从来不说自己累啊，你不觉得这样很阴险吗？我忍不住大笑。没关系，如果佩佩熊先死了，我就跟着自杀。我只能盯着奶奶子看，说不出半句话。夫妻太了不起了，我借了剥银杏壳的钳子。10点半左右回到了家，我一路直奔回家。一进家门，立刻找出家里的银杏剥了起来，一下子就剥好了。我像园丁一样，把银杏钳子弄得咔嚓咔嚓作响，想要剥更多更多的银�杏。一看时钟，已经12:20了，赶快上床睡觉。大家听我分享，这个女作家佐野洋子，她分享她某一日的春天生活，从她早上起床到晚上睡着。那这个过程当中，她从自己上厕所，她也去记录了，跟朋友的聚会也记录了，她对身边的人的观察，她也把它记录了下来。看似很平常的每一天，当我们用心去记录的时候，会发现哦，原来我们身边的人这么的有趣，原来我有这种感觉，原来在我心里我对这件事情是有这样的想法的。在记录自己的感觉的过程当中，会越来越敞开的，越来越了解自己。鼓励大家也可以记录自己每天的生活。每天的生活虽然日子每天好像很多事情都是一样的，但是真的去
到晚上的时候仔细去思想去。

记录一天的生活的时候，总是可以找出很多值得感恩跟感谢的事情。譬如说，今天有谁为我倒了一杯水，今天有谁为我做了一顿饭，即便是外食的时候买便当，哦，这家的便当很好吃，或者是走在路上的时候，有人就是穿着打扮很引起我们的注意，觉得哦，原来可以这样搭配啊，那我可以把它学起来。生活中有很多很多的琐事，然后仔细的去观察记录的时候，会发现原来我们每天都接受到好多的帮助啊。在我的药局里面啊，我之前第一集的时候跟大家说，我的职业是一名药师。药师这个工作呢，非常的有意思，就是大家会很喜欢来药局聊天。来药局的人呢，大部分的也都是达令的这一群族群，他们会来跟我分享他们人生很有趣的事情。有一个阿姨呢，她来跟我说，她为什么很喜欢去我们对面图书馆开的那个日文课上课哦。她就跟我分享说，她为什么会日文的故事，这我也好好奇哦。他就跟我说，他年轻的时候为了想要工作多赚点钱，所以他就到日本去打工，去那种旅馆帮人家打扫，然后在那里认识了旅馆的老板，后来就跟旅馆的老板结婚了。旅馆的老板呢，之前其实是有太太的，但是他们分开了。那旅馆的老板本身是一个血友病的患者，所以在那个时候，这个阿姨其实很感谢这个老板给她工作，而且在日本的时候非常非常的照顾她，也尊重她。所以在她的先生生病的时候，她也非常尽心的照顾她先生，直到她先生过世了，她才重新回到台湾来。所以对她来说，说日文是也是一种乡愁吧，就是他想到他年轻的时候，那个有活力的时候，在日本工作的那些很美好很甜蜜的时光，到现在他还是很骄傲的说他当时非常的有勇气到日本，而到日本的经历呢，也让他对看很多事情的观点会不太一样。譬如说，他就特别喜欢日本的食物、日本的服装、日本的小东西，然后他也特别爱干净，很注意很多细节。这就是在人生很多很有趣的经历过后所累积下来的。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一段故事呢，是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应该去记录感恩的事。如果觉得记录日记太麻烦了，每天写，每天日子都一样啊，早上起床啊，然后送孙子上学啊，或者是送孩子上学啊，准备早餐午餐啊，或者是你有自己的事情要忙，你觉得每天的日子都一样，在我的信仰里面，因为我是个基督徒，我们就会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谢谢上帝今天这么的照顾我，这么的爱我。我们会写下今天很值得感谢的事情。我今天来电台的时候呢，我就非常的幸运的很快的就搭到车了。其实电台离我住的地方有点远，但是就这么快就有车子可以到电台来，我觉得今天真的是非常的幸运。我在出门的时候就会祷告，求神帮助我这一天。在我们也会在药局里头看到有夫妻两个住在一起，然后彼此互相的照顾。来到我们药局的时候，他们总是会说他们现在遇到了什么样的状况，然后阿公或者是阿嬷有哪里身体的不舒服，在我们药局里面，我们就会为他们来祷告。我们最常祷告的应该就是长辈们的睡眠。有时候睡不好的时候，我们会祷告，然后来祝福来到我们药局头的人，他有一个好的睡眠。其实睡眠是最重要的，睡得好可能是比吃什么保健食品啊还要好，然后血压情绪也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

止。所以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总是相信有一个我们看不见的帮助者，就像奶奶子跟佩佩熊。我在想，如果奶奶子相信自己生病也可以活得很幸福，或者是他有一个眼光是，即便我生病了，可是我有一个不离开我的丈夫，为我做饭的丈夫，有孝顺的孩子，心情上或许会有一些不同。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为自己找一点点小小的活力，小小的事情来感谢，来感恩。尤其在我们台湾，我觉得我们的健保真的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政策，它让很多需要健保、需要就医的人，他可以很安心，不用担心因为自己生病，然后钱就不够用。我觉得台湾真的是一个，我觉得非常安全，而且保障人民健康福利的一个很美好的地方。至于佩佩熊呢，佩佩熊他其实我觉得他需要更多的朋友。佩佩熊先生，他应该也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吧，然后他不把忧虑说出来，但是也看到奶奶子知道佩佩熊有多爱他，所以他都不肯说自己有哪里的不舒服。但是奶奶子竟然用阴险两个字来形容佩佩熊先生。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对我们亲近的人好像都会用比较直接的言语吼。我对我自己的家人说话也比较直接，我对我的病人就非常非常的温柔。有时候想想，我跟病人说的话可能比我跟我父母说的话还多上很多很多，对他们的耐心与温柔的程度也比我对我的父母还要多很多很多。好像很奇怪的是，我们对于自己身边的人，好像我们的情感表达总是太过直接，但是又不是事实。明明就很爱，但是又说不出那个爱。如果奶奶子跟佩佩熊可以彼此把心中的爱说出来，然后不是只是每天在每天的日子的劳务里面去做，把爱说出来，好像是我们生活当中很重要需要去练习的。当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除了发现感恩的事情之外，还能为着感恩的事情说出我们的感谢还有我们的爱，我想生活应该会变得很不一样吧。我觉得今天可以有一个节目后的小功课，就是对于自己的家人可以对他说出爱，说出感谢。这个爱与感谢相信会为我们的生活添加很多很多的活力。想想看，如果我们自己的小孩对我们说，妈妈我好爱你哦，爸爸我好爱你哦，妈妈你最好了，爸爸你最好了，大家应该会觉得好贴心哦，就是觉得哇，为你做再多都愿意。这日常生活也不是要去经营一个什么很大的活动，或是买一个很贵重的礼物，就是这样子的甜言蜜语，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总是可以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润滑。在圣经里头有说到，我们说话就是要安慰、造就、劝勉人。有时候我在说话，尤其是对病人的时候，你知道有些病人是很不乖乖吃药的，他很有自己的想法，想要自己做医生。但是当我以前可能会比较直接，我就会说你这样不行啊，你这样不吃药啊，你这样会控制不好。可是有一次有一个病人跟我说一句话，那一次我对他的胃教说，阿姨，我可以拜托你吃这个药吗？这样你的身体会变健康。那个阿姨跟我说，药师你跟我说你拜托我吃的时候，他说我好感动哦，你不是命令我，你是拜托我，那我好像是我要帮你嘛。我说对啊，我拜托你，你要更健康，这样子你的药就会不用吃那么，就是你的病情会控制的比较好，以后药就不用吃那么多。这件事情就是让我有一个很大的学习，当我们

达同一个意思，但是我们不同的话语会带出不同的果效来，不同的行动来。我们都很讨厌被人命令，或者是我们也很讨厌被碎念。就是生活中如果有很会碎念的人在旁边的时候，就会觉得啊，好烦哦，你不要一直念好吗？但是如果换一种说法，以前我也会碎念我的病人，你怎么都不吃药呢？但那一次那个阿姨跟我分享说，要是你跟我说拜托你吃药好吗，她说我好感动哦，这样子我回去会好好吃药的。嗯，这样子我的胃教成功了，然后目的也达到了。所以今天给各位听众朋友一个小小的功课，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找一个我们亲近的人、亲近的朋友，或者是一件很平凡的事情，跟他们说声谢谢。如果是跟着你的家人，你也可以跟他们说我爱你。不知道你们有多久没有跟你的老公、老婆或孩子或父母说我爱你这三个字了，有多久没有好好的拥抱了？有时候这个拥抱或许会为每天的生活带来幸福感，这样子每天平凡的日子应该可以过得更愉快吧。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功课。那接下来我想要分享一首也是有小朋友唱的很开心的诗歌。今天为什么都想挑小朋友的诗歌呢？因为我觉得小朋友他们的开心很纯粹，他们喜欢就喜欢，高兴就是高兴，那他们的感受也很直接，就把自己的感觉都说出来。但是常常很多时候我们都把我们里面的感觉或者是我们的可能很多意见吧、想法吧，有时候没有办法那么真实的或者是敞开的表达。所以希望这小朋友的歌声也可以祝福到在线上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大家把心中的那份感谢跟爱分享出来，就像小朋友一样，那么直接，那么简单。

刚刚跟大家分享的那一首歌，大家有没有觉得很轻快？虽然可能听不太懂歌词，可是可以感觉到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爱的一首歌。这首歌是什么意思呢？ His banner over me is love， 这是出自于圣经雅各书，说的就是以爱为旗在我之上。上帝以爱为旗，他真的是很爱我们，然后在我们之上。很多事情在耶稣上帝的爱之下，好像事情就没有这么的辛苦了。这是我认识上帝的过程当中，在很多很难的时候，这句话我觉得总是可以鼓励我。在很多时候，他都看顾着每一件小事，从我上厕所、起床、刷牙、洗头、洗脸，这些过程他都是每一件小事都看顾。我们的上帝就是这样子一个爱我们的上帝。刚刚跟大家分享，我们好像都没有很好的去谢谢我们周边的人。但是如果你真的想不到有谁是你想要谢谢的，因为我旁边都没有人啊，我平常就一个人，那你就谢谢你自己啊。谢谢你自己，你今天好好打扮自己了吗？你今天好好刷牙了吗？你今天好好洗脸了吗？你今天好好的喂食自己了吗？有没有好好替自己找食物？我最近因为减重的关系，我把精致淀粉的量减少了，然后把蛋白质的量提高，然后就观察我之前的饮食，我发现我之前好像没有好好的吃饭呢，就好像大部分都吃淀粉，那鱼啊肉啊油脂吃的很少，我自己的三酸甘油脂非常低，不到40，我就有点警觉说那可能是我平时的某一些营养素是不够的，所以我自己做了一些调整。所以如果你觉得我不知道感谢谁，感谢自己啊，你自己有没有好好照顾自己了呢？你今天有没有让自己很开心了呢？你今天有没有去做自己觉得心满意足开心的事情？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以感谢来做一个早起的仪式，感谢今天我们还好好的呼吸，好好的可以醒过来，然后可以去面对一天的生活。有时候我会觉得哇，那工作就像刚刚他文章里写到的，有没有谁是真的很喜欢工作？那我们医疗人员的工作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忙碌的，但是还是为此我觉得会献上感谢，因为我还很健康，我可以服务人。在这个疫情的时候我很幸运的没有感染。我知道很多人都感染了，我们遇到好多人，我们也会去送药，但是感谢在多安全的保护下面，我们没有感染，而且还可以服务大家。虽然每天的工作我也觉得哇，好忙碌啊，每天就像陀螺在转一样，但是为着自己有体力啊，为着自己还可以去服务，去献上感谢，为着今天我好好的画了自己的眉毛，好好的给自己上了个腮红，好好的让自己吃了

一顿饭，我就也是好好的感谢自己。当你不知道你要感谢谁的时候，试着感谢一下自己吧，然后对着镜子前面去微笑。不管你今天是什么样的状况，有可能你是在一个很忙碌的状况，也有可能你今天正要去看医生，或者是你正在经历丧失亲人的这个过程当中，但是就对着镜子笑一笑说，不管今天的日子如何，我们一样都可以很幸福的来面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好好感谢这个环境，好好感谢自己，然后每天其实我们身边都有很多帮助我们的人，即便是在很辛苦的时候，或者是你觉得你对你的人生没有那么满意的时候。然后也提醒大家，问问自己，自己有没有什么很喜欢做的事情，把很重要的时间花在让你觉得幸福，然后你喜欢的事情，还有重要的人身上。最后再回到这个作家的身上，我要再来介绍一下这个作家。其实他在整理这些文稿的时候，他是有健忘的，他是失智的患者，而且同时他罹癌，而且只剩2年的生命。在面对人生最后的一段日子，佐野洋子他丝毫不消极，他去记录他的人生。可能大家看起来说这个时候的人生有什么好记录的，但是他非常赤裸的去看待，尊重自己现在正生存的生命，他很赤裸的去展开去记录。不管是丑恶的或辛苦的同时，他都能够以平铺直叙不是那么觉得悲伤或者是痛苦的，而是以诙谐的口吻来展现了他对生命的看法与豁达，用淡然与豪爽的笔触为这最后一步写下精彩痛快的一页。祝福大家，不管你现在过的是什么样的状况，祝福你日子如何，力量就如何，祝福大家有愉快幸福的每一天。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祝大家愉快。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胜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2: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3: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胜阳和莫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

0: 关西点心吧的听众朋友啊，很高兴哦，我们今天进入到专访伴侣咨商师的这一集哦。那今天呢，要邀请的来宾呢，容我先描述一下这位伴侣咨商师，他是王昭文心理师。那我跟昭文心理师认识真的是蛮久的哈。那我记得在我们的工作上。我们曾经哈，我借了他一本书，这本书呢，成为他现在呢坐享高敏感族諮商的，应该算是台湾的第一把交椅。
1: 也不，没有没有，不敢这么说。
0: 好，那总而言之呢，就是这本书哈，在二十几年前哈，那他看到书柜里面有一本叫《敏感元素》哈。但这本书在近期呢，它已经在改版，它不是敏感元素这个名词，这个书名了，就是什么高敏感族群的天赋啊之类的哈。那当他拿去看的这本敏感元素这本书哈，是从我的书柜里面拿走的，然后他就从此就开展了他的高敏感族的啊諮商哈。原因就是他本身也是高敏感族，他所以他深深的去能够去理解高敏感族，然后也陪伴很多的高敏感族。那当然在諮商工作里面能够陪伴高敏感族的，本身也是高敏感族的，当然就是有一个很细腻，然后也有很深度的一个内在状态啦哈，也是在专业上非常能够帮助来谈者。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请昭文心理师来从他的视角来分享他对伴侣諮商哈这一块，从专业又细腻的角度

0: 他看到什么可以带给听众朋友跟认识伴侣諮商。来，我们就欢迎昭文心理师，昭文心理师来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昭文心理师，那有几个问题哈，我就开始来来问你，然后从你的角度哈来分享。那第一个就是，那你觉得长久的爱最重要的是什么？
1: 有时候我会这样形容，就是说这个当我们进入到一份关系里，就像是我们开始搬进了一个新家里，一个新的房子，OK， 那这个房子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它会有它的样子，那当我们住在里头住得越久，我们可能会对这个房子会有一些新的想法，去这边要多设一个什么，然后那边可能要重新规划，那最后这个房子被你住了十年跟被你住了二十年可能会不太一样，好，那怎么样可以让这个房子越来越好住，好，就像是我们在一份关系里头，我们慢慢的在打造一个让两个人都很可以舒适的关系，那所以我会觉得长久的爱，我们可以想象成是一个好住的房子，好，在这个好住的房子里头我们的自我可以得以伸展，那我们两个人我们的关系也可以有很好的发展，那这个关系可以容得下我，容得下你，容得下我的自我，也容得下你的自我，我们可以彼此支持，互相给空间，互相激励，彼此然后互相陪伴，然后我们还有我们，就是因为我想有一些事情是在我们当中才能够享受到的，比如说一个默契，或者是某一种趣味，或某一种只有两个人知道的幽默，那这一些也可以发生在这个房子里，所以我会把长久的爱想象成是一个很好的房子，那房子还可以再做增设，这边打一个窗户，那边设一个新的小角落，那房子是用来住人的，好，关系也是用来住人的，好，就人要能够住得进去的，好，所以我会用长久的爱就像是一个可以安居的房子，
0: 好，
1: 来做一个比喻，
0: 好，那有没有一段经验呢是让你重新理解关系的呢？
1: 这个莫老师在开头的时候就告诉我，我们今天可能会有哪一些生命的面向可以拿出来分享哈。我其实特别是今年，我特别想要分享的是生命中的这个面向哈。我的父母，他们之间的婚姻关系，因为今年年初的时候，这个我们家告别了我们家的爸爸，哎呀，现在讲起来都还会有感觉，我觉得我的父母他们的关系对我来说，在今年有一个非常让我真的是进入到另外一个新的理解对于伴侣关系，怎么说呢？这个在我们小的时候其实我对爸爸妈妈的关系的理解是他们经常在争吵，好，这个那个小时候我们地理课本里有一句话叫做是在形容那个什么桂林还是哪里他说叫做地无三里平，天无三日晴，那个我们小时候这个家里头的兄弟姐妹常常看到爸爸妈妈今天气氛很不对，我们就说他们又吵架，那但是每隔一个礼拜家这个桌上又出现了好吃的饭的很棒。

的今天有大餐可以吃了哈，都是我爸喜欢吃的东西哈。他就看到他们两个人又开始有说有笑了，那我们就会彼此开玩笑说，哎，你爸妈今天。

0: 就是告别我父亲，我妈妈告别她的伴侣，我亲自经历了这个啊，原来他们之间的感情这么深厚，也是蛮感动的，就是有了我们在今年有机会可以跟妈妈一起去旅行，这个去旅行的过程其实真的可以感觉到那个里头有一个很基本的东西不一样，就是好像虽然我们可以去吃大餐，可以去漂亮的地方，有好的风景的地方，但是呢这个好像里头就少了什么，就像是这个对我妈妈来说，这是我的比喻啦，我不知道她可能没有办法这么精准的形容自己，我觉得就像是那个风筝，那个线就这样断掉了，那为什么这一份这个长达几十年，我看他们这个三五天就要吵一次的关系，到了最后是可以这么令人动容，我觉得这让我一个很深的学习，就是说这些冲突啦争吵啦，他们其实是不会去损害这个关系里头的这个美好的本质，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争执或者是冲突呢？我觉得我现在的新的理解是因为他们对于这份关系有承担，他们需要常常去做出共同的决策，需要去引领这个家庭的方向，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当一方这个比较没有耐性了哈，他需要去这个想要去主导这个方向的时候，这个场面就会变得有一点冲突了哈。但是他们的基础还是在为着这个家和这份关系在往前进哈，在看着他们这几十年的关系的过程哈，从我们家都是小孩子哈，到大家是成年的子女哈，那他们也慢慢的衰老，那最后哈，这个有一天哈，这个这一生完成了哈，要结束哈，那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个很深厚的感情哈，这个真的是让我对于关系哈有了很大的信心，非常非常大的信心，其实可以不需要 不用卡，不用在这个当关系有困难的时候真的是这么的失去信心，大家可以再把我们找回来，持续前进，那当然中间的过程虽然有一些这个不是那么优雅不是那么开心的地方，但是那些应该都是无伤大雅。
1: 好，那赵文心理师，那你在你的工作里面，你有没有你最常看见来谈的伴侣们最常卡住的是什么呢？
0: 如果说回到我认为是长久的关系它就像是一个房子，这个伴侣们卡住的地方，我从我的看法常常是大家在挣扎着想要找出一种不会失去自己，那但是我们又有共同，像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就像一个房子里头，可能我们会有自己的房间，会有书房，也会有客厅，有厨房，还有各个角落，有我的角落，你的角落，然后我们怎么样可以有共同享受亲密的地方，那亲密有很多不同的形式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伴侣们的困难可能是在于怎么样能够把这个长久的关系就如同一个房子一样，慢慢的整理装潢改建，成为一个适合

0: 自己也适合对方居住，然后也适合两个人有共同的一个地方。那这个是重点，那当这个也会是有困难的地方，所以在伴侣发生了这个不开心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思考，怎么样可以为让这个关系里头容得下彼此，它不是一个这个叫做什么，新建一个建案的时候会有的那个展示屋，它是真的要拿来住人的，那真的要拿来住人的时候，我们人住在里头才会有感觉，才会知道在这里需要的是什么，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一定不会是太理一定是不会是永远完美的，我们要在里头才能够去从里头去观察到我们真的需要的是什么，然后也可能会随着人生的阶段在转变，这个房子它会提供的功能也会不一样，可能在年轻的伴侣他们需要的是两人的世界，可能慢慢的他们就需要养儿育女，那这个房间当然会有改变，然后这个孩子们长大，这个房子需要再怎么样的改造，那当两个人年老了，这个房子可能又要再新的有一次新的改造，那我想关系当然不是我们找别人来设计，来别人来帮我们钉这个装潢，那都是伴侣们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花时间有耐心的慢慢的去让它变成一个越来越理想的关系，好，那我觉得困难的地方就是我们知不知道我们其实是在这里一起打造一个适合彼此居住的地方，
1: 好，那回到赵文心理师你的諮商工作，那你觉得你可能是最喜欢或者最主要或者最擅长投入的是哪一类的伴侣或者是他们的困境呢？
0: 我可能比较难去说是哪一类的伴侣，我想来到諮商室的伴侣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希望可以就他们现在的困境找出一个新的方向来，那只是说在他们自己就是在家里头已经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就是转不出一个新的方向，所以他们来寻求协助就像是希望能够为他们的这个卡住的地方可以找到一些新的能量，新的力量进来，那我想我们就是很有荣幸可以被邀请进入到这个这么亲密的一个空间里头，那通常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可以让伴侣他们有机会拥有这个空间，一个什么空间呢？一个可以真的把他们的感知系统重新开放 的空间，那在这个空间里头伴侣们可能都要可以感觉得到足够的可以把自己安顿下来的一个条件，那能够在有这样的条件之下他们可以好好的说自己，也比较有机会去重新把自己的可能已经关起来已经下了结论的一些就是感知之后的这个 outcome 这个结果再重新开放，再重新收集更多资料，关于自己关于对方的新的资料，然后才有一些新的互动，所以我想我最想要陪伴伴侣的是除了这个伴侣 A 在关心的是伴侣 B 在关心的是好像我们中间其实还有很多在发生的事情，可能都是两个人在家里头的时候

0: 也许知道一点点，也许好像有看见，好，可是可能从眼角闪过，从耳朵旁边就飞过去了哈，还没有机会慢动作的重新看过的事情。
1: 嗯，
0: 那透过这一些，我们可以慢下来，然后因为有这个第三方也在这里哈，我们透过这个三方建构起来的空间，
1: 嗯，
0: 我们可以再一次的慢动作的去经验，在当时。我重要，对我来说重要，对你来说重要，以及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事情。
1: 嗯 ，OK， 好。那张文心理师，因为我们是在关系点心吧这个节目啊，所以你可以提一种点心，让你是你觉得它是可以象征伴侣关系的吗？
0: 对，如果说伴侣关系对我来说像一个。空间哈，是头可以这个仔细的摸索，然后在里头沉浸，然后再慢慢的改建的。甜点的部分的话，哈，我觉得我就会想到的是三明治，它也是有结构的，对不对？哈，就一层一层哈，那里头这个火腿哈，这个或者酸菜，这个人对胆固醇不太好，但是我真的很喜欢美乃滋。为什么我觉得是三明治哈？因为小时候我最喜欢吃的就是三明治。这三明治对我们小时候那个时代哈，这个也很难得可以吃到这个也可以从面包店买回来的东西，所以我喜欢把它分成一层一层的吃，先把最上面那一片三角形的面包吃了它，好，上头有甜甜的美乃滋，然后再把它的这个火腿好拿起来吃，就吃火腿的味道，然后再剥一层一层的剥下去，然后把这个三明治全部吃完。那当然现在我们吃三明治就是一口咬下去，可以尝各种滋味。我觉得用在这个关系里头来比喻，这份关系有时候是为了我，有时候是为了你，有时候是为了我们共同，好像这里头有独，我们可以单独尝也可以一起尝，在关系当中有独立的部分，也有共同的部分，就像是一块三明治，你可以这个像我小时候一样，一片一片的吃它的这个它的特性，好好的品尝，也可以把它和在嘴里一起吃，它那个各种味道混在一起的感觉，那最重要的事情是这个三明治会让我想起小时候，这个很珍惜，这么一块三明治，好不容易今天我妈妈买了一块三明治，我都要好好的吃它，我觉得伴侣们这个一份爱也是值得我们这样子反复的去咀嚼品尝的东西。
1: 好，那最后张文心理师，你可以给伴侣们一句你觉得你很想给他们的一句话吗？
0: 我会想要给伴侣的一句话是，不妨有时候停下来想一想，如果我和你的关系就像一栋房子，我们现在知道在台北市有一间房子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对不对？但是我们如果伴侣，我们的关系就像是我已经有一栋房子了，这个我的房子，我们的房子长得是什么样子，我喜不喜欢住在这个房子里呢？我觉得我的伴侣你喜不喜欢住在这个房子里呢？偶尔我替你想一想住在这个房子里头的感觉像什么，偶尔我替自己想一想住在这个房子里头的感觉像什么，那也许我们不用急着要去这个拓宽哈，这个改建哈，或者是再多加一个房间哈，可以在这个房子里头摸摸看，走走看，躺躺看，坐坐看哈，这个房子需要如果有一些什么是值得我们珍惜的，那一。

0: 片洒落进来的阳光，或者是那一个很让人很舒适的角落，有什么是值得珍惜的？那有什么是哎，我们如果做一个调整，哇，可能就把整个居家的空间可以开得更舒服，让我们可以在里头有更多的功能可以一起进行，那这个是我想要跟伴侣说的不止一句话。
1: 好，那是一间房子。好，
0: 一间房子。
1: 谢谢张文心理师今天来接受我们的专访。好，那我们就跟听众朋友说拜拜。
0: 谢谢大家，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最近你有什么好事让你拥有个好心情吗？跟你分享一个，前几天啊，有朋友送我一包，一小包花生，并告诉我，祝你今天有美好的事情发生。于是，哎，当天真的我就有个很好的心情。曾经有一个朋友向我抱怨，他说有一次他带着坐轮椅的婆婆和外籍看护一起去餐厅吃饭，坐下之后，服务生拿着菜单到看护的面前，并且介绍餐厅的招牌菜色，一点都没瞧着我和婆婆一眼。俨然看护是女主人，而我就是那照顾老人的看护。哎，真气人，只因那看护是皮肤白皙，而我则是一身黑皮肤。哈哈，人果真不可貌相啊。今天就跟您分享一则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的故事。有个人，他在朝为官，三个儿子也都在外工作，老大、老二都已经娶了妻室，只有老三还没有成家。这一年春节，王大人带着儿子回家过年，见老伴年纪大了，不能再料理家务了，就想从两个媳妇儿当中选个当家的。老两口商量，决定出题考考他们。一天，王大人叫两个媳妇到集市上去买货，叫大媳妇买骨头包肉，二媳妇买肉包骨头。两个媳妇带上钱，边走边想着公公让自己买的东西。到了集市上，不知道买什么才对，两个人手里拿着钱转来转去，没了主意。回家

又怕公公怪罪，只好不停地叹气。而这情景恰好让东庄好山家的丑姑给看见了，就问他们有什么事这么为难呢？他们只好实话实说了。丑姑说，这个好办，就让大媳妇儿去买两斤核桃，二媳妇儿买两斤大枣。回家之后，两个媳妇儿将核桃和大枣交给了公公。王大人见两个媳妇儿都猜中自己出的谜，不住地说：“好，好，好。”问两个媳妇儿怎么猜出自己的谜。大媳妇儿说：“是丑姑给猜出来的。”二媳妇儿便把买东西的经过给说了一番。原来这丑姑是东庄好山家的小女儿，长得是又黑又丑，所以大家都叫她丑姑。王大人见丑姑聪明过人，就让家人赶快请媒人去给他的三儿子提亲。那时候男女的婚姻大事全靠着父母来包办，所以这婚事很快就办成了。过没几天便把丑姑给娶过门来。王大人要回朝了，便想让丑姑来当家，又怕两个大媳妇儿不服，就又出了一个哑谜。这天早上，王大人对三个媳妇儿说：“你们都回娘家一趟，回来时给我要个纸包火，带个布兜风。”傍晚，大媳妇儿和二媳妇儿愁眉苦脸地回来了，说：“我们娘家没有纸包火，也没有布兜风。”这时候，三媳妇儿笑嘻嘻地进来了，左手递给公公一个纸糊的灯笼，右手递给公公一把布面的扇子。大家都夸丑姑实在是聪明。王大人当场吩咐，从今以后由三媳妇儿接替婆婆管理家务。自从丑姑当家之后，全家的日子是越过越红火了。不料朝中有个奸臣想陷害王大人，皇帝听了谗言，就出了个难题，要他在一个月之内把海水都变成酒，如果办不到，就是违抗圣旨，要杀头的。全家急的是直掉眼泪，只有丑姑说：“公公别怕，明天就请您带我上朝面见皇上，我自有办法。”第二天，丑姑被带到了金銮殿，文武大臣两边排列，好不威风。丑姑却一点也不害怕，她决心和皇帝周旋。皇帝问：“听说你有办法把海水变成酒，用的是什么方法呢？”丑姑说：“办法不难，只请万岁派个人先把海水用斗量一遍，看看共有几斗，我们将用同样的酒来替换。”

皇帝听了之后说，这海水怎么能用斗量呢？丑姑趁机就说了，既然量不出海水有多少，那我可就不能把海水变成酒了。皇帝见眼前的这个女

便马上吩咐赏赐给丑姑白匹的彩缎，又夸王大人娶了个聪明的儿媳，给他晋升了一级。

后来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这句俗语就在民间流传了下来。人们用它说明，不能只根据外表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有才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才华和智慧，只是没有被发现，或者是没有在合适的地方、合适的时间点上发挥出来而已。因此，我们应该尊重每一个人，不要轻易的嘲笑或瞧不起别人哦。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开诚布公谈信仰，以弗所书2:18，因为我们双方借着他，靠着同一位圣灵，都可以来到父面前。在今天的世界里，已经没有任何环境是完全封闭的。有些人全家都是天主教徒，却交了一位信基督教的女友，因此父母就会担心，这对信仰不同的年轻人婚姻是否会幸福。撇开宗教信仰不谈，首先我们要问自己，我如何活出自己的信仰？信仰对我的意义是什么呢？如果另一半根本什么都不相信，或信仰对他而言没有任何意义的时候，我也不能排除自己的信仰。我当然无法期望他能够像我一样接受信仰或重视信仰。但如果我发现他嘲笑我的信仰，那么我觉得他就是在轻视我这个人。这表示我个人某个部分不受重视，重点不在于他是否接受我的信仰，而是在于他是否能开放心胸，接受一些比他自己更伟大的事物，而且他是否能尊重我和我的信仰。这时候和别人开诚布公的讨论，并为自己的信仰辩解，就变成了一件很有挑战的事情。我到底相信的是什么呢？我完全不加思索而全心去接受的到底又是什么呢？是什么支撑着我，要向别人解释自己的信仰时，我才发现我对自己的信仰多么缺乏思考。要让别人信服我到底相信的是什么，信仰到底如何帮助我克服生活中的困难，又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但这样的谈话却可以拉近两个人之间的距离。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分辨的醒察。亲爱的主，孩子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的圣灵赐给我有分辨的能力，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献上你的感恩。这个时候，收敛你的心神，来到主的面前，求主帮助你看见你所要做的决定。这个决定可能是短时间内要做出的决定，例如处理公司棘手的状况，或者你要给某个人的建议，或者你要面对一个长远的关系，或者你要选择一项职业。这一些对你的生命都有重大的意义或改变。求主在你的面前罗列这种种的选项。

因为它可能在未来或者是最近，当你做了这个决定，会影响你种种的改变。求主帮你看到，当你做这个决定，将如何影响你的生活。

求主让你看见，如果你心里倾向某个决定，这个决定是否有助于信望爱的增长，或者会让你自己与上帝走得更接近吗？某个决定的倾向是否让你觉得心里充满来自主的那种平安？

求主帮你看出这项决定将会如何影响与他有关的人，这对他们是有注意还是有伤害。

求主帮你看到，对于这个决定，自己有哪些情绪，是来自与上帝同步的自我，还是来自想要逃离上帝或与上帝作对的自我？

请你将你觉得最重要的这件事放在上帝的面前，降服于主，对他说：哦，主啊，愿我遵你的旨意而行。此刻，求主赐给你对全局有种平安的感觉，让他带领你进入内心中那超越情绪的部分，好能用更客观的角度来观看全局。

如果这个时候你感受到上帝对你说话，对你呼召，就将你的决定放在主的面前，让他帮助你结出善果。

最后，请你对主说，愿我遵你的旨意而行。用这句话开始，做你自己的祷告。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盛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又到了我们来听一些很好听的诗歌的时间喽。我要分享我在2012年的3月份的《中信月刊》里面所写的这篇文章。我介绍的诗歌是《宝驾轻影歌》。宝是宝贝的宝，驾是石驾的驾啊。宝驾轻影，轻是清楚的轻，影是影子的影，阴影的影啊。在十字宝驾前面，十字架这个宝贝的十字架前面，我们看到了什么东西？OK， 那么这首歌呢，刚好跟上一次我们介绍的那首歌，这个主寻王阳啊，就是《九十九只羊》这首诗歌，是同一个作词家来写的曲子、写的词啊，就是那位克莱芬女士。那么他这个一生里面写了许多的诗歌，但是这两首诗歌是被传唱最多的啊，就非常巧合。我其实也没有特别的去安排，但是刚好这两首诗歌就放在前后两集节目里面，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个女诗人所写的这两首诗歌。上一次的节目我们讲到上帝总是把这些这个已经乖乖的羊呢，就放在那个操场里面，放在这个羊圈里面，九十九只羊乖乖的啊。那他如果丧失了一只羊，他就要去找另外那一只。那么这首诗歌《宝驾轻影歌》讲的是十字架。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位克莱芬女士，她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之下写了这首歌的歌词。好，我来分享2012年的3月份《中信月刊》我写的文章。我是这样说的：出门逛逛或者是旅游的时候，总喜欢欣赏各个教堂外墙上不同的十字架的造型，有的金碧辉煌，有的小巧简朴，有的镶着霓虹灯，在黑夜中照亮来往的行人。站在台北市的台大校园，往新生南路的方向抬头看，你会看到一个镂空的十字架。从这十字架中，你可以看到变化多端的天空。走进这个教堂的礼堂，你会看到建筑师的巧思。在讲台的后方，一条一条的细木条，牵引着人的视线，一直往上，直到你发现那隐藏在其中的十字架。不过就是两条互相交错的线条，如此简单的一个符号，为何对世人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好，这是我的文章的第一段。我说的那个教堂是在台北市新生南路跟罗斯福路交叉口，各位可以看到的一个建筑物，那个教堂是浸信会的怀恩堂啊。那个外面的建筑物的造型也是很特别的，它是一个非常中国古色古香的一个风味的教堂的建筑。当时这个教堂的主事，主要的这个牧师就是周濂华牧师，他在推动那个所谓本土化的神学的一个观念思想，所以正好那个教堂要改建，
于是他请了这个建筑师来设计，他希望能够有一个比较是中国意象的一个设计的外观哈。那么于是后来就决定采用了现在各位看到的那个状态，那个是一个宋朝的这个大学士的这个帽子啊，就是环堂的那个屋顶是一个宋朝的这个大学士的一个帽子的样子啊，然后下面是红砖的砌的那个墙，那么那个大门呢，就是以如果各位现在去这个北京，看到那个朝廷，这应该说是这个就是这个天子上朝的那个朝廷的那个宫门啊，是类似那种这样子的一个门的设计啊，所以是两片拉开哈、啊，可是是很中国的这个宫殿的那个形式的那个门啊，当然没有那个像紫禁城那个门那么的豪华哈、啊，可是它的意象是这样设计的。那么到了里面以后，各位可以进到大礼堂教堂里面的那个崇拜的地方，那是一整面的墙，全部都是一条一条的细木头，非常浅色的一个细木条，一条一条的铺在整个墙面上，然后各位循着那个直线的细条纹可以往上，一直它就是建筑师希望大家看着那个木条纹，它自动的就会把各位的视线往上引到那个十字架。那通常教堂的十字架都是粗粗的木头啊，两个就是十字是两一横一竖嘛，那都是两个这个木头或者是各种材质的这样十字架，那都是粗的哈，大部分的教堂都是粗的，可是这个环堂的设计就是细的木条，它比那个墙面上的那些细的木条要来的粗一点点而已哈，然后就在这个正中央，这个整个墙面的正中央中上一点的那个部分，就两条细的条纹哈。各位如果是坐在那个教堂里面的这个一楼哈，你往上看那个十字架是这个角度的时候，那个会非常的细哈。那如果各位可以上到二楼去，就是那个礼堂的二楼， 你要出去以后走外面的楼梯上到二楼以后，各位如果坐在二楼的地方正中央，你再去看那个十字架的时候，你会跟那个十字架是平的一个视角，可以看到那个十字架。好，所以那个时候你看到的十字架是

会稍微粗了一点点哈，可是基本上它就是用两条非常细的一个十字架，比起我所有看过的教堂的十字架都来得细，我觉得那是个特色哈。所以就是教堂里面的那个十字架的设计的这个理念在这里。那么外面呢，各位可以看到在。

行道上，你往对面去看那个教堂，它的那个十字架是在左侧，会有一个高耸的，啊，在国外其实会设计成钟楼，啊，我就觉得很可惜，他没有把它放了一个钟楼，那么可是它就是一个像碑墓碑一样的，啊，然后架起来，然后那个十字架是在左侧，在最上面，可是那个十字架是一个空的十字架，啊，一个意象是说因为耶稣复活了，所以十字架如果代表耶稣的过世的话，其实耶稣是复活了，所以它是镂空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根据这个钟师的口述是说，他希望这个建筑师希望在那个镂空的十字架看到所有的景象，天空的景象。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所创造的那个天空，千变万化的那个天空，不管它是乌云密布或者蓝天白云，就在那个十字架当中，这样子一幕一幕的可以展现出来。所以这是这个华严堂它当初的建筑的设计。所以我在写这首诗歌的时候，我想到的就是这个教堂的建筑，因为这个教堂跟我的关系实在是太深了。我的父母是在这个教堂里面结婚的，但是我父母结婚的时候的那个造型是一个古老的小小的一个教堂啊，所以是早期一开始的时候的教堂。那么后来民国73年的时候才落成现在各位看到的这个样子的新的样子啊。所以在新的这个教堂设计落成完成了以后，我在民国74年的时候，也就是1985年，我大学音乐系毕业，然后就开始在这个教会里面服侍上帝，用我的音乐，所以跟这个教堂的关系非常的久远。我是父母亲在这里结婚，所以我就在这个教会，铁定就在这个教会做礼拜。当然后来我就到了一个段落以后，我觉得我自己要去寻找我自己的定位了，那我就离开这个教堂以后，服侍了30年左右的时间。我离开以后，我到了另外的教会去聚会，这样子。可是这个教堂的建筑，我想应该是台湾的教堂建筑里面一个很特别需要跟大家介绍的。而那个十字架的设计，我觉得那个设计的理念，那个巧思是值得大家去思考的。好，那么在国外，像最近哈，现在是2026年，最近新闻最热闹的就是高地的这个建筑这个高地的这个圣家堂哈，西班牙这个建筑师高地是一辈子都在建这个教堂，现在传了已经我都搞不清楚第几代了哈，终于今年我们看到那个十字架放上去了，十字架的那个立面哈，那么十字架的那个顶终于放上去了，那么那个十字架就是另外一种设计哈。所以各位出国玩的听众朋友一定有很多，那么我想不管你是不是信徒，走教堂逛教堂那是铁定的，因为它是建筑的一个必备，必定要去欣赏，要去参访的一个地点。在国外教堂这绝对是建筑里面必定要走访的地点，所以一定要看的就是十字架。你去仔细看看每一个教堂的十字架，然后每一个地方到处都会放十字架，你进到教堂了以后不是只有一个十字架，而是到处都有十字架，你看看每一个十字架的不同哈，那么给你的感受又是什么。那么有现在很多的那个十字架的装饰哈，当然女孩子就是装饰在项链或者是耳环，那么有的很多的那个十字架设计成是手握的哈，甚至我
最近我找不到一个十字架是

有人送我一个十字架，可以握在手上，是要，怎么说呢？就是那个握着它就可以练习握把，就是那个人老了手的那个握力一定要保持嘛，所以那个就设计成一个十字架，让我握在手上的时候，我可以练习我的握力啊。结果那个十字架突然不见了，我找不到了。对，对，所以就是。好，各种各样的十字架，不管它是放在哪里哈，可是十字架真正的含义就是一个装饰，或者是教堂这个摆饰，或者是建筑师他设计的一个巧思。不同的十字架是这样子吗？它的意思只有这样吗？来，我们来看看这位。克莱芬女士写这首诗歌的时候，她是怎么样的一个背景啊？好，文章的下面我是这样说的：苏格兰籍的这个克莱芬女士是一位热爱文学写作的基督徒诗人，她过世前所写的《主神亡羊歌》，还有《保驾轻盈歌》，是基督徒非常喜欢的诗歌创作。当他和妹妹在研究撰写这个《万古磐石》哈，这是另外一首诗歌《万古磐石歌》的英国诗人的生平的时候哈，这位诗人，这个叫做Augustus，然后 Montage，然后是 Toplady。好，这位诗人呢，这个这个写作的这个《万古磐石歌》，我想今天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念那个他的那个歌词了。我印象中，我好像有写过这首诗歌的介绍。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跳过去。各位可以去查一下看看哈，《万古磐石歌》是英国的诗人。啊，这个克莱芬女士跟她的妹妹在研究这首诗歌的这个作词者的生平的时候，有感而发，就写下了这首《保驾轻盈歌》。啊，上帝的灵感奇妙的在1869年的时候感动美国的女诗人 Fanny Crosby 啊，克罗斯比，就是那位瞎眼的圣诗皇后，写下了一十架歌，一磅十架歌啊。这首歌我也介绍给各位听众过，在我查了一下，是今年3月份的时候的节目里面有播这首歌哈。然后接着，在1872年的时候，克莱芬女士就写了这一首《保驾轻盈歌》，一个是在1869，一个是在1872年，两位女诗人她们异口同声，在结尾的时候大声颂赞十字架保驾的荣耀。好，这是我文章的第二段里面所介绍的这一。他写作的背景哈，那么那一首《一十架歌》，我怕各位有一点点没有印象，所以我放给各位听哈。我们听其中一个版本，当时我也有放这个版本，我们来先听听看《一十架歌》。

这是 Fanny Crosby， 好 ，Fanny Crosby 写的这个瞎眼的圣诗女皇后写的《伊什加格》（Near the Cross）， 在有关十字架的主题里面有太多太多很棒的诗歌啊。那么这首《伊什加格》跟待会儿我们要听的我今天介绍的这个保加清歌，也是我个人自己很喜欢很爱的两首诗歌，也是太多基督徒都觉得写得太棒的两首诗歌。那么接下去我下半段的文章是这样子说的，我说十字架不应该是女士们的装饰品，十字架更不是电影中的驱魔道具，十字架是一个极其羞辱的刑具，却因着一位完全无罪的替死者耶稣挂在上面，承揽了所有人的罪过，牺牲自己的生命，换取所有愿意痛悔之人的新生命。若这位戴罪之人的故事就此完结，那就没什么稀奇了。令人兴奋的是，经过了十字架的酷刑熬炼，走过死荫幽谷之后，耶稣荣耀地在世人面前复活了。十字架的残酷暴力不能够禁锢荣耀圣洁的复活生命。一位女诗人这样写道，基督历经重重痛苦，他顺服的脚踪终于完成了神对全人类救赎的恩宠，死亡的阴影褪尽，奇妙的

转变在刹那间完成。黎明的晨曦中，他为我们谱就那复活的颂歌。这一段诗词是台湾的女诗人，叫做荣子啊。其实她也是华人诗界的很重要的一位诗人啊，叫做荣子啊。我想现在的人大概很少有人知道这位诗人了。可是他写的诗啊，好多好多都很扎我的心哈，因为他跟我父亲是熟识的，所以他有一些诗作现在都还在我的书架上面。那这本诗作是叫做《天堂鸟》啊，是他的一个诗集，叫做《天堂鸟》这本诗集里面我选出来的。这个《天堂鸟》是道生出版社出版的诗集啊，我想哇，大概没有人会有这本诗了啊。那这一首诗我是从他一整首诗里面截录的一段。那一整首诗的名字是他，是神字旁那个他哈，他在城门外受苦，纪念受难的主。他写了这样子一首诗，然后这是其中的一个小段落哈。我再念一次，我实在觉得写得太棒了。荣子这位台湾华人的女诗人这样写：基督历经重重痛苦，他顺服的脚踪终于完成了神对全人类救赎的恩宠，死亡的阴影褪尽，奇妙的转变在刹那间完成。黎明的晨曦中，他为我们谱就那复活的颂歌。我的文章最后还有一小段，我是这样说的：十字架不是装饰品，十字架不是护身符，十字架是爱的记号，十字架是荣耀的冠冕。当有机会再看到高挂的十字架时，不妨举头凝视，细细思量十字架背后那深不可测的牺牲大爱吧。十字架不是装饰品，十字架不是护身符，十字架是一个爱的记号，十字架是荣耀的冠冕。我们可以时时的在街上举头去看一下，如果你碰到十字架的时候啊，好好的看一下，看看那背后其实是有一个深不可测的牺牲的大爱。那么这首《保驾轻影歌》它的歌词是这样说的，我选择的诗歌本是《普天颂赞》哈，是旧版的《普天颂赞》第173首的翻译。好，他是这样说的，第一段歌词他说：在主宝驾轻影中，欢然立定脚跟，好似圣暑啊，像现在很热的暑假，很热的这个夏天，远行辛苦来敬磐石之荫啊，就是在这个盛夏的时候，这个太阳热烈的不得了，我们突然找到一个磐石洞穴，我们就躲到那个磐石的那个洞穴的阴凉的地方去啊。然后下面他说：“好似旷野新逢居处，长途喜见凉亭。”哈，到此得是肩头重担，养力哈，培养力气，奔赴前程哈，就是好像热得半死的时候，你找到了阴阳。

常的处所，好似你在旷野当中找到了一个房子可以去躲一下，或者是你在很长的旅途当中走得累得半死，你找到了一个凉亭啊。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你肩头上的重担放下来，然后你可以在那里好好的歇息一下，然后再继续你的前途前面的那个路程啊。这是第一段歌词，那它的意思是那个十字架的那个阴影啊，遮住我们了，然后让我们可以得到暂时短暂的休息啊。那么第二段歌词他说，神圣庄严的十字架，我常常抬头瞻仰，双眼如见宝血倾流，为我舍身的这个印象，然后满泪满眶，热泪满眶，寸心如裂，我的心像裂掉一样，两世仔细思量，思量我身不配受恩，思量主爱非常啊。就这个看着那个十字架细细的思量，因为上帝把耶稣钉在，把他的这个这么亲爱的独生爱子甘就这么样让他被无缘无这个 无缘无故、啊、无缘无故这个就这样子无罪的钉在十字架上，然后那个血不断的流下来。那么我们在看着这个十字架，想到耶稣受难的场景的时候，就感到自己很不配、啊、然后、细细思量，这样思量着上帝的爱实在是太巨大了。 OK， 好，最后一节歌词说，愿在宝驾轻盈中侍奉主，爱人爱护人，然后行上帝的道，行道，我不寻求旭日光华，因为已经有慈光普照，世界的荣华不足贪图，得失无关重要，但将罪恶看为羞耻，宝驾看为荣耀。好，那个 Fanny Crosby 的那个诗歌《一十字架歌》，最后就是十架十架是我荣耀，我永远要称颂十字架的荣耀啊。所以两首歌隔着三年的创作，一个是美国人，一个是英国人，两位女士好像遥相呼应在唱着十字架的荣耀、啊、那我们来听听看台湾的宇宙光的百人大合唱团来唱这首宝驾轻盈歌。

下面我们来听听看英文的版本，也是一个合唱团，然后是 a cappella 的方式来演唱这首《保家轻盈歌》。

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深愿各位也能认识这个十字架的救恩，知道我们自己真是不配，知道自己总是有很多事情做不到，但是上帝没有放弃我们。虽然总是做不到，但是只要你悔改，你愿意改正，真的改，你后悔很好，可是有很多人后悔以后他不改，他知道后悔，但是他没有改变。如果你后悔又改变了你自己的人生的整个的状态，上帝必定接纳你的悔改。他的十字架横的那一个就是一个手，张开双手，他把双手张开以后钉在那个十字架上，手上两个钉痕就在那个手掌的正中心，流下的血就是把我们的罪给洗清楚，完全都洗干净了。只要你愿意认识，认识这个十字架上的耶稣，认识这个上帝是这样子为了救你，然后就让他自己最爱的孩子就钉在十字架上，只是为了救拯救那些他创造的这些悖逆的人，然后我们得到新的生命。这就是十字架的含义，它不是装饰品啊！你可以戴着十字架的项链、耳环，你可以手上戴着十字架的手环，你可以手握着十字架，但是当你手握十字架看着十字架，你却不知道这个十字架背后的含义的时候，真是可惜呀，太可惜了。好吧，两首诗歌啊，我最后的时候想把刚刚说的那首一十架歌还有这首保驾轻盈歌，有找到两个非常优美的钢琴的演奏的版本。我想不多说话，我把这两首钢琴演奏的版本接连的播放，那么盼望各位就在音乐声当中思考刚刚说的那个歌词，各位也可以拿一十架歌的歌词可以翻出来稍微阅读一下，也思想一下我今天刚刚的分享的这些文字啊。我们就静默在十字架的前面思想一下十字架上的耶稣，思想一下他已经复活，思想一下这个十字架在你生命当中是否真的可以成为一个庇荫、挡雨，把酷热给挡住，成为你最好的一个保护。好吧，我们来听音乐。那么我觉得不要再多说什么话，大家就在音乐当中好好的思想，好好的思量一下。那么圣安先跟大家说一声拜拜，今天的节目就在音乐声当中，我们好好的来看看十字架，想想十字架，特别是要思想十字架上那位爱你的耶稣。拜拜喽。

亲爱的天父，孩子要为到那些面对所爱的人过世的这些朋友来祷告。主啊，不管是失去亲人、失去朋友，哦，面对死亡就是人类生命当中最大的痛苦。主啊，真的没有办法去理解的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失去我们所爱的人呢？有些人因为病痛，有些人因为意外，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失去了那个生命，而留下来的家人朋友就要面对失去所爱之人的痛苦。主啊，真的求你帮助这些朋友能够走出这样的痛苦，帮助他们能够勇敢的走出来。主啊，真的知道这是一段不容易的过程。主耶稣，还是求你安慰那些人，安慰这些朋友，让他们失去所爱的朋友，失去所爱的亲友的时候，他们知道怎么样子来面对。特别是那些失去另外一半的，或者是失去自己的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这些痛苦，主耶稣，求天父你亲自安慰，亲自帮助。主，真的求父神你的爱、你的温暖可以临到这些人，让这些朋友们他们可以走出悲伤，可以得到疗愈。愿上帝帮助他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Darling Life， 达令人生，就是达令人生，我是主持人雅珍，很开心今天又可以在空中与大家相遇。不知道大家这一周都过得好吗？这一周发生很多很有趣的事情啊，天气时阴时雨的，我在录音的时候之前都下雨，今天来录音的时候是好天气，所以心情特别特别的愉快。今天达令人生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本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书，这本书的书名叫做无用的日子，听起来就是日子怎么会无用呢？但这本书到底在写什么？既然是无用的日子，怎么可以写成一本书呢？刚看到书名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有趣。它的作者是一位日本的女性作家，叫做佐野洋子。佐野洋子她本身她会画画，那她也是写毛笔字很厉害，然后会油画、铅笔画、素描，然后写小说、散文。这个佐野洋子女士，她是一个非常喜欢创作的人，她的创作的形式有非常非常多的表现方式。在读她的文章的时候，我一开始也很好奇，一本书的书名叫做《无用的日子》，那作家会怎么样来叙述她的日常生活是怎么样的无用呢？但是她的笔法我觉得很有趣，然后很写实。在他达令的这个人生里面，他来写他平时的生活。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本书呢，是他什么时候写的？其实是他在最后生病的两年的时光来写的，但是他的文字里头却看不到任何他生病的痕迹，就觉得他的文字反倒给人一种生活感，一种生命力。他的散文，这本其实是一本散文集，他的散文里头他的分类方法很有趣，他就是一年一年一年的去记录秋天、春天、冬天，就是每一个季节，那他去整理他过去的写的散文，就是他在最后的时候要送给自己最后的一份礼物，就是出这一本书，叫做《无用的日子》。那他记录他2003年秋天到2008年冬天，在四季里头他所记录的一些他觉得平凡但是很有趣的日子。今天就想来念他写的一段关于春天的一个日记，他的日记。他说，一觉醒来就已经8:30了，躺在床上用脚拉开窗帘，发现外面阳光灿烂，天气好的日子，天气跟今天一样，天气很好，心情会稍微好一些，但也没有好到想要立刻跳下床，虽然想尿尿又懒得起床，与其起床上厕所，还不如忍一下继续在床上发呆。他继续拿起昨晚看的那本重得要命的日本人的老后这本书，无论看哪一篇，发现书中所介绍的人都很优秀，每个人都说自己很积极，不会感到消沉。这本书采访了100个优秀的人，有个住在南方岛屿的老太太，每天清晨4:30就起床了。有人为在关东大地震中遭到虐杀的朝鲜人建造了慰灵碑。有一个80多岁的老人持续当了30年的点字翻译义工，看了这本书会觉得好像全日本没有半个不幸对社会毫无贡献的老人，也没有被媳妇欺负而抱怨的老人，更没有衣着邋遢的老头，即使是照顾失智妻子的老先生也从来不说太太的大便很臭，真的太优秀了。虽然天气很好，看着看着心情不由的沮丧起来，为什么我看到优秀的人会沮丧？我已经厌倦了沮丧，于是起身到厕所解放尿意，一进厕所就一发不可收拾，尿了很久还没尿完。
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尿个不停，以为结束了，肚子稍微用力又开始滴滴答答。即使是滴滴答答，能够顺利排尿总算是好事，真想测量一下每次排尿的量到底有多少。小时候在庭园里尿尿时，常因为太用力把地上尿出一个洞来，看到蚂蚁爬进去被淹死，有一种说不出的畅快。所以我也曾经对蚂蚁窝尿尿，正当我沉浸在这份隐秘的快感时，被哥哥发现叫我让开，我只好把屁股挪到一旁，看着哥哥把鸡鸡从短裤里掏出来，从高高的位置对着我找到的蚂蚁窝哗的小便，真令人惋惜。哥哥在11岁的时候死了，真可怜。如今我已是65岁的老太婆，坐在马桶上想着，真希望找到很多蚂蚁窝让他尿尿。哥哥是因为营养失调而夭折。每次看到北韩或非洲饥饿的孩子，就会想起哥哥。哥哥的眼睛很大，咕噜噜的转动，牙齿看起来特别白，两颗眼睛看起来之所以特别大，是因为他太瘦了，整个脸都变小了。哥哥虽然没有经历极度饥饿，但他天生就有一双看似可怜的大眼睛。听说他还是婴儿的时候，母亲把他放在婴儿车上带出门，大家都会说这孩子的眼睛真大。那时候我家的家境优渥，哥哥躺的婴儿车还是英国进口的高级货，但他从出生的时候开始眼睛就特别大，就像非洲的饥饿儿童。每次看到我3岁时和5岁哥哥的合影照片，就觉得他的一双大眼睛看起来特别聪明。在他11岁去世之前，我一直觉得他有一双聪明的眼睛。哥哥，全世界只有我这个65岁的妹妹记得你，只有我而已了。如果我死了，世界上就没有人会想起你了。话说回来，不必看到秃头又满脸皱纹的67岁哥哥，搞不好是一件好事。哥哥，虽然你死了，其实活下来也很辛苦。虽然我遭遇好几次很想一死了之的重大痛苦，但活着的人想要求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当你因为感冒而死，如果在现代，绝不会因为这点小病失去生命。每次看到了有人为了小孩子的器官移植花上亿的钱换上别人的内脏，就忍不住想起轻易死去的哥哥。小时候常觉得人死的时候就得死，但在当今的年代，要死的时候也死不了了，真让我无话可说了。但放眼全球，还是有很多孩子像哥哥一样很轻易的就葬送了生命。上完了厕所后，我决定起床，因为天气很好，所以洗了衣服。到了阳台上，发现邻居家的白梅、红梅开得好茂盛，邻居似乎是有钱人家，白梅和红梅都修剪得很好，让人不敢开口向他们要一只放在家里。这时刚好看到邻居太太走向大门的方向，我向她打招呼，早安。他对我说，啊，早安，我现在要去香港。然后坐进停在门前一辆看起来很昂贵的宾士车，临走时留下一句，我不在家，车子可以停在我家的停车场没关系。接着坐上那辆宾士扬长而去。虽然不觉得肚子饿，但2-3天前买的肉包子还没吃完，所以拿去蒸了一下，一边看电视一边吃着肉包子。突然想到光吃肉包子无法摄取维生素，于是又削了浑身长满毛样子怪恶心的奇异果。每次削奇异果看到里面的绿色都会很惊讶，吃了一口发现很酸，于是把抹茶放进优酪乳里，然后淋在奇异果上一起吃。用茶具搅动抹茶后，原本

凝固在一起的抹茶粉立刻融化在优酪乳中，变得十分柔顺。我突然灵机一动，想到一个好主意，每次把可可粉加进牛奶时

了很多可可鸭，却已经喝不下了，只好装进圆形保鲜盒里，放进冰箱。三野文太曾经在主持节目时提到可可鸭有益身体健康，结果造成全日本可可粉缺货，但大家很快就忘了这件事，只要听到有益身体健康就很想吃，突然觉得食物好像可以发挥药物的作用。我总觉得对身体有害的食物比较好吃，这样的我却因为觉得维生素不足而吃起奇异果。之前在柏林寄宿时，安杰丽加拿出柳丁时说这是维生素 C， 我觉得柳丁顿时失去了柳丁的味道，变成了维生素 C， 吃起来索然无味。一星期前，我在超市买了最便宜的橘子和最贵的草莓，橘子装在袋子里，价格从200元到500元不等，草莓最贵的一盒要580元，我吃了一口买回来的橘子，因为太难吃了，干脆丢在一旁不吃了。草莓很好吃，一口气全吃完了。原来这就是所谓的一分钱一分货。昨天嘟嘟子拿起橘子问我可以吃吗，我回答可以呀，只是很难吃。他吃了一片，真的很难吃，然后用橘子皮包了起来放了回去。我终于知道便宜没好货这句话的意思了。下午我拿出缝纫机开始做起别人拜托的眼镜带，4点左右终于做好了2个，很想立刻野人线铺，于是决定出发去奶奶子家。接到工作时，无论是什么工作我都觉得很烦，如果可以甚至不想接任何工作，但不工作就没钱，就无法生活。所以在截稿期将近或是截稿期已过的时候，我不断承受良心的苛责，只是即使再怎么闲闲无事还是不想工作。这段期间整个胃就好像在身体里翻筋斗，必须不时服用胃散来安抚不安的胃。赶快做正事吧，数十年来我的胃无论假日非假日、节庆日、中元节假期、新年都照样折腾不误，恐怕我这辈子就会在这种状态下落幕。这个世界上有热爱工作的人吗？真想见识一下。你一旦开始工作不是很快就会完成吗？那就先做再说吧，富有尝试的人常常这样对我说。我才不要这么努力工作，我会变成有钱人。你讨厌变成有钱人吗？讨厌啊，我希望钱够花就好。你不觉得有钱人的脸都很干巴巴的吗？如果变成有钱人，不是会很担心吗？我有时候也会希望自己更有钱，通常是想要买什么东西的时候，但现在没什么想要的东西，只想拥有更多体力。我在开车时突然灵机一动，对了，不必开源，只要节流就好。昨天我在电视上看到有人一个月只花10000元餐费，充分动脑运用各种资源，日子过得很开心，他家的冰箱里真的什么都没有。我把眼镜带交给奶奶子和奶奶子的老公，他们乐坏了，那是可以挂在脖子上的小眼镜带，搭电车时很方便。我用别人送我的布里面塞棉花后，车上缝线再绣以不同的图案。奶奶子老公的是黑色棉布绣上土黄色盘踞的蛇，奶奶子的是黑色绸布上绣了一只鸟。我自己的脖子上也挂了眼镜带，逢人便问你想要吗？你想要这个眼镜带吗？四处推销。上次我用帆布做了一个手提包，也到处推销，不管大小我都可以做，你想要吗？我真闲啊，既然这么闲应该赶快去工作啊。我从小就喜欢做家庭代工，学生时代寄宿在阿姨家时曾经做过糊纸袋的家庭代工，用木片将裁好的纸折好，粘上浆糊就完成一个纸袋，我乐在其中，而且会花心思提升效率。即使大人叫我不要做了，我还是忍不住。
我发现竹片比木片更好用，下面垫一块塑胶板，

刷浆糊时可以刷得更均匀。就连勤快的阿姨也常常说，做的腰酸背痛，我都会请她先去睡吧，然后自己把所有的纸袋都做完才去睡。搞不好我就是喜欢这种穷酸的工作。虽然我不是故意的，但到奶奶子家时刚好是晚餐时间，奶奶子是重度身障者，所以晚餐由她老公佩佩熊负责。她老公对厨房工具很讲究也很执着，特地去定制了可以放各种不同刀具的箱子，箱子上有好几个扁扁的抽屉，如果小偷想要来偷窃，根本不必带凶器，只要去他家厨房找一把大菜刀就可以了。他家厨房的瓦斯炉也是专业级的。佩佩熊每天都去竹地买菜，奶奶子坐在那里剥银杏，仔细一看发现有专门剥银杏用的钳子。让我也试试吧，说完我巴巴巴地夹着银杏壳，嗯，真的很好用。我提议和奶奶子分工合作，我负责夹壳，你负责剥出来。奶奶子的老公把芝麻拌菠菜放上了桌，拌菠菜的黑芝麻是用研磨波现磨的芝麻粉，接着桌上又出现了醋拌无精小辣椒的红色，也很漂亮。你们赶快整理一下桌子，奶奶子的老公说，但我还想继续剥银杏。奶奶子的老公端来了一个大砂锅，里面放了白菜、葱、豆腐和干贝，下面有鲷鱼骨，吃火锅的时候的确要人多才好吃。好，所有菜都做好了，奶奶子的老公最后端出了醋腌牡蛎，里头加了很多柚子皮。今天要喝什么呢？奶奶子的老公正想坐下，奶奶子立刻命令，我的茶呢？哦，对吼，你整天只想到自己喝酒。奶奶子的老公嘻嘻嘻的笑着，把他的茶端了上来。这真是丰盛的一餐啊！奶奶子吃了一口醋腌无精，好辣，哎呦，辣死人了！你加太多辣椒了，不会多啊，太多了啦，一点也不辣呀。夫妻都是这样说话的吗？目前日本到底有多少家庭可以做出如此出色的家庭料理呢？百货公司地下街的熟食专区为什么总是挤满不务正业的中年妇女？不光是百货公司的地下街，稀有超市的热菜区也总是人挤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如果让挤在那里的女人当兵去打仗，一定是顽强而不轻言放弃的优秀士兵。只不过那些不务正业的太太个个都是绝对的和平主义者，这就是所谓的祸不单行，福不双至。虽然我不知道哪一件事才是福。奶奶子喝着火锅汤没有吭气，不说话代表满意吗？芝麻拌菠菜里的芝麻很多，菠菜成了配角，变成菠菜拌芝麻了。奶奶子家向来不买现成的熟芝麻或是芝麻粉，都是自己用炒锅炒熟后磨粉。奶奶子的老公一头白色长发，背已经有点驼了，低着头拼命磨着芝麻粉，白色的胡子几乎快要碰到研磨波了。奶奶子吃了芝麻拌菠菜也没有吭气，这道菜应该是合格了。奶奶子吃了醋腌牡蛎后说，佩佩熊，这道菜好吃，我今年第一次吃醋腌牡蛎。抬头一看，发现佩佩熊先生下巴的胡子沾到了芝麻拌菠菜的芝麻，虽然很想帮他拿掉，但因为是别人的老公，所以假装没有看到。奶奶子在40多岁的时候罹患了罕见疾病，成了重度身障者。和奶奶子见面时，她的盛气凌人，每每都让我目瞪口呆。佩佩熊，药，我的药，我的药袋。佩佩熊起身准备帮她拿药，奶奶子又对她的背后叫着，眼镜，眼镜，我的眼镜。佩佩熊先生停下脚步，一直愣在那里。这时候奶奶子又说，你愣在那里发什么呆呀，快去拿呀。
佩佩熊说，因为你连续说了两样东西，我不知道先拿哪一样。这时候奶奶子说，你真不够机灵。有一次我问奶奶子她为什么老是这么凶，她回答说，又不是我的错，我生病又不是我的错，是疾病的错啊。他们完全不靠儿子和媳妇，并不是儿女不孝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生活，佩佩熊照顾我是理所当然的。我从来没有看过奶奶子这么霸气的生长着。我问奶奶子眼镜上要绣什么图案呢，她毫不犹豫地回答，鸟，因为我不能走路，所以想变成鸟。看到我的眼镜戴上是高跟鞋的图案，又说，我很想穿上红色高跟鞋跳舞，我要你那个。那和你的鸟交换吗？不，我两个都要。奶奶子不在的时候，我曾经和其他朋友讨论过奶奶子的个性是否一贯如此。即使生了罕见疾病，在生死之间徘徊，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像他那样。最后我们得出结论，也许是原本被年轻和健康埋没的劣根性，在他生病之后以雨后春笋般的气势生长。俗话说，没有种子就不可能发芽。他们家的两个儿子在发育期间，奶奶子做的菜很豪放，富有活力，味道也很大气。我猜想生病让他心有不甘，但他只对佩佩熊先生颐指气使，并不会对其他人指手画脚。佩佩熊先生也是彻头彻尾的老顽固，态度很谦和，但没有人能改变他内心的想法。文章我们先念到这里，大家会不会对于奶奶子跟佩佩熊这对夫妻觉得他们的关系好像好紧张哦，可是又看到佩佩熊对奶奶子的爱。我们来听一首歌曲休息一下，之后来分享佩佩熊先生他的心情是什么。不知道在你的生活里面是不是也有这种很日常每天都得面对的琐事，或许不是很喜欢，但是每天也是要面对。我们来听一首歌，放松一下心情，然后我们来听听看佩佩熊他心里是怎么想的。

大家有没有觉得那个刚刚的歌好欢快好开心哦？这是我很喜欢很喜欢的两首有小朋友唱的这诗歌。每次在就是心情可能比较平稳的时候听这首歌，就会觉得好像又被更鼓舞了。然后在心情在面对每天的事情觉得很 boring 的时候，很无聊的时候，听这个歌也会觉得很开心。就分享给大家我自己很喜欢的这个儿童诗歌。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听听到底佩佩熊先生他是怎么想他的太太的呢？佩佩熊先生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从来不喊累，而且做事不厌其烦，凡事都坚持原则。虽然他太太整天对他颐指气使，但佩佩熊先生仍然处变不惊，很快成为我们这票女人心目中的偶像。只不过如果问其他人想不想把老公换成佩佩熊先生，大家都异口同声的回答，我配不上那么好的男人，现在的老公就可以了。只有奶奶子能够适应这么温文儒雅骨子里却顽固透顶的人，他们夫妻是绝配，我只要差强人意的老公就够了。我吸吮着锅底的鲷鱼骨头，佩佩熊，我完全没有吃到鲷鱼，你真的有放吗？佩佩熊先生说，哎呀呀，对不起啦，全被我吃掉了。那就算了，如果是佩佩熊没有放，我就饶不了他。我很喜欢吃鱼，喜欢啃鱼骨头，总是大吃特吃，完全不留给别人。奶奶子整天对佩佩熊先生说，我要和你离婚。喂，你想清楚一点，自己有病在身，离婚之后怎么办呢？我不由得为他捏一把冷汗，但他还是常常把这句话挂在嘴上。奶奶子多年来服用大量药效强烈的药，只要气温稍微降低，他就会全身僵硬，如果不及时救治，几分钟就会一命呜呼。所以他随时都把可以改善僵硬的药放在身边，只要一吃药，几秒钟就见效。奶奶子成为重度生长者后，开始种花草，据说有助于复健。听说他也常去参加演奏会，但绝对不会邀我同行。大家都说，从来没有看过那么有活力的病人。我也一直纳闷，有一次问佩佩熊先生，为什么奶奶子总是精力充沛呢？他告诉我，他只有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才很有精神，身体不舒服时就会乱发脾气，哭着怪我当初他生病时不该救他，应该让他一死了之。我无言以对，只能看着佩佩熊先生。原来奶奶子他活得这么痛苦啊。一个月前我对他说，你老公也已经是老头

猴子了，你要多关心他，万一他病倒了，你不是很伤脑筋吗？对啊，奶奶子说，但他很阴险。怎么个阴险呢？他从来不说自己累啊，你不觉得这样很阴险吗？我忍不住大笑，没关系，如果佩佩熊先死了，我就跟着自杀，我只能盯着奶奶子看，说不出半句话。夫妻太了不起了，我借了波银杏壳的钳子。10点半左右回到了家，我一路直奔回家，一进家门立刻找出家里的银杏剥了起来，一下子就剥好了。我像园丁一样把银杏钳子弄得咔嚓咔嚓作响，想要剥更多更多的银杏。一看时钟，已经12点20分了，赶快上床睡觉。大家听我分享这个女作家佐野洋子，她分享她某一日的春天生活，从她早上起床到晚上睡着。那这个过程当中，她从自己上厕所，她也去记录了，跟朋友的聚会也记录了，她对身边的人的观察，她也把它记录了下来。看似很平常的每一天，当我们用心去记录的时候，会发现哦，原来我们身边的人这么的有趣，原来我有这种感觉，原来在我心里我对这件事情是有这样的想法的。在记录自己的感觉的过程当中，会越来越敞开的，越来越了解自己。鼓励大家也可以记录自己每天的生活，每天的生活虽然日子每天好像很多事情都是一样的，但是真的去到晚上的时候仔细去思想，去记录一天的生活的时候，总是可以找出很多值得感恩跟感谢的事情。譬如说，今天有谁为我倒了一杯水，今天有谁为我做了一顿饭，即便是外食的时候买便当，哦，这家的便当很好吃。或者是走在路上的时候，有人就是穿着打扮很引起我们的注意，觉得哦，原来可以这样搭配啊，那我可以把它学起来。生活中有很多很多的琐事，然后仔细的去观察记录的时候，会发现原来我们每天都接受到好多的帮助啊。在我的药局里面啊，我之前第一集的时候跟大家说，我的职业是一名药师。药师这个工作呢，非常的有意思，就是大家会很喜欢来药局聊天。来药局的人呢，大部分的也都是达令的这一群族群，他们会来跟我分享他们人生很有趣的事情。有一个阿姨呢，她来跟我说，他为什么很喜欢去我们对面图书馆开的那个日文课上课哦？他就跟我分享说他为什么会日文的故事，这我也好好奇哦。他就跟我说，他年轻的时候为了想要工作多赚点钱，所以他就到日本去打工，去那种旅馆帮人家打扫，然后在那里认识了旅馆的老板，后来就跟旅馆的老板结婚了。旅馆的老板呢，之前其实是有太太的，但是他们分开了。那旅馆的老板本身是一个血友病的患者，所以在那个时候，这个阿姨其实很感谢这个老板给她工作，而且在日本的时候非常非常的照顾她，也尊重她。所以在他的先生生病的时候，他也非常尽心的照顾他先生，直到他先生过世了，他才重新回到台湾来。所以对他来说，说日文是也是一种乡愁吧，就是他想到他年轻的时候，那个有活力的时候，在日本工作的那些很美好很甜蜜的时光。到现在他还是很骄傲的说，他当时非常的有勇气到日本，而到日本的经历呢，也让他对看很多事情的观点会不太一样。譬如说，他就特别喜欢日本的食物、日本的服装、日本的小东西，然后他也特别爱干净，
很注意很多细节，这就是在人生很多很有趣的经历过后所

累积下来的。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一段故事呢，是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应该去记录感恩的事。如果觉得，记录日记太麻烦了，每天写，每天日子都一样啊，早上起床啊，然后送孙子上学啊，或者是送孩子上学啊，准备早餐、午餐啊，或者是你有自己的事情要忙，你觉得每天的日子都一样，在我的信仰里面，因为我是个基督徒，我们就会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谢谢上帝今天这么的照顾我，这么的爱我。我们会写下今天很值得感谢的事情。我今天来电台的时候呢，我就非常的幸运的很快的就搭到车了。其实电台离我住的地方有点远，但是就这么快就有车子可以到电台来，我觉得今天真的是非常的幸运。我在出门的时候就会祷告，求神帮助我这一天。在我们也会在药局里头看到有夫妻两个住在一起，然后彼此互相的照顾。来到我们药局的时候，他们总是会说他们现在遇到了什么样的状况，然后阿公或者是阿嬷有哪里身体的不舒服。在我们药局里面，我们就会为他们来祷告。我们最常祷告的应该就是长辈们的睡眠。有时候睡不好的时候，我们会祷告，然后来祝福来到我们药局头的人，他有一个好的睡眠。其实睡眠是最重要的，睡得好可能是比吃什么保健食品啊还要好，然后血压情绪也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总是相信有一个我们看不见的帮助者，就像奶奶子跟佩佩熊。我在想，如果奶奶子相信自己生病也可以活得很幸福，或者是他有一个眼光是即便我生病了，可是我有一个不离开我的丈夫，为我做饭的丈夫，有孝顺的孩子，心情上或许会有一些不同。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为自己找一点点小小的活力，小小的事情来感谢，来感恩。尤其在我们台湾，我觉得我们的健保真的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政策，它让很多需要健保、需要就医的人，他很安心，不用担心因为自己生病，然后钱就不够用。我觉得台湾真的是一个，我觉得非常安全，而且保障人民健康福利的一个很美好的地方。至于佩佩熊呢，佩佩熊他其实我觉得他需要更多的朋友。佩佩熊先生，他应该也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吧，然后他不把忧虑说出来，但是也看到奶奶子知道佩佩熊有多爱他，所以他都不肯说自己有哪里的不舒服。但是奶奶子竟然用阴险两个字来形容佩佩熊先生。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对我们亲近的人好像都会用比较直接的言语吼。我对我自己的家人说话也比较直接，我对我的病人就非常非常的温柔。有时候想想，我跟病人说的话可能比我跟我父母说的话还多上很多很多，对他们的耐心与温柔的程度也比我对我的父母还要多很多很多。好像很奇怪的是，我们对于自己身边的人，好像我们的情感表达总是太过直接，但是又不是事实。明明就很爱，但是又说不出那个爱。如果奶奶子跟佩佩熊可以彼此把心中的爱说出来，然后不是只是每天在每天的日子的劳务里面去做，把爱说出来，好像是我们生活当中很重要需要去练习的。当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除了发现感恩的事情之外，还能为着感恩的事情说出我们的感谢还有我们的爱，我想生活应该会变得很

不一样吧。我觉得今天可以有一个节目后的小功课，就是对于自己的家人可以对他说出爱，说出感谢。这个爱与感谢相信会为我们的生活添加很多很多的活力。想想看，如果我们自己的小孩对我们说，妈妈我好爱你哦，爸爸我好爱你哦，妈妈你最好了，爸爸你最好了，大家应该会觉得好贴心哦，就是觉得哇，为你做再多都愿意。这日常生活也不是要去经营一个什么很大的活动，或是买一个很贵重的礼物，就是这样子的甜言蜜语，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总是可以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润滑。在圣经里头有说到，我们说话就是要安慰、造就、劝勉人。有时候我在说话，尤其是对病人的时候，你知道有些病人是很不乖乖吃药的，他很有自己的想法，想要自己做医生。但是当我以前可能会比较直接，我就会说你这样不行啊，你这样不吃药啊，你这样会控制不好。可是有一次有一个病人跟我说一句话，那一次我对他的胃教说，阿姨，我可以拜托你吃这个药吗？这样你的身体会变健康。那个阿姨跟我说，药师你跟我说你拜托我吃的时候，他说我好感动哦，你不是命令我，你是拜托我，那我好像是我要帮你嘛。我说对啊，我拜托你，你要更健康，这样子你的药就会不用吃那么，就是你的病情会控制的比较好，以后药就不用吃那么多。这件事情就是让我有一个很大的学习，当我们表达同一个意思，但是我们不同的话语会带出不同的果效来，不同的行动来。我们都很讨厌被人命令，或者是我们也很讨厌被碎念。就是生活中如果有很会碎念的人在旁边的时候，就会觉得啊，好烦哦，你不要一直念好吗？但是如果换一种说法，以前我也会碎念我的病人，你怎么都不吃药呢？但那一次那个阿姨跟我分享说，要是你跟我说拜托你吃药好吗，她说我好感动哦，这样子我回去会好好吃药的。这样子我的胃教成功了，然后目的也达到了。所以今天给各位听众朋友一个小小的功课，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找一个我们亲近的人、亲近的朋友，或者是一件很平凡的事情，跟他们说声谢谢。如果是跟着你的家人，你也可以跟他们说我爱你。不知道你们有多久没有跟你的老公、老婆或孩子或父母说我爱你这三个字了，有多久没有好好的拥抱了？有时候这个拥抱或许会为每天的生活带来幸福感，这样子每天平凡的日子应该可以过得更愉快吧。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功课。那接下来我想要分享一首也是有小朋友唱的很开心的诗歌。今天为什么都想挑小朋友的诗歌呢？因为我觉得小朋友他们的开心很纯粹，他们喜欢就喜欢，高兴就是高兴，那他们的感受也很直接，就把自己的感觉都说出来。但是常常很多时候我们都把我们里面的感觉，或者是我们的可能很多意见吧、想法吧，有时候没有办法那么真实的或者是敞开的表达。所以希望这小朋友的歌声也可以祝福到在线上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大家把心中的那份感谢跟爱分享出来，就像小朋友一样，那么直接，那么简单。

刚刚跟大家分享的那一首歌，大家有没有觉得很轻快？虽然可能听不太懂歌词，可是可以感觉到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爱的一首歌。这首歌是什么意思呢？ His banner over me is love， 这是出自于圣经雅各书，说的就是以爱为旗在我之上。上帝以爱为旗，他真的是很爱我们，然后在我们之上。很多事情在耶稣上帝的爱之下，好像事情就没有这么的辛苦了。这是我认识上帝的过程当中，在很多很难的时候，这句话我觉得总是可以鼓励我。在很多时候，他都看顾着每一件小事，从我上厕所、起床、刷牙、洗头、洗脸，这些过程他都是每一件小事都看顾。我们的上帝就是这样子一个爱我们的上帝。刚刚跟大家分享，我们好像都没有很好的去谢谢我们周边的人。但是如果你真的想不到有谁是你想要谢谢的，因为我旁边都没有人啊，我平常就一个人，那你就谢谢你自己啊。谢谢你自己，你今天好好打扮自己了吗？你今天好好刷牙了吗？你今天好好洗脸了吗？你今天好好的喂食自己了吗？有没有好好替自己找食物？我最近因为减重的关系，我

精致淀粉的量减少了，然后把蛋白质的量提高，然后就观察我之前的饮食，我发现诶，我之前好像没有好好的吃饭呢，就好像大部分都吃淀粉，那鱼啊肉啊油脂吃的很少，我自己的三酸甘油脂非常低，不到40，我就有点警觉说诶，那可能是我平时的某一些营养素是不够的，所以我自己做了一些调整。所以如果你觉得我不知道感谢谁，感谢自己啊，你自己有没有好好照顾自己了呢？你今天有没有让自己很开心了呢？你今天有没有去做自己觉得心满意足开心的事情？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以感谢来做一个早起的仪式，感谢今天我们还好好的呼吸，好好的可以醒过来，然后可以去面对一天的生活。有时候我会觉得哇，那工作就像刚刚他文章里写到的，有没有谁是真的很喜欢工作？那我们医疗人员的工作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忙碌的，但是还是为此我觉得会献上感谢，因为我还很健康，我可以服务人。在这个疫情的时候我很幸运的没有感染，我知道很多人都感染了，我们遇到好多人，我们也会去送药，但是感谢在很多安全的保护下面，我们没有感染，而且还可以服务大家。虽然每天的工作我也觉得哇，好忙碌啊，每天就像陀螺在转一样，但是为着自己有体力啊，为着自己还可以去服务，去献上感谢，为着今天我好好的画了自己的眉毛，好好的给自己上了个腮红，好好的让自己吃了一顿饭，我就也是好好的感谢自己。当你不知道你要感谢谁的时候，试着感谢一下自己吧，然后对着镜子前面去微笑。不管你今天是什么样的状况，有可能你是在一个很忙碌的状况，也有可能你今天正要去看医生，或者是你正在经历丧失亲人的这个过程当中，但是都对着镜子笑一笑说，不管今天的日子如何，我们一样都可以很幸福的来面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好好感谢这个环境，好好感谢自己，然后每天其实我们身边都有很多帮助我们的人，即便是在很辛苦的时候，或者是你觉得你对你的人生没有那么满意的时候。然后也提醒大家问问自己有没有什么很喜欢做的事情，把很重要的时间花在让你觉得幸福然后你喜欢的事情还有重要的人身上。最后再回到这个作家的身上，我要再来介绍一下这个作家。其实他在整理这些文稿的时候，他是有健忘的，他是失智的患者，而且同时他罹癌，而且只剩2年的生命。在面对人生最后的一段日子，佐野洋子他丝毫不消极，他去记录他的人生。可能大家看起来说这个时候的人生有什么好记录的，但是他非常赤裸的去看待尊重自己现在正生存的生命，他很赤裸的去展开去记录。不管是丑恶的或辛苦的同时，他都能够以平铺直叙不是那么觉得悲伤或者是痛苦的，而是以诙谐的口吻来展现了他对生命的看法与豁达，用淡然与豪爽的笔触为这最后一步写下精彩痛快的一页。祝福大家，不管你现在过的是什么样的状况，祝福你日子如何力量就如何，祝福大家有愉快幸福的每一天。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祝大家愉快。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见了。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廖雅慧。哇，各位可以知道雅慧的人生啊，新的开始，成立她的网站以后，没想到她的生命也因为这样而从此跟着不一样。但对于雅慧而言，我相信还有更多的体验要跟大家来分享，所以雅慧跟我们多聊聊你自己未来在这一件事上，或是未来你有一些你觉得愿意为神做

0: 的哪些事继续？
1: 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音乐制作人，所以我最擅长的就是做音乐嘛。所以过去好长一段时间，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专业啊。那
0: 等一下，我请教你，你过去做音乐跟现在做音乐的心态又有什么不一样？以前你是为谁而做，现在又怎么去从不同的角度来创作？
1: 讲我生病以后，我觉得我在意的事情就不再是什么我音有没有唱准啊，我有没有做到完美啊，音乐上面的表达有没有淋漓尽致，没有耶、欸、就是我生病以后，我觉得我在唱这些歌，在诠释或在写的时候、嗯、它就是一个生命历程的体会、
0: 嗯、
1: 感受，然后你会发现你走过这些路，你再回来唱这些歌词，那个意义对你来讲，那些意义是不一样的。就像哈，我常常说，那个我前面放了一颗苹果，我游说你，告诉你这多好吃、多香、多甜，你没有自己真的吃了一口，你永远尝不到那个滋味、
0: 嗯，体会不出来。
1: 对，那我生病过程当然很辛苦，可是我觉得，当我走过这些路，嗯、上帝真的是翻转了我。看待很多事情、人事物的一些态度跟想法。
0: 举实例，举实例，
1: 举实例吗？嗯，我以前那些很计较，或者我很在乎的，你知道，完美主义人就是不是只有对自己苛刻，对人也很苛刻。然后很多事情，我就是居姐刚刚在节目空档不是聊到说。有些人他就是会很在乎别人对他的看法，嗯、或者我有没有把做好一件事情这些、嗯，我就发现过去那些我很斤斤计较、很在乎，其实都不重要了。你抓那些干嘛呢？
0: 嗯，
1: 对，你抓那些做什么？
0: 你现在会不会觉得，
1: 哎呦，
0: 很无聊？
1: 没有，我觉得放手真的是一件开心的事情。真的太开心了，因为我觉得干嘛虐待自己啊？当然我这个个性很难完全改掉了，因为我对很多事情我还是有我的标准跟想法，但是我觉得就是尽力而为就好了，因为人不是完美的，
0: 嗯，
1: 绝对没有完美这件事情。
0: 对不起啊，我请教一下、嗯、你因为这件事发现以后，有没有对过去你曾经觉得很严厉苛刻，然后又有感觉有一点伤害到他，让他很为难，你有跟他道过歉还是怎么样？
1: 其实哦，你去问天运的，我虽然严格啦，但是他们做不到，到最后我都是用我的方法把它解决掉，就是我用后置或什么，我其实很少逼他们
0: 哦。可是他们还是不舒服啊，觉得有一点对你亏欠啊、嗯、或者是什么，因为达不到标准，你知道有时候人是这样，达不到标准会很受挫，你知道会觉得自己不够完美。
1: 但是那是要他们对自己有那个要求才会感受。我不能卸太多的底。
0: 了解了解。
1: 但是你说到
0: 对了，有些感觉好像就是真的不是那么的，
1: 因为工作的关系
0: 态度啦，
1: 在工作上基本我是一个哈公私分明的人，我就会觉得要献给上帝的东西没有
0: 最美的，
1: 不是没有半吊子这件事情，我常会跟他们讲说，你如果没有努力献上你最好的，你凭什么跟上帝要东要西呢？而神都已经把最好的给我们，那我们难道不应该把最好的献上吗？所以我对我自己的要求一直都是这样，如果这是我要献给神的，那我就没有借口不把它做好。嗯，这是我的原则。
0: 很好。
1: 我还是很坚持的。
0: 是是是
1: 是很坚持，
0: 但是至少有放手一些啦、哦、
1: 有有有，我现在
0: 尽力就好了啦，
1: 我现在没那么纠结了、
0: 嗯，
1: 我连家里打扫我都很洁癖，但是我现在就没有，没有，真的没有哦。
0: 因为对你而言啦，那也不是真正的需要啦，对不对？
1: 哦、
0: 有时候睁一只眼放一只眼也就过了，也不会造成什么，不会影响到你的健康就好，对不对？
1: 对啊，其实就是我后来是会想说，哎呦，没有没有，人生有 priority， 生活里面有这个优先次序。我后来就会说， 现在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就不要再纠结了，是不是？哈，就不要再纠结。
0: 好。

0: 我跟你一样有洁癖，所以这个我很清楚。有些东西要学会放手，看得过就好了，
1: 是
0: 因为已经尽力了。
1: 对
0: 对，就像你讲优先顺序，那你现在生命当中你每天的优先顺序怎么排列？我想这个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是是，很多人都以为我就是整天在家创作音乐，其实没有，我没有那么那个。然后我是一个很爱做料理的人。
0: 哎，对，
1: 我曾经哦，
0: 你因为身体的关系，你必须 对不对？
1: 但我曾经被朋友拱到，就是我们疫情期间嘛，
0: 你只差没开餐厅。
1: 对，可是我就是卖那个 bagel 啊，面包啊，蛋糕啊，搞哎、欸，我一天做90几个 bagel，
0: 天啊，
1: 20几条蛋糕，
0: 人家跟你订购。
1: 对，因为我很喜欢烘焙，我在那个时候啊，我曾经想过说，啊，我怎么会跑来做这个啊？我不是做音乐的吗？我怎么跑来做料理、啊？
0: 那不是你生命的优先。
1: 而且你知道吗？我那时候我知道我有一些比较好的朋友，我知道他们男生不会煮嘛，没东西吃嘛。哎、欸，我还会做料理包给他们呢、欸，就是怕他们没东西吃什么，就是。可是那时候啊，我觉得当我在就是我在卖面包、蛋糕那段时间，我接触到很多，就是不是朋友哈，也不是基督徒的，但是我发现我的手作可以给他们带来一些温暖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不管我做什么，只要能够祝福别人，我觉得它就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啊、我为什么要把我自己框在我只能做音乐呢？好像我做音乐叫歌颂吧，啊，做本来米家龙不专业啊，也就是
0: 那个叫做不是做正事，
1: 对。可是我后来就觉得哇，其实现在人当然流行讲斜杠，然后我很少用这个字去形容我自己，是因为我觉得神在我生命当中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上帝希望我做的事情，那我就顺服去做。
0: 所以你觉得现在这个阶段上帝要你做的？
1: 我五月份刚接的那个病友会的副秘书长，那其实我有参与会病友会的活动也是十几年，可是就是只有去参加活动啊。那他们今年问我可不可以接的时候，我也是一口就答应了。
0: 接这个要做什么？
1: 对，要做什么？你问到重点了。我那时候会接，是因为我觉得我一直希望我能够为病友做些事情。好，因为我们自己走过这样的路，我们知道生病是很孤单的。那台湾在这些罕见疾病的部分的资源其实是很少的。那我也因为参与病友会的事情，那我们现在是有两个病友会嘛，
0: 是。
1: 那参与这些就让我认识很多的医生，然后其实，你会遇到很多就是生病，很焦虑、很恐慌、很无助、很害怕。今天早上我的一个病友又传讯息啊，他就是又写便啊又怎样，反正哇噼里啪啦写的一头拉苦这样。那我想说好，我要怎么帮他，然后怎么给他建议，怎么能够给他一些比较正面的想法或什么。所以就是我觉得我以前在天运的时候，我比较多是站在台上的服侍，
0: 对，
1: 然后所以人家就觉得啊台上光鲜亮丽吼，然后唱歌，可是当然每一次唱完你会接触一些人，对不对？可是就那么一次啊，你这辈子可能再见不到第二次。可是当我从天运退下来，我发现上帝给我很多的机会，让我可以帮助单一的人，就是 individually 的人的需要，能够在适当的时候，而且我也比较有时间去陪伴。那这个对我来讲，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你知道他们都会在私底下跟我说，你就是那个台大的地下医生，因为你知道我自己生病，我一天到晚帮人家抢挂号了，介绍医生啊，陪人家开刀了，好了，就是我都做这些事情。可是我很开心，我可以做哎、欸。然后我每次帮人家抢到挂号，我就说是上帝给你，这不是因为我很会抢，这样，就是我可以在这些需要上面陪伴他们，而且是单独的个人的。我以前在天运的时候，我根本不可能有这个时间。我连家人，我妈妈脑瘤，末期的时候，我都在国外巡回。
0: 哇！
1: 我陪伴不了，所以我现在可以为着需要的朋友、家人，甚至是这些病友做这些事情，我觉得很有意义。所以我就不再把我自己。

0: 局限在我就是每天在家哦创作音乐啊什么 ，no， 你知道吗？真的这 more than that， 就是我曾经唱过一首天音的创作叫《不止如此》，就是我觉得我们不要限制自己人生里面能够做的事情，因为其实常常你的潜力是超过你想象的。
1: 没错。
0: 那重点是什么？只要你愿意，当你。

0: 可怜，我很辛苦，我现在我生病这样，就是每天在那边自怨自艾。可是当你愿意把你的 focus 放在别的事情上面，你就会发现你也没有，你也不是最可怜的那个，你不是最倒霉的那个啦，说真的。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帮助别人，陪伴别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其实相对的，我们得到的回报会比我们想象的多。
1: 没错，没错。所以你自己做了秘书长这个位置，
0: 副秘书长，
1: 副秘书长看起来有一点像打杂，对不对？但实际上是生命陪伴生命，
0: 因为我们
1: 反而让你更。
0: 对，我们的理事长、秘书长、副秘书长都是无几职，然后我们这几个都是病人，我们其实就是病人。
1: 有同理心啊，
0: 对对对，但是我们最近也是在讨论，就是昨天还在聊嘛，就说我们是不是开会看看能做什么这样子。我们知道病友有很大的需要，
1: 所以你们可以帮病友争取的资源至少到目前为止是哪
0: 些？像我们的那个长治久安的网站，它上面就有会提供，你知道哈，当你知道你得了什么病，或者你发现你身体不舒服，对不对？你最需要是什么？遇到一个好医生吧。
1: 对，就是要找到
0: 有人可以介绍或是推荐嘛。那我们的网站上已经把北中南包括的那个 IBD 的医生全部都列出来，哪个医院是谁，哪个医院是谁，清清楚楚。
1: 你们收集到的还是说跟医院有愿意？
0: 那时候收集资料，然后也因为我们除了病友会，我们也有学会嘛，肠道学会，所以这些有参与的医生其实都是从各个医院来的，所以很宝贵。因为
1: 对啊，他们一看也不需要去问，也不需要透过人情，
0: 你至少不是大海捞针啊。我是运气很好，我遇到的主治真的都非常好。否则，我觉得我今天也活不到现在，真的。
1: 你应该想，你不是运气好，因为你有上帝。
0: 对对对，
1: 上帝帮你预备的是最好的。
0: 所以就是，病友会其实除了一些心灵上面的支持，但实际实质上，不管是针剂的使用、药物什么，像今天早上那个病友一直传讯息给我，其实我觉得他就是很慌啦，他也很多年嘞，前前后后。你也知道哈，就是你跟他说再多，得当下发生的时候，他还是很慌。
1: 这个很需要耐心跟爱心哎、欸，你有办法吗？
0: 我另外一个病友就跟我说：“你为什么有办法一直有耐心？
1: 对，
0: 这么耐心跟他回答。”我说，我觉得你脾气不好，你都通常没什么耐心。然后，但是我觉得我这几年哈，真的神就是操练我这件事情。所以我刚刚为什么在讲说，你不是问我说去医院陪伴或是什么？其实我觉得我学习成为一个聆听者。你看他噼里啪啦发了那么长的讯息，他需要什么？他就是需要你给他一些鼓励或是一些建议，然后什么？那
1: 如果以前你脾气不好，你说这些我都得过了，还比你更惨，你干嘛这样子？
0: 就是以前可能会觉得有点
1: 烦，对，
0: 因为然后加上忙嘛，你就会觉得你没有时间管这些事情。
1: 现在不会，
0: 现在我就来来回回啊，很有耐心的。
1: 天哪！
0: 对，然后因为他想换医生，我就跟他说不行，你现在那个健保给付的针剂没有打完，
1: 你这个
0: 你不能换。
1: 没有啊，你这个操练怎么来的？这很重要哎，这个绝对跟你是违背的嘛。
0: 我觉得是因为我退休以后我比较有时间哦，所以包括好朋友什么怀孕、孕吐到都快忧郁症发作，
1: 这个也管了，
0: 跑来我家住一个月，我照顾他。
1: 天哪！
0: 我照顾他，所以我觉得我妈妈以前是一个很爱接待别人的人，我有遗传到他这一点。我妈就爱煮菜
1: 啊。OK，
0: 然后我就觉得接待别人其实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当然是要在我自己有办法、身体有办法承担这样子。所以在这些个别的这些陪伴啊、照顾啊过程当中，我觉得你会渐渐发现，你在上帝的眼中是很有价值的。你知道吗？当我们软弱，我们生病，我们可能会觉得我就好像有时候有些人会自我否定，他会觉得我就是个废人呐、我这辈子没办法了，什么都做不了。可是当你看到说你还可以为别人付出，而且别人真的得到你的帮助的时候，那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就在这些过程当中，我去慢慢建立，不管是对自己或他人的自信心，各方面。以前我在音乐上很有自信嘛。可是我生病这件事，我。

0: 爱自信啊，我就
1: 你自己都绝望了，
0: 我连吃东西都吃不了，我还能干嘛呢？可是神就让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包括接纳我自己，包括走出这个病痛的舒适，这不是舒适圈啊，这个痛苦圈里面哈，去看到另外一个需要或是其他的需要，然后为他人付出这样子。
1: 杨辉，你不觉得你啊生完病以后有没有？你现在人吃哈？可以像正常人这样吃，不再像以前这么小心翼翼的，不可以这样哈、哦，大快朵颐的时候，你当下那个心情啊，你觉得这不是奇迹吗？
0: 我两年前那个大发作是我16年来，我生病17年多嘛，但是两年前那时候发作的时候是我最严重的一次。因为我66天住院，44天不能吃东西。
1: 啊、
0: 我回家的时候，我是带着我的那五个洞，因为我又切了第二次肠子嘛，是带着那个洞回家，每天要清创。
1: 你自己呀、
0: 啊？对啊，因为有看护不敢弄。
1: 天哪、
0: 啊！就清喝吗啡，然后清创，然后换药这样子，每天都是。
1: 很难想象、欸。
0: 他在旁边帮我递棉花递，他不敢碰。看到觉得很可怕，
1: 连护士都不敢了、啊。
0: 没有，我的看护不敢。
1: 你的看护
0: 对。所以我而且我那个时候44天不能吃东西，到后来医生跟我说好你可以吃的时候，其实我是没有味觉的，我尝不出酸甜苦辣，所以我也吃不下。
1: 那怎么办？
0: 没办法，就只能等待看，因为那时候应该是就是抗生素打太多了、哦、因为我手术之后又高烧嘛，然后我刚进去我的 CRP 飙到26点多，就知道这个有多高。那我的味觉是出院以后才4月4号出院，5月底还6月我的味觉才恢复。你知道当我后来我味觉恢复，我味觉恢复哦，我真的感谢上帝，是你吃东西尝得到味道，你喝的饮料吃得到喝得到甜味，你真的会很开心。那我在那一次大发作前，其实我已经2-3年我都没有办法，一点点纤维我都不能碰。
1: 哇，
0: 你不要说两根青菜，我就是不能吃，就是不能吃。但是手术2年前那次手术到现在，我现在青菜可以吃一盘哦，我竟然还可以吃笋子跟玉米，虽然吸收不好了，但是我管它的，反正不会痛，不肚子痛就好了。然后我现在的状态是我17年来生病最好的时候。我前一阵子做了小肠的核磁共振，然后医生就跟我说：“你这个片子是有史以来最漂亮的。”然后我上个礼拜回诊，我参与一个那个钙胃蛋白的临床的研究计划嘛，5年这样子。我过去都是指数都是1800，1800，1800，1800。正常要50以下，我就是从来没有掉下来，就是没有合格过。但是我上礼拜回去，我的钙胃蛋白49，
1: 哇！
0: 所以我就说这个49对我来说才是天文数字。
1: 太棒了，恭喜你！
0: 谢谢。

0: 欢迎回到喜乐厨房间，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廖雅慧，雅慧呢现在超开心的，因为她的肠子已经是恢复到正常的指数，漂亮、啊、我觉得这个是神迹，真的是神迹，对不对？有神多好，是不是？我相信雅慧因为现在应该都每天过得很感恩的日子啦。
1: 是是，我现在真的很开心、
0: 雅慧，你前面有讲到提到说好病人，你是个好病人、很受欢迎、但我觉得尤其像你，像你们得这种病的、又经常住院进进出出的，其实要做好病人不是说不行，有时候真的会很影响情绪、对不对？生病本来就一件很不开心的事，怎么可能、对不对？所以要配合在医院被称为好病人，因为我自己也生过病、我也知道有些病人是很难产，是医护人员最怕的，
1: 很如啊，
0: 很如，对。可是你说他如，他其实有他的难处，只是没人心思没人知啦、那但是说实在，医护人员没那么多时间管你，对不对？因为他们真的每天忙到、实在是累了个半死。所以你个人的经验、如何做一个好病人，确实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要怎么做让自己更好过一点。
1: 坦白说，其实我是生病以后我才深刻体会医护人员的辛苦、跟难受。你知道我，
0: 你从哪个点？
1: 你知道我的主治医师常常都是下诊或是下门诊，然后来看我都七八点了
0: 晚上。
1: 然后我的外科医生有一次十点半来，我想说
0: 哇，他都还没下班、
1: 我说林医师你是刚下刀吗？他说没有，刚下门诊。我说
0: 夜间门诊，夜间门诊。
1: 所以我就觉得没有没有夜间门诊。
0: 哦，不是啊，
1: 他应该是从下午看到。
0: 天哪、
1: 台大几乎没有夜诊，
0: 他应该会过劳吧，
1: 很辛苦啊，很辛苦、所以我其实常常为我的医生祷告，因为我都希望他们好好健康。我就跟我的主治说，邱医师你哦，因为他知道我退休，他就会三不五时就会跟我说我也想退休。我说你不能退休啦，
0: 你退休我们怎么办？
1: 对，其实医护人真的是非常辛苦。那病人哦不舒服的时候脾气是真的不好啦，脾气都不好、然后有的真的是很鲁，那但是我觉得怎么讲，你住院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互相的事情，没有任何一个医生或护理师一定有义务要怎样怎样怎样。我觉得很多台湾人是 take it for granted、就是觉得你这样对我是理所当然，我是病人，我最大。
0: 对，
1: 我们没有体谅别人的心，你知道吗？那你想想看，一个护理师，他同时要照顾十几床、
0: 你当时怎么体谅这件事？你自己，如果比如说他们很忙，根本就是
1: 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很独立的人
0: 哦，
1: 所以呢，那当然我生病以后，我对于我的疾病、我的用药、我是很清楚的，
0: 是。
1: 每有一个新药我就上网去查，我是这样的人，所以我对这些讯息的掌握度是非常够，所以我在病床只要点滴档我就自己关掉，因为他不见得能够马上来嘛，
0: 是，
1: 但是我有一些前置处我就会自己先弄，我就也没有什么好慌的啊，这样。那在药物
0: 的太独立了，
1: 不是在药物的副作用上，所以我所以那个阿长每次看到我去他都很开心，因为他就觉得我就是可以当一个模范病人这样子。然后偏偏我常常去的时候都刚好遇到那个台大要那个考基，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政府那个
0: 他们要评核啦，
1: 对对，
0: 评鉴啦，
1: 对，评鉴，
0: 医院评鉴啦。
1: 但是他们真的就是像我的家人一样，我觉得其实包括看护也一样，我真的觉得当我们把别人当家人，我们就不会用那样的态度去对别人。看护也是一样，虽然你是付他钱他照顾你， 可是很多人就觉得我付你钱啊，所以我就有权利对你这样子呼来唤去。
0: 我觉得你这样子的观念都很正确，
1: 嗯，
0: 可是并不代表每个人都会拥有这样的想法，
1: 是、
0: 哦、所以你觉得你自己会有这样子正确的一个概念是来自于什么样的根基帮助你去做这样的判断？因为我觉得这很重要。
1: 我觉得是因为我真的看到身为医护人员的辛苦，我真的觉得他们太辛苦了，尤其疫情那段时间，他们穿那个隔离衣一整天呢、欸。
0: 哦，真的。
1: 他们，我的主治就跟我说，我连上厕所
0: 都没办法，
1: 都没有办法上厕所。
0: 那他们怎么办？穿纸尿裤
1: 啊？忍啊！
0: 我听说他们是有的就直接穿纸尿裤，
1: 就是要忍，
0: 对不对？
1: 哦、我的医生应该是，
0: 要不然不上怎么行啊？
1: 对，就是
0: 你忍也会憋尿，憋久了也是会出问题、啊。
1: 我觉得在这个社会啊、哦，不是只有。我们现在讲其实也不是只有医护、医护是因为我们自己经历、对不对？我觉得我们对于他人的同理跟谅解这件事情如果能够多一点，这世界就会多一点爱跟温暖、我们不要老是觉得别人都欠我的，或者我觉得 我出钱我最大，好，这种心态就是你能够多一份理解别人的心，然后用不一样的态度，即便、啊、我觉得也有遇到那种很糟糕的医护啦，那我也会火大。可是你冷静下来的时候想说，好，那我就换个角度嘛。我们常常以前我以前有唱过一首，就是唱一首歌 If I Were You， 就是当这个鞋子，我们穿别人的鞋子，你体会一下别人的人生，那有时候缓一下就不会这么抓狂。这样啊，所以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常常其实是自己心态上面的转换啦，所以我会告诉我自己说，你没有办法去改变别人，但是你可以改变你自己啊，对不对？
0: 这句话说到重点，不过好难哦。
1: 对吧，很难。我也不是 always 做得到。
0: 杨慧，你因为我们是有信仰嘛，
1: 是，
0: 你觉得信仰对你的帮助在哪里？就像你刚刚讲的，
1: 嗯，
0: 我们无法改变别人，但我们可改变自己。
1: 嗯，
0: 可是从信仰里面，你怎么去做到这件事，或是包括同理这件事？信仰里面给你什么样的一个教导，让你可以去理解做到，你把它活出来？
1: 我觉得，
0: 因为我觉得你真有做到啊。
1: 我觉得是因为上帝的爱。神给我的爱真的是满

0: 出来的。
1: 他让你生这么大的病，
0: 你说我十几年来、哦嗯、如果没有上帝陪伴，我的生命早就结束了，真的结束，可能结束在我自己手上，或是结束在某一次的感染上面。嗯嗯，我觉得神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他爱我们，然后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对不对？可是神并不是说哦，你有苦难我直接挪走，没有。嗯，但是他说我会陪着你走嘛。好，那神陪伴我们度过每一次的难关。其实你说我走过这么多，我为什么没有放弃？是因为我觉得我不是没有放弃的念头，
1: 嗯，
0: 而是我后来我体会一件事，就是生命自始至终开始跟结束，这个主导权从来都不在我们手上。
1: 而且你又得了一个子宫内膜炎，
0: 对对，癌症。
1: 你如果得到那个癌症，又加上那个癌症，那简直你就绝望了嘛。
0: 所以我那个时候得癌症的时候，我就会想说，啊，好，我终于逮到了，
1: 你逮到
0: 终于有了一个
1: 借口，
0: 充分的理由，借口去结束生命。我曾经想过，可是我不甘愿啊。
1: 嗯，
0: 我就觉得说我得了克隆，这我都还这么努力耶，怎么又来个癌症，是怎样啊，没完没了这样子。所以我就问上帝为什么。
1: 嗯，
0: 可是神没有给我答案啊，他只问我说，你还愿不愿意相信我？你面对死亡，就是癌症来了，这个风暴来，你还愿意相信我吗？相信我的心意吗？
1: 嗯，
0: 可那时候我体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生病哦，病痛带来的折磨很苦啊，你的家人朋友同事谁在爱那你，谁能够替你分担？没有，只有上帝可以。我知道上帝可以，可是我心里不甘愿啊。但我那时候没有别的办法，我爸妈都在天堂，我姐姐妹妹再爱我也帮不了我。
1: 嗯，
0: 所以我就跟上帝说，好，最后一次了。
1: 你还给他机会了，
0: 有没有？就很
1: 人就是
0: 你在不知道哪里来的胆子啊，就说好，我再相信你一次，你知道吗？
1: 看你接下来怎么样。
0: 如果你又让我怎样，我就怎样，我就不信你了。其实这样子，但是你知道我所有的器官切除，我没有做化疗电疗，非常
1: 怎么可能
0: 的没有做化疗电疗，因为那个时候我的主治医师跟我说，化验报告还没出来之前，他跟我说，雅慧，如果你要做化疗电疗，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因为
1: 你也没抵抗力吧？
0: 对，我根本我的身体承担不了，
1: 承担不了啊！
0: 但上帝就这么爱我，
1: 哇！
0: 所以其实我到两年前的那次大爆发，我说真的，我没有非常的，虽然很痛啊，然后真的是很痛，痛到我真的是会死掉，那种痛真的快死。吗啡什么用尽了还是很难受，而且每天
1: 我们无法想象。
0: 对，但是我后来发现，我那两个多月嘛，66天都没有以前那么绝望。
1: 你心里很平安吗？
0: 对对，
1: 哎，
0: 就是
1: 奇妙哈。
0: 虽然我会一直很想回家，就是你会想说，我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回家？很会难过，想哭，说我到底要住多久？但是我心里没有像过去很强烈的那种埋怨，甚至想寻死，或者是绝望到那样的程度。
1: 你可以解释那个奥妙的情绪吗？怎么会这样？
0: 其实我也不知道呢。但是我就觉得，我就一直，其实我姐姐是到我回家以后，她才跟我说，她说你住院这么多次，我这一次真的没把握。姐姐告诉我说她没把握，
1: 哇，姐姐都有一点要放弃了、哦、
0: 对，就是她过去她都觉得应该可以啊，也可以啊，撑过去。她说这次她真的没有，她真的觉得这个事情没有把握。我姐是后来才跟我讲、
1: 哦。
0: 那但是其实我在那个当下，你知道我装静脉导管嘛，然后营养针是打24小时没有停的，因为我不能吃不能喝。
1: 天哪！
0: 然后肚子就三个洞嘛，哦，就是这种，我也不知道。我那时候我觉得我没有很绝望，是因为我知道上帝在，
1: 嗯，
0: 只是我真的没有把握走不走出那个门，是这样。
1: 你每天的时候脑袋在想什么？躺在那边
0: 就痛啊，
1: 就接受痛，
0: 就一直痛啊，真的是一直痛哎、欸。我那个肚子爆掉前哦，那个痛

0: 实在是没有办法形容。他们到血管摄影师帮我放导管，想要引流也没办法。其实那个负压，
1: 但你面对那个痛，哎，
0: 土石流之后才稍微缓和一点。
1: 我的意思是说，24小时
0: 就每天喝嘛，
1: 不止24小时，
0: 对，
1: 然后痛痛痛，你到底脑袋，你的小脑袋在想什么？
0: 我那时候就是痛，我其实没有想什么，
1: 真的。
0: 可是我觉得我知道我没有很埋怨上帝，我也没有因为遇到这个事情我就很，
1: 你反而很平静很平安的，
0: 对对。我写的那首歌有一种喜乐啊，我就是体会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当这个平安跟喜乐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时候，那个是别人抢不走的，
1: 没错。
0: 所以神让我在这几年的经历里面看到，就是说当我有那份平安喜乐的时候，我没有那么容易又摔下去了。而在那些黑暗看不到亮光的日子，其实我知道上帝在，这就够了。
1: 所以你心中有平安，有喜乐，
0: 对。当然不是说啊，你很开心讲，
1: 当然。
0: 可是那个平安喜乐是你有那个确据，知道就算我今天离开这个世界，我知道我要去哪里。
1: 嗯，
0: 对不对？我知道我要去哪里，那就够了，那就够了。只是我没有想到说上帝可以让我能够出院，然后能够恢复。我那时候本来以为出院以后我大概就一辈子，大概你看我出院那个样子哦，你绝对没有办法想象我现在这个样子。我就觉得我可能接下来就只能当病人，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因为我前后切了100公分的肠子嘛。然后那时候瘦到，然后伤口也没好，然后没有味觉，又吃不下东西，就像一个那个老，也不能说老人了，不公平，但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脆弱的一个病人。可是我现在体重也恢复了，然后你看可以什么都可以吃，然后所有的人看到我都说
1: 你现在精神面
0: 貌，你的气色超好，
1: 真的，
0: 而且是我17年多以来最好的时候，这个只有上帝做得到。
1: 而且你素颜呢？
0: 对，你怎么发现？我今天
1: 当然发现，因为
0: 就素颜，
1: 不是因为在舞台上一定要浓妆艳抹嘛，对不对？可是今天
0: 广播节目不用化妆，
1: 对，我就发现你素颜，你知道吗？哇塞，超美！
0: 感谢神，
1: 真的，我觉得不容易。
0: 是，
1: 想说在后面你再跟我们分享一下，身为你这样身体遭受到这样子的一个啊，开刀次数又那么多，然后洞口插的那么多的人，你今天虽然认识这位上帝，你有什么话要对我们的病友说，或者是要对人家说？信上帝真好，你有什么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来分享？有神真好。
0: 我觉得人生没有风暴这件事情真的
1: 不可能啊，
0: 很难，对，不太可能，就是难免都是有一些高山低谷，可能有时候不见得是健康，有时候是家庭的关系、感情、事业各方面，我们都会遇到难关。那我觉得以前我的前老板很喜欢讲一句话，就是 Never give up，永远不放弃。然后我就想讲很容易嘛never give up, never give up。 可是我在我生命的历程，我就体会到这件事情，就是说当我们不先放弃我们自己，我们常讲说希望在转角，就是说为什么在黑暗中你那一丝亮光对我们来讲其实是很重要的，在当你什么都看不到的时候，你还能不能够心中充满一个希望。有些时候其实是很多时候啦，也不是有些，我觉得是自己的意念跟想法是很重要的。当然我很难去体会，其实我面临好几次这个死亡边缘，但是我的癌症没有做化疗电疗，所以我没有经历到癌末的那个捂住那个最后的那个那个时候，所以我真的说不出什么同理的事情。但是我一直都相信一件事情，就是说只要我们不放

0: 弃我们自己。好，我们总是能够在生命当中找到出口的。那而这个我比较幸运，是因为我有耶稣在我的生命当中。那上帝的确，耶稣也是真实的陪伴我在每一次。大家如果听到我这些17年来的故事，你可能很难想象说，你这个人怎么还有办法笑得出来这样子。那我是真实经历上帝陪伴我，怎么样每一次在这个死亡边缘又把我救回来。所以对我来讲，它不只是一个信仰，它是一个真实的生命历练。那我觉得就像我刚刚说的，东西好吃你没有去吃，你永远不知道它的美味。信仰也是，耶稣的爱是免费给你，但是如果你没有把你的心打开，你没有去尝试看看，去认识这位爱你的主，你也是很难去尝到，哎，为什么你的生命当中有耶稣可以不一样。其实我住院那些护理师啊，他们知道我有信仰，所以他都知道说我是因为这个信仰我才熬过去那些艰难，然后他们就会上去 Google 我的频道啊什么，这样说哦，原来我是廖雅慧是谁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见证上帝很好的机会。
1: 感谢雅慧跟我们分享这么棒的生命见证，
0: 感谢主。啊，
1: 其实不容易，
0: 是
1: 过去那些千疮百孔，对不对？再度挖起来回忆，真的要谈都是痛，
0: 是
1: 不是？但是就像您说的，神是生命真理道路，它是我们脚前的光，路上的灯。我觉得因为有这样的引领，我们才可以熬过生命的每一个这个风风雨雨。
0: 是
1: 好，
0: 是，
1: 谢谢雅慧，
0: 谢谢 Judy， 谢谢。
1: 好，欢迎大家，别忘了喜乐处方签。真的，哦，这个喜乐乃是良药，
0: 是，
1: 所以希望今天雅慧给大家的这一帖良药请你们就接受这样的幸福，多棒，哦，祝福大家喜乐平安，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的策略。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很荣幸也很开心与您再次在空中一起来作伴。相知相伴是一个关心银发族、关心身心障碍者、关心特殊需求朋友，也关心您和我的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聊到关于辅具、无障碍环境相关的主题，希望透过辅具的使用、环境的改造、策略的调整，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方便、更独立，有更好的生活品质。我们会邀请相关专业人员或是辅具使用者来到节目当中，来给我们分享他们的经验或是相关的讯息，非常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一个高龄化的社会，当我们进入到这样子的一个阶段的时候，当然我们有很多需要做调整跟改变的。我们会想要去跟其他更有经验的国家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单位来学习。在如果我们提到高龄化的社会想要去取经的话，不知道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国家呢？除了北欧之外，

0: 外，大家应该最常想到的应该就是日本了。不管是在文化背景、地理位置，或者是生理的一些条件上面，跟日本是相对很接近的。而且日本的整个高龄化长照的整个步调都走在我们的前面，所以我们会有很多的机会，希望可以来了解日本文化、日本社会，他们在这个部分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的。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荣幸为您邀请到一位日本这方面的专家，他在这方面有非常丰富的专业的知识。我们今天非常荣幸为您邀请到全龄友善住宅环境整合规划师王云云老师来到现场。云云老师你好。
1: 千雅你好。
0: 今天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云云老师来到节目现场。我跟云云老师是在一个讲座当中认识。云云老师他非常的专业，而且他在这日本的整个软硬体上面有很多的观察跟经验的分享。我们也是千呼万唤，今天终于邀请到云云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我们是不是请云云老师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呢？
1: 大家好，我是王云云。我简单跟各位做个自我介绍。其实不论是我之前在日本的求学或工作，我的背景都是跟工程比较有相关的。后来是因为回到家里的药局帮忙了以后，才突然感悟到说现在高龄化的状况是这么的深刻。那经常来药局的一些爷爷奶奶们，失智症的问题也没有受到很好的照顾，那就有一些失智症的状况出现，可是家人或者是照顾者没有去发觉到，所以我就开始上网去寻找一些比较相关的资讯。那后来发现日本在这一方面，因为他们高龄的速度比我们提前十几年，他们的介护保险法也是正式在2000年的时候上路，所以后来我就决定离开台湾，再回到日本去接受训练，然后拿到几张相关的证照。那回来台湾以后，也曾经思考过自己应该要走什么样的路。后来发现，因为我是跨行进到这样的一个行业里面，那我看的面向会比较是从使用者的角度下去看。这一方面我就会想说，尽量把日本比我们早迈入高龄的这将近20年的时间，他们的经验，他们一路跌跌撞撞过来的经验，整个在台湾如果说能够顺利的推广出去的话，其实我周围的人如果都有这样比较友善的一些观念，那当有一天我需要用到它的时候，我周围的人他们也会用这样子相对或许对我会比较友善的一些方式来照顾我。所以就基于这样的想法，为了自己半私心的想法，我就开始在台湾全面做讲师啊、顾问啊、授课这样的工作。
0: 哇，所以听起来就是非常丰富的经历。云云老师在日本是很长的时间嘛，对不对？
1: 是，我在日本当时一刚开始就是去读书，我们先进语言学校1年半，然后大学4年，研究所2年，后来又工作2年多。刚开始那一段工程背景的教养大约是10年的时间。
0: 对，10年的工程养成背景。
1: 是，
0: 所以你软体硬体都很熟悉对不对？
1: 还可以，因为我的学科是它叫做经营系统工程学，不过在台湾相当于我们的工业工程与管理。那工业工程与管理它学的其实就是像我们机械工程啊、建筑制图啊、资讯工程，这些对我们来说，还有甚至统计学、簿记、财会，完全都是必修。所以我们只是面向很广而已，并不一定这么的专业。
0: 就全方位都有涉略，那后来再针对自己有兴趣的部分再去钻研，这样
1: 是再深入下去。
0: 所以你到时候去的时候是高中生，
1: 高中毕业，
0: 高中毕业，哇，很年轻的时候就去了。所以你等于说整个后来的养成教育，整个都是在日本文化当中。刚开始有没有什么文化上的冲击？
1: 刚开始文化上的冲击，因为这也跟我们的时代背景还有当时我们的教育制度有点相关联。我们当时日本对我们来说算是比较有辜负我们的国家，所以那时候去的时候自己并不是以那么开放的心态在学习，但后来慢慢接触慢慢了解之后，知道他们的文化背景以后，也会知道说 其实国家归国家，民族归民族，个人大家都是很和善的。
0: 是，
1: 就是因为自己原本只是一直在读书，在台湾的时候就只是到18岁为止我们都是在求学，那与人的接触比较没有那么习惯。然后像在食物方面也是一样，台湾我们吃的都是热食，那到一到日本生菜沙拉、生鱼片，
0: 是
1: 当时也还蛮难接受，身体也没有那么快调节过来，也曾经就是经过一段阵痛期之后，后来其实还蛮喜欢吃生鱼片跟生菜沙拉。
0: 现在生鱼片很红的，
1: 是，
0: 所以什么冷便当啊什么，那个时候就是慢慢习惯，
1: 是慢慢就习惯。然后中午在日本工作的时候，我们中午即使带便当，也全公司好像只有我一个人会使用微波炉、
0: 哦、
1: 其他人大概都不用微波炉加热。
0: 所以你回台湾之后，你会保留那个时候的习惯吗？
1: 我还是尽量比较喜欢吃热一点的食物，
0: 暖度一下
1: 的。暖度是
0: 是，所以那段时间是十几年的时间，
1: 十几年。
0: 语文一开始对你来说，就是从语言学校这样慢慢学习。
1: 是，
0: 你在去日本之前，你的日文的能力是大概到什么程度？
1: 我在去日本之前，其实只因为高中毕业就过去，当时就是不知天高地厚。就在台湾只有把50个音的片假名平假名100个字背下来、
0: 哦、
1: 人就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还好，那时候真的自己年轻，学习力还算快，而且我们当时去不需要一下立刻进到大学里面，我们先到语言学校嘛、
0: 嗯、
1: 那在语言学校就前半年的时间就只有单纯学日语、
0: 嗯、
1: 那学习日语因为在当地还蛮开心的，就是每天看日剧、然后经常去百货公司逛街、坐着电车到处走、就是这样一直在背单字。我觉得这种学习方式比起在台湾学英文，对我来说会更有趣、更容易学进去，
0: 从生活当中去学，
1: 是
0: 就很快很实际这样。
1: 是，
0: 所以那时候申请学校是一开始就对这样的科系有兴趣吗？
1: 一刚开始，因为我们之前在台湾是走联考的年代，所以我没有到填学校填选科系的那个阶段，我是到日本才开始看，才开始去思考说自己到底要学什么。那像我在早稻田那时候，我们可以选2个志愿，我的第一志愿就是一般大家都很熟悉数学系，然后第二志愿自己也是思考过，就是想说机械系似乎太阳刚了，那建筑系似乎会有一些危险的情况发生，就是工业工程与管理感觉似乎是最中性的一个科系，那就填选了工业工程跟数学。那我在申请其他学校，因为日本当时的制度就已经是我们先有一个类似联考的制度，之后拿着那个联考统一测验的成绩单跟日语能力测验的成绩单到各个学校去报名，到各个学校去考试、再面试，每一关都要就是报名之后合格了，他会让资料审查通过，他会让我们考试，考试通过之后会让我们面试，所以其实他那个过程也是还蛮长的，一个学校去准备。那当时是报名了还蛮多学校的，不过也有时间上面的调配，那还有就是录取了几家之后就会没有再考其他的学校了、这样子
0: 就一路过关斩将这样子，然后也是每个独立招生，这样其实很辛苦，
1: 很辛苦、
0: 然后时间上面也要安排，然后准备的方向也不太一样，
1: 是、
0: 所以就是一个理工的女生，然后就是找一个比较软性的那科系来读，
1: 是，
0: 所以你应该在当中就也找到自己的兴趣。
1: 对，就开始读之后发现工业工程与管理真的可以看到的面向非常非常广，也是从当中就开始摸索出一些兴趣出来。
0: 真的哇，所以也是因为那时候也还很年轻、然后那个时候整个社会文化对于一些高龄的需求还没有那么的明显，
1: 是没有那么明显、整个 不论是日本的经济，那还有台湾这边都是正在起飞的一个年代，所以大家比较没有注意到高龄化这件事情。
0: 是，那也刚好搭上就婴儿潮之后这一群。
1: 是，
0: 所以那时候你一毕业就先在业界工作，还是就已经有规划说以后、要再进修呢？
1: 我是在日本大学然后读研究所，那我们在研究所一年级的下学期大家就开始准备要投履历， 到各个公司去应征面试。那其实本来也没有想说要在日本待下来。

工作，只是同学开始找，就觉得这个氛围好像自己也应该要有些动作才可以，所以就也跟着找公司试试看。那当时1997年的时候网络正夯，那我就进到一家专业帮人家做程式设计做系统规划的网络设计公司，它是真

0: 又进到下一个阶段想要去进修呢？
1: 是我回台湾以后刚好有一家专利事务所，因为当时我们的履历都是投在那个青辅会的网站上面，那有一家专利事务所他们就看到我的学经历，他们也知道工业工程涉猎的面向很广，然后我又熟悉日文，那当时台湾那个年代就是半导体设计啊、光电还有生物科技的专利非常非常多的年代，他们就找我说、是不是要成为他们的专利工程师，帮他们处理一些专利案件、因为我不会排斥看任何一个专业的专利，然后我不会排斥去处理这一些专利，所以他们就找我去到那家专利事务所里面成为专利工程师。然后之后也是就有因缘机会，也是学校就是有熟悉的一些学长他们的介绍，我又转到那个光电公司，进到研发处里面就成为光电工程师，那研发处的主管，这样的经历，这是我前半段的人员工程背景的经历。那之后是因为回到家里帮忙，我家就是药局，那回到家里帮忙以后看到台湾的高龄化现象这么深刻，然后长辈这么多，可是子女都在工作都没有办法照顾，那我们大部分其实一般人想象的就是如果长辈生活需要照顾就是请外劳啊或看护照顾，那或者甚至送到机构里面，我会觉得说担心如果我自己以后年纪大了我怎么生活、是我要怎么让自己过得可以更安心，那如果我失智了以后怎么办，那就是因为有这样种种的考量，搜寻了这些资讯发现日本走在我们前面，我又懂日文、我如果可以直接到日本去接受训练的话，或许他的经验值会更有帮助，就是这样我才转过去，就是从工程然后回到家里的药局，然后就又转到长照的这个产业。
0: 是，所以你等于说在日本求学工作后回台湾，然后又发现有一个新的出路，所以你又回到日本去进修。
1: 是
0: 那你在日本进修的时候，我知道你有取得很多的证照，那那个时候你刚开始是从哪边开始入手呢？
1: 一开始因为我本身并不是这个行业出身的，所以我在药局只是发现说高龄化这么严重，然后又我们觉得怎么这些长辈脾气都这么差，然后讲话都听不懂，那一样的事情反复一直问一直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那时候我才会想说去查查看，才知道原来有失智症这样的疾病、而且这样的疾病就很像我们的退化性关节炎一样，并不是说什么样特定基因的人才会有这样的疾病，也不是说特定遗传或特定的生活习惯才会有这样疾病，是只要我们寿命够长的话几乎都会碰到，就像退化性关节炎有些是早一点退化晚一点退化这样子而已，所以刚开始只是单纯对失智症的认识，所以我回到日本之后我第一个去上课第一个去考的就是失智症照顾、那是学习了失智症照顾之后我才发现说只有失智症似乎缺了些什么并不够全面，那我知道日本他们的初阶照护员资格这也是需要花时间然后需要很深入去学习的，不过我有去了解他们的授课方式，然后还有一授课的单位，大家的方向都是就是训练我们照护员之后可以进到他们自己的机构里面去工作，所以他们对我们的训练是非常实用非常实务化，那请来的一些前辈们也都是一直在告诉我们，听起来或许是理想不过真正就是他们的实务经验，所以我就去报名了这个初阶照护员的训练课程。那失智症照顾初阶照护员之后，我发现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工程背景， 我发现似乎生活上应该有一些工具可以帮助我们，那辅具这一块所谓的辅具就是像轮椅啊电动床啊拐杖这些都算是辅具，那小一点的就类似我们的碗盘啊然后穿衣服脱衣服的一些辅助的道具，我后来发现说如果有这些工具其实在照顾上也好，以后自己需要协助的时候使用起来就自立功能可以整个提升很多，有很多事情不需要一定要仰赖他人来协助我们，我们可以自己生活，所以在这之后 我又去

0: 接受辅具专业谘商师的训练。那他们日本这辅具专业谘商师的资格其实还蛮特殊的，他就有一点像我们在药局里面的药师一样，药局当要执业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位药师在现场才能够执业。那日本的辅具公司也好，厂商也好，店家也好，他如果今天要有销售或贩卖的行为，那他在那个现场一定要有两位以上我们这个具有辅具专业谘商师资格的人员在现场，他才能够进行这些销售或者是租任的行为。那所以我那时候接受训练以后，我发现诶，这个其实帮忙也是很大。不过后来又发现，因为人的欲望总是无穷的，后来又发现说这些都清楚了，但是我的生活环境呢，我的生活环境怎么办，我这个空间怎么办，也是障碍很多啊。那日本它有一个是叫做福祉住环境的整合这样的证照，那这个证照它受训之后的合格率其实不是那么高，像我们在考试的那一年我们的合格率只有 13% 而已。不过它因为考试的题目变动很大，那比较高一点的话有时候它合格率是40%，所以 他上的内容并不是那么的轻松。那它大概包含日本的法规，然后我们的身体健康状况，那还有建筑相关的设计，我们要能够看那个设计图，然后要可以知道怎么跟专业的设计师啊施工人员讨论。那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辅具这一部分。那我想说我之前都已经这么多证照，我在他们的法规方面，然后还有身体变化身体的状况方面，还有辅具，这三方面的专业其实我都已经在自己身上，我只是 剩下室内设计建筑而已。那我又是工程人员，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可以挑战看看，然后就又再进入这样的机构去接受训练，
1: 再追加一张证照，
0: 是再追加一张。
1: 哇，真的是非常有非常强的求知欲，现在变成一个全方位的一个顾问型的专业人员，真的是非常不容易，非常精彩。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请云明老师来继续跟我们分享。

0: 到的是全龄友善住宅环境整合规划师王云英老师来到我们现场。在前面节目当中，云英老师跟我们分享他在日本整个求学的经验以及他在整个一路上他拿到了非常多的相关的证照，在这边跟我们分享他的这些经历。刚刚云英老师提到说你拿到的这些证照有日本认知证照护二级，还有日本的初阶照服员，另外还有辅具专业咨询师，还有无障碍友善住宅环境整合规划师，还有长辈的陪伴员，有好多相关的证照，全方位的这些专业。请问老师，当初你在日本拿这些证照，除了就是上课之外，还会有一些初步的见习。
1: 是，
0: 那所以其实你第一线也看到了一些日本家庭或者一些机构他们的一些状况。
1: 嗯，
0: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个时候你所看到的一些例子？
1: 我先说认知症照顾方面，因为大家比较普遍的观念都以为就只是变笨了或记忆力退化了。也相关于我的工业工程背景，我们都会把一个行为细分化，细分，比方说如果我们今天要吃饭，那为什么他不听指令，为什么他就是不吃饭。那在日本，我们当发现说长辈他为什么他就是不吃饭，我们就会去分解他的动作。我们受到训练就是你要去了解他是不喜欢这项食物，还是他今天没有胃口，或者是其实他牙齿不好，他不想花这个钱，他不想担忧，他正在忍着痛，或者其实他是吞咽上有障碍，或者是他是认知功能上面出现了状况，比方说他听不懂指令，他对语言的理解能力已经退化了，这也是认知功能出状况的一个原因，或者是他知道要吃饭，但是他忘了步骤，他的记忆力退化了，或者是他理解了指令，他知道要吃饭怎么吃，但是他的判断能力出现状况，他不知道哪一个是饭，哪一个是筷子。也有可能他知道他要去吃饭，但是他不知道碗在哪里。所以我们在做训练的时候，他就会告诉我们说，你要把所有的动作分解，然后去了解到底今天长辈他出现了什么状况，我们要去怎么因应。那吃完之后，如果说长辈他的牙口清洁上面他没有办法自己清洁，我们也要去了解说我们可以协助他到什么程度，我们不会说从头到尾帮他完全做好就让他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因为我们在日本受训的时候，他们很重要就告诉我们说，长辈的自立能力一定要让他维持到最大，100分当中他能够做80分，我们就尽量至少要让他做到70分，我们不可以他能做80分我们还帮他做到100分，我们自己做100分他根本就放着手在那边，他可能以后这80分很快就会退化，剩下30分10分甚至不会做。所以我们在培训的时候，现场我们就是这样一直在分析，一直在观察这个长辈他的状况到底是发生了什么问题。这是在日本训练上，我觉得跟台湾 不太一样。台湾可能因为现在就是人手整个不足，所以直接来了我们就是把事情做好，就是这样子而已。那在这分析的时间上，我们以前的背景其实也是事情解决结果就是最重要的。那刚好我在日本受的工业工程的训练让我能够很服从这样分解动作的这个指令，所以这次也是带进来，我觉得也很想在我做推广的这一方面尽量的跟各位分享这样的方式。
0: 是在台湾一般都是医疗人员来做评估嘛，所以您刚刚所说的这些找出原因分析这些一般都是在医疗院所进行的，所以等于说你们在那个时候的一些训练也教你们怎么样去分析，
1: 是，
0: 然后怎么样来处理。
1: 因为在照护员的训练当中，我们就一直被灌输那个观念，最了解长辈跟长辈相处最久的就是照护员居服务员，那是照护员居服务员尽量就是要观察，然后我们每天都是要写很多报告，甚至他们有一个叫做 Hiyari Hato。 Hiyari Hato 的意思就是说，你认为有一些怪怪的好像会有状况，但是那个状况还没发生，就必须要写进来 压力很大的报告、嗯、所以我们对长辈的观察一些蛛丝马迹我们就是要把它写上来、嗯、那当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分析没有办法处理的时候才会让专业的医疗人员介入所以就分工其实是分得还蛮仔细的
0: 因为那个需求量很大所以他等于说把这个部分下放到第一线的照护人员
1: 是
0: 他们可以做初步的、处理
1: 是
0: 好所以让、这些长辈他们的需求可以很快的就被满足到
1: 是
0: 那所以像云云老师后来就拿了很多相关的证照、
1: 嗯、
0: 大概花了几年时间
1: 将近一年吧
0: 所以他是一张接一张呢还是说有重叠
1: 我本身我有重叠因为我到日本去的时候说实话我就是用观光签证进去 一次就是三个月、哦、那因为我们不是日本人我们没有居住所在地的限制那我只是去看说哪一个机关他的训练课程是比较完整说比较有口碑或者是他是比较有经验的那我就到那个地方去所以我接受这些训练有的时候是在京都有的时候是在埼玉有时候是在东京都是不一样的地方我只是看我的需求然后有时候时间也会重叠到但是那一段时间我就没有在工作就专门接受这样的训练、嗯、所以大概在一年之内就把它完成了、
0: 哦、所以等于说很专注在那段时间装备自己
1: 是
0: 然后就是回到台湾来所以回到台湾之后你现在所做的主要就是做这样的推广
1: 是
0: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目前的推广有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有兴趣想要了解
1: 好、我目前有跟建设公司合作那也有跟主妇联盟还有在社区大学上课然后现在文化大学推广进修部他们也有在帮我安排一系列的课程那我自己也有相关的课程在举行因为有一些朋友的需求他们不一定住在台北所以我也会再开设线上即时的课程那大部分都是会针对全龄友善住宅环境规划这一方面的课程那现在其实也是 也有相关比方说企业他们因为我本身也是从企业出来的、嗯、那我也知道说现在很多资深的主管他们因为家里有长辈需要照顾那即使他们的长辈很听话都有到日照中心那或者是他们有请照护员或者是外籍看护在协助照顾但是就跟照顾小孩一样有时候也会接到电话说啊，爸爸现在今天情绪很暴躁都没有办法跟他沟通或者说、妈妈今天都不吃饭或者说、妈妈今天又跌倒了当他们接收到这样的讯息的时候他们就是很需要立刻放下手边的工作然后去做一些对应那这样子就跟我们养小孩也是一样学校老师如果打电话来我们也是会影响到工作尤其是这些资深的主管们他们的工作可能都是会影响公司蛮大的、啊、我本身是从企业出来我对这一方面会影响职场的这个过程也是很了解所以我接下来我有可能就是会进到各个企业里面去担任他们的顾问啊或讲师然后去协助他们让这些资深主管看怎么跟长辈沟通怎么照顾比较稍微功能退化一点的长辈那做到事半功倍不一定是说完全是自己手把手的照顾、嗯有可能就只是一些方式他们讲了一下懂了比方说我们刚刚讲到说认知症照顾事实上长辈他不吃饭他不一定他就是不吃他有可能背后有他的一些原因在那如果说这些资深主管他们有这样的观念的话他们或许他们会稍微退一步不会直接面对面冲突就是一定说你就是要吃下去你现在一定要吃下去你不吃下去这样子对你的身体不好我们也很难照顾就是彼此的冲突会加剧所以我会想要说进到企业里面就是把这些观念把这些方法带给这些资深主管帮助这些企业他们的运作能够更顺畅那这大概是我目前为止我有在规划做的一个推广的方式
0: 真的是很重要、欸、其实像、现在很多那种亲子讲座啊都在讲、亲子之间的对谈啊互动啊应变可是就像云云老师说的对于这些长辈们甚至是已经有失智症状的这些长辈们常常我们看到的他背后都有原因
1: 是
0: 那可是怎么样可以、稳住情绪然后在这个当中找到那个症结然后让他很平顺的处理完这真的都是需要很多智慧所以你的工作就很重要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对象大部分就是一般民众
1: 是主要我现在 面对的都还是健康的民众，虽然偶尔会有70多岁的大哥大姐过来上课，那但是毕竟还是少数。不过来上课的大哥大姐其实70岁，有些是家里也都还有长辈在。那因为像我自己在跟我的家人沟通，我说实话，你也没老过，我也没老过，我们都不知道应该要怎么老，
0: 没经验，
1: 对，大家都没经验。那长辈他们如果现在生活得很好，对我们来说也是看着他们学习，我们以后的生活肯定可以比他们更好。那如果他们现在的生活就是跌跌撞撞啊，整天起冲突，整天情绪没有办法控制，那以后我们也会担心我们老了怎么办，我们也不知道该要怎么老。所以我是觉得说把这些知识先放到我们的脑子里，先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试着现在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对长辈，让他们的生活可能更安心，情绪会更平顺，这样的话或许以后我们也可以试着说，哎，这样子我们也不用担心我们老了以后该怎么办。
0: 是，就是一个超前部署，然后送礼自用，两相宜。
1: 是，对，你好我也会更好，这样子。
0: 真的。所以对于很多状况问题出现的时候，就比较可以合宜的去解决掉，
1: 是，比较不会措手不及，这样子。
0: 对对。所以像目前您云老师，你的职称现在是全龄友善住宅环境整合规划师，
1: 是，
0: 那这部分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主要的服务内容跟对象吗？
1: 好，所谓全龄，一般我们会用高龄嘛，或者是无障碍。那会谈到全龄，就是现在很多都是比较注重通用设计。那我们台湾在说是通用设计这一块，很多也都是针对身心障碍的朋友。也有一些，比方说我们说到导盲砖，它对视障的朋友是有帮助的，但是他们对拿拐杖或坐轮椅的朋友来说，或许那个设计就不是那么友善了，
0: 反而是障碍，
1: 是，反而会造成一些危险的情况发生。那如果要做到全龄的话，就是在设计的人员他的脑子里，他就是必须要有一个概念说，诶，在这个社会上存在哪些障碍类别的人员存在。那我不一定，比方说我今天对手脚不方便的朋友我做到100分，我如果做到60分或70分，那但是对听障的朋友来说，他也能够满足60分到70分，或视障朋友大家都能是一个安全的环境，这样子会更好。尤其长辈他们的手脚功能，他们的身心变化并不是单一的障碍，他们是多重的障碍。而且如果说像我们比较年轻的脊椎损伤朋友，或许他的手脚不灵活，但是他的身体他的反应能力或许还存在，我们会说他可以用他现存有的功能去弥补他失去的功能。可是对长辈来说，他要代偿的能力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他们的身体是一直在退化，他没有办法说我完全比方用左手去补右手，用手去补脚，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会想说，全龄的话就是不只照顾肢体障碍、视觉障碍、听觉障碍，然后连长辈也都能够让他们，或许这个环境不是100分，但是让他们觉得这个环境是一个能够安心的环境，危险不会存在那么多。那当时我们在日本受到的这个无障碍友善住宅环境整合规划师，我们必须去接受身体变化这一方面专业的训练的时候，其实他甚至连那个 ALS 渐冻症这一方面会有什么状况产生，或小朋友先天的障碍这一方面的身体变化，也都是在我们的必修范围之内。所以我是认为现在台湾做的无障碍，很多比较积极在协助的朋友都还是肢体障碍的朋友会比较多，但是同时就会看到说，那其他不是肢体障碍的朋友，对他们来说或许这环境就不是那么的友善了。那我才会想说应该朝全龄下去看，或许这会看起来会有一点目标太远大，但是可以这么做的，因为日本也是这么做，我们有前辈走在前面，我们可以使用他们的一些经验法则来替换到我们台湾这个社会上。
0: 是，所以很多在那边的一些经验，或是那边所学到的一些原则，
1: 是
0: 我们就可以把它应用在台湾这个地方。
1: 是
0: 是，所以这个真的是很宝贵的一个经验的移转，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云老师在课程当中有针对不同的族群和不同的主题做很多相关的介绍哈，还有一些法规啦、补助啦这些部分也都会有做很多的介绍。这个教育推广真的是很重要，就是对于很多现在的可能年纪还不是说很大，但是可能已经要开始预备了。我觉得尤其是很多年纪比较大或者失智症的一些患者，他们对于环境的适应能力是

0: 非常不容易的新环境，对他们来说 很容易很焦虑、所以如果等到他们年纪很大的时候才来做环境的规划，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挑战。
1: 是，
0: 如果在年纪还没有到这么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先把环境做一个调整跟安排，超前部署去熟悉这样子的环境，对他以后老化的过程当中是一个比较安心的一个环境。
1: 是这个状况其实在日本现在也是一直在推广，日本他们也还没有办法做到说超前部署这个现象，所以政府一直在推广，他们也是一直在强调说，像我们通常会想要把环境改成一个友善住宅或全龄住宅、想要做这个动作的通常前提条件在日本也是一样，大概都是已经跌倒了、或已经遇到什么状况、或出要出院了，这样才会去做规划。但是通常我们也都知道说急性复健期、黄金复健期大概就是那三个月半年，可是在这黄金复健期的这阶段，我们居然是必须要待在正在做环境调整的家里，那这空间它是不友善到不友善，当家里调整好，或许我们的状况又更差了，因为我们是在那样不友善的环境里面。所以日本他们现在也是一直在倡导说，我们如果要搬家或者是要做装潢的时候，或许我们就可以先做一些结构的补强，或预留一些空间。我们在规划的时候，如果我们脑子里有这样的概念的话，我们先把空间预留下来，我们在规划的时候我们先考量说，以后如果这个动线要做的话，那我们现在这个动线我们应该先怎么处理、先怎么规划。所以这个超前部署应该是可以全民的一个运动，尤其如果以后年纪更大，比方说我们失智了，小朋友才要帮我们做规划，那那一段时间是不是我们可能要先去住在机构里面，先住在安养院里，那环境的变化对他来说又会导致他的失智症状况又更严重，这都不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式。所以日本他们现在也一直在推广说，换房子的时候、换装潢的时候，尽量就把这些要素就先思考进去，毕竟这些环境的调整它也会跟我们的生活习惯、每个人的生命历程，还有我们的一些家族疾病史或慢性疾病史也会有相关联。所以我们在规划的时候，我们也会去了解说，它这个空间它是要做短期的规划，还是中期的规划、还是长期的规划，我们要规划到哪一个阶段，并不一定说一次调整就一定要调整到100分，我们可以分阶段去做调整，这样也是可以，总比说事情发生了我们一次要做到位，我们可以做得更加完善，
0: 是
1: 更加友善，
0: 免得措手不及。
1: 是
0: 所以这样的预备真的很重要。好，我们这期先休息一下，在音乐之后我们再继续请云英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相知相伴，我是洪千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全龄友善住宅环境整合规划师王云云老师来到现场，跟我们介绍他的一些专业背景还有一些相关的历程。那我们知道云云老师其实是一位全方位的，就是有斜杠人生的很多经历，就除了我们刚刚前面介绍到有很多相关的日本相关的证照这些专业的背景之外，在台湾有进行很多的教育推广。那我知道云云老师你关心的不只是硬体的部分，连他们的心理上面的需要，生活上面的丰富度都很关注，所以你在国投剧场也有从事相关的工作是吗？
1: 是，国投剧场它有一个活化历史这个专案，我还蛮喜欢。我最近也是接受他们的专业代理人训练，然后我们开始已经有带领一些长辈进行类似这样子的活动。那我特别想要介绍一下，因为我觉得他们这个活动很有意义，他们是在15年前引进台湾的，所以他们已经执行了也是15届左右。那整个名称叫国投剧场活化历史说故事专案，那它活化的是长辈的生命历史。因为像我们现在常常会有听到说有些长辈他会进校园跟小朋友说一些绘本故事，那在国投他这个活化历史说故事，我们培训长辈大概会培训2个月到3个月，然后我们会尽量引导他们说出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生命故事。我们不会让他们去说不是他们的故事，我们会尽量让他们去说出他们自己的生命故事，把他们的这些历史故事到时候转换成小朋友国小小朋友他们能够接受的语言，然后也是类似代间教育。因为长辈爱说故事，小朋友爱听故事，而且有很多故事对现在的小朋友来说非常的遥远，那小朋友他们会觉得老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会觉得说你们以前都不好，我们现在比较好啊，你们以前玩的那些东西都是很八股。他们不知道其实以前长辈的生活也是非常精彩的，而且常常我们会听到长辈说我也不是一出生就这么老，我也是曾经有小时候，那我小时候的生活环境玩的东西跟现在的是完全不一样，而且长辈他们小时候在玩的现在的小朋友事实上也都能够玩，因为都是从大自然里面去取得的。那长辈他们的一些历史背景他们的生命故事或许跟我们现在是格格不入，不过那也都是很多浪漫的元素啊，这些精彩的人生故事在里面。那带长辈他们说出这些故事的时候，

0: 我们也可以从长辈的表情、肢体动作看出他们青春洋溢的过往，所以我们就是用这样子去活化长辈他们的人生，然后也让小朋友对老不是那么担心、那么害怕，而且也不会觉得说以前人跟我们现在人距离那么的遥远。所以我们现在也有正在培训长辈，然后接下来我们马上就会带他们进校园。那如果说各位听众你们也有长辈希望我们能够帮忙培训或想要参与这样的活动，也可以直接跟果陀剧场联络，或者是在我们的网站上面也会有 QR code， 也可以一对一直接来询问我，或者是有小学你们希望我们的长辈能够进到你们的学校跟小朋友做这样的交流，一样也可以透过果陀或在我们的网站上面官方的 QR code 跟我们直接联络，因为我觉得这个活动实在是太有意义了。
1: 真的真的非常有意义，每一个长辈他们都是一个宝库，都有非常不同的人生历练跟经验，每一个人都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0: 是
1: 对，就像你说的，就是他们都很喜欢说故事，尤其是年纪越大，他们可能喜欢话说从头这样子，话说当年。那刚好对于孩子来说，每一个故事都是一个很新鲜的，每一个爷爷奶奶来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打开不一样的书。
0: 是
1: 那我觉得这个发想真的非常的有意义哈，就是对孩子来说，对长辈来说，所以你们等于说做中间的一个媒介。
0: 其实我们是必须要去训练长辈，然后我们也要安排活动让小朋友能够接受长辈，因为我们每个长辈都是大明星所以我们会以大明星的姿态让他们呈现在小朋友面前，让长辈更有自信，让小朋友觉得哇，这些长辈的生命故事好精彩，很向往，这样子会让他们有这样的感觉，彼此的交流会更融合。所以我们算是专业带领人，除了媒介之外，
1: 哇，所以等于说让每个长辈有他自己的舞台，
0: 是
1: 他可以有成就感，
0: 是
1: 而不是说当他也许他的社会角色，他的生活形态退休之后的不同，很多会有失落感，或者是有时候会退化得很快，
0: 真的。
1: 可是透过这样的机会让他重新看见自己过往辉煌的历史，
0: 是
1: 然后从孩子们的那个掌声跟肯定当中让他们找回自己的那个自信，
0: 真的
1: 我觉得真的很有意义所以我们很期待，就听众朋友如果有机会的话，家里有长辈也可以推荐他们来参加这样的活动。那如果说有孩子班级或者是学校单位，也非常欢迎跟果陀来联络，我们很希望可以看到更多这样子一些美好的事物可以不断的发生。那我知道说云云你另外也有在那个东京奥运的参与，
0: 是
1: 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好，谢谢。我就是很幸运有被录取到2020东京奥运志工，虽然因为疫情的因素被延期了，不过今年有可能还是会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因为疫情这样的状况有可能不是一时的，之后或许类似的情况也是会发生。这次主办国是在日本，那他们的立场希望说以不同的方式，现在这个情况下如果今年能够举办，那之后的举办国他们遇到类似的情况，他们也可以用这样的经验推广下去。那这一次为什么我会去报名这个东京奥运志工，是因为东京奥运还包括深藏奥运、残奥这一方面。那因为我现在工作内容，我很想去看看说在办奥运的时候，日本他们对无障碍空间的设计，他们肯定有更不一样的角度，尤其他们在使用一些机械自动化，或者是他们在面对长辈，面对这么大量进来的身障人员的时候，他们在公共空间、居家空间，包括在饭店或者是车站的接待人员，他们是用什么样的角度去服务，那他们是有什么周边的一些设备，或者是比方说交通上甚至计程车司机啊、公车司机，他们是以什么态度去面对这些长辈，那整个日本国民是怎样的心态，我会很想去了解这一方面。所以我这一次就是有去报名这样的奥运志工甄选，那也很幸运被录取。然后同时因为日本他们真的很看重这一次的奥运，所以志工们大家也都有很大的憧憬，有很大的梦想。在疫情发生前2019年的时候，其实就大家都很自发性的就有组成一个群组，有上千人，我们就在 Facebook 上面每个月大概都会有固定

0: 一到两次，有时候多一点甚至三次不定期的聚会，然后大家都会讨论出很多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像最近我们在规划的是日本人，他们就说都是志工自己发心做的，他们就是规划出一套奥运专用的各国语言对照手册，里面当然是有中文啊、西班牙文啊、日文啊、英文啊、法文，有这些不同的语言。那大家在规划这个手册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应该到目前为止大概顶多两个月到三个月就会把它完成。然后他们在规划的时候也是让我真的觉得很感动的，就是他们甚至有思考到说，诶，在下一届北京冬季奥运或许我们这个手册也可以派上用场，所以在简体上面还标注了拼音。然后当然因为我有争取，我们也有繁体字的标注，所以这一次的奥运也让我看到各国志工还有东京奥运志工大家对这一方面的重视，我觉得还也是蛮有趣的，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文化，然后一些新的科技。
1: 哇，真的是很有意义的工作。所以云英老师其实关注的不仅仅是只有英发族啦，或者是说某个特定族群的硬体的部分，他们的各方面的需求都会一起关心。然后从我认识云英老师之后就发现，哇，他真的是非常的认真进取，还不断的进修，到现在也还在日本有进修一些线上的课程嘛。对，所以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我相信有些听众朋友对于这个领域也会有一些兴趣，那云英老师针对这样子的一些朋友有没有什么建议，如果他们也想从事相关的服务，或是也想有这样子进修的机会？
0: 我会建议说，因为其实我们会变老的这件事情是全面的，不一定说变老就只能请外籍看护啊，然后或者说进机构，它的产业形态是包括食衣住行娱乐，所以能够跨入这个产业的并不只单单限定医护背景的人员啊，或者是照护人员，这样就大家都可以进来一起让我们之后老后的生活能够更安心更有趣更多元。所以我会建议说，想要跨入这个产业的朋友不需要去担心你的背景、你的经验或者是你的时间、你的资历都不需要去担心，如果说有兴趣不知道该怎么着手也可以跟我联络看看，或者说上网去搜寻一些相关的知识，你只要把说，诶，现在这个产业如果它用在长辈身上，那它应该要怎么发展，大家都有机会可以跨入这个产业，不会那么的困难。而且我会更希望说能够有更多原背景的朋友一起进来，我们一起把我们之后老后的社会建造得更有趣更开心更多元。因为毕竟现在高龄化的情形，如果说我们上内政部国人平均寿命去调查，就会知道说除非有意外状况的发生，我们要生活超过100岁并不是那么困难的一件事。也就是说往依自己的年龄往后推，我们还有数十年的人生必须要面对，我们真的不会想要说就坐在家里等，或者是就让他放弃，就是希望那一天赶快到来。我们会希望说自己最后的这段旅程我们可以走得更自在，所以我会希望说更多元的朋友能够一起跨进来，我们一起把这个环境做好的话，以后我们的生活也会更精彩更有趣。
1: 哇，真的非常棒。现在是一个越来越高龄化的社会，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有志人士，更多的不同专业领域一起来参与。所以我们今天真的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云英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呢，云英老师也有很多相关的课程，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来搜寻。我们在节目的网站会放上云英老师的QR code， 可以加入群组，那也会有一些课程相关的讯息随时更新。那目前是有在文山社区大学开课，
0: 是
1: 文化大学推广进修部，然后也有在规划线上的课程，
0: 是
1: 非常的丰富，听众朋友不要错过了，就是有这样很好的机会。云云老师最后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的吗？
0: 就希望更多不同专业背景的伙伴们大家能够进来帮我们一起把这个社会做得更多元更精彩更有趣，等你们。
1: 哇，真的非常的期待一起来努力。今天非常谢谢云英老师来到我们现场，谢谢
0: 谢谢谢谢千雅。
1: 听众朋友，我们真的很期待我们可以一起在我们不同的角色上面，不同的人生的经历，或是我们不同的专业背景上面一起来努力，为全龄友善的

这样子一个环境来努力，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过得更好，有更好的生活品质，也更健康，相知相伴。今天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您和您全家人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我就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美会制作主持的《关键新生命》。
1: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很开心又在空中跟大家相会。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系列的主题分享，让我们更理解生命，更认识自己，以致我们能活出精彩的生命。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也都是有价值的，每一个人也都可以活出属于他应有的璀璨跟精彩。在我们的系列主题当中，我们主要是以生命教育为主轴，我们从这个好好爱自己开始。在好好爱自己的系列里面，我们谈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欣赏自己跟勇敢做自己。那我们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谈怎么认识自己，也花了很长的时间谈怎么接纳自己，甚至我们也谈了六集如何培养出能够接纳自己的孩子。近几周我们来到了欣赏自己的系列，欣赏自己我们也谈了蛮多集的。在我们结束了欣赏自己之后，我们也用六次的时间来谈如何培养出能够欣赏自己的孩子。在我们的上一集当中，我们谈到了怎么样帮助孩子看见自己的好。在我们的上一集节目当中，我们分享到父母要称赞孩子是很重要的，但是比说你很棒、你很聪明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帮助孩子慢慢发现自己的特质、自己的努力、自己的优点。因为其实孩子们不真正只想听到妈妈说你很棒，而是孩子也很想知道自己是哪里棒，

所以呢，我们在上一集也让我们的做爸爸妈妈的一起来学习如何帮助孩子是可以自己欣赏自己的去用欣赏的眼光看自己所有的特质，还有自己的美好的一些行为，值得奖赏嘉奖的一些他所展现出来的一些好的特质跟品格。这是我们在上一集谈到的。那在这一集当中呢，我们要进一步的来谈就是我们不只是欣赏孩子好的表现，好的一些努力的结果，而是我们要去欣赏孩子努力的过程跟他付出的一些心力。所以我们今天会有一个主题谈到欣赏孩子努力的过程，还有他的成长，这是我们今天所要谈的一个主题。那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一开始，所以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这个小故事是这样的，就是有两个孩子一个这个孩子他拿了一张考卷是95分，那爸爸看到考卷呢非常开心，他就说哇95分哎，好棒哦，你这次考得很好，就孩子也很开心。那爸爸接着问，那你知道谁考100分吗？那你是考第几名呢？结果爸爸说，那你下次要不要努力看看你也考100分？孩子就点点头。那过了一个星期，另一个孩子回家，他这次考了70分。爸爸一看考卷，忍不住皱了一下眉头，怎么才70分呢？孩子低着头说，可是我上次考了50分，这次已经有进步了耶。爸爸愣了一下，因为爸爸没有想到孩子其实是进步了，但是呢爸爸仍然觉得这个分数还不是很满意，所以爸爸仍然想要去用这个激将法来激励孩子。爸爸就说可能还可以再努力一些，下次可以考个80分甚至90分吗？那孩子就只好默默的点了一下头，什么都没有说。其实爸爸忽略了这个孩子在这一次的考试准备期间，他每天晚上多花了一些时间复习，而且呢他还把数学这个原本最害怕的数学把不会的题目都圈起来很用心的去问老师。所以其实爸爸没有注意到孩子他在考前这个努力的过程，因为爸爸他只把眼光放在孩子的分数上。哇哦！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是孩子，对于爸爸这两个孩子的爸爸妈妈的回应，您有是孩子的话，你会有什么感受呢？那如果你也是做爸爸妈妈的，您又会怎么回应这两个孩子呢？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想要谈的，就是可能我们有时候不经意的回应其实会培养出不同的孩子。因为如果我们把焦点放在分数或者结果，可能我们已经不自觉的在引导孩子
重要的就是那个结果。这样的情况会让孩子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会容易患得患失，容易有压力，容易担心结果不够好而产生害怕或退却。如果爸爸妈妈可以用这样的回应，回应那个70分的孩子，可以跟他说，我看见你跟以前不一样咯，我注意到你这一次很用心的准备，我注意到你以前很害怕数学，可是你却勇敢的去面对不会的题目，我也看到你愿意勇敢的去问老师，而这次虽然没有考满分，但是因为你的努力的确你进步了。当我们这样回应孩子的时候，其实孩子他会感到欣慰，因为他知道他的努力被看见了，他的努力被鼓励了，虽然结果不一定是达到一个一般人所期待的更好的标准，但是让孩子知道自己是有进步跟成长的，也让孩子知道努力原来其实是值得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要带给大家的重点跟方向。大家听到这里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在教养孩子的过程，很多时候不是用了什么技巧，很多时候不是学会了很多一些沟通的方法或者是管教的方式，而是重要的是我们所展现出来的生命态度。如果当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不是只看结果的父母，而我们会很注意孩子在日常生活中他的一些行为细节，他的努力过程，很可能孩子们他在生活当中就有很多值得被鼓励跟欣赏的地方，而不是只有在成绩好表现好的时候他才感受到自己被鼓励，也不会错把当成当把结果画上跟自己的价值画上等号。因为如果我们太注意结果，很可能孩子也会跟着很注意结果，一旦成功了他可能沾沾自喜，一旦失败了他就非常的气馁，成功了他可能觉得自己很棒，他会有一点骄傲，可是失败了他会气馁，觉得自己不够好，他可能就常常在这样的一个好与坏之间摆荡，他可能就在肯定自我跟否定自我之间在那边彷徨。所以如果我们只把焦点眼光放在孩子的表现或学习的结果，很可能我们的孩子就会容易活在以结果来论价值，或是以结果来论好坏的一个错误的认知，这样子对孩子的一生来讲其实会带出一些不好的影响，在他的人格形塑的过程也容易的有所偏差。这是我们今天这一集想要跟父母一起来聊一聊的部分。好，那我们第一段先停在这里，我们也先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继续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谈的一个主题是如何培养自我欣赏的孩子。我们会聚焦在欣赏孩子的努力与成长。我们刚才在第一段中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孩子考95分的跟考70分的，那父母是如何回应孩子的？不知道如果是您，您会怎么回应你这个孩子呢？而不同的回应又会带给孩子什么结果呢？刚才我们在第一段提到，如果我们也把目光定睛在分数上，不论是跟孩子说你很厉害，或跟孩子说哎呀还不够好，下次可以考到应该考到更高的分数，那可能我们的孩子也会把注意力都放在考试的结果。可是如果我们能够去把焦点放在孩子在这一段准备考试的过程，他所付出的努力，不论他考的高分，他如何考拿到这些分数的，或者他考的这个比较低分，他自己如何看待，他是否有进步，而他在这进步的里面他又付出了什么努力。当我们可以把焦点放在这些过程里，可能我们的孩子也会更学会一件事，就是开始去看重努力跟成长，而不是只有看重结果。这是我们今天所要带给大家的。

好，那我们如何来培养出能够看重这个过程，看重努力，看重成长，而不是只有看重结果的孩子呢？这其实我觉得最直接影响孩子的应该是父母回应孩子的态度。我在第一段有提到，很多时候我们在教养孩子真的不在于什么技巧，而在于我们展现了什么态度。因为孩子他内心的一些感受反应跟所总结的一些自我概念跟自我的看法，完全来自于我们对他的回应。所以父母如何回应是一门真的很高的艺术跟学问。下面我想来请问一下爸爸妈妈，我们来想一想，在日常生活里您最容易问孩子什么问题？你会容易问到孩子你考几分，第几名，有没有得奖，老师有没有称赞你，比赛赢了吗，作业写完了吗，钢琴考几级，球赛有没有进球。乍看之下这些问题听起来都没什么错，但是我们仔细的再想一想这些问题，您会发现这些问题所关注的都是结果，而这结果会让孩子学会一件事情，就是我做的好不好都是由结果决定的。譬如考高分我是好的，拿第一名我是好的，得奖我是好的，老师称赞我我是好的。但如果没有做到呢，是不是我就不够好了？这就是我们很需要留意的地方。孩子很容易把我做的好不好慢慢变成我这个人好不好，所以有些孩子考不好他就会说我好笨，比赛输了会说我就是不行，画画没有被选上就会说我画得很差，甚至有些孩子只是一次考试的失常就开始怀疑我是不是什么都做不好。所以爸爸妈妈，我们要做的不是告诉孩子你不要在乎成绩，因为成绩比赛成果在生活中还是有它的意义的，而我们真正要教孩子的是结果可以让我们知道自己目前在哪里，但结果不能决定我是谁。所以考95分是一次表现，考70分也是一次表现，但是一个孩子愿意花3个星期努力练习，一遍又一遍修正错误，遇到困难愿意再试一次，那是一段成长。所以我们可以说结果是一个点，成长是一条线，而父母真正要陪孩子看的是那一条线。在这边我也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成长性思维的概念。成长性思维是 growth mindset， 它是指相信人的能力与智力可以透过努力学习正确策略和回馈而不断成长的心态。它的核心特质是他会视挑战为学习机会，面对失败不轻易放弃，认为错误是成长的养分，相信大脑想肌肉越练越强。这是我认为是一个成功的父母可以帮助孩子养成的一种态度跟思维。而相对于成长性思维，另外就是固定型思维。什么是固定型思维呢？
就是认为才能与智力是天生且固定不变的，害怕失败和出丑，因而排斥挑战。当我们常常把焦点放在结果，我们可能就会培养出害怕失败和出丑的孩子。他害怕那个结果不够好，他就得不到称赞，得不到喜欢，得不到父母的肯定，可能父母就不爱他了，所以他会很害怕那个失败，因而排斥挑战。而如果我们常常用结果来定义他，或者表现出欢喜或者是生气，孩子们他们也会非常的焦虑，每一次表现的结果是什么。甚至很多的父母也会常常说，哎呀你很棒，你好聪明，可以考得这么好。我们往往把他的结果跟天生的才能画上等号，我们都忽略了他的成绩可能是努力而来的。所以如果我们常常说你好聪明，你很棒，那这样子的孩子他会变得不敢去努力，因为他怕努力了可能也没有好结果，他会想要凭他的聪明才智来获得一个好表现。所以我们如果常常去忽略孩子的努力过程，孩子也会忘记了努力的重要。那这就是固定性思维带来的结果。那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够培养出成长性思维呢？那就是我们应该要更看重孩子的努力过程，他的付出的辛劳，还有他每一次即便失败了挫折了，而他却可以仍然勇敢的去再次尝试，或者是他可以去改进他的缺失而获得成长。当我们能够去看到这个部分，肯定孩子的时候，孩子他就会相信一件事情，这次失败没有关系，爸妈还是很爱我，还是陪伴我，而只要我继续努力，我还是可以进步。或者虽然我这次没有表现得很好，可是我过程有努力了，我还是获得了爸妈的肯定，所以我的努力是值得的。而我现在虽然表现不好，但是也许我有一天我也可以透过努力而获得成功。那这样的过程，可能我们就帮助了我们的孩子获得了成长性思维的一些观念。所以在我们的欣赏孩子的努力与成长讲的这一集里面，其实也可以说就是帮助我们的孩子培养出成长性的思维。当然要帮助我们的孩子培养出成长性思维，我们自己做父母的本身我们就需要具备成长性思维，所以我们要更多的去帮助我们的孩子凡事去看过程，凡事去欣赏自己在过程中做对了什么，付出了什么，能够去肯定自己的努力。甚至即便这次没有表现得很好，我们也可以看一看自己在哪些方面进步了。那这样的一个眼光欣赏的态度，都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不会在所有的做每件事的焦点都放在结果，也不会因为结果不好而气馁，或者是因为结果很好而骄傲。那我们的孩子可能会更知道用平常心去面对每一件事情，

只要自己尽力了，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过程中学到了什么。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在整个生命成长的过程是更踏实的，是更知道自己他在经历什么，他不是在为别人所期待的一个结果而努力，他也不是在为着一个成功而辛苦，他也不是为着得到一些光环或者别人的称赞而去付出代价。这就是我们期待培养出孩子的生命态度。那这样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会健康。所谓健康是心理会更健康，他也会更正向，也会更勇敢的面对每一个新的挑战，不会汲汲营营，也不会容易被挫折打败。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是要培养出一个能够自我欣赏的孩子。他所欣赏的不是自己所表现的结果，而是欣赏他在每一件事所经历的一些过程。那这就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想要带给大家的。好，那我们第二段也先停在这里，我们也再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待会继续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一个主题是如何培养自我欣赏的孩子，欣赏孩子的努力与成长。在我们在前一段的分享里面，我们提到了孩子要能够欣赏自己的努力过程，而不会定睛于每件事的结果。关键在于我们父母是如何回应孩子的。如果我们做父母的也总是把目光焦点定睛在孩子表现的结果，当然我们的孩子就难免也会把注意力都放在结果上，就容易让孩子患得患失，产生很大的焦虑感。因为其实每个孩子也都期待自己所表现的是得到父母肯定的，所以我们做父母的首先可能就要帮助我们调转我们的眼光，让我们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我们要更多的把目光焦点放在孩子每件事所努力的过程。当我们去看见他的过程中，他哪里做对了，哪里做好了，哪里付出代价了，他的态度如何，我们更可以深度的陪伴孩子，去嘉许他所值得被肯定的部分，也可以引导他在过程中可以怎么样去做调整。而这样孩子更也会学习到一件事，就是过程比结果重要。孩子也不会用结果来评价自己好或不好，因为我们也不用结果来评价他。所以这样子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就容易培养出成长型思维。刚才我们有说到了，成长型思维是一个有助于孩子在一生的过程当中能够在每件事上都用平常心去面对，能够去接受所有的挑战，因为他相信靠着过程中的努力跟学习，他就可以进步，而不是好像自己的努力结果、自己的表现或结果都是先天决定于我的 IQ， 或者是好像是我不行、我不够好，或是我很厉害等等。那这样的成长性思维的培养也并非是只有孩子需要，而是先从父母开始。所以刚才我们特别提到了父母需要先拥有成长性思维，我们就容易把眼光放在孩子平常的学习的过程。好，那我们在最后这一段呢，我们就真的要把更多的时间放在我们如何来培养出孩子的成长型思维，我们如何回应孩子，让孩子无形当中建立出一个成长型思维。那这个就是今天的重点。所以在今天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先来学习如何回应孩子的行为表现。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例如孩子不管他如果是在学骑脚踏车，如果我们一直在意他会不会骑了，会不会放手，可能孩子的过程他就会非常的焦虑，所以甚至他第一次骑跌倒了，第二次又跌倒，他就会生气说我不学了，因为我都学不会。可是如果我们的回应方式是没关系，再试一次，你一定可以，你刚才连这个轮子都不会转，你现在已经可以让他轮子转了一两圈

你已经进步了，再继续努力，你可以让轮子跑了更多圈。当我们可以这样的鼓励孩子的时候，孩子他就会有勇气再试一次。类似像这样的一个回应，就可以培养出孩子的勇气，而不会一直把焦点聚焦于我会不会骑了。所以这样的培养过程就是一个注意在过程中去激励孩子的方式。那譬如我们的孩子学乐器，我们也不会一听到问说练得怎么样，弹得好不好。我们可以换一个问法，这一个星期你自己觉得哪一个地方比上星期更熟了？孩子可能会说，这一小段以前弹得很慢，现在比较顺了。妈妈就可以回应说，哦，原来你自己也发现了，那你是怎么做到的呢？所以当我们去问他，你是怎么做到的？那就是引导孩子可以自己去欣赏自己他的努力过程。所以孩子会发现，哦，不是因为妈妈每天陪你练你才进步，原来是我自己也付出了努力的代价。这样子孩子他就可以开始去检视自己在过程中他做对了什么。这样的一种回应方式都是在帮助我们的孩子知道，原来我们在学习或做任何事的过程比结果还重要。那例如孩子的考试成绩，譬如孩子这次考80分，比上一次进步10分，那我们可以说，哇，80分很棒哦。可是我们不要停在这里，我们还可以多说一句，那你有没有发现你这一次跟上一次比你有没有进步呢？那你是如何进步的呢？你多做了什么或做对了什么？所以让孩子可以自己去发现，原来他所付出的辛苦是有代价的。所以我们所有的回应方式都在决定于孩子他把他的生活的焦点放在哪里。当我们引导孩子去看见自己每一件事的过程，他也会更知道如何把握每一个过程，踏踏实实的去面对每一件事情。那这就是我们想要带给爸爸妈妈的。但是呢，说到这里，我们也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提醒，就是虽然我们提醒了孩子过程很重要，努力很重要，你要付出代价很重要，但是其实从现实面来说，有一个很残酷的事实是，其实有些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历程里也经验到，有时候即便我们努力了也不一定会成功。所以呢，我们千万也不要给孩子打包票，如果你很努力你一定可以考第一名，如果你很努力你一定可以考100分，如果你很努力你一定会进步。那这一些反而也会让孩子很有压力。所以呢，其实我们要让孩子知道，努力只是我们尽了我们该尽的责任，但结果如何还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也许我们这次很努力了，准备考试了，但是也许老师考出的题目超乎我们想象的。哎，也许我们很努力的准备参加比赛了，哎，可是刚好在比赛那一天可能自己太紧张了，或者是刚好自己身体不舒服，也没有成功。所以这些可能的意外也都是我们要让孩子有心理准备的。所以重点仍然又回到不是结果，
而是过程中我们有没有尽力。那我自己很喜欢的一句话是尽人事听天命，只要我尽了该尽的责任，结果那就是上天的事了。很多时候我们能把握的就是我能做的，或是我过程中所付出的，但是我不能把握的是结果如何，是完全不能决定在我的手上。所以这我们也可以让孩子有这样的心理预备，以至于他的努力不是又是为了一个结果，而是他知道努力只是尽了自己的责任，只是用一个好的态度去面对事情，只是学会对自己负责。那这就是一个他一生受用的一种生命态度。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教养过程中，如果我们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正确的生命态度建立在孩子的心中，我们就不用担心他的一生未来的路他会如何，因为他已经有正确的人生态度，也会有足够面对挫折的忍受力。这样子我们是不是还需要为孩子的未来担心呢？应该就不用了。我相信这也是很多的父母想要带给孩子的。所以我们在陪伴孩子学习或是生活的过程，我们真的就是要很细腻的去知道如何回应孩子，如何陪伴孩子，而不是每一次都是紧盯着结果，或者是用结果来评价他。那这是我们父母需要非常小心的。我自己也是三个孩子的妈，其实我在分享这些的时候，我回想自己的教养过程，其实我也曾经犯了一些错误，在无心无意的当中，有些时候我也的确会落入看重结果的一种反应。现在回想起来也是觉得很遗憾的。所以我要鼓励我们的许多还在教养孩子的父母或爷爷奶奶，可能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努力，成为一个陪伴孩子建立一个成长型思维，不看结果，看重过程，不用结果来评价自己的孩子。那这样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他就会更健康，他也会更有勇气去面对他未来的人生。但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教养孩子过程，我们要如何来落实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确就是一个过我们自己的成长过程是被训练的只看结果，因为我们的社会好像也就是非常看结果，所以我们的大环境也都是用结果来论你的好坏，来评价你的价值。所以我们如何要跳脱这样的一个社会文化的环境，如何要跳脱自己过去成长的一个模式，来健康的陪伴我们的孩子，这对我们做父母的的确也是一大挑战。那当然这就需要靠我们的练习咯。那我们如何来练习呢？我也想分享一种在坊间的一些企业课程里面很受欢迎也被肯定的一个蛮昂贵的课程，

叫做欣赏式探寻。也就是当我们在跟孩子对话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更多的提问引导孩子自己去看见自己，而不要常常的靠着我们来回馈孩子。因为有时候我们很习惯的用我们自己来回馈孩子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的陷入一种评论或评价的位置，那孩子就会受到我们评论跟评价的影响，影响他对自己的评价或自我的定义，甚至是自我形象或自我概念。所以我们可以用更多的发问引导孩子去检视自己，或者是去欣赏自己。那我们就可以用套用这种企业所蛮常被使用的一个技巧，叫做欣赏式探寻。怎么说呢？譬如说当孩子拿了一份成绩单，我们不要急着说你好棒，或者是给予任何的评价或回应。那我们说，哇，考试考完了，发成绩了，那你自己对自己的这次成绩，你觉得你如何，有什么感受呢？你觉得自己考得怎么样呢？那你觉得自己在这次考试过程有哪一些你觉得自己有付出代价，觉得可以鼓励自己的部分呢？那你只觉得自己在哪些地方做对了，让你考到这个分数呢？当我们这样问的时候，我们就引导孩子去从正向的先来看待自己这份成绩，而不是我们靠着我们去给予孩子评价。不论是孩子的成绩单，不论是孩子的一幅画，不论是孩子所完成的一个学习或者一次的表现，我们都可以引导孩子去正向的欣赏自己。所以靠的就是我们的欣赏式探寻。我们总是可以问，你自己觉得哪里进步了呢？或者是你觉得你这次有些什么地方做对了呢？你觉得你自己这次的准备考试的过程，你觉得自己哪里有很值得奖励自己的地方呢？或者是你觉得在这次这件事情上，你觉得有哪一件事情是觉得引以为荣的呢？那这些都可以引导孩子去从正向的去欣赏自己在每一件事情的过程。那孩子他就可以先去看到自己哪些做对了，哪些做好了，哪些表现得不错，可以继续维持。孩子自然而然就可以开始用正向的眼光去看待自己，而不是只把焦点放在考几分，有没有得名，或者是有没有被称赞，或者有没有表现得好。那这样子孩子的努力的重点就会画在不同的点上。另外我们也可以在家庭里面来做这样的练习。譬如每一天我们可以有一个这个跟家人的约定。譬如我们可以一星期一次全家人一起在餐桌上玩一个活动，就是譬如我们可以分享几个问题，例如这个星期我学会了什么，或者是哪一件事情我觉得比以前做得更好了。第三个是这个星期我最欣赏自己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可以常常的在餐桌上有这样正向的分享，那我们的孩子就会越来越能够去欣赏

己了，他也会从这样的问题当中练习去检视自己，他的进步，或者是他的学习，或者是他表现好的地方。而且我觉得这样的分享呢，是可以帮助我们在家庭里面建立一个正能量，就是当每一个孩子他可以去说出他自己欣赏自己的地方的时候，他的自信慢慢就被建立了，他也把眼光放在去肯定自己的部分。当然了，这样的活动有一个最重要的关键是，其他的家人听到孩子的分享时，一定要学会耐心的、专注的聆听孩子。更重要的是，当孩子说完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给予一个肯定的奖励。譬如，哇，我看到你可以这样的欣赏自己，你真的是很不错的，因为你越来越能够鼓励自己，也看见自己的好的地方。或者，哇，发现你越来越了解自己，你越来越能够知道自己哪里做对。而千万不要当孩子说自己哪一些不错的地方，有些时候我们做父母的难免会说，哎呀，这一点一点点好你也要拿来说事，其实你没有看到你哪一些地方还需要改进吗？你没有看到你哪一些地方还做得很差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哇，那我们的这个分享完全破局，那完全就把原来的美意给破坏掉了，甚至还会让孩子以后绝对不会再回应我们所进行的任何活动。所以我们做父母的真的需要先懂得去成为一个聆听、一个欣赏的人，我们才可以一起跟孩子来欣赏他自己。那这才是最重要的态度。因为其实很多孩子要他真的说出自己的好，其实有时候也是不容易的。因为孩子有时候其实是不太能肯定自己，因为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的确孩子无形中很容易落入一种被比较、被评价或者是被批评的环境。那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他能够不否定自己已经很好了，如果还要让他练习肯定自己，那可能真的还蛮不容易的。所以孩子好不容易有勇气愿意去说出一些自己好的地方，那我们旁边的大人可真的要为他拍拍手加油打气，让他相信他所说的是对的，是值得被肯定跟嘉许的。那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他才有可能继续的去发现自己不错的地方，他的眼光也才能真正的落在他在每一件事情过程的态度，还有他的付出的努力。那这样子我们的孩子他就可以用平常心来更勇敢的面对他的生活，或者是生活中的挑战了。好，所以呢今天的节目最终就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个欣赏那个正在成为自己的孩子。就是我们的孩子可能也许离我们的理想、离我们的标准可能还有一些距离，所以首先我们做父母的也要等待孩子的成长跟进步，我们要先练习把眼光放在孩子已经做到的，还有他正在成为的样子，不要不断的看他还没有做到的，或者是还不够好的，这是第一点。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引导孩子自己去看见自己已经做到的，
还有自己可能成为的样子。这样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就可以成为一个可以欣赏自己的孩子了。好，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谢谢听众朋友的聆听，希望对你有帮助，我们下回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胜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2: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3: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胜阳和莫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

0: 关西点心吧的听众朋友啊，很高兴哦，我们今天进入到专访伴侣咨商师的这一集哦。那今天呢，要邀请的来宾呢，容我先描述一下这位伴侣咨商师，他是王昭文心理师。那我跟昭文心理师认识真的是蛮久的哈。那我记得在我们的工作上。我们曾经哈，我借了他一本书，这本书呢成为他现在呢坐享高敏感族諮商的，应该算是台湾的第一把交椅。
1: 也不，没有没有，不敢这么说。
0: 好，那总而言之呢，就是这本书哈，在二十几年前哈，那他看到书柜里面有一本叫《敏感元素》哈。但这本书在近期呢，它已经在改版，它不是敏感元素这个名词，这个书名了，就是什么高敏感族群的天赋啊之类的哈。那当他拿去看的这本敏感元素这本书哈，是从我的书柜里面拿走的，然后他就从此就开展了他的高敏感族的啊諮商哈。原因就是他本身也是高敏感族，他所以他深深的去能够去理解高敏感族，然后也陪伴很多的高敏感族。那当然在諮商工作里面能够陪伴高敏感族的，本身也是高敏感族的，当然就是有一个很细腻，然后也有很深度的一个内在状态啦哈，也是在专业上非常能够帮助来谈者。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请昭文心理师来从他的视角来分享他对伴侣諮商哈这一块，从专业又细腻的角度，他

0: 看到什么可以带给听众朋友跟认识伴侣諮商。来，我们就欢迎昭文心理师，昭文心理师来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昭文心理师呢有几个问题哈，我就开始来问你，然后从你的角度哈来分享。那第一个就是，那你觉得长久的爱啊最重要的是什么？
1: 有时候我会这样形容哈，就是说，这个当我们进入到一份关系里哈，就像是我们开始搬进了一个新家里，一个新的房子，OK， 那这个房子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它会有它的样子，那当我们住在里头。住的越久，我们可能会对这个房子会有一些新的想法，去这边要多设一个什么，然后那边可能要重新规划，那最后这个房子被你住了十年跟被你住了二十年可能会不太一样，好，那怎么样可以让这个房子越来越好住，好，就像是我们在一份关系里头，我们慢慢的在打造一个让两个人都很可以舒适的关系，那所以我会觉得长久的爱，我们可以想象成是一个好住的房子，好，在这个好住的房子里头，我们的自我可以得以伸展，那我们两个人，我们的关系也可以有很好的发展，那这个关系可以容得下我，容得下你，容得下我的自我，也容得下你的自我，我们可以彼此支持，互相给空间，互相激励，彼此然后互相陪伴，然后我们还有我们，就是因为我想有一些事情是在我们当中才能够享受到的，比如说一个默契，或者是某一种趣味，或某一种只有两个人知道的幽默，那这一些也可以发生在这个房子里，所以我会把长久的爱想象成是一个很好的房子，那房子还可以再做增设，好，这边打一个窗户，那边设一个新的小角落，好，那房子是用来住人的，好，关系也是用来住人的，好，就人要能够住得进去的，好，所以我会用长久的爱，就像是一个可以安居的房子，
0: 好，
1: 来做一个比喻，
0: 好，那有没有一段经验呢是让你重新理解关系的呢？
1: 这个莫老师在开头的时候就告诉我，我们今天可能会有哪些哪一些生命的面向可以拿出来分享哈。我其实特别是今年我特别想要分享的是生命中的这个面向哈，我的父母，他们之间的婚姻关系，因为今年年初的时候，这个我们家告别了我们家的爸爸，哎呀，现在讲起来都还会有感觉，我觉得我的父母他们的关系哈，对我来说，在今年哈，有一个非常让我真的是进入到另外一个新的理解哈，对于伴侣关系，怎么说呢？这个在我们小的时候哈，其实我对爸爸妈妈的关系的理解是他们经常在争吵，好，这个那个小时候我们地理课本里哈有一句话叫做是在形容那个什么桂林还是哪里哈，他说叫做地无三里平，天无三日晴哈，那个我们小时候这个家里头的兄弟姐妹常常看到爸爸妈妈今天的气氛很不对，我们就说哦他们又吵架，那但是每隔一个礼拜哈， 家这个桌上又出现了好吃的饭的很棒的的，今天有大餐可以吃了，都是我爸喜欢吃的东西哈。他又看到他们两个人又开始有说有笑了，嗯，那我们就会彼此开玩笑说，哎，你爸妈今天又和好了。所以以前总是觉得哈，这个他们应该有很多的不开心，嗯，哈，这个彼此好像很不合的地方，嗯，好，但是今年就是告别我父亲哈，我妈妈告别她的伴侣哈，我亲自经历了哈，这个啊，原来他们之间的感情哈这么深厚哈，也是蛮感动的哈，就是有了我们在今年有机会可以跟妈妈一起去旅行哈，这个去旅行的过程哈，其实真的可以感觉到那个。里头有一种很基本的东西不一样，然后就是好像虽然我们可以去吃大餐，然后可以去漂亮的地方，有好的风景的地方，但是呢，这个好像里头就少了什么，就像是这个对我妈妈来说，这是我的比喻啦，我不知道她可能没有办法这么精准的形容自己哈。我觉得就像是那个风筝哈，那个线就这样断掉了哈。那为什么这一份这个长达几十年哈，我看他们这个三五天就要吵一次的关系哈，到了最后是可以这么令人动容哈。我觉得哈，这让我一个很深的学习哈，就是说。这些冲突啦，哈，争吵啦，哈，他们其实是不会去，损害，这个关系里头的这个美好的本质，好，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争执，哈，或者是冲突呢？我觉得我现在的新的理解，哈，是因为他们对于这份关系有承担，他们需要常常去。做出共同的决策，需要去引领这个家庭的方向，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当一方这个比较没有耐心了哈，他需要去这个想要去主导这个方向的时候，这个场面就会变得有一点冲突了哈，但是他们的基础。还是在为着这个家，这份关系在往前进，在看着他们这几十年的关系的过程，从我们家都是小孩子，到大家是成年的子女，那他们也慢慢的衰老，那最后这个有一天这个这一生完成了哈，要结束哈，那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个很深厚的感情哈，这个真的是让我对于关系哈有了很大的信心，非常非常大的信心，其实可以不需要不用卡，不用在这个当关系有困难的时候哈，真的是这么的失去信心哈，大家可以。再把我们找回来，持续前进哈。那当然中间的过程虽然有一些这个不是那么优雅，不是那么开心的地方哈，但是那些应该都是无伤大雅的。
0: 好，那赵文心理师，那你在你的工作里面，你有没有你最常哈看见来谈的伴侣们？最常卡住的是什么呢？
1: 如果说回到我认为是长久的关系哈，它就像是一个房子，这个伴侣们卡住的地方，我从我的看法哈，常常是大家在挣扎着想要找出一种不会失去自己，那但是我们又有共同，好像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就像一个房子里头，可能我们会有自己的房间，会有书房， 也会有客厅，有厨房，还有各个角落，有我的角落，你的角落，然后我们怎么样可以

有共同享受亲密的地方，那亲密有很多不同的形式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伴侣们的困难可能是在于怎么样能够把这个长久的关系就如同一个房子一样，慢慢的整理，

0: 自己也适合对方居住，然后也适合两个人有共同的一个地方。那这个是重点，那当这个也会是有困难的地方，所以在伴侣发生了这个不开心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思考，怎么样可以为让这个关系里头容得下彼此。它不是一个这个叫做什么，新建一个建案的时候会有的那个展示屋，它是真的要拿来住人的。那真的要拿来住人的时候，我们人住在里头才会有感觉，才会知道在这里需要的是什么。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一定不会是太理一定是不会是永远完美的，我们要在里头才能够去从里头去观察到我们真的需要的是什么。然后也可能会随着人生的阶段在转变，这个房子它会提供的功能也会不一样。可能在年轻的伴侣他们需要的是两人的世界，可能慢慢的他们就需要养儿育女，那这个房间当然会有改变。然后这个孩子们长大，这个房子需要再怎么样的改造，那当两个人年老了，这个房子可能又要再新的有一次新的改造。那我想关系当然不是我们找别人来设计，来别人来帮我们盯这个装潢，那都是伴侣们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花时间有耐心的慢慢的去让它变成一个越来越理想的关系。好，那我觉得困难的地方就是我们知不知道我们其实是在这里一起打造一个适合彼此居住的地方。
1: 好，那回到赵文心理师你的諮商工作，那你觉得你可能是最喜欢或者最主要或者最擅长投入的是哪一类的伴侣或者是他们的困境呢？
0: 我可能比较难去说是哪一类的伴侣，我想来到諮商室的伴侣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希望可以就他们现在的困境找出一个新的方向来，那只是说在他们自己就是在家里头已经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就是转不出一个新的方向，所以他们来寻求协助就像是希望能够为他们的这个卡住的地方可以找到一些新的能量，新的力量进来。那我想我们就是很有荣幸可以被邀请进入到这个这么亲密的一个空间里头，那通常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可以让伴侣他们有机会拥有这个空间。一个什么空间呢？一个可以真的把他们的感知系统重新开放 的空间。那在这个空间里头伴侣们可能都要可以感觉得到足够的可以把自己安顿下来的一个条件，那能够在有这样的条件之下他们可以好好的说自己，也比较有机会去重新把自己的可能已经关起来已经下了结论的一些就是感知之后的这个 outcome 这个结果再重新开放，再重新收集更多资料，关于自己关于对方的新的资料，然后才有一些新的互动。所以我想我最想要陪伴伴侣的是除了这个伴侣 A 在关心的是伴侣 B 在关心的是好像我们中间其实还有很多在发生的事情，可能都是两个人在家里头的时候

0: 也许知道一点点，也许好像有看见，好，可是可能从眼角闪过，从耳朵旁边就飞过去了，好，还没有机会慢动作的重新看过的事情。那透过这一些，我们可以慢下来，哈，因为有这个第三方也在这里，哈，我们透过这个三方建构起来的空间，我们可以再一次的慢动作的去经验，在当时我重要，对我来说重要，对你来说重要，以及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事情。
1: 嗯 ，OK， 好。那赵文馨医师，因为我们是在关系点心吧这个节目啊、哦，所以你可以提一种点心，让你是你觉得它是可以象征伴侣关系的吗？
0: 对，如果说伴侣关系对我来说像一个空间哈、是头可以这个仔细的摸索，然后在里头沉浸，然后再慢慢的改建的。甜点的部分的话，好，我觉得我就会想到的是三明治，它也是有结构的，对不对？哈，就一层一层哈，那里头这个火腿啊，这个或者酸菜，这个人对胆固醇不太好，但是我真的很喜欢美乃滋。为什么我觉得是三明治哈？因为小时候。好，我最喜欢吃的就是三明治。这三明治对我们小时候那个时代哈、这个也很难得可以吃到这个也可以从面包店买回来的东西。所以我喜欢把它分成一层一层的吃。先把最上面那一片三角形的面包吃了它哈，上头有甜甜的美乃滋、然后再把它的这个火腿好。拿起来吃，就吃火腿的味道，然后再剥一层一层的剥下去，然后把这个三明治全部吃完。那当然现在我们吃三明治就是一口咬下去，可以尝各种滋味。我觉得用在这个关系里头来比喻，这份关系有时候是为了我，有时候是为了你，有时候是为了我们共同，好像这里头有独，我们可以单独尝，也可以一起尝。在关系当中有独立的部分、也有共同的部分、就像是一块三明治、你可以这个像我小时候一样、一片一片的吃它的这个它的特性、好好的品尝，也可以把它和在嘴里一起吃、它那个各种味道混在一起的感觉、那最重要的事情是这个三明治会让我想起小时候，这个很珍惜啊，这么一块三明治哈，好不容易今天我妈妈买了一块三明治哈，我得要好好的吃它。我觉得伴侣们这个一份爱也是值得我们这样子反复的去聚焦品尝的东西。
1: 好，那最后，赵文馨理事，你可以给伴侣们一句你觉得你很想给他们的一句话吗？
0: 我会想要给伴侣的一句话是，不妨有时候停下来想一想、如果我和你的关系就像一栋房子、我们现在知道在台北市有一间房子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对不对？但是我们如果伴侣，我们的关系就像是我已经有一栋房子了，这个我的房子，我们的房子长得是什么样子、我喜不喜欢住在这个房子里呢？我觉得我的伴侣，你喜不喜欢住在这个房子里呢？偶尔我替你想一想，住在这个房子里头的感觉像什么？偶尔我替自己想一想，住在这个房子里头的感觉像什么？那也许我们不用急着要去这个拓宽哈，这个改建哈，或者是再多加一个房间哈，可以在这个房子里头摸摸看，走走看，躺躺看，坐坐看哈，这个房子需要，如果有一些什么啊，是值得我们珍惜的啊，那一片洒

0: 落进来的阳光、嗯哦、或者是那一个很让人很舒适的角度、哦、有什么是值得珍惜的，那有什么是哎，我们如果做一个调整、哦嗯、哇，可能就把整个居家的空间可以开得更舒服、
1: 嗯
0: 哦、让我们可以在里头有更多的功能可以一起进行、
1: 嗯、
0: 那这个是我想要跟伴侣说的不止一句话
1: 好，那是一间房子好，
0: 一间房子，
1: 谢谢张文心理师今天来接受我们的专访，好，那我们就跟听众朋友说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这节目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一整天都顺心如意，平安喜乐。不光是今天，要祝福您每一天都平安喜乐。在我们节目当中在进行一个系列啊，就是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节目当中我们要和企业资深教练陈俊英博士一同来聊聊有关于领导力的话题。陈俊英博士所写的《领导就是这么神》这本书，其中最精华的内容都会在这个系列节目当中和各位朋友来分享，欢迎大家的收听。谈到领导力呢，可能很多人就会想到那就是做领袖啊，但其实不管是在家庭、在工作或是在我们生活当中，一个有领导力的人，有一个领导力的眼光，这样的一个领袖呢，都是能够让我们有安全感的，对不对？那么在这样子的领导力当中，特质有一个特质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前瞻性，是不是能够有前瞻力呢？对于未来我们的愿景，我们能够持续的往那个愿景了解吗？对于未来我们有多少的前瞻力呢？人生的标杆，人生的目标，我们要怎么样能用独特的方式能够看到未来可能的方向呢？在今天节目当中，陈俊英博士要跟我们听众朋友一同来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陈俊英博士

好，哈佛大学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调查，就是对目标对人生的影响长达25年。他的结论是60%的人目标模糊，27%的人没有目标，10%的人只有短期的目标，真正有长期且清晰的目标只有3%。所以说，当然目标是老生常谈。但是真正能够落实目标的这个完成，真正的是少之又少。

0: 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您分享怎么样呢能够培养出你的前瞻力啊。我们呢看到未来的力量，我们对于前面的这样子道路的一个判断，我们这样子的依据是从哪来呢？我们是不是有远见啊，可以看得够远啊。今天呢邀请到的是资深教练陈俊英博士，他来跟我们来聊一聊。老师，我们今天要来谈您在书中里面啊，领导就是这么神这本书当中的第七章的前瞻力。当我们谈到前瞻的时候，就想到哎，这个人好像很有远见，看得很远，可以看到未来的事情。那但是我们常说这种看到未来的事情哦的这样子一种好像能力哈，它并不是凭空而来的，它这是也是需要培养的嘛，对不对？
1: 是。
0: 邢老师跟我们说明一下这个前瞻力是什么，然后怎么样培养出这些能力呢？
1: 好，换句话讲，前瞻力我们也可以用比较容易明白的字眼来说明，让梦想看得见。简单讲就是说，我记得有一次第一次去美国，应该是四十几年前的事情，那时候朋友就带我去 shopping mall 购物中心，他说我一个小时以后来接你，他就让我去逛。我就想哎，这个地方我根本不熟嘛，那我进去的地方刚好看到一张地图，它上面就标示 You are here、你现在在这里，然后所有的商店街到底每一个 block 每一个区块到底是什么，你就可以去逛，但是只要记得你在这里就好了、那你要去哪里很清楚。这个就是让我觉得就是他就诠释了让你的梦想看得见，就是你现在在哪里，
0: 是
1: 你将去哪里，
0: 嗯，
1: 这个很清楚，就是我们讲的愿景也好，讲的意向也好，这个不只是你个人，
0: 是
1: 也许是你，就像刚才我前面所讲的，我二十几年前说哎，我人生的下半场的目标就是传传教教教书旅旅行，就是我看到前面我要做的事嘛。不止个人，企业里面也一样，公司三年五年到底要做什么，现在我在这里我要去哪里，现在市占率可能是只有3%，我经过三年我要变成10%等等的诸如此类。国家也是一样啊，
0: 是
1: 国家说到底这个国家领导人要带领我们去哪里。我举个例子，就是我印象很深刻，我去以色列大概有2-3次，那我就发现以色列的年轻的男女休假的时候很压抑的，他们都背着枪啊，那代表什么意思？我随时准备上战场。但是他们为什么能够看起来休假的时候他们对国家的付出还是这么多？我自己的认为，他国家的领导人就告诉说你现在在你在这里，但是以色列要生存，因为大家若知道以色列历史，他只有6-7百万人，周围有2-3亿人，他随时准备打仗，他的国家的这个梦想或者愿景就是要生存。所以说我觉得很重要，有一段犹太人的一段话，他说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看见异象，就代表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就是告诉我们从这里到那里。同样的，这里这样子的描述里面，你不能只停留在这里嘛，
0: 是
1: 你下一个目标去哪里。我觉得这让梦想看得见，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这个从这里我们又带到另外一个，就是什么是视线，什么是视野。
0: 是
1: 那视线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视线，就是眼见为凭看得到的，那个叫视线。那什么叫视野？没未见的确据，相信未来是我们看得到的。那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关键点就是说，我们视线跟视野怎么去分别？用一句话，也是犹太人的名言，他讲的：“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那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商业例子，就是说，美国的有一个这个。Netflix 最之前非常红，但是 Netflix 就把那个

0: 百事达这个 DVD 的租售的打败了，
1: 打败了。
0: 哦，那个两个就看到，因为也许是刚好网络升兴起，百事达就没有看到，他还要去借录影带，又没有目录，然后又拿去归还，又没有快递，哎，他就 Netflix， 他去把所有的 DVD， 把所有的电影，他去把人家去付租金把它

0: 我们到底是停留在视线，还是我们的格局是会到视野？
1: 是从视线到视野的这个落差要怎么样把它拉起来呢？
0: 我觉得当然我们在看视线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必要条件，你在就算你看得到，你如果你连看得到的东西你都没有办法以结果为导向、完成任务，你更不要谈视野。所以你当你要有视野的较长时间的眼光的时候，你必须站在视线的绩效达成率是完成的这个基础上面，你才可以看到视野。
1: 是，
0: 那视野是很多是未见，我刚才讲的那句话，未见的确据相信未来，
1: 是
0: 那个是没有人敢跟你保证的、
1: 是
0: 那是凭你在这个职场或者在你这个行业里面的经验、你自己所领悟到的，
1: 是
0: 哦。但是如果现成的东西、你都没有办法等于说是守得住，或者让他发挥最大的经营绩效，
1: 是，
0: 那你根本谈不上视野嘛。你视野根本在你所在我们所认知的范围里面，通常人就是没有看到，就你要讲什么、
1: 是，所以这又牵涉到之前老师所跟我们分享的，像之前的执行力啊、目标力啊、这些也都是会来成就所谓的这个视野的部分嘛，
0: 是，
1: 对不对？视线的部分也必须要靠这些力量来完成，然后再升级到视野的话，就更需要整合各样的一种力量了。
0: 是。
1: 那我们在谈让梦想看得到的时候，就是这个点，我站在这个点，但是呢，我现在从这个点到那个点之间的距离，怎么样能够走过去，怎么样能够看到那个点，然后一步一步走过去。就像老师刚才所之前跟我们所分享的，我们就需要不断的透过可能是努力啊，透过不断的去检讨啦，透过不断的去执行啊，就是它是需要累积那些能力的嘛。好，那我想请问一下老师，一个人要怎么样能够培养出这种前瞻的能力，能够培养出这种让梦想看得到的能力啊？
0: 我用一个失败的商业案例，就是黑莓机。我记得应该是在2000年左右，我们经常到国外旅行，我们看到一群这个穿西装打领带的，就拿了一个这个小小的类似手机一样的，
1: 是，
0: 它底下还有键盘啊，它那边画面。email 啊，我觉得我如果能够有一台该多棒，那个是梦寐以求的每一个人所希望的。
1: 是，
0: 但是在2007年的时候 ，Apple 推出 iPhone， 他觉得那个硬体实体的键盘是没有办法割舍的。他坚持，但是这个企业就从市占率节节败退，到2016年的时候只剩0.05%，这公司就挂了。
1: 是
0: 哦，所以说从这个案例里面，等于说如果你没有前瞻的愿景去看到整个趋势，人家 Apple 已经推出 iPhone， 你还觉得不是，你没办法割舍，你没办法做决断，或者我们现在这几年很红的字也就断舍离。你这个企业就挂了嘛。那我觉得就是很关键，从这个案例里面我们真的可以看到，等于说是我们继续往前面迈进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就像冲浪一样，你要站在浪头上面，你自己要觉得这个浪来了，
1: 是
0: 你这个企业能不能生存，
1: 是要有这种眼界。是的，谢谢陈俊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愿景导向大概有三个点，第一个，轻看路边的玫瑰，也是我们手头上所拥有的幸福，或者在企业里面我们拥有的核心竞争力，这个我们要去重视而不能轻看。那我们常常会高估天边的彩虹，去寻找那个遥不可及的这个目标也好，或者我们的看法也好。那我觉得愿景我们谈的就是我们知道将前往哪里去，那是我们梦寐以求所追寻的。

0: 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请问你有人生的方向吗？你知道人生要往哪里去吗？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我们的陈俊英博士，让他来跟我们聊一聊人生的方向、人生的目标。老师，其实您提到呢，前瞻力是愿景导向的。好，之前你有谈到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愿景导向呢，就是寻求人生的方向嘛，哈。那其实很明显的可以看出呢，人生的方向当中呢，不同愿景的人他是有不同的类型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人生的方向当中有哪些的不同人的差异吗？
1: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一点，你要不要先知道你想做什么样的人？你想做什么？你要不要想知道你想做要做什么样的人？
0: 是，
1: 你才能够知道你要追求的是什么。哦，那为什么常常我们会落入那个迷失？你也没有想清楚你想做什么，
0: 是，
1: 那更遑而谈之你要追求什么？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吗？
0: 是。
1: 哦，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我们随便举个例子，我们在职业生涯。假设你现在是经理，你要想把这经理的位置做好，那你下一步追求的是什么？哎，也许是协理，也许是等于说是副总，但是你要搞清楚你想做的是什么，你才会看到这个目标的时候，你才能够去朝着这个目标，你去努力迈进。达到你现在是经理，变成协理，变副总，他一定有他的 qualification 嘛，
0: 是，
1: 他有他的资格，你一定要去现在做的事情，你要吻合人家你自己下一步所追求的目标，你才能够至少才能够变成候选人嘛，才能够成为你所希望的嘛。所以我觉得第一点就是很重要的，你要想做什么，你才知道你要追求什么，这个是第一点所重要的。那第二点。也许你真的知道你自己想做什么，但是你却永远不行动。
0: 哦，
1: 永远不行动，
0: 你是用想的。
1: 你只是在想，
0: 嗯，
1: 你空有梦想是没有用的。我想做什么都很好，都是纸上谈兵，但是你都不付诸行动。
0: 是。
1: 那随便举例而言，现在等于说很多很多年纪比较大的长者，他都想说，你也不去学电脑知识，我说有一部分人，那你也不会运用社群媒体等等的，那你不会做这些事情，但是你想去做，看到现在市面上人家在玩社群媒体，在玩这些手机上面，但是你只是想，你从来不去学，我就举我自己的亲身例子 ，Microsoft 刚刚出来的时候，那个 Word、Excel 跟这个 PowerPoint。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是，都是秘书会处理啊。但是我那时候就每一个 Word、Excel、PowerPoint 我都各学十分钟，我是只懂得皮毛。经过这二三十年的累积，每天学一点。我在做的这 PowerPoint 的时候，别人看到别人这样做，我

0: 就问他怎么做，我就学了一个功夫 ，Excel 的表格的公式怎么设定，就搞清楚了 ，Word 到怎么弄，就是你要去看到你将来你希望去做。那现在比如随便讲的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因为现在 ChatGPT 我会用啊。但是现在有一个 Sora 的这个一个新的东西，你只要输入文字，它就可以带出视频。我现在正想去学，但是想说，你假设希望真的输入文字就会带出视频，你只是想，你没有去付诸行动，这个东西的技能你永远不会嘛。所以我觉得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更重要的是你要采取行动嘛。
1: 是。
0: 所以第二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你刚才是我们去行动的嘛，但是你要确实去认证你的行动是不是对症下药。也许你采取的行动是旁门走道的，
1: 是
0: 跟你所知道你做了，你是采取的行动为什么没有果效，我们中国人讲的事倍功半。但是你要去查验，我学的东西我是不是真的事半功倍。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所以说我觉得这三个就是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你才知道你自己要去追求什么嘛。那第二个已经不错了，你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但是你要知道你要付诸行动，你不要成为不付诸行动的人。
1: 是。
0: 第三个很重要的，你已经想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但是你会去落实查验我这行动是不是对的方法。我觉得这三个是当你在确定这个人生的方向的时候，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你刚才我讲的你的职位的升迁是一个嘛，那你假设跨领域，你今天要跨领域，我想从资讯业现在生技很热门，你假设要跨领域，跨领域有它的必要条件啊，你是不是吻合资格等等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你也必须去你去思维，而不是我觉得天底下没有一件事情你不去付诸代价你就会达到成效的，那个是绝对不可能的。
1: 是。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人生的方向就是说还是你自己清楚你自己的本身的定位在哪里，你自己想到的是什么，而且你真的去落实。但是我觉得还有另外很重要的一个心态是，你是不是一个谦卑的人。你是不是愿意去请教比你更熟悉的人？我们当然没有到达不耻下问
1: 了，
0: 但是你告诉你去问人家，人家就会告诉你。就刚才我所举的例子，我很多电脑的知识我都请教，有时候我还问我的孙子啊，我问我的孙子你怎么会，我当然会啊，我说你有看手册吗，他说没有啊，不需要啊，
1: 他们就是自然就会。
0: 那我就问他，我不能讲不耻笑，我就问他这个怎么做的。那他就告诉我这个怎么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在经历这样子的时候，你自己我们这边谈到就是愿景导向，
1: 是
0: 你自己要去哪里，你自己要付上你自己的代价。
1: 是是。我们从陈俊英老师身上看见啊，其实您对你的人生的这个愿景啊，您好学不倦啊，学习对你来讲好像就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事情啊。我想请教您啊，因为我觉得您本身就是一个典范，对于这样子一个人生的方向，你就是走过来了，而且您就是一个典范。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哦，当你在选择就是你要自己的人生的方向的过程当中，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且你确实想知道自己能够做这些事情，那但是你身边的人不见得都是像你一样，那你要怎么跟他们共事呢？
0: 好，我觉得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伙伴。伙伴我把它定义变成四类的伙伴。第一个毋庸置疑的，家人也是你最好的伙伴，你要得到支持嘛。第二个你就在职场上面的伙伴。
1: 是。
0: 第三个就是只有你的好朋友的伙伴。如果你有信仰的话，还有一个信仰的伙伴。所以如果你在这样子同行，在这样子陪伴共同成长的时候，你有家庭的支持， 你有这个你的

0: 信仰的这个伙伴，
1: 是，
0: 然后加上你有专业领域的伙伴，你可以去请教他们不懂的，
1: 是，
0: 那更重要的，你的挚友他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告诉你，不论好或不好，他都会忠实的表达，他不会有所隐瞒。所以说，我说你要做成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要有这个四类的伙伴关系。我再重复一下：家庭，第二个，若你有信仰的这个伙伴，有专业的伙伴，然后有挚友的伙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陪你一起共同成长、共同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
1: 是，所以呢，如果说我们有所谓的良师益友的话，
0: 嗯，
1: 我们人生方向呢就可以走上康庄大道了。
0: 嗯，
1: 谢谢陈俊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2016年我在职场服务近40年，我就退休了。啊，让我再想一想过去的几年，我不仅能够将退休后的生活寻找到人生的下半场，所以我觉得不是退休，不是 retire， 而是 refile。所以人生不仅要有目标，完成后还要时时刻刻不断的寻找下个目标。

0: 欢迎各位好朋友来到我们节目。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聊一聊，怎么样能够脱掉旧的思维，来成就愿景就在前方，让梦想看得见。老师，其实呢，每次谈到说怎样脱离旧的思维哈，这个事情我就会觉得很困难，因为我都会觉得说，很多时候我们都有一些既定的想法嘛，那我们要去突破旧的想法，特别是有些人个性也比较固执的，那有些人个性也比较弹性的。那但是一般人来讲，我们总是会有自己的思想的框架嘛，对不对？那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呢脱离旧的思维，可以不断的创新呢？
1: 我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一杯水装满开水的一个杯子，你要不要把它倒掉？会很难吗？
0: 要不要倒掉会很难吗？就是水把它倒掉嘛。
1: 对，
0: 那就是有人他喝不完就倒掉了。
1: 但是我所要表达的是一杯满杯的水要你倒掉，
0: 舍不得吧？
1: 你会舍不得吗？
0: 对，
1: 为什么会舍不得？
0: 因为它还很多水啊。
1: 哦，那你就是怕那些水
0: 浪费，
1: 倒掉的是浪费吗？
0: 对，
1: 这个就谈到我们问题的核心嘛。那有些东西你若不割舍不倒掉，你今天水不倒掉，搞不好进来的是一个那个很好的巧克力就进不来了嘛。你这个水不倒掉，那你这个巧克力不进来，哇，那你不是亏大了吗？
0: 是
1: 哦，那你就那个也许不是，不只是巧克力，也许是一个

0: 洞顶乌龙茶，哎，那你不是失去了那个很宝贵的这个东西？你因为不割舍，你我们讲交换也好，你不割舍这个东西就不会进来嘛。
1: 是
0: 哦，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要把杯中的水倒掉，其实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只是你愿不愿意，而且也人家告诉你不是巧克力就是洞顶乌龙茶，你还不倒掉，为什么？
1: 那一定会倒掉的。
0: 那对啊，所以说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如果你有愿景驱使你的时候，
1: 对，
0: 要你放下割舍，现在东西丢掉的会不会相对容易？
1: 绝对。
0: 如果没有，你就会在那边犹豫嘛。
1: 对，老师这个比喻太好了。
0: 所以这个就是旧的思维的框架。
1: 嗯，
0: 那这个也是从若从信心的角度里面而言，我们还是比较小心的人。
1: 嗯，
0: 我们存在眼见为凭吗？
1: 是，
0: 眼见为凭，你就比较容易做决定。那没有看到的要你去做，我们还会犹豫吗？
1: 是
0: 哦，所以说这个就是很简单的一件事。犹太人有一个比喻说，没有人把新的布缝在旧衣服上面，恐怕所补上的新的布会带坏了旧的衣服，破的洞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面，恐怕酒会把皮带裂开，酒和皮带就都坏了，唯有把新酒放在新皮带里面。所以面对我们这二十一世纪这个诡谲多变或者弯曲悖逆的时代里面，我们新的局面通常要有新的架构，新的工作要有新的技术，然后新的关系要有新的相处模式。而特别是我们刚刚过完年，新的一年所需要做的事情是很重要的，是要重新思考我们做事的方式。所以这个结论就是，新酒必须装在新皮带里面。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让我们为什么刚才我们举的杯子的水要倒掉，如果告诉你有新的东西取代，你就很愿意。
1: 对，
0: 哦，但是同样的做我们经营的人生，哎，新酒装在新皮带里面，你愿不愿意去把旧有的等于说是等于说舍弃掉，或者是那个哦，所以说我觉得很重要的这段谈到的新的挑战要有创意啊，
1: 是。
0: 哦，那有创意，其实创意，事实上，创意都在我们的周围，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难。哦，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因为你周围的很多的元素，你是不经意的，你可以看到。我现在是随便先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以后会详谈。雪梨歌剧院的它的创意从哪里来？你晓得吗？
1: 雪梨创意的它是。我现在有点忘记了。
0: 哦，没有关系，他是这个设计师，然后在餐后人家拿了一盘切了的橘子，切了一半一半的放在他的桌子上。
1: 对对，
0: 他的创意就从那边来。
1: 是是，
0: 那而后我们会再细谈那些东西。嗯，所以创意是你可能就是联手而来。哦，那我再举一个例子，我们的便利贴Post-it 是失败的产品，要丢掉的产品啊。
1: 对，因为他这个我就晓得了，
0: 对不对？
1: 之前他们本来想要开发一个超黏的，结果开发出来变成超不黏的，
0: 对，
1: 他就开发完全失败啊。
0: 对，
1: 可是他们却想到了可以用在别的地方。
0: 对对对，所以说新的挑战需要创意，
1: 是
0: 创意也许就是垂手可得，
1: 是
0: 这个就在我们的周围。那第二个，新的思考需要信念。你的信念是什么？
1: 嗯，
0: 你不满足现状，或者你的信念是要突破，这个是属于正面的。
1: 是，
0: 但是有时候我们的信念就是说啊，不要找我了，你去找别人了。
1: 嗯，
0: 这个事情我真的不想做，因为你的信念是拒绝。
1: 是，
0: 那你根本不会有新的思考模式嘛。
1: 嗯，
0: 哦，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哎，今天那个主持人，如果你是公司的那个业务人员，要你去做这个那个印度市场，你会不会做？把这个区域交给你，

0: 也许你的思考里面，你的心里面，印度是全世界价格最烂的地方，我们根本没办法去做生意啊。那假设信念，我们谈行销学的时候，有一个很经典的例子，有两个业务人员到欧洲去卖鞋子，
1: 嗯，
0: 一个打电报回来说没有市场了、啊，根本没有人穿鞋子，
1: 嗯，
0: 一个人讲说不得了，我们的市场是无限的，
1: 对，
0: 哦，所以说那个信念真的决定了我们的思维的模式，哦，所以第二点是新的思考需要信念，然后新的机会是要。需要勇气，为什么讲新的机会、嗯、因为有可能会失败，因为事情两面，就是不是成功就失败嘛。那机会你去尝试也可能失败，但是你如果没有勇气去尝试，就算机会你也拿不到。
1: 是
0: 这个我就常常讲的，这个勇气是你要去评估，如果这个机会我拿到了、
1: 嗯、
0: 我就算失败，我那个失败的代价我付不付得起，
1: 是
0: 若付得起就去尝试。所以这段说让梦想看得见，不只是新酒必须装在新皮带里面，而且三个重点我跟大家共勉之：第一个，新的挑战需要创意；第二个，新的思考需要有信念；第三个，新的机会需要有勇气。
1: 谢谢陈俊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有梦想，也就是表达工作不设限，挑战自己，挑战工作，人生就会有改变。相信可以实现你的梦想，反之树叶匪懈也不会成功。给自己设下工作不设限，我觉得第一个步骤就是要忘记过去，再来看重自己，再来设定目标，接着是突破障碍，最后才能够走出舒适。这个是工作不设限的五个步骤。

0: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聊一聊实现愿景的过程需要注意哪些事情。我们想要请教我们的陈俊英老师哦，我们经常在谈哦，愿景是成就的召唤嘛，也希望梦想是可以看得到的。那之前你有跟我们谈到了怎么样脱离旧思维，然后新酒装在瓶新皮带里面，让我们能够尽量的有创意的，然后心胸宽大的，没有任何限制的，让自己呢可以成就在这样一个愿景的路上啊。因为有时候我们有太多的包袱，我们就没有办法往前，好，就把包袱拿走，才有办法看到未来哈。那但是其实我们相信，在这个实践愿景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是有相当多要注意的事情，想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实现梦想的过程，我觉得梦想如果不付诸行动，永远都是空中楼阁。如果梦

0: 想可以跟热忱结合，你就能够把梦想慢慢的去实践，而且你搞不好原来所定的梦想还可以继续的扩大，然后持续的扩张或者创造你新的境界。好，那这里 有三个原则，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不是独特。哦，那你若不是独特，我们常常讲的我们过去的台湾的产业发展是 me too， 我们跟随者，但是看起来我们这些年来在这方面是有突破。你不管从几十年前的日本是 copy 欧美的，然后我们台湾是 copy 日本或者是欧美的，那中国大陆是 copy 台湾等等的，但是你看看台湾已经脱胎换骨，那中国也是自己脱胎换骨。我记得十几年前，我们大家还称为大陆的手机是山寨手机啊，那我问那些年轻人，你为什么买山寨手机？他说第一个便宜啊。那我说不是很快坏，坏掉就坏掉啊，九十天我每九十天都换一个新的啊。哦，所以对他们而言，他们觉得是那个时代的思维。但是你看看，经过这段时间里面，大陆的手机创造出多少品牌，华为也好，荣耀也好 ，OPPO 也好 ，VIVO 也好，小米也好，这些没有人在说它是山寨手机，而且它的绩效还比苹果好。苹果唯一的就是可能品质很落实，但是苹果已经没有创新的，那三星也是一样嘛，所以说我觉得你的 unique 就是你的独特，你有什么独特，跟别人是不同的。你假设没有独特，你是永远是追随者的话，你在这市场上面，你就算落实了，你这个已经是淘汰出去了。我们讲的 out of fashion， 你已经不是在这个潮流上面了。所以说我觉得独特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等于说一个价值理念，你要独特。那第二个，我觉得我们一再强调就是说，整个要有团队。因为有团队，你才能够分工，你才能够有执行力。我所谓的团队，你不只是研发团队、行销团队、创意团队等等的这些人，你要有团队去凝聚，你要把这东西能够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人家觉得可以去买。我随便举个例子好了，那个中国大陆大家都知道这个瑞幸咖啡因为做假账，在美国 NASDAQ 被人家强迫要 下市，他面临很大的危机啊。但是他经过他的团队的努力，这几年翻转，在大陆13000多个点已经是星巴克的两倍。他们团队花了什么努力？不断的汲取教训，去建立新的行销点。但是他去年弄一个酱香咖啡。什么是酱香咖啡？他拿贵州的茅台酱香拿铁，就用茅台去做元素，当然绝对喝的你去酒车是不会不过的。他一天卖了400-500万杯啊，一天创造的营业额是1亿人民币啊。那这个就是如果没有团队研发，
1: 是
0: 没有团队去行销，你看13000多个点，他到底要宣布一个产品，他怎么去落实啊？所以说这个团队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也因为所以第三点，如果你的商业模式是成功的，那当然我今年看到这个过年期间有人说，卖那个烧肉拿铁，我觉得不会成功啊。结果果然是没有成功嘛。那个跟咖啡因为是太脱节的，太跳痛了嘛。那我觉得至少证明一点，等于说这个瑞幸咖啡所弄出来的行销策略酱香拿铁，其实那个爱尔兰咖啡事实上已经在国外已经流行很久了嘛。其实也不是这个瑞幸咖啡独创的。但是他却用中国 中国。

0: 我本地的东西，那大家基于新鲜，我去年去了两三次，每天我都喝一杯，真的是很好啊，哦，所以当他这个商业模式成功的时候，他在市场就发挥影响力了，
1: 是。
0: 我就跟着什么一大堆拿铁，那么椰奶拿铁，什么东西拿铁，但是从来没有再有一个产品像加强拿铁一天可以卖超过四五百万杯，哦，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当。我们的梦想，你不是空中楼阁，变成务实的，是你的具体的落实的时候。我刚才讲的就是要有三个很重要的，就是你要有 unique，要有独
1: 独
0: 特的
1: 特
0: 价
1: 性，
0: 值、独特性。第二个，现在真的是打团队
1: 团
0: 战，
1: 队。
0: 你团队要去执行能力，一个人没有办法，就老板想做也做不来了。你一定要你的班底跟团队。那这个团队讲得远一点，你的团队还要培养接班人，你才能够传承嘛。
1: 是。
0: 哦，所以团队的定义是很大的，所以要团队的执行力。那第三点，因为你的成功模式，你就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商场里面，你会发挥你的影响力嘛？
1: 是。
0: 那你看看，因为他发挥他业绩做好这个扩散的效应，你看。现在居然这几天我看到新闻，星巴克已经是旧时代的了。我当年我去20几年前，我到西雅图一个 corner 四个地方有三间星巴克嘞。哦，那我觉得它是何其的这个风靡全世界，大陆之趋之若鹜啊。但是现在等于说星巴克大概也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常常那时候几年前在讲的一句话，就是在大陆星巴克的流行，人家问你去哪里，他说你到星巴克找我，若找不到我，我正前往星巴克的路上。但是那个时代过去了，
1: 是。
0: 哦，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梦想实践就是真的过程里面，我们自己真的就是回到中。今天我们不管谈到哪一个这个前瞻力也好，什么执行力也好，我觉得还是本于我们自己的心态是什么，我们的 mindsetting 是很重要的。
1: 是。
0: 哦，所以我今天大概再重复一下这样子的实践梦想的过程，独特团队发挥影响力。
1: 是的，当我们谈到要实现愿望的时候，实现愿景的时候呢，就要千万要注意了啊，独特性、团队还有影响力。谢谢陈君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很感谢陈君英博士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陈君英博士跟我们聊到了前瞻力哦，怎么样能够因着愿景而得到从愿景来的那个召唤的力量，怎么样让梦想看得到，怎么样能够让人生的标杆当中我们可以看得远，看得深哦，并且能够看到机会哦。在今天节目当中，陈君英博士跟我们聊到怎么样去脱离旧有的思维，而有一种新的眼光呢？怎么样用独特的方式呢，能够成功的打造这样一种眼光，让我们能够一同为的未来的愿景来奋斗来努力啊。好的，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希望今天节目也可以带给你是很好的收获。那我是梁慧，爱的生活家节目，下期同时间空中再会。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见了。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廖雅慧。哇，各位可以知道，雅慧的人生啊，新的开始，成立她的网站以后，没想到她的生命也因为这样而从此跟着不一样。但对于雅慧而言，我相信还有更多的体验要跟大家来分享，所以雅慧跟我们多聊聊你自己未来在这一件事上，或是未来你有一些你觉得愿意为神做的哪些事。继续，
1: 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音乐制作人，所以我最擅长的就是做音乐嘛。所以过去好长一段时间，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专业啊。
0: 那等一下我请教你，你过去做音乐跟现在做音乐的心态又有什么不一样？以前你是为谁而做，现在又怎么去从不同的角度来创作？
1: 讲我生病以后，我觉得我在意的事情就不再是什么我音有没有唱准啊，我有没有做到完美啊，音乐上面的表达有没有淋漓尽致，没有耶。就是我生病以后，我觉得我在唱这些歌，在诠释或在写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生命历程的体会，感受。然后你会发现，你走过这些路，你再回来唱这些歌词，那个意义对你来讲，那些意义是不一样的。就像哈，我常常说，那个我前面放了一颗苹果，我游说你，告诉你这多好吃、多香、多甜，你没有自己真的吃了一口，你永远尝不到那个滋味，
0: 体会不出来。
1: 对，那我生病过程当然很辛苦，可是我觉得，当我走过这些路，上帝真的是翻转了我看待很多事情、人事物的一些态度跟想法。
0: 举实例，举实例，
1: 举实例吗？我以前那些很计较，或者我很在乎的，你知道，完美主义人就是不是只有对自己苛刻，对别人也很苛刻。然后很多事情，我就是居姐刚刚在节目空档不是聊到说，有些人他就是会很在乎别人对他的看法，或是我有没有把做好一件事情这些。我就发现过去那些我很斤斤计较、很在乎，其实都不重要了。你抓那些干嘛呢？对不对？你抓那些做什么？
0: 你现在会不会觉得，
1: 哎呦，
0: 很无聊？
1: 没有，我觉得放手是一件开心的事情。真的太开心了，因为我觉得干嘛虐待自己啊。当然我这个个性很难完全改掉了，因为我对很多事情我还是有我的标准跟想法，但是我觉得就是尽力而为就好了，因为人不是完美的，绝对没有完美这件事情。
0: 对不起啊，我请教一下，你因为这件事发现以后，有没有对过去你曾经觉得很严厉苛刻，然后又有感觉有一点伤害到他，让他很为难，你有跟他道过歉还是怎么样？
1: 其实你去问天运的，我虽然严格啦，但是他们做不到，到最后我都是用我的方法把它解决掉，就是我用后置或什么，我其实很少逼他们。
0: 可是他们还是不舒服啊。

0: 觉得有一点对你亏欠啊，或者是什么，因为达不到标准，你知道，有时候人是这样，达不到标准会很受挫，你知道，会觉得自己不够完美。
1: 但是那是要他们对自己有那个要求才会感受。我不能卸太多的底，
0: 了解了解。
1: 但是，你说到
0: 对了，有些感觉好像就是真的不是那么的，
1: 因为工作的关系，
0: 态度了，
1: 在工作上，基本我是一个哈公私分明的人，我就会觉得要献给上帝的东西没有
0: 最美的，
1: 不是没有半吊子这件事情，我常会跟他们讲说。你如果没有努力献上你最好的，你凭什么跟上帝要东要西呢？而神都已经把最好的给我们，那我们难道不应该把最好的献上吗？所以我对我自己的要求一直都是这样，如果这是我要献给神的，那我就没有借口不把它做好。这是我的原则。
0: 很好。
1: 我还是很坚持的。
0: 是但是至少有放手一些啦，
1: 有，我现在
0: 尽力就好了啦。
1: 我现在没那么纠结了，我连家里打扫我都很洁癖，但是我现在就没有，真的没有哦。
0: 因为对你而言啦，那也不是真正的需要啦，对不对？有时候睁一只眼放一只眼也就过了，也不会造成什么，不会影响到你的健康就好，对不对？
1: 对啊，其实就是我后来是会想说，哎呀。没有，人生有 priority， 生活里面有这个优先次序。我后来就会说，现在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就不要再纠结了， okay. 是不是？哈，就不要再纠结。
0: 好，我跟你一样有洁癖，所以这个我很清楚。有些东西要学会放手，
1: 是
0: 看得过就好了，
1: 是，
0: 因为已经尽力了。
1: 对
0: 对，就像你讲优先顺序，那你现在生命当中，你每天的优先顺序怎么排列？我想这个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是很多人都以为我就是整天在家创作音乐，其实没有，我没有那么那个。然后我是一个很爱做料理的人。
0: 哎，对，
1: 我曾经哦，
0: 你因为身体的关系，你必须 对，
1: 但我曾经被朋友拱到，就是我们疫情期间嘛，
0: 你只差没开餐厅。
1: 对，可是我就是卖那个 bagel 啊，面包啊，蛋糕啊，搞哎、欸，我一天做90几个 bagel，
0: 天啦，
1: 20几条蛋糕，
0: 人家跟你订购。
1: 对，因为我很喜欢烘焙，我在那个时候啊，我曾经想过说，啊，我怎么会跑来做这个啊？我不是做音乐的吗？我怎么跑来做料理、啊？
0: 那不是你生命的优先。
1: 而且你知道吗？我那时候我知道我有一些比较好的朋友，我知道他们男生不会煮嘛，没东西吃嘛。哎，我还会做料理包给他们呢，就是怕他们没东西吃什么。就是，可是那时候啊，我觉得当我在就是我在卖面包、蛋糕那段时间，我接触到很多，就是不是朋友哈，也不是基督徒的。但是我发现我的手作可以给他们带来一些温暖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不管我做什么，只要能够祝福别人，我觉得它就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啊、我为什么要把我自己框在我只能做音乐呢？好像我做音乐都隔相了吧？啊，做本来米家龙不专业啊，也就是
0: 那个叫做不是做正事。
1: 对，可是我后来就觉得哇，其实。现在人当然流行讲斜杠，然后我很少用这个字去形容我自己，是因为我觉得神在我生命当中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上帝希望我做的事情，那我就顺服去做。
0: 所以你觉得现在这个阶段上帝要你做的？
1: 我五月份刚接的那个病友会的副秘书长，那其实我有参与会病友会的活动也是十几年，可是就是只有去参加活动啦。那他们今年问我可不可以接的时候，我也是一口就答应了。
0: 接这个要做什么？
1: 对，要做什么？你问到重点了。我那时候会接，是因为我觉得我一直希望我能够为病友做些事情。好，因为我们自己走过这样的路，我们知道生病是很孤单的。那台湾在这些罕见疾病的部分的资源其实是很少的。那我也因为参与病友会的事情，那我们现在是有两个病友会嘛，哈。
0: 是。
1: 那参与这些就让我认识很多的医生，然后其实，你会遇到很多就是生病

0: 很焦虑、很恐慌、很无助、很害怕。今天早上我的一个病友又传讯息啊，他就是又血便啊，又怎样，反正哇噼里啪啦写的一头拉苦这样。那我想说，好，我要怎么帮他？然后怎么给他建议？怎么能够给他一些比较正面的想法或什么？所以就是，我觉得我以前站在天运的时候，我比较多是站在台上的，服饰，
1: 对。
0: 然后所以人家就觉得啊，台上光鲜亮丽吼，然后唱唱歌。可是当然每一次唱完，你会接触一些人，对不对？可是就那么一次啊，你这辈子可能再见不到第二次。可是当我从天运退下来，我发现上帝给我很多的机会，让我可以帮助单一的人，就是 individually 的人的需要，能够在适当的时候，而且我也比较有时间去陪伴。那这个对我来讲，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你知道，他们都会在私底下跟我说，你就是那个台大地下医生。因为你知道我自己生病，我一天到晚帮人家抢挂好了，介绍医生啊，陪人家开刀了好了，就是我都做这些事情。可是我很开心，我可以做哎、欸。然后我每次帮人家抢到挂，我就说是上帝给你，这不是因为我很会抢，这样就是我可以在这些需要上面陪伴他们，而且是单独的个人的。我以前在天运的时候，我根本不可能有这个时间，我连家人，我妈妈脑瘤，末期的时候我都在国外巡回，
1: 哇，
0: 我陪伴不了。所以我现在可以为着需要的朋友、家人，甚至是这些病友做这些事情，我觉得很有意义。所以我就不再把我自己局限在我就是每天在家哦创作音乐啊什么 ，no， 你知道吗？真的，这 more than that， 就是我曾经唱过一首天韵的唱叫《不止如此》，就是我觉得。我们不要限制自己人生里面能够做的事情，因为其实常常你的潜力是超过你想象的。
1: 没错。
0: 那重点是什么？只要你愿意，当你愿意选择一个不同的路，当你愿意踏出你的舒适圈，当你愿意改变你自己的眼光，过去我们所有的焦点都在自己身上。哦，我很可怜，我很辛苦，我现在我生病这样，就是每天在那边自怨自艾。可是当你愿意把你的 focus 放在别的事情上面，你就会发现你也没有，你也不是最可怜的那个，你不是最倒霉的那个啦。说真的，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帮助别人、陪伴别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其实相对的，我们得到的回报会比我们想象的多。
1: 没错，没错。所以你自己做了秘书长这个位置，
0: 副秘书长，
1: 副秘书长看起来有一点像打杂，对不对？但实际上是生命陪伴生命，
0: 因为我们
1: 反而让你更
0: 对我们的理事长、秘书长、副秘书长都是无几职，然后我们这几个都是病人，我们其实就是病人，
1: 有同理心啊。
0: 对对对，但是我们最近也是在讨论，就是昨天还在聊嘛，就说我们是不是开会看看能做什么这样子。我们知道病友有很大的需要，
1: 所以你们可以帮病友争取的资源至少到目前为止是哪些？
0: 像我们的那个长治久安的网站，它上面就有会提供，你知道哈，当你知道你得了什么病，或者你发现你身体不舒服，对不对？你最需要是什么？遇到一个好医生吧。
1: 对，就是要找到
0: 有人可以介绍或是推荐嘛。那我们的网站上已经把北中南包括的那个 IBD 的医生全部都列出来，哪个医院是谁，哪个医院是谁，清清楚楚。
1: 你们收集到的还是说跟医院有愿意？
0: 他们那时候收集资料、然后也因为我们除了病友会，我们也有学会嘛，肠道学会，所以这些有参与的医生其实都是从各个医院来的。所以很宝贵，因为
1: 所以对啊，他们一看也不需要去问，也不需要透过人情，
0: 你至少不是大海捞针啊。我是运气很好，我遇到的主治真的都非常好，否则我觉得我今天也活不到现在，真的。
1: 你应该想，你不是运气好，因为你有上帝。
0: 对对对，
1: 上帝帮你预备的是最好的。
0: 所以就是，病友会其实除了一些心理上面的支持，但实质上，不管是针剂的使用、药物什么，像今天早上那个病友一直传讯息给我，其实我觉得他就是很慌啦。他也很多年嘞、欸，啊，前前后后，你也知道哈，就是你跟他说再多，得当下

0: 发生的时候，他还是很慌。
1: 哎，这个很需要耐心跟爱心哎，你有办法吗？
0: 我另外一个病友就跟我说：“你为什么有办法一直有耐心？
1: 对，
0: 这么耐心跟他回答。”我说：“我说，我觉得我你脾气不好，你都通常没什么耐心。然后，但是我觉得我这几年哈，真的神就是操练我这件事情。所以我刚刚为什么在讲说，你不是问我说去医院陪？”

0: 建议，然后什么？那
1: 如果以前你脾气不好，你说这些我都得过了，还比你更惨，你干嘛这样子？
0: 就是以前可能会觉得有点烦，
1: 对，
0: 因为然后加上忙嘛，你就会觉得你没有时间管这些事情。
1: 现在不会，
0: 现在我就来来回回啊，很有耐心的。
1: 天哪！
0: 对，然后因为他想换医生，我就跟他说不行，你现在那个健保给付的针剂没有打完，
1: 你这个
0: 你不能换。
1: 没有啊，你这个操练怎么来的？这很重要哎，这个绝对跟你是违背的嘛。
0: 我觉得是因为我退休以后我比较有时间哦，所以包括好朋友什么怀孕、孕吐到都快忧郁症发作，
1: 这个也管了，
0: 跑来我家住一个月，我照顾他哎。
1: 天哪！
0: 我照顾他，所以。我觉得我妈妈以前是一个很爱接待别人的人，我有遗传到她这一点。
1: Okay,
0: 我妈就爱煮菜、啊、
1: OK
0: 然后我就觉得接待别人其实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嗯、当然是要在我自己有办法身体有办法承担这样子，所以在这些个别的这些陪伴啊照顾啊过程当中，我觉得你会渐渐发现你在上帝的眼中是很有价值的，你知道吗？当我们软弱，我们生病，我们可能会觉得我就好像有时候有些人会自我否定、欸，他会觉得我、
1: 嗯
0: 啊、就是个废人呐、啊，我这辈子哦、嗯、没办法了，什么都做不了。可是当你看到说你还可以为别人付出，而且别人真的得到你的帮助的时候，那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啊。
1: 对对对对。
0: 哦，所以就在这些过程当中，我去慢慢建立。不管是对自己或他人的自信心各方面，以前我在音乐上很有自信嘛，可是我生病这件事我哪来自信啊，我就
1: 你自己都绝望了，
0: 我连吃东西都吃不了我还能干嘛呢？可是神就让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包括接纳我自己，包括、走出这个病痛的舒适，这不是舒适圈啊、嗯、这个痛苦圈里面、哦、去看到另外一个需要或是其他的需要、嗯、然后为他人付出，这样子。
1: 杨威，你不觉得你生完病以后有没有？你现在人吃哈、哦，可以像正常人这样吃，不再像以前这么小心翼翼的，嗯、不可以这样哈、哦，大快朵颐的时候，嗯、你当下那个心情啊，你觉得这不是奇迹吗？
0: 我两年前那个大发作是我16年来。我生病17年多嘛，但是两年前那时候发作的时候是我最严重的一次，因为我66天住院，44天不能吃东西、
1: 啊。
0: 我回家的时候我是带着我的那五个洞，因为我又切了第二次肠子嘛，是带着那个洞回家，每天要清创。
1: 你自己呀、
0: 啊？对啊，因为有看护不敢弄。
1: 天哪、
0: 啊！就清喝吗啡，然后清创，然后换药这样子，每天都是。
1: 很难想象、欸。
0: 他在旁边帮我递棉花，他不敢碰。看到觉得很可怕，
1: 连护士都不敢了、
0: 啊。没有，我的看护不敢。
1: 你的看护
0: 对，所以我而且我那个时候44天不能吃东西，到后来医生跟我说好，你可以吃的时候，其实我是没有味觉的，我尝不出酸甜苦辣，所以我也吃不下。
1: 那怎么办？
0: 没办法，就只能等待看，因为那时候应该是就是抗生素打太多了、哦，因为我手术之后又高烧嘛。然后我刚进去，我的 CRP 飙到26点多，就知道这个有多高。那我的味觉是出院以后才，4月4号出院，5月底还6月，我的味觉才恢复。你知道，当我后来我味觉恢复，我味觉恢复哦，我真的感谢上帝，是你吃东西尝得到味道，你喝的。饮料吃得到喝得到甜味，你真的会很开心。那我在那次大发作前，其实我已经2-3年我都没有办法，一点点纤维我都不能碰。
1: 哇，
0: 你不要说两根青菜，我就是不能吃，就是不能吃。但是手术2年前那次手术到现在，我现在青菜可以吃一盘哦，我竟然还可以吃笋子跟玉米，虽然吸收不好了，但是我管它的，反正不会痛，不肚子痛就好了。然后我现在的状态是我17年来生病最好的时候。我前一阵子做了小肠的核磁共振，然后医生就跟我说：“你这个片子是有史以来最漂亮的。”然后我上个礼拜回诊，我参与一个那个钙胃蛋白的临床的研究计划嘛，5年这样子。

0: 我过去都是指数都是1800、1800、1800、1800，正常要50以下，我就是从来没有掉下来，就是没有合格过。
1: 嗯，
0: 但是我上礼拜回去，我都钙外蛋白49。
1: 哇！
0: 所以我就说，这个49对我来说才是天文数字。
1: 太棒了，恭喜你！
0: 谢谢。

0: 欢迎回到喜乐厨房间，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廖雅慧，雅慧呢现在超开心的，因为她的肠子已经是恢复到正常的指数，漂亮、啊、我觉得这个是神迹，真的是神迹，对不对？有神多好，是不是？我相信雅慧因为现在应该都每天过得很感恩的日子啦。
1: 是是，我现在真的很开心、欸、
0: 雅慧，你前面有讲到提到说好病人，你是个好病人、
1: 嗯、
0: 很受欢迎、
1: 嗯、
0: 但我觉得尤其像你，像你们得这种病的、
1: 嗯
0: 哦、又经常住院进进出出的，其实要做好病人不是说不行，有时候真的会很影响情绪、
1: 嗯嗯嗯、
0: 对不对？生病本来就一件很不开心的事，怎么可能、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要配合在医院被称为好病人，因为我自己也生过

0: 病。我也知道有些病人是很难产，是医护人员最怕的，
1: 很如啊，
0: 很如，对。可是你说他如，他其实有他的难处，只是没人心书莫人栽啦，那但是说实在，医护人员没那么多时间管你，对不对？因为他们真的每天忙到，哦，实在是累了个半死。所以你个人的经验，如何做一个好病人，确实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要怎么做让自己更好过一点？
1: 坦白说，其实我是生病以后，我才深刻体会医护人员的辛苦，
0: 辛苦，
1: 更难受。你知道我？
0: 你从哪个点？
1: 你知道我的主治医师常常都是下诊或是下门诊，然后来看我都七八点了，
0: 晚上。
1: 然后我的外科医生有一次十点半来，我想说，
0: 哇，他都还没下班。
1: 我说林医师，你是刚下刀吗？他说没有，刚下门诊。我说
0: 夜间门诊，夜间门诊。
1: 所以我就觉得没有没有夜间门诊。
0: 哦，不是啊，
1: 他应该是从下午看到。
0: 天哪，
1: 台大几乎没有夜诊，
0: 他应该会过劳吧？
1: 很辛苦啊，很辛苦。所以我其实常常为我的医生祷告，哎。因为我都希望他们好好健康，我就跟我的主治说：“邱医师，你哦，因为他知道我退休，他就会三不五时就会跟我说，我也想退休。我说你不能退休啦，你
0: 退休我们怎么办？
1: 对，其实医护人真的是非常辛苦。那病人哦不舒服的时候，脾气是真的不好啦，脾气都不好，然后。”有的真的是很鲁，那但是我觉得怎么讲，你住院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互相的事情，没有任何一个医生或护理师一定有义务要怎样怎样怎样。我觉得很多台湾人是 take it for granted， 就是觉得你这样对我是理所当然，我是病人，我最大。
0: 对，
1: 我们没有体谅别人的心，你知道吗？那你想想看，一个护理师，他同时要照顾十几床，欸，
0: 你当时怎么体谅这件事？你自己，如果比如说他们很忙，根本就是
1: 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很独立的人
0: 哦，
1: 所以呢，那当然我生病以后，我对于我的疾病、我的用药，我是很清楚的，
0: 是。
1: 每有一个新药，我就上网去查。哎，我是这样的人，所以我对这些讯息的掌握度是非常够。所以我在病床，只要点滴档，我就自己关掉，因为他不见得能够马上来嘛。
0: 是
1: 但是我有一些前置处，我就会自己先弄，我就也没有什么好慌的啊。这样，那在药物
0: 的太独立了，
1: 不是在药物的副作用上，所以我所以那个。阿长每次看到我去，他都很开心，因为他就觉得我就是可以当一个模范病人这样子。然后偏偏我常常去的时候，都刚好遇到那个台大要那个考基，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政府那个
0: 他们要评核啦，
1: 对对，
0: 评鉴呐，
1: 对评鉴，
0: 医院评鉴呐。
1: 但是他们真的就是像我的家人一样，我觉得。其实包括看护也一样，我真的觉得，当我们把别人当家人，我们就不会用那样的态度去对别人。看护也是一样，虽然你是付他钱，他照顾你，可是很多人就觉得我付你钱啊，所以我就有权利对你这样子呼来唤去。
0: 我觉得，你这样子的观念都很正确，可是并不代表每个人都会拥有这样的想法，
1: 是，
0: 所以你觉得你自己会有这样子正确的一个概念，是来自于什么样的根基帮助你去做这样的判断？因为我觉得这很重要。
1: 我觉得是因为我真的看到身为医护人员的辛苦，我真的觉得他们太辛苦了，尤其疫情那段时间，他们穿那个隔离一整天呢，
0: 哦，真的。
1: 他们我的主治就跟我说，我连上厕所
0: 都没办法，
1: 都没有办法上厕所。
0: 那他们怎么办？穿纸尿裤
1: 啊？忍啊！
0: 我听说他们是有的就直接穿纸尿裤，
1: 就是要忍，
0: 对不对？
1: 哦，我的医生应该是，
0: 要不然不上怎么行啊？
1: 对，就是
0: 你忍也会憋尿，憋久了也是会出问题，啊。
1: 我觉得在这个社会， 不是只有我们现在讲，其实也不是只有医护，医护是因为我们自己经历，对不对？我觉得我们对于他人的同理跟谅解这件事情，如果能够多一点，这世界就会多一点爱跟温暖。我们不要老是觉得别人都欠我的，或者我觉得我出钱我最大，好，这种心态，就是你能够多一份理解别人的心，然后用不一样的态度，即便啊，我觉得也有遇到那种很糟糕的医护啦，那我也会火大。可是你冷静下来的时候想说，好，那我就换个角度嘛。我们常常以前我以前有唱过一首，就是唱一首歌 If I Were You， 就是当这个鞋子，我们穿别人的鞋子，你体会一下别人的人生，那有时候缓一下就不会这么抓狂。这样啊，所以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常常其实是自己心态上面的转换啦，所以我会告诉我自己说，你没有办法去改变别人，但是你可以改变你自己啊，对不对？
0: 这句话说到重点，不过好难哦。
1: 对吧，很难。我也不是 always 做得到。
0: 杨慧，你因为我们是有信仰嘛，
1: 是，
0: 你觉得信仰对你的帮助在哪里？就像你刚刚讲的，我们无法改变别人，但我们可改变自己。可是从信仰里面你怎么去做到这件事，或是包括同理这件事，信仰里面给你什么样的一个教导，让你可以去理解做到，你把它活出来？
1: 我觉得，
0: 因为我觉得你真有做到啊。
1: 我觉得是因为上帝的爱啊，神给我的爱真的是满出来的。
0: 他让你生这么大的病，
1: 你说我十几年来如果没有上帝陪伴，我的生命早就结束了，真的结束，可能结束在我自己手上，或是结束在某一次的感染上面。我觉得神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他爱我们，然后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对不对？可是神并不是说，哦，你有苦难我直接挪走，没有。但是他说我会陪着你走嘛。好，那神陪伴我们度过每一次的难关。其实你说我走过这么多，我为什么没有放弃？是因为我觉得我不是没有放弃的念头，而是我后来我体会一件事，就是生命自始至终开始跟结束，这个主导权从来都不在我们手上。
0: 而且你又得了一个子宫内膜炎，
1: 对对，癌症。
0: 你如果得到那个癌症，又加上那个癌症，那简直你就绝望了嘛。
1: 所以我那个时候得癌症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啊，好，我终于逮到了，
0: 你逮到，
1: 终于有了一个
0: 借口，
1: 充分的理由去结束生命。我曾经想过，可是我不甘愿啊。我就觉得说我得了克隆症，我都还这么努力耶，怎么又来个癌症，是怎样啊，没完没了这样子。所以我就问上帝为什么。可是神没有给我答案啊，他只问我说，你还愿不愿意相信我？你面对死亡，就是癌症来了，这个风暴来，你还愿意相信我吗？相信我的心意吗？可那时候我体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生病哦，病痛带来的折磨很苦啊，你的家人朋友同事谁在爱那你，谁能够替你分担？没有，只有上帝可以。我知道上帝可以，可是我心里不甘愿啊。但我那时候没有别的办法，我爸妈都在天堂了，我姐姐妹妹再爱我也帮不了我。所以我就跟上帝说，好，最后一次了。
0: 你还给他机会了，
1: 有没有？就很
0: 人就是
1: 你在不知道哪里来的胆子啊，就说好，我再相信你一次，你知道吗？
0: 看你接下来怎么样。
1: 如果你又让我怎样，我就怎样，我就不信你了。其实这样，但是你知道我所有的器官切除，我没有做化疗电疗，非常
0: 幸运
1: 的没有做化疗电疗，因为那个时候我的主治医师跟我说，化验报告还没出来之前，他跟我说，雅慧，如果你要做化疗电疗，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因为
0: 你也没抵抗力吧？
1: 对，我根本我的身体承担不了，
0: 承担不了啊！
1: 但上帝就这么爱我，哇！所以其实我到两年前的那次大爆发，我说真的，我没有非常的，虽然很痛啊，然后真的是很痛，痛到我真的是会死掉，那个那种痛真的快死， 吗啡什么用尽了还是很难受，而且每天
0: 我们无法

0: 想象。
1: 对，但是我后来发现，我那两个月多两个多月嘛，66天都没有以前那么绝望、欸。
0: 你心里很平安吗？
1: 对对，
0: 哎、欸，
1: 就是
0: 奇妙哈、哦。
1: 虽然我会一直很想回家。就是你会想说，我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回家？很会难过，想哭，说我到底要住多久？但是我心里没有像过去很强烈的那种埋怨，甚至想寻死，或者是绝望到那样的程度。
0: 你可以解释那个奥妙的情绪吗？怎么会这样？
1: 其实我也不知道呢。但是我就觉得，我就一直，其实我姐姐是到。我回家以后他才跟我说，他说你住院这么多次，我这一次真的没把握。姐姐告诉我说他没把握。
0: 哇，姐姐都有一点要放弃了、哦、
1: 对，就是他过去他都觉得应该可以啊，也可以啊，撑过去。他说这次他真的没有，他真的觉得这个事情没有把握。我姐是后来才跟我讲、哦、那但是其实我在那个当下，你知道我装那个装静脉导管嘛，然后营养针是打24小时没有停的，因为我不能吃不能喝。
0: 天哪！
1: 然后肚子就三个洞嘛，哦，就是这些这种，我也不知道。我那时候我觉得我没有很绝望，是因为我知道上帝在。
0: 嗯，
1: 只是我真的没有把握走不走出那个门，是这样。
0: 你每天的时候脑袋在想什么？躺在那边
1: 就痛啊。
0: 就接受痛，
1: 就一直痛啊，真的是一直痛哎、欸！我那个肚子爆掉前哦，那个痛实在是没有办法形容。他们到血管摄影师帮我放导管，想要引流也没办法。其实那个负压，
0: 那你面对那个痛哎，
1: 土石流之后才稍微缓和一点。
0: 我的意思是说，24小时
1: 就每天喝嘛，
0: 不止24小时，
1: 对
0: 对。然后痛痛痛，你到底脑袋，你的小脑袋在想什么？
1: 我那时候就是痛，我其实没有想什么、欸，
0: 真的。
1: 可是我觉得我知道我没有很埋怨上帝，我也没有因为遇到这个事情我就很，
0: 你反而很平静、很平安的、欸、哈。
1: 对对，我写的那首歌有一种喜乐啊，我就是体会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当这个平安。跟喜乐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时候，那个是别人抢不走的。
0: 没错，
1: 所以神让我在这几年的经历里面看到，就是说，当我有那份平安喜乐的时候，我没有那么容易又摔下去了。而在那些黑暗看不到亮光的日子，其实我知道上帝在，这就够了，这就够了。
0: 所以你心中有平安，有喜乐。
1: 对，当然不是说啊，你很开心
0: 讲，当然。
1: 可是那个平安喜乐是你有那个确据，知道就算我今天离开这个世界，我知道我要去哪里、啊，
0: 嗯，
1: 对不对？我知道我要去哪里，那就够了，那就够了。只是我没有想到说上帝可以让我能够出院，然后。能够恢复，我那时候本来以为出院以后，我大概就一辈子，大概你看我出院那个样子哦，你绝对没有办法想象我现在这个样子。我就觉得我可能接下来就只能当病人，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因为我前后切了100公分的肠子嘛。然后那时候瘦到，然后伤口也没好，然后没有味觉，又吃不下东西，就像一个那个老，也不能说老人了，不公平，但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脆弱的一个病人。可是我现在体重也恢复了，然后你看可以什么都可以吃，然后所有的人看到我都说
0: 你现在精神，
1: 你的气色超好，
0: 真的，
1: 而且是我17年多以来最好的时候，这个只有上帝做得到。
0: 而且你素颜呢？
1: 对，你怎么发现？我今
0: 天当然发现，因为
1: 就素颜，
0: 不是因为在舞台上一定要浓妆艳抹嘛，对不对？可是今天
1: 广播节目不用化妆。
0: 对，我就发现你素颜，你知道吗？哇塞，超美！
1: 感谢神，
0: 真的，我觉得不容易。
1: 是，
0: 想说在后面你再跟我们分享一下。身为你这样身体遭受到这样子的一个啊， 开刀次数又那么多，然后洞口插的那么多

0: 的人，你今天虽然认识这位上帝，你有什么话要对我们的病友说，或者是要对人家说，信上帝真好，你有什么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来分享，有神真好。
1: 我觉得人生没有要没有风暴这件事情真的
0: 不可能啊，
1: 很难，对，不太可能，就是难免都是有一些高山低谷，可能有时候不见得是健康，有时候是家庭的关系、感情、事业各方面我们都会遇到难关。那我觉得以前我的前老板很喜欢讲一句话，就是 Never give up， 永远不放弃。然后我就想讲很容易嘛Never give up, Never give up。 可是我在我生命的历程我就体会到这件事情，就是说当我们不先放弃我们自己，我们常讲说希望在转角，就是说为什么在黑暗中你那一丝亮光对我们来讲其实是很重要的，在当你什么都看不到的时候，你还能不能够心中充满一个希望。有些时候其实是很多时候来，不是有些，我觉得是自己的意念跟想法是很重要的。当然我不能，我很难去体会，其实我面临好几次这个死亡边缘，但是我的癌症没有做化疗电疗，所以我没有经历到癌末的那个无助，那个最后的那个时候，所以我真的说不出什么同理的事情，但是我一直都相信一件事情，就是说只要我们不放弃我们自己，我们总是能够在生命当中找到出口的。那而这个我比较幸运，是因为我有耶稣在我的生命当中。那上帝的确，耶稣也是真实的陪伴我在每一次。大家如果听到我这些17年来的故事，你可能很难想象说你这个人怎么还有办法笑得出来这样子。那我是真实经历上帝陪伴我，怎么样每一次在这个死亡边缘又把我救回来。所以对我来讲，它不只是一个信仰，它是一个真实的生命历练。那我觉得就像我刚刚说的，东西好吃你没有去吃，你永远不知道它的美味。信仰也是，耶稣的爱是免费给你，但是如果你没有把你的心打开，你没有去尝试看看，去认识这位爱你的主，你也是很难去尝到为什么你的生命当中有耶稣可以不一样。其实我住院那些护理师啊，他们知道我有信仰，所以他都知道说我是因为这个信仰我才熬过去那些艰难，然后他们就会上去 Google 我的频道啊什么，这样说哦，原来我是廖雅慧是谁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见证上帝很好的机会。
0: 感谢雅慧跟我们分享这么棒的生命见证，
1: 感谢主。
0: 其实不容易，
1: 是
0: 过去那些千疮百孔，对不对？再度挖起来回忆，真的要谈都是痛，是不是？但是就像您说的，神是生命真理道路，它是我们脚前的光，路上的灯。我觉得因为有这样的引领，我们才可以熬过生命的每一个这个风风雨雨。
1: 是
0: 好，
1: 是，
0: 谢谢雅慧，
1: 谢谢 Judy， 谢谢。
0: 好，欢迎大家，别忘了喜乐处方签。真的，这个喜乐乃是良药，
1: 是，
0: 所以希望今天雅慧给大家的这一帖良药，请你们就接受这样的幸福，多棒！祝福大家喜乐平安，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很荣幸也很开心与您再次在空中一起来作伴。相知相伴是一个关心银发族、关心身心障碍者、关心特殊需求朋友，也关心您和我的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聊到关于辅具、无障碍环境相关的主题，希望透过辅具的使用、环境的改造、策略的调整，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方便、更独立，有更好的生活品质。我们会邀请相关专业人员或是辅具使用者来到节目当中，来给我们分享他们的经验或是相关的讯息，非常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一个高龄化的社会，当我们进入到这样子的一个阶段的时候，当然我们有很多需要做调整跟改变的，我们会想要去跟其他更有经验的国家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单位来学习。在如果我们提到高龄化的社会想要去取经的话，不知道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国家呢？除了北欧之外，大家应该最常想到的应该就是日本了。不管是在文化背景、地理位置，或者是生理的一些条件上面，跟日本是相对很接近的。而且日本的整个高龄化长照的整个步调都走在我们的前面，所以我们会有很多的机会，希望可以来了解日本文化、日本社会，他们在这个部分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的。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荣幸为您邀请到一位日本这方面的专家，他在这方面有非常丰富的专业的知识。我们今天非常荣幸为您邀请到全龄友善住宅环境整合规划师王云云老师来到现场。云云老师你好。
1: 千雅你好。
0: 今天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云云老师来到节目现场。我跟云云老师是在一个讲座当中认识，云云老师他非常的专业，而且他在这日本的整个软硬体上面有很多的观察跟经验的分享。我们也是千呼万唤，今天终于邀请到云云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我们是不是请云云老师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呢？
1: 大家好，我是王云云。我简单跟各位做个自我介绍。其实不论是我之前在日本的求学或工作，我的背景都是跟工程比较有相关的。后来是因为回到家里的药局帮忙了以后，才突然感悟到说现在高龄化的状况是这么的深刻。那经常来药局的一些爷爷奶奶们，失智症的问题也没有受到很好的照顾，那就有一些失智症的状况出现，可是家人或者是照顾者没有去发觉到，所以我就开始上网去寻找一些比较相关的资讯。那后来发现日本在这一方面，因为他们高龄的速度比我们提前十几年，他们的介护保险法也是正式在2000年的时候上路，所以后来 我就决定离开台湾，再回到日本去接受训练，然后拿到几张相关的证照。那回来台湾以后也曾经思考过自己应该要走什么样的路，后来发现因为我是跨行进到这样的一个行业里面，那我看的面向会比较是从使用者的角度下去看，这方面我就会想说尽量把日本比我们早迈入高龄的这将近20年的时间，他们的经验，他们一路跌跌撞撞过来的经验，整个在台湾如果说能够顺利的推广出去的话，其实我周围的人如果都有这样比较友善的一些观念，那当有一天我需要用到它的时候，我周围的人他们也会用这样子相对或许对我会比较友善的一些方式来照顾我。所以就基于这样的想法，为了自己半私心的想法，我就开始在台湾全面做讲师啊、顾问啊、授课这样的工作。
0: 哇，所以听起来是非常丰

0: 富的经历。云云老师在日本是很长的时间嘛，对不对？
1: 是，我在日本当时一刚开始就是去读书，
0: 嗯，
1: 我们先进语言学校一年半，然后大学四年，研究所两年，后来又工作两年多。刚开始那一段工程背景的教养大约是十年的时间。
0: 对，十年的工程养成背景，
1: 是，
0: 所以你软体硬体都很熟悉对不对？
1: 还可以，因为我的学科是它叫做经营系统工程学，不过在台湾相当于我们的工业工程与管理。那工业工程与管理它学的其实就是像我们机械工程啊、建筑制图啊、资讯工程，这些对我们来说还有甚至统计学、簿记、财会完全都是必修，所以我们只是面向很广而已，并不一定这么的专业、
0: 就全方位都有涉略，那后来再针对自己有兴趣的部分再去钻研，这样
1: 是再深入下去。
0: 所以你当时候去的时候是高中生，
1: 高中毕业，
0: 高中毕业，哇，很年轻的时候就去了，所以你等于说整个后来的养成教育整个都是在日本文化当中。刚开始有没有什么文化上的冲击？
1: 刚开始文化上的冲击，因为这也跟我们的时代背景还有当时我们的教育制度有点相关联。我们当时日本对我们来说算是比较有辜负我们的国家、所以那时候去的时候自己并不是以那么开放的心态在学习、但后来慢慢接触慢慢了解之后，知道他们的文化背景以后，也会知道说其实国家归国家，民族归民族，个人大家都是很和善的。
0: 是，
1: 就是因为自己原本只是一直在读书，在台湾的时候就只是到十八岁为止我们都是在求学，那与人的接触比较没有那么习惯。然后像在食物方面也是一样，台湾我们吃的都是热食，那到一到日本生菜沙拉、生鱼片，
0: 是
1: 当时也还蛮难接受，身体也没有那么快调节过来，也曾经就是经过一段阵痛期之后，后来其实还蛮喜欢吃生鱼片跟生菜沙拉。
0: 现在生鱼片很红的，
1: 是，
0: 所以什么冷便当啊什么，那个时候就是慢慢习惯，
1: 是慢慢就习惯。然后中午在日本工作的时候，我们中午即使带便当，也全公司好像只有我一个人会使用微波炉、其他人大概都不用微波炉加热。
0: 所以你回台湾之后你会保留那个时候的习惯吗？
1: 我还是尽量比较喜欢吃热一点的食物
0: 暖度一下的，
1: 暖度 是,
0: 是。所以那段时间是十几年的时间，
1: 十几年。
0: 语文一开始对你来说就是从语言学校这样慢慢学习，
1: 是。
0: 你在去日本之前你的日文的能力是大概到什么程度？
1: 我在去日本之前其实只因为高中毕业就过去，当时就是不知天高地厚就在台湾只有把五十个音的片假名平假名一百个字背下来、人就过去了。
0: 哇，
1: 现在回想起来还好那时候真的自己年轻，学习力还算快，而且我们当时去不需要一下立刻进到大学里面，我们先到语言学校嘛、那在语言学校就前半年的时间就只有单纯学日语、那学习日语因为在当地还蛮开心的，就是每天看日剧、然后经常去百货公司逛街、坐着电车到处走、就是这样一直在背单字。我觉得这种学习方式比起在台湾学英文对我来说会更有趣、更容易学进去，
0: 从生活当中去学就很快很实际这样。
1: 是，
0: 所以那时候申请学校是一开始就对这样的科系有兴趣吗？
1: 一刚开始因为我们之前在台湾是走联考的年代、所以我没有到填学校填选科系的那个阶段，我是到日本才开始看，才开始去思考说、自己到底要学什么。那像我在早稻田那时候我们可以选两个志愿，我的第一志愿就是一般大家都很熟悉类似数学系、然后第二志愿自己也是思考过，就是想说机械系似乎太阳刚了、那建筑系似乎会有一些危险的情况发生，就是工业工程与管理感觉似乎是最中性的一个科系、那就填选了工业工程跟数学。那我在申请其他学校、因为日本当时的制度就已经是 我们先有一个类似联考的制度，之后拿着那个联考统一测验的成绩单跟日语能力

0: 一测验的成绩单到各个学校去报名，到各个学校去考试，在面试，每一关都要，就是报名之后合格了，他会让资料审查通过，他会让我们考试，考试通过之后会让我们面试，所以其实他那个过程也是还蛮长的，一个学校去准备。那当时是报名了还蛮多学校的，不过也有时间上面的调配，那还有就是录取了几家之后就会没有再考其他的学校了，这样子
1: 就一路过关斩将这样子，然后也是每个独立招生，这样其实很辛苦哈，
0: 很辛苦、
1: 哦、然后时间上面也要安排，然后准备的方向也不太一样，
0: 是、
1: 哦、对，所以就是一个理工的女生，然后就是找一个比较软性的那科系来读，
0: 是，
1: 所以你应该在当中就也找到自己的兴趣。
0: 对，就开始读之后发现工业工程与管理真的可以看到的面向非常非常广，也是从当中就开始摸索出一些兴趣出来。
1: 真的哇，所以也是因为那时候也还很年轻、
0: 嗯
1: 哦、然后那个时候整个社会文化对于一些高龄的需求还没有那么的明显，
0: 是没有那么明显、嗯、整个 不论是日本的经济，那还有台湾这边都是正在起飞的一个年代，所以大家比较没有注意到高龄化这件事情。
1: 是，那也刚好搭上就婴儿潮之后这一群。
0: 是，
1: 所以那时候你一毕业就先在业界工作，还是就已经有规划说以后、要再进修呢？
0: 我是在日本大学然后读研究所，那我们在研究所一年级的下学期大家就开始准备要投履历到各个公司去应征面试，那其实本来也没有想说要在日本待下来工作、嗯、只是同学开始找，就觉得这个氛围好像自己也应该要有些动作才可以、嗯、所以就也跟着找公司试试看。那当时1997年的时候网络正夯，那我就进到一家专业帮人家做程式设计做系统规划的网络设计公司，它是针对特定的企业帮企业做这样整套的类似有一点像 ERP 啊或客户资讯管理这样的系统规划、嗯、然后帮他们做设计的公司，所以我是毕业就进到公司里面。
1: 然后是怎么样从这个公司又进到下一个阶段想要去进修呢、嗯、
0: 是我回台湾以后刚好有一家专利事务所，因为当时我们的履历都是投在那个青辅会的网站上面、嗯、那有一家专利事务所他们就看到我的学经历，他们也知道工业工程涉猎的面向很广，然后我又熟悉日文，那当时台湾那个年代就是半导体设计啊光电还有生物科技的专利非常非常多的年代，他们就找我说、嗯、诶，是不是要成为他们的专利工程师帮他们处理一些专利案件、嗯、因为我不会排斥看任何一个专业的专利，然后我不会排斥去处理这一些专利，所以他们就找我去到那家专利事务所里面成为专利工程师。然后之后也是就有因缘机会，也是学校就是有熟悉的一些学长他们的介绍，我又转到那个光电公司进到研发处里面就成为光电工程师、嗯、那研发处的主管这样的经历，这是我前半段的人员工程背景的经历。那之后是因为回到家里帮忙，我家就是药局，那回到家里帮忙以后看到台湾的高龄化现象这么深刻，然后长辈这么多可是子女都在工作都没有办法照顾，那我们大部分其实一般人想象的就是如果长辈生活需要照顾就是请外劳啊或看护照顾，那或者甚至送到机构里面，我会觉得说担心如果我自己以后年纪大了我怎么生活、嗯、是我要怎么让自己过得可以更安心，那如果我失智了以后怎么办，那就是因为有这样种种的考量搜寻了这些资讯发现日本走在我们前面，我又懂日文、嗯、我如果可以直接到日本去接受训练的话或许他的经验值会更有帮助，
1: 是
0: 就是这样我才转过去，就是从工程然后回到家里的药局然后就又转到长照的这个产业。
1: 是，所以你等于说在日本求学工作后回台湾然后又发现有一个新的出路，所以你又回到日本去进修。
0: 是
1: 那你在日本进修的时候我知道你有取得很多的证照，
0: 嗯，
1: 那那个时候你刚开始是从哪边开始入手呢？
0: 一开始因为我本身并不是这个行业出身的，所以我在药局只是发现说高

高龄化这么严重，然后又我们觉得怎么这些长辈脾气都这么差，然后讲话都听不懂，那一样的事情反复一直问一直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那时候 我才会想说，诶，去查查看，才知道原来有失智症这样的疾病，而且这样的疾病就很像我们的退化性关节炎一样。

0: 退化这样子而已。所以刚开始只是单纯对失智症的认识，所以我回到日本之后，我第一个去上课，第一个去考的就是失智症照顾。那是学习了失智症照顾之后，我才发现说只有失智症似乎缺了些什么，并不够全面。那我知道日本他们的初阶照护员资格，这也是需要花时间，然后需要很深入去学习的。不过我有去了解他们的授课方式，然后还有一授课的单位，大家的方向都是就是训练我们照护员之后可以进到他们自己的机构里面去工作，所以他们对我们的训练是非常实用非常实务化。那请来的一些前辈们也都是一直在告诉我们，听起来或许是理想，不过真正就是他们的实务经验。所以我就去报名了这个初阶照护员的训练课程。那失智症照顾初阶照护员之后，我发现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工程背景， 我发现似乎生活上应该有一些工具可以帮助我们。那辅具这一块，所谓的辅具就是像轮椅啊、电动床啊、拐杖，这些都算是辅具。那小一点的就类似我们的碗盘啊，然后穿衣服脱衣服的一些辅助的道具。我后来发现说如果有这些工具，其实在照顾上也好，以后自己需要协助的时候使用起来，就自立功能可以整个提升很多。有很多事情不需要一定要仰赖他人来协助我们，我们可以 自己生活。所以在这之后我又去接受辅具专业谘商师的训练。那他们日本这辅具专业谘商师的资格其实还蛮特殊的，他就有一点像我们在药局里面的药师一样。药局当要执业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位药师在现场才能够执业。那日本的辅具公司也好，厂商也好，店家也好，他如果今天要有销售或贩卖的行为，那他在那个现场一定要有两位以上我们这个具有辅具专业谘商师资格的人员在现场，他才能够进行这些销售或者是租任的行为。那所以我那时候接受训练以后发现，诶，这个其实帮忙也是很大。不过后来又发现，因为人的欲望总是无穷的，后来又发现说这些都清楚了，但是我的生活环境呢，我的生活环境怎么办，我这个空间怎么办，也是障碍很多啊。那日本它有一个是叫做福祉住环境的整合这样的证照，那这个证照它受训之后的合格率其实不是那么高。像我们在考试的那一年，我们的合格率只有 13% 而已。不过它因为考试的题目变动很大，那比较高一点的话有时候它合格率是40%，所以他上的内容并不是那么的轻松。那它大概包含日本的法规，然后我们的身体健康状况，那还有建筑相关的设计，我们要能够看那个设计图，然后要可以知道怎么跟专业的设计师啊、施工人员讨论。那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辅具这一部分。那我想说我之前都已经这么多证照，我在他们的法规方面，然后还有身体变化、身体的状况方面，还有辅具，这三方面的专业其实我都已经在自己身上，我只是 剩下室内设计建筑而已。那我又是工程人员，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可以挑战看看，然后就又再进入这样的机构去接受训练，
1: 再追加一张证照，
0: 是再追加一张。
1: 哇，真的是非常有非常强的求知欲，现在变成一个全方位的一个顾问型的专业人员，真是非常不容易，非常精彩。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请余明老师来继续跟我们分享。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相知相伴节目，我是洪千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全龄友善住宅环境整合规划师王云英老师来到我们现场。在前面节目当中，云英老师跟我们分享他在日本整个求学的经验以及他在整个一路上他拿到了非常多的相关的证照，在这边跟我们分享他的这些经历。刚刚云英老师提到说你拿到的这些证照有日本认知证照护二级，还有日本的初阶照护员，另外还有辅具专业咨询师，还有无障碍友善住宅环境整合规划师，还有长辈的陪伴员，有好多相关的证照，全方位的这些专业。请问老师，当初你在日本拿这些证照，除了就是上课之外，还会有一些初步的见习。
1: 是，
0: 那所以其实你第一线也看到了一些日本家庭或者一些机构他们的一些状况。
1: 嗯，
0: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个时候你所看到的一些例子？
1: 我先说认知症照顾方面，因为大家比较普遍的观念都以为就只是变笨了或记忆力退化了。也相关于我的工业工程背景，我们都会把一个行为细分化，细分，比方说如果我们今天要吃饭，那为什么他不听指令，为什么他就是不吃饭。那在日本，我们当发现说长辈他为什么他就是不吃饭，我们就会去分解他的动作。我们受到训练就是你要去了解他是不喜欢这项食物，还是他今天没有胃口，或者是其实他牙齿不好，他不想花这个钱，他不想担忧，他正在忍着痛，或者其实他是吞咽上有障碍，或者是他是认知功能上面出现了状况，比方说他听不懂指令，他对语言的理解能力已经退化了，这也是认知功能出状况的一个原因，或者是他知道要吃饭，但是他忘了步骤，他的记忆力退化了，或者是他理解了指令，他知道要吃饭怎么吃，但是他的判断能力出现状况，他不知道哪一个是饭，哪一个是筷子。也有可能他知道他要去吃饭，但是他不知道碗在哪里。所以我们在做训练的时候，他就会告诉我们说，你要把所有的动作分解，然后去了解到底今天长辈他出现了什么状况，我们要去怎么因应。那吃完之后，如果说长辈他的牙口清洁上面他没有办法自己清洁，我们也要去了解说我们可以协助他到什么程度，我们不会说从头到尾帮他完全做好就让他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因为我们在日本受训的时候，他们很重要就告诉我们说，长辈的自立能力一定要让他维持到最大，100分当中他能够做80分，我们就尽量至少要让他做到70分，我们不可以他能做80分我们还帮他做到100分，我们自己

0: 你做100分，他根本就放着手在那边，他可能以后这80分很快就会退化，剩下30分、10分甚至不会做。所以我们在培训的时候，现场我们就是这样一直在分析，一直在观察这个长辈他的状况到底是发生了什么问题。这是在日本训练上，我觉得跟台湾不太一样。台湾可能因为现在就是人手整个不足，所以直接来了我们就是把事情做好，就是这样子而已。那在这分析的时间上，我们以前的背景其实也是事情解决结果就是最重要的。那刚好我在日本受的工业工程的训练让我能够很服从这样分解动作的这个指令，所以这次也是带进来，我觉得也 很想在我做推广的这一方面尽量的跟各位分享这样的方式。
1: 是在台湾一般都是医疗人员来做评估嘛，所以您刚刚所说的这些找出原因分析这些一般都是在医疗院所所进行的，所以等于说你们在那个时候的一些训练也教你们怎么样去分析，
0: 是
1: 然后怎么样来处理。
0: 因为在照护员的训练当中，我们就一直被灌输那个观念，最了解长辈跟长辈相处最久的就是照护员、居服员，那是照护员、居服员，尽量就是要观察。然后我们每天都是要写很多报告，甚至他们有一个叫做 “hiyari hado”。hiyari hado 的意思就是说，你认为有一些怪怪的，好像会有状况，但是那个状况还没发生，就必须要写进来 hiyari hado 的报告。所以我们对长辈的观察，一些蛛丝马迹，我们就是要把它写上来。那当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分析，没有办法处理的时候，才会让专业的医疗人员介入。所以就分工其实是分得还蛮仔细的，
1: 因为那个需求量很大，所以他等于说把这个部分下放到第一线的照护人员，
0: 是
1: 他们可以做初步的处理，
0: 是
1: 好，所以让这些长辈他们的需求可以很快的就被满足到。
0: 是
1: 那所以像云云老师后来就拿了很多相关的证照，大概花了几年时间？
0: 将近一年吧。
1: 所以他是一张接一张呢，还是说有重叠？
0: 我本身我有重叠，因为我到日本去的时候，说实话我就是用观光签证进去，一次就是3个月。那因为我们不是日本人，我们没有居住所在地的限制，那我只是去看说哪一个机关他的训练课程是比较完整，说比较有口碑，或者是他是比较有经验的，那我就到那个地方去。所以我接受这些训练，有的时候是在京都，有的时候是在埼玉，有时候是在东京，都是不一样的地方。我只是看我的需求，然后有时候时间也会重叠到，但是那一段时间我就没有在工作，就专门接受这样的训练，所以大概在一年之内就把它完成了。
1: 所以等于说很专注在那段时间装备自己，
0: 是，
1: 然后就是回到台湾来。所以回到台湾之后，你现在所做的主要就是做这样的推广，
0: 是。
1: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目前的推广有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有兴趣想要了解，
0: 好，我目前有跟建设公司合作，那也有跟主妇联盟，还有在社区大学上课，然后现在文化大学推广进修部他们也有在帮我安排一系列的课程，那我自己也有相关的课程在举行。因为有一些朋友的需求，他们不一定住在台北，所以我也会在开设线上即时的课程，那大部分都是会针对全龄友善住宅环境规划这一方面的课程。那现在其实也是 也有相关，比方说企业他们，因为我本身也是从企业出来的，那我也知道说现在很多资深的主管他们因为家里有长辈需要照顾，那即使他们的长辈很听话都有到日照中心，那或者是他们有请照护员或者是外籍看护在协助照顾，但是就跟照顾小孩一样，有时候也会接到电话说啊，爸爸现在今天情绪很暴躁，都没有办法跟他沟通，或者说妈妈今天都不吃饭，或者说妈妈今天又跌倒了。当他们接收到这样的讯息的时候，他们就是很需要立刻放下手边的工作，然后去做一些对应。那这样子就跟我们养小孩也是一样，学校老师如果打电话来，我们也是会影响到工作，尤其是这些资深的主管们，他们的工作可能都是会影响公司蛮大的。我本身是从企业出来，我对这一方面会影响职场的这个过程也是很了解，所以我接下来我有可能就是会进到各个企业里面去 担任他们的顾问啊或讲师。

0: 师，然后去协助他们，让这些资深主管看怎么跟长辈沟通，怎么照顾比较稍微功能退化一点的长辈，那做到事半功倍，不一定是说完全是自己手把手的照顾、有可能就只是一些方式他们讲了一下懂了，比方说我们刚刚讲到说认知症照顾，事实上长辈他不吃饭他不一定他就是不吃，他有可能背后有他的一些原因在。那如果说这些资深主管他们有这样的观念的话，他们或许他们会稍微退一步，不会直接面对面冲突，就是一定说你就是要吃下去，你现在一定要吃下去，你不吃下去这样子对你的身体不好，我们也很难照顾，就是彼此的冲突会加剧。所以我会想要说进到企业里面，就是把这些观念把这些方法带给这些资深主管，帮助这些企业他们的运作能够更顺畅。那这大概是我目前为止我有在规划做的一个推广的方式。
1: 真的是很重要、其实像、现在很多那种亲子讲座啊，都在讲、亲子之间的对谈啊、互动啊、应变。可是就像云云老师说的，对于这些长辈们，甚至是已经有失智症症状的这些长辈们，常常我们看到的他背后都有原因。那可是怎么样可以、稳住情绪，然后在这个当中找到那个症结，然后让他很平顺的处理完，这真的都是需要很多智慧，所以你的工作就很重要。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对象大部分就是一般民众。
0: 是，主要我现在面对的都还是健康的民众，虽然偶尔会有70多岁的大哥大姐过来上课，那但是毕竟还是少数。不过来上课的大哥大姐即使70岁，有些是家里也都还有长辈在。那因为像我自己在跟我的家人沟通，我说实话你也没老过，我也没老过，我们都不知道应该要怎么老，
1: 没经验，
0: 对，大家都没经验。那长辈他们如果现在生活得很好，对我们来说也是看着他们学习，我们以后的生活肯定可以比他们更好。那如果他们现在的生活就是跌跌撞撞啊，整天起冲突，整天情绪没有办法控制，那以后我们也会担心我们老了怎么办，我们也不知道该要怎么老。所以我是觉得说、把这些知识先放到我们的脑子里，先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试着现在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对长辈，让他们的生活可能更安心，情绪会更平顺，这样的话或许以后我们也可以试着说，哎，这样子我们也不用担心我们老了以后该怎么办。
1: 是，就是一个超前部署，然后送礼自用，两相宜。
0: 是，对，你好我也会更好，这样子。
1: 真的。所以对于很多状况问题出现的时候，就比较可以合宜的去解决掉。
0: 是、哦、比较不会措手不及，这样子。
1: 对对。所以像目前您云老师，你的职称现在是全龄友善住宅环境整合规划师。
0: 是，
1: 那这部分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主要的、服务内容跟对象吗？
0: 好，所谓全龄，一般我们会用高龄嘛，或者是无障碍、那会谈到全龄，就是现在很多都是比较注重通用设计、那我们台湾在说是通用设计这一块，很多也都是针对身心障碍的朋友，也有一些，比方说我们说到导盲砖，它对视障的朋友是有帮助的，但是他们对拿拐杖或坐轮椅的朋友来说，或许那个设计就不是那么友善了，
1: 反而是障碍，
0: 是反而会造成一些危险的情况发生。那如果要做到全龄的话，就是在设计的人员他的脑子里，他就是必须要有一个概念说，诶，在这个社会上存在哪些障碍类别的人员存在，那我不一定，比方说我今天对手脚不方便的朋友我做到100分，我如果做到60分或70分，那但是对听障的朋友来说他也能够满足60分到70分，或视障朋友大家都能是一个安全的环境，这样子会更好。尤其长辈他们的手脚功能，他们的身心变化并不是单一的障碍，他们是多重的障碍。而且如果说像我们比较年轻的脊椎损伤朋友，或许他的手脚不灵活，但是他的身体他的反应能力或许还存在，我们会说他可以用他现在现存有的功能去弥补他失去的功能。可是对长辈来说，他要代偿的能力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他们的身体是一直在退化，他没有办法说我完全比方用左手去补右手，用手去补脚，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会想说全龄的话，就是不只照顾肢体障碍、视觉障碍、听觉障碍，然后连长辈也都能够

0: 让他们或许这个环境不是100分，但是让他们觉得这个环境是一个能够安心的环境，危险不会存在那么多。那当时我们在日本受到的这个无障碍友善住宅环境整合规划师，我们必须去接受身体变化这一方面专业的训练的时候，其实他甚至连那个 ALS 渐冻症这一方面会有什么状况产生，或小朋友先天的障碍这一方面的身体变化，也都是在我们的必修范围之内。所以我是认为现在台湾做的无障碍，很多比较积极在协助的朋友都还是肢体障碍的朋友会比较多，但是同时就会看到说，那其他不是肢体障碍的朋友，对他们来说或许这环境就不是那么的友善了。那我才会想说应该朝全龄下去看，或许这一会看起来会有一点目标太远大，但是可以这么做的，因为日本也是这么做，我们有前辈走在前面，我们可以使用他们的一些经验法则来替换到我们台湾这个社会上。
1: 是，所以很多在那边的一些经验或是那边所学到的一些原则
0: 是
1: 我们就可以把它应用在台湾这个地方。
0: 是
1: 是，所以这个真的是很宝贵的一个经验的移转，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云云老师在课程当中有针对不同的族群和不同的主题做很多相关的介绍还有一些法规啦补助啦这些部分也都会有做很多的介绍。这个教育推广真的是很重要，就是对于很多现在的可能年纪还不是说很大，但是可能已经要开始预备了。我觉得尤其是很多年纪比较大或者失智症的一些患者，他们对于环境的适应能力是非常不容易的，新环境对他们来说很容易很焦虑。所以如果等到他们年纪很大的时候才来做环境的规划，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挑战。
0: 是，
1: 如果在年纪还没有到这么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先把环境做一个调整跟安排，超前部署去熟悉这样子的环境，对他以后老化的过程当中是一个比较安心的一个环境。
0: 是这个状况其实在日本现在也是一直在推广，日本他们也还没有办法做到说超前部署这个现象，所以政府一直在推广，他们也是一直在强调说，像我们通常会想要把环境改成一个友善住宅或全龄住宅，想要做这个动作的通常前提条件在日本也是一样，大概都是已经跌倒了或已经遇到什么状况或要出院了，这样才会去做规划。但是通常我们也都知道说急性复健期黄金复健期大概就是那3个月半年，可是在这黄金复健期的这阶段，我们居然是必须要待在正在做环境调整的家里，那这空间它是不友善到不友善，当家里调整好或许我们的状况又更差了，因为我们是在那样不友善的环境里面。所以日本他们现在也是一直在倡导说，我们如果要搬家或者是要做装潢的时候，或许我们就可以先做一些结构的补强，或预留一些空间。我们在规划的时候，如果我们脑子里有这样的概念的话，我们先把空间预留下来，我们在规划的时候我们先考量说，以后如果这个动线要做的话，那我们现在这个动线我们应该先怎么处理，先怎么规划。所以这个超前部署应该是可以全民的一个运动，尤其如果以后年纪更大，比方说我们失智了，小朋友才要帮我们做规划，那一段时间是不是我们可能要先去住在机构里面，先住在安养院里，那环境的变化对他来说又会导致他的失智症状况又更严重，这都不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式。所以日本他们现在也一直在推广说，换房子的时候换装潢的时候尽量就把这些要素就先思考进去，毕竟这些环境的调整它也会跟我们的生活习惯，每个人的生命历程，还有我们的一些家族疾病史或慢性疾病史也会有相关联。所以我们在规划的时候，我们也会去了解说，它这个空间它是要做短期的规划还是中期的规划还是长期的规划，我们要规划到哪一个阶段，并不一定说一次调整就一定要调整到100分，我们可以分阶段去做调整，这样也是可以，总比说事情发生了我们一次要做到位，我们可以做得更加完善，
1: 是
0: 更加友善，
1: 免得措手不及。
0: 是
1: 是，所以这样的预备真的很重要。好，我们这期先休息一下，在音乐之后我们再继续请云云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相知相伴，我是洪千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全龄友善住宅环境整合规划师王云云老师来到现场，跟我们介绍他的一些专业背景还有一些相关的历程。那我们知道云云老师其实是一位全方位的，就是有斜杠人生的很多经历，就除了我们刚刚前面介绍到有很多相关的日本相关的证照这些专业的背景之外，在台湾有进行很多的教育推广。那我知道云云老师你关心的不只是硬体的部分，连他们的心理上面的需要，生活上面的丰富度都很关注，所以你在国投剧场也有从事相关的工作是吗？
1: 是，国投剧场它有一个活化历史这个专案，我还蛮喜欢，我最近也是接受他们的专业代理人训练，然后我们开

0: 始已经有带领一些长辈进行类似这样子的活动。那我特别想要介绍一下，因为我觉得他们这个活动很有意义，他们是在15年前引进台湾的，所以他们已经执行了也是15届左右。那整个名称叫果陀剧场活化历史说故事专案，那它活化的是长辈的生命历史。因为像我们现在常常会有听到说有些长辈他会进校园跟小朋友说一些绘本故事，那在果陀他这个活化历史说故事，我们培训长辈大概会培训2个月到3个月，然后我们会尽量引导他们说出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生命故事。我们不会让他们去说不是他们的故事，我们会尽量他们去说出他们自己的生命故事，把他们的这些历史故事到时候转换成小朋友国小小朋友他们能够接受的语言，然后也是类似代间教育。因为长辈爱说故事，小朋友爱听故事，而且有很多故事对现在的小朋友来说非常的遥远，那小朋友他们会觉得老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会觉得说你们以前都不好，我们现在比较好啊，你们以前玩的那些东西都是很八股。他们不知道其实以前长辈的生活也是非常精彩的，而且常常我们会听到长辈说，我也不是一出生就这么老，我也是曾经有小时候，那我小时候的生活环境玩的东西跟现在的是完全不一样，而且长辈他们小时候在玩的现在的小朋友事实上也都能够玩，因为都是从大自然里面去取得的。那长辈他们的一些历史背景，他们的生命故事或许跟我们现在是格格不入，不过那也都是很多浪漫的元素啊，这些精彩的人生故事在里面。那带长辈他们说出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从长辈的表情肢体动作看出他们青春洋溢的过往，所以我们就是用这样子去活化长辈他们的人生，然后也让小朋友对老不是那么担心那么害怕，而且也不会觉得说以前人跟我们现在人距离那么的遥远。所以我们现在也有正在培训长辈，然后接下来我们马上就会带他们进校园。那如果说各位听众你们也有长辈希望我们能够帮忙培训或想要参与这样的活动，也可以直接跟果陀剧场联络，或者是在我们的网站上面也会有 QR code， 也可以一对一直接来询问我。或者是有小学你们希望我们的长辈能够进到你们的学校跟小朋友做这样的交流，一样也可以透过果陀或在我们的网站上面官方的 QR code 跟我们直接联络。因为我觉得这个活动实在是太有意义了，
1: 真的真的非常有意义。每一个长辈他们都是一个宝库，都有非常不同的人生历练跟经验，每一个人都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0: 是
1: 对，就像你说的，就是他们都很喜欢说故事，尤其是年纪越大，他们可能喜欢话说从头这样子，话说当年。那刚好对于孩子来说，每一个故事都是一个很新鲜的，每一个爷爷奶奶来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打开不一样的书。
0: 是
1: 那我觉得这发想真的非常的有意义哈，就是对孩子来说，对长辈来说，所以你们等于说做中间的一个媒介。
0: 其实我们是必须要去训练长辈，然后我们也要安排活动让小朋友能够接受长辈，因为我们每个长辈都是大明星所以我们会以大明星的姿态让他们呈现在小朋友面前，让长辈更有自信，让小朋友觉得哇，这些长辈的生命故事好精彩，很向往，这样子会让他们有这样的感觉，彼此的交流会更融合。所以我们算是专业带领人，除了媒介之外，
1: 哇，所以等于说让每个长辈有他自己的舞台，
0: 是
1: 他可以有成就感，
0: 是
1: 而不是说当他也许他的社会角色，他的生活形态退休之后的不同，很多会有失落感，或者是有时候会退化得很快，
0: 真的。
1: 可是透过这样的机会让他重新看见自己过往辉煌的历史，
0: 是
1: 然后从孩子们的那个掌声跟肯定当中让他们找回自己的那个自信，
0: 真的
1: 我觉得真的很有意义所以我们很期待，就听众朋友如果有机会的话，家里有长辈也可以推荐他们来参加这样的活动。那如果说有孩子班级或者是学校单位，也非常欢迎跟果陀来联络，我们很希望可以看到更多这样子一些美好的事物可以不断的发生。那我知道说云云你另外也有在那个东京奥运的参与，
0: 是
1: 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好，谢谢。我就是很幸运有被录取到2020东京奥运志工，虽然因为疫情的因素被延期了，不过

0: 过今年有可能还是会依不同的方式呈现，因为疫情这样的状况有可能不是一时的，之后或许类似的情况也是会发生。这次主办国是在日本，那他们的立场希望说依不同的方式，现在这个情况下如果今年能够举办，那之后的举办国他们遇到类似的情况，他们也可以用这样的经验推广下去。那这一次为什么我会去报名这个东京奥运志工，是因为东京奥运还包括深藏奥运残奥这一方面，那因为我现在工作内容我很想去看看说在办奥运的时候日本他们对无障碍空间的设计，他们肯定有更不一样的角度，尤其他们在使用一些机械自动化，或者是他们在面对长辈面对这么大量进来的深藏人员的时候，他们在公共空间居家空间包括在饭店或者是车站的接待人员，他们是用什么样的角度去服务，那他们是有什么周边的一些设备，或者是比方说交通上面甚至计程车司机啊公车司机，他们是以什么态度去面对这些长辈，那整个日本国民是怎样的心态，我会很想去了解这一方面，所以我这一次就是有去报名这样的奥运志工甄选，那也很幸运被录取。然后同时因为日本他们真的很看重这一次的奥运，所以志工们大家也都有很大的憧憬，有很大的梦想。在疫情发生前2019年的时候，其实就大家都很自发性的就有组成一个群组，有上千人，我们就在 Facebook 上面每个月大概都会有固定一到两次，有时候多一点甚至三次不定期的聚会，然后大家都会讨论出很多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像最近我们在规划的是日本，他们就说都是志工自己发心做的，他们就是规划出一套奥运专用的各国语言对照手册，里面当然是有中文啊西班牙文啊日文啊英文啊法文，有这些不同的语言。那大家在规划这个手册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应该到目前为止大概顶多两个月到三个月就会把它完成。然后他们在规划的时候也是让我真的觉得很感动的，就是他们甚至有思考到说诶，在下一届北京冬季奥运或许我们这个手册也可以派上用场，所以在简体上面还标注了拼音，然后当然因为我有争取我们也有繁体字的标注，所以这一次的奥运也让我看到各国志工还有东京奥运志工大家对这一方面的重视，我觉得还也是蛮有趣的，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文化，然后一些新的科技。
1: 哇，真的是很有意义的工作。所以云英老师其实关注的不仅仅是只有英发族啦，或者是说某个特定族群的硬体的部分，他们的各方面的需求都会一起关心。然后从我认识云英老师之后就发现哇，他真的是非常的认真进取，还不断的进修，到现在也还在日本有进修一些线上的课程嘛。对，所以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我相信有些听众朋友对于这个领域也会有一些兴趣，那云英老师针对这样子的一些朋友有没有什么建议，如果他们也想从事相关的服务或是也想有这样子进修的机会？
0: 我会建议说，因为其实我们会变老的这件事情是全面的，不一定说变老就只能请外籍看护啊，然后或者说进机构，它的产业形态是包括食衣住行娱乐，所以能够跨入这个产业的并不只单单限定医护背景的人员啊，或者是照护人员，这样就大家都可以进来一起让我们之后老后的生活能够更安心更有趣更多元。所以我会建议说，想要跨入这个产业的朋友不需要去担心你的背景你的经验或者是你的时间你的资历都不需要去担心，如果说有兴趣不知道该怎么着手也可以跟我联络看看，或者说上网去搜寻一些相关的知识，你只要把说诶，现在这个产业如果它用在长辈身上那它应该要怎么发展，大家都有机会可以跨入这个产业，不会那么的困难。而且我会更希望说能够有更多原背景的朋友一起进来，我们一起把我们之后老后的社会建造得更有趣更开心更多元。因为毕竟现在高龄化的情形，如果说我们上内政部国人平均寿命去调查就会知道说，除非有

0: 意外状况的发生，我们要生活超过100岁并不是那么困难的一件事，也就是说往依自己的年龄往后推，我们还有数十年的人生必须要面对。我们真的不会想要说就坐在家里等，或者是就让他放弃，就是希望那一天赶快到来。我们会希望说自己最后的这段旅程我们可以走得更自在，所以我会希望说更多元的朋友能够一起跨进来，我们一起把这个环境做好的话，以后我们的生活也会更精彩更有趣。
1: 哇，真的非常棒。现在是一个越来越高龄化的社会，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有志人士，更多的不同专业领域一起来参与，所以我们今天真的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云云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呢，云云老师也有很多相关的课程，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来搜寻。我们在节目的网站会放上云云老师的QR code， 可以加入群组，那也会有一些课程相关的讯息随时更新。那目前是有在文山社区大学开课，
0: 是
1: 文化大学推广进修部，然后也有在规划线上的课程，
0: 是
1: 非常的丰富，听众朋友不要错过了，就是有这样很好的机会。云云老师最后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的吗？
0: 就希望更多不同专业背景的伙伴们，大家能够进来帮我们一起把这个社会做得更多元更精彩更有趣，等你们
1: 真的非常的期待一起来努力。今天非常谢谢云云老师来到我们现场，谢谢
0: 谢谢谢谢千雅。
1: 听众朋友，我们真的很期待我们可以一起在我们不同的角色上面，不同的人生的经历，或是我们不同的专业背景上面一起来努力，为全龄友善的这样子一个环境来努力。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过得更好，有更好的生活品质，也更健康，相知相伴。今天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您和您全家人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美会制作主持的《关键新生命》。
1: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很开心又在空中跟大家相会。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系列的主题分享，让我们更理解生命，更认识自己，以致我们能活出精彩的生命。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也都是有价值的。

每一个人也都可以活出属于他应有的璀璨跟精彩。在我们的系列主题当中，我们主要是以生命教育为主轴，我们从这个好好爱自己开始。在好好爱自己的系列里面，我们谈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欣赏自己跟勇敢做自己。那我们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谈怎么认识自己，也花了很长的时间谈怎么接纳自己，甚至我们也谈了六集如何培养出能够接纳自己的孩子。近几周我们来到了欣赏自己的系列，欣赏自己我们也谈了蛮多集的。在我们结束了欣赏自己之后，我们也用六次的时间来谈如何培养出能够欣赏自己的孩子。在我们的上一集当中，我们谈到了怎么样帮助孩子看见自己的好。在我们的上一集节目当中，我们分享到父母要称赞孩子是很重要的，但是比说你很棒、你很聪明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帮助孩子慢慢发现自己的特质、自己的努力、自己的优点。因为其实孩子们不真正只想听到妈妈说你很棒，而是孩子也很想知道自己是哪里棒。所以呢，我们在上一集也让我们的做爸爸妈妈的一起来学习如何帮助孩子是可以自己欣赏自己的去用欣赏的眼光看自己所有的特质，还有自己的美好的一些行为，值得奖赏嘉奖的一些他所展现出来的一些好的特质跟品格。这是我们在上一集谈到的。那在这一集当中呢，我们要进一步的来谈就是我们不只是欣赏孩子好的表现、好的一些努力的结果，而是我们要去欣赏孩子努力的过程跟他付出的一些心力。所以我们今天会有一个主题谈到欣赏孩子努力的过程，还有他的成长，这是我们今天所要谈的一个主题。那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一开始，所以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这个小故事是这样的，就是有两个孩子一个这个孩子他拿了一张考卷是95分，那爸爸看到考卷呢非常开心，他就说哇95分耶，好棒哦，你这次考得很好，就孩子也很开心。那爸爸接着问，那你知道谁考100分吗？那你是考第几名呢？结果爸爸说，那你下次要不要努力看看你也考100分？孩子就点点头。那过了一个星期，另一个孩子回家，他这次考了70分。爸爸一看考卷忍不住皱了一下眉头，怎么才70分呢？孩子低着头说，可是我上次考了50分，这次已经有进步了耶。爸爸愣了一下，因为爸爸没有想到孩子其实是进步了，但是呢爸爸仍然觉得这个分数还不是很满意，所以爸爸仍然想要去用这个激将法来激励孩子。爸爸就说可能还可以再努力一些，下次可以考个80分甚至90分吗？

孩子就只好默默地点了一下头，什么都没有说。其实爸爸忽略了这个孩子在这一次的考试准备期间，他每天晚上多花了一些时间复习，而且呢他还把数学这个原本最害怕的数学把不会的题目都圈起来很用心的去问老师。所以其实爸爸没有注意到孩子他在考前这个努力的过程，因为爸爸他只把眼光放在孩子的分数上。哇哦，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是孩子，对于爸爸这两个孩子的爸爸妈妈的回应，您有是孩子的话，你会有什么感受呢？那如果你也是做爸爸妈妈的，您又会怎么回应这两个孩子呢？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想要谈的，就是可能我们有时候不经意的回应其实会培养出不同的孩子。因为如果我们把焦点放在分数或者结果，可能我们已经不自觉的在引导孩子，重要的就是那个结果。这样的情况会让孩子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会容易患得患失，容易有压力，容易担心结果不够好而产生害怕或退却。如果爸爸妈妈可以用这样的回应那个70分的孩子，可以跟他说我看见你跟以前不一样咯，我注意到你这一次很用心的准备，我注意到你以前很害怕数学，可是你却勇敢的去面对不会的题目，我也看到你愿意勇敢的去问老师。而这次虽然没有考满分，但是因为你的努力的确你进步了。当我们这样回应孩子的时候，其实孩子他会感到欣慰，因为他知道他的努力被看见了，他的努力被鼓励了。虽然结果不一定是达到一个一般人所期待的更好的标准，但是让孩子知道自己是有进步跟成长的，也让孩子知道努力原来其实是值得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要带给大家的重点跟方向。大家听到这里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在教养孩子的过程很多时候不是用了什么技巧，很多时候不是学会了很多一些沟通的方法或者是管教的方式，而是重要的是我们所展现出来的生命态度。如果当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不是只看结果的父母，而我们会很注意孩子在日常生活中他的一些行为细节，他的努力过程，很可能孩子们他在生活当中就有很多值得被鼓励跟欣赏的地方，而不是只有在成绩好表现好的时候他才感受到自己被鼓励，也不会错把当成当

结果啊，画上跟自己的价值画上等号。也如果我们太注意结果，很可能孩子也会跟着很注意结果。一旦成功了，他可能沾沾自喜；一旦失败了，他就非常的气馁。成功了，他可能觉得自己很棒，他会有一点骄傲；可是失败了，他会气馁，觉得自己不够好。他可能就常常在这样的一个好与坏之间摆荡，他可能就在肯定自我跟否定自我之间在那边彷徨。所以如果我们只把焦点眼光放在孩子的表现或学习的结果，很可能我们的孩子就会容易活在以结果来论价值，或是以结果来论好坏的一个错误的认知。这样子对孩子的一生来讲，其实会带出一些不好的影响，在他的人格形塑的过程也容易的有所偏差。这是我们今天这一集想要跟父母一起来聊一聊的部分。好，那我们第一段先停在这里，我们也先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继续再聊。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谈的一个主题是如何培养自我欣赏的孩子。我们会聚焦在欣赏孩子的努力与成长。我们刚才在第一段中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孩子考95分的跟考70分的，那父母是如何回应孩子的。不知道如果是您，您会怎么回应你这个孩子呢？而不同的回应又会带给孩子什么结果呢？刚才我们在第一段提到，如果我们也把目光定睛在分数上，不论是跟孩子说你很厉害，或跟孩子说哎呀还不够好，下次可以考到应该考到更高的分数，那可能我们的孩子也会把注意力都放在考试的结果。可是如果我们能够去把焦点放在孩子在这一段准备考试的过程，他所付出的努力，不论他考的高分，他如何拿到这些分数的，或者他考的这个比较低分，他自己如何看待，他是否有进步，而他在这进步的里面他又付出了什么努力。当我们可以把焦点放在这些过程里，可能我们的孩子也会更学会一件事，就是开始去看重努力跟成长，而不是只有看重结果。这是我们今天所要带给大家的。好，那我们如何来培养出能够看重这个过程，看重努力，看重成长，而不是只有看重结果的孩子呢？这其实我觉得最直接影响孩子的应该是父母回应孩子的态度。我在第一段有提到，很多时候我们在教养孩子真的不在于什么技巧，而在于我们展现了什么态度。因为孩子他内心的一些感受反应跟所总结的一些自我概念跟自我的看法，完全来自于我们对他的回应。所以父母如何回应是一门真的很高的艺术跟学问。下面我想来请问一下爸爸妈妈，我们来想一想，在日常生活里您最容易问孩子什么问题？你会容易问到孩子你考几分，第几名，有没有得奖，老师有没有称赞你，比赛赢了吗，作业写完了吗，钢琴考几级，球赛有没有进球。乍看之下这些问题听起来都没什么错，但是我们仔细的再想一想这些问题，您会发现这些问题所关注的都是结果，而这结果会让孩子学会一件事情，就是我做的好不好都是由结果决定的。譬如考高分我是好的，拿第一名我是好的，得奖我是好的，老师称赞我我是好的。但如果没有做到呢，是不是我就不够好了？这就是我们很需要留意的地方。孩子很容易把我做的好不好慢慢变成我这个人好不好，所以有些孩子考不好他就会说我好笨，比赛输了会说我就是不行，画画没有被选上就会说我画得很差，甚至有些孩子只是一次考试的失常就开始怀疑我是不是什么都做不好。所以爸爸妈妈，我们要做的不是告诉孩子你不要在乎成绩，因为

成绩、比赛成果在生活中还是有它的意义的。而我们真正要教孩子的是，结果可以让我们知道自己目前在哪里，但结果不能决定我是谁。所以考95分是一次表现，考70分也是一次表现。但是一个孩子愿意花3个星期努力练习，一遍又一遍修正错误，遇到困难愿意再试一次，那是一段成长。所以我们可以说，结果是一个点，成长是一条线，而父母真正要陪孩子看的是那一条线。在这边我也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成长性思维的概念。成长性思维是 growth mindset， 它是指相信人的能力与智力可以透过努力学习正确策略和回馈而不断成长的心态。它的核心特质是它会视挑战为学习机会，面对失败不轻易放弃，认为错误是成长的养分，相信大脑，想肌肉，越练越强。这是我认为是一个成功的父母可以帮助孩子养成的一种态度跟思维。而相对于成长性思维，另外就是固定型思维。什么是固定型思维呢？就是认为才能与智力是天生且固定不变的，害怕失败和出丑，因而排斥挑战。当我们常常把焦点放在结果，我们可能就会培养出害怕失败和出丑的孩子。他害怕那个结果不够好，他就得不到称赞，得不到喜欢，得不到父母的肯定，可能父母就不爱他了，所以他会很害怕那个失败，因而排斥挑战。而如果我们常常用结果来定义他，或者表现出欢喜或者是生气，孩子们他们也会非常的焦虑，每一次表现的结果是什么。甚至很多的父母也会常常说，哎呀，你很棒，你好聪明，可以考得这么好。我们往往把他的结果跟天生的才能画上等号，我们都忽略了他的成绩可能是努力而来的。所以如果我们常常说你好聪明，你很棒，那这样子的孩子他会变得不敢去努力，因为他怕努力了可能也没有好结果，他会想要凭他的聪明才智来获得一个好表现。所以我们如果常常去忽略孩子的努力过程，孩子也会忘记了努力的重要。那这就是固定性思维带来的结果。那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够培养出成长性思维呢？那就是我们应该要更看重孩子的努力过程，他的付出的辛劳，还有他每一次即便失败了、挫折了，而他却可以仍然勇敢的去再次尝试，或者是他可以去改进他的缺失而获得成长。当我们能够去看到这个部分，肯定孩子的时候，孩子他就会相信一件事情，这是失败没有关系，爸妈还是很爱我，还是陪伴我，而只要我继续努力，我还是可以进步。或者虽然

我这次没有表现得很好，可是我过程有努力了，我还是获得了爸妈的肯定，所以我的努力是值得的。而我现在虽然表现不好，但是也许我有一天我也可以透过努力而获得成功。那这样的过程，可能我们就帮助了我们的孩子获得了成长性思维的一些观念。所以在我们的欣赏孩子的努力与成长讲的这一集里面，其实也可以说就是帮助我们的孩子培养出成长性的思维。当然要帮助我们的孩子培养出成长性思维，我们自己做父母的本身我们就需要具备成长性思维，所以我们要更多的去帮助我们的孩子凡事去看过程，凡事去欣赏自己在过程中做对了什么，付出了什么，能够去肯定自己的努力，甚至即便这次没有表现得很好，我们也可以看一看自己在哪些方面进步了。那这样的一个眼光欣赏的态度都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不会在所有的做每件事的焦点都放在结果，也不会因为结果不好而气馁，或者是因为结果很好而骄傲。那我们的孩子可能会更知道用平常心去面对每一件事情，只要自己尽力了，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过程中学到了什么。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在整个生命成长的过程是更踏实的，是更知道自己他在经历什么，他不是在为别人所期待的一个结果而努力，他也不是在为着一个成功而辛苦，他也不是为着得到一些光环或者别人的称赞而去付出代价。这就是我们期待培养出孩子的生命态度。那这样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会健康。所谓健康是心理会更健康，他也会更正向，也会更勇敢地面对每一个新的挑战，不会汲汲营营，也不会容易被挫折打败。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是要培养出一个能够自我欣赏的孩子，他所欣赏的不是自己所表现的结果，而是欣赏他在每一件事所经历的一些过程。那这就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想要带给大家的。好，那我们第二段也先停在这里，我们也再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待会继续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一个主题是如何培养自我欣赏的孩子，欣赏孩子的努力与成长。在我们在前一段的分享里面，我们提到了孩子要能够欣赏自己的努力过程，而不会定睛于每件事的结果。关键在于我们父母是如何回应孩子的。如果我们做父母的也总是把目光焦点定睛在孩子表现的结果，当然我们的孩子就难免也会把注意力都放在结果上，就容易让孩子患得患失，产生很大的焦虑感。因为其实每个孩子也都期待自己所表现的是得到父母肯定的，所以我们做父母的首先可能就要帮助我们调转我们的眼光，让我们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我们要更多的把目光焦点放在孩子每件事所努力的过程。当我们去看见他的过程中，他哪里做对了，哪里做好了，哪里付出代价了，他的态度如何，我们更可以深度的陪伴孩子，去嘉许他所值得被肯定的部分，也可以引导他在过程中可以怎么样去做调整。而这样孩子更也会学习到一件事，就是过程比结果重要。孩子也不会用结果来评价自己好或不好，因为我们也不用结果来评价他。所以这样子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就容易培养出成长型思维。刚才我们有说到了，成长型思维是一个有助于孩子在一生的过程当中能够在每件事上都用平常心去面对，能够去接受所有的挑战，因为他相信靠着过程中的努力跟学习，他就可以进步，而不是好像自己的努力结果、自己的表现或结果都是先天

决定于我的 IQ， 或者是好像是我不行，我不够好，或是我很厉害等等。那这样的成长性思维的培养也并非是只有孩子需要，而是先从父母开始。所以刚才我们特别提到了父母需要先拥有成长性思维，我们就容易把眼光放在孩子平常的学习的过程。好，那我们在最后这一段呢，我们就真的要把更多的时间放在我们如何来培养出孩子的成长型思维，我们如何回应孩子，让孩子无形当中建立出一个成长型思维。那这个就是今天的重点。所以在今天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先来学习如何回应孩子的行为表现。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例如孩子不管他如果是在学骑脚踏车，如果我们一直在意他会不会骑了，会不会放手，可能孩子的过程他就会非常的焦虑，所以甚至他第一次骑跌倒了，第二次又跌倒，他就会生气说我不学了，因为我都学不会。可是如果我们的回应方式是没关系，再试一次，你一定可以，你刚才连这个轮子都不会转，你现在已经可以让他轮子转了一两圈了，你已经进步了，再继续努力，你可以让轮子跑了更多圈。当我们可以这样的鼓励孩子的时候，孩子他就会有勇气再试一次。类似像这样的一个回应，就可以培养出孩子的勇气，而不会一直把焦点聚焦于我会不会骑了。所以这样的培养过程就是一个注意在过程中去激励孩子的方式。那譬如我们的孩子学乐器，我们也不会一听到问说练得怎么样，弹得好不好。我们可以换一个问法，这一个星期你自己觉得哪一个地方比上星期更熟了？孩子可能会说这一小段以前弹得很慢，现在比较顺了。妈妈就可以回应说，哦，原来你自己也发现了，那你是怎么做到的呢？所以当我们去问他你是怎么做到的，那就是引导孩子可以自己去欣赏自己他的努力过程。所以孩子会发现，哦，不是因为妈妈每天陪你练你才进步，原来是我自己也付出了努力的代价。这样子孩子他就可以开始去检视自己在过程中他做对了什么。这样的一种回应方式都是在帮助我们的孩子知道，原来我们在学习或做任何事的过程比结果还重要。那例如孩子的考试成绩，譬如孩子这次考80分，比上一次进步10分，那我们可以说，哇，80分很棒哦。可是我们不要停在这里，我们还可以多说一句，那你有没有发现你这一次跟上一次比你有没有进步呢？那你是如何进步的呢？你多做了什么或做对了什么？所以让孩子可以自己去发现，原来他所付出的辛苦是有代价的。所以我们所有的回应方式都在决定于孩子他把他的生活的焦点放在哪里。当我们引导孩子去看见自己每一件事

过程，他也会更知道如何把握每一个过程，踏踏实实的去面对每一件事情。那这就是我们想要带给爸爸妈妈的。但是呢，说到这里，我们也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提醒，就是虽然我们提醒了孩子过程很重要，努力很重要，你要付出代价很重要，但是其实从现实面来说，有一个很残酷的事实是，其实有些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历程里也经验到，有时候即便我们努力了也不一定会成功。所以呢，我们千万也不要给孩子打包票，如果你很努力你一定可以考第一名，如果你很努力你一定可以考100分，如果你很努力你一定会进步，那这一些反而也会让孩子很有压力。所以呢，其实我们要让孩子知道，努力只是我们尽了我们该尽的责任，但结果如何还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也许我们这次很努力了，准备考试了，但是也许老师考出的题目超乎我们想象的。也许我们很努力的准备参加比赛了，可是刚好在比赛那一天可能自己太紧张了，或者是刚好自己身体不舒服，也没有成功。所以这些可能的意外也都是我们要让孩子有心理准备的。所以重点仍然又回到不是结果，而是过程中我们有没有尽力。那我自己很喜欢的一句话是尽人事听天命，只要我尽了该尽的责任，结果那就是上天的事了。很多时候我们能把握的就是我能做的，或是我过程中所付出的，但是我不能把握的是结果如何，是完全不能决定在我的手上。所以这我们也可以让孩子有这样的心理预备，以至于他的努力不是又是为了一个结果，而是他知道努力只是尽了自己的责任，只是用一个好的态度去面对事情，只是学会对自己负责。那这就是一个他一生受用的一种生命态度。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教养过程中，如果我们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正确的生命态度建立在孩子的心中，我们就不用担心他的一生未来的路他会如何，因为他已经有正确的人生态度，也会有足够面对挫折的忍受力。这样子我们是不是还需要为孩子的未来担心呢？应该就不用了。我相信这也是很多的父母想要带给孩子的。所以我们在陪伴孩子学习或是生活的过程，我们真的就是要很细腻的去知道如何回应孩子，如何陪伴孩子，而不是每一次都是紧盯着结果，或者是用结果来评价他。那这是我们父母需要非常小心的。我自己也是三个孩子的妈，其实我在分享这些的时候，我回想自己的教养过程，其实我也曾经犯了一些错误，在无心无意的当中，有些时候我也的确会落入看重结果的一种反应。现在回想起来也是觉得很遗憾的。所以我要鼓励我们的许多还在

教养孩子的父母或爷爷奶奶，可能啊，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努力，成为一个陪伴孩子啊，建立一个成长型思维，不看结果，看重过程，不用结果来评价自己的孩子。那这样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他就会更健康，他也会啊更有勇气去面对他未来的人生。但是我们啊在这样的一个教养孩子过程，我们要如何来落实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确就是一个过我们自己的成长过程是被训练的只看结果，因为我们的社会好像也就是非常看结果，所以我们的大环境也都是用结果来论你的好坏，来评价你的价值。所以我们如何要跳脱这样的一个社会文化的环境，如何要跳脱自己过去成长的一个模式，来健康的陪伴我们的孩子，这对我们做父母的的确也是一大挑战。那当然这就需要靠我们的练习咯。那我们如何来练习呢？我也想分享一种在坊间的一些企业课程里面很受欢迎也被肯定的一个蛮昂贵的课程，叫做欣赏式探寻。也就是当我们在跟孩子对话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更多的提问引导孩子自己去看见自己，而不要常常的靠着我们来回馈孩子。因为有时候我们很习惯的用我们自己来回馈孩子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的陷入一种评论或评价的位置，那孩子就会受到我们评论跟评价的影响，影响他对自己的评价或自我的定义，甚至是自我形象或自我概念。所以我们可以用更多的发问引导孩子去检视自己，或者是去欣赏自己。那我们就可以用套用这种企业所蛮常被使用的一个技巧，叫做欣赏式探寻。怎么说呢？譬如说当孩子拿了一份成绩单，我们不要急着说你好棒，或者是给予任何的评价或回应。那我们说，哇，考试考完了，发成绩了，那你自己对自己的这次成绩，你觉得你如何，有什么感受呢？你觉得自己考得怎么样呢？那你觉得自己在这次考试过程有哪一些你觉得自己有付出代价，觉得可以鼓励自己的部分呢？那你只觉得自己在哪些地方做对了，让你考到这个分数呢？当我们这样问的时候，我们就引导孩子去从正向的先来看待自己这份成绩，而不是我们靠着我们去给予孩子评价。不论是孩子的成绩单，不论是孩子的一幅画，不论是孩子所完成的一个学习或者一次的表现，我们都可以引导孩子去正向的欣赏自己。所以靠的就是我们的欣赏式探寻。我们总是可以问，你自己觉得哪里进步了呢？或者是你觉得你这次有些什么地方做对了呢？你觉得你自己这次的准备考试的过程，你觉得自己哪里有很值得奖励自己的地方呢？或者是你觉得在这次这件事情上

你觉得有哪一件事情是觉得引以为荣的呢？那这些都可以引导孩子去啊，从正向的去欣赏自己在每一件事情的过程。那孩子他就可以先去看到自己哪些做对了，哪些做好了，哪些表现得不错，可以继续维持。孩子自然而然就可以开始用正向的眼光去看待自己，而不是只把焦点放在考几分、有没有得名，或者是有没有被称赞，或者有没有表现得好。那这样子孩子的努力的重点就会画在不同的点上。另外我们也可以在家庭里面来做这样的练习，譬如每一天我们可以有一个这个跟家人的约定，譬如我们可以一星期一次全家人一起在餐桌上玩一个活动，就是譬如我们可以分享几个问题，例如这个星期我学会了什么，或者是哪一件事情我觉得比以前做得更好了。第三个是这个星期我最欣赏自己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可以常常的在餐桌上有这样正向的分享，那我们的孩子就会越来越能够去欣赏自己了。他也会从这样的问题当中练习去检视自己，他的进步，或者是他的学习，或者是他表现好的地方。而且我觉得这样的分享呢，是可以帮助我们在家庭里面建立一个正能量。就是当每一个孩子他可以去说出他自己欣赏自己的地方的时候，他的自信慢慢就被建立了，他也把眼光放在去肯定自己的部分。当然了，这样的活动有一个最重要的关键是其他的家人听到孩子的分享时，一定要学会耐心的专注的聆听孩子。更重要的是，当孩子说完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给予一个肯定的奖励。譬如，哇，我看到你可以这样的欣赏自己，你真的是很不错的。因为你越来越能够鼓励自己，也看见自己的好的地方，或者哇，发现你越来越了解自己，你越来越能够知道自己哪里做对。而千万不要当孩子说自己哪一些不错的地方，有些时候我们做父母的难免会说，哎呀，这一点一点点好你也要拿来说事，其实你没有看到你哪一些地方还需要改进吗？你没有看到你哪一些地方还做得很差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哇，那我们的这个分享完全破局，那完全就把原来的美意给破坏掉了，甚至还会让孩子以后绝对不会再回应我们所进行的任何活动。所以我们做父母的真的需要先懂得去成为一个聆听，一个欣赏的人，我们才可以一起跟孩子来欣赏他自己。那这才是最重要的态度。因为其实很多孩子要他真的说出自己的好，其实有时候也是不容易的。因为孩子有时候其实是不太能肯定自己，因为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的确孩子无形中很容易落入一种被比较、被评价，或者是被批评的环境。那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他能够不否定自己已经很好了，如果还要让他练习肯定自己，那可能真的还蛮不容易的。所以孩子好不容易有勇气愿意去说出一些自己好的地方，那我们旁边的大人可真的要为他拍拍手，加油打气，让他相信他所说的是对的，是值得被肯定跟嘉许的。那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他才有可能继续的去发现自己不错的地方，他的眼光也才能真正的落在他在每一件事情过程的态度，还有他的付出的努力。那这样子，我们的孩子他就可以用平常心来更勇敢的面对他的生活，或者是生活中的挑战了。好，所以呢，今天的节目最终就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个欣赏那个正在成为自己的孩子，就是我们的孩子可能也许离我们的理想，离我们的标准可能还有一些距离。所以首先我们做父母的也要等待孩子的成长跟进步，我们也要先练习把眼光放在孩子已经做到的，还有他正在成为的样子，不要不断的看他还没有做到的，或者是还不够好的，这是第一点。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引导孩子自己去看见自己已经做到的，还有自己可能成为的样子。这样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就可以成为一个可以欣赏自己的孩子了。好，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谢谢听众朋友的聆听，希望对你有帮助。我们下回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最近你有什么好事让你拥有个好心情吗？跟你分享一个，前几天啊，有朋友送我一包，一小包花生，并告诉我，祝你今天有美好的事情发生。于是，当天真的我就有个很好的心情。曾经有一个朋友

让我抱怨。她说有一次她带着坐轮椅的婆婆和外籍看护一起去餐厅吃饭，坐下之后，服务生拿着菜单到看护的面前，并且介绍餐厅的招牌菜色，一点都没瞧着我和婆婆一眼。俨然看护是女主人，而我就是那照顾老人的看护。哎，真气人！只因那看护是皮肤白皙，而我则是一身黑皮肤。哈哈，人果真不可貌相啊。今天就跟您分享一则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的故事。有个人，他在朝为官，三个儿子也都在外工作，老大老二都已经娶了妻室，只有老三还没有成家。这一年春节，王大人带着儿子回家过年，见老伴年纪大了，不能再料理家务了，就想从两个媳妇儿当中选个当家的。老两口商量，决定出题考考他们。一天，王大人叫两个媳妇到集市上去买货，叫大媳妇买骨头包肉，二媳妇买肉包骨头。两个媳妇儿带上钱，边走边想着公公让自己买的东西。到了集市上，不知道买什么才对，两个人手里拿着钱转来转去，没了主意。回家又怕公公怪罪，只好不停地叹气。而这情景恰好让东庄好三家的丑姑给看见了，就问他们有什么事这么为难呢？他们只好实话实说了。丑姑说这个好办，就让大媳妇儿去买两斤核桃，二媳妇儿买两斤大枣。回家之后，两个媳妇儿将核桃和大枣交给了公公。王大人见两个媳妇儿都猜中自己出的谜，不住地说：“好，好，好。”问两个媳妇儿怎么猜出自己的谜。大媳妇儿说：“是丑姑给猜出来的。”二媳妇儿便把买东西的经过给说了一番。原来这丑姑是东庄好三家的小女儿，长得是又黑又丑，所以大家都叫她丑姑。王大人见丑姑聪明过人，就让家人赶快请媒人去给她的三儿子提亲。那时候男女的婚姻大事全靠着父母来包办，所以这婚事很快就办成了。过没几天便把丑姑给娶过门来。王大人要回朝了，便想让丑姑来当家，又怕两个大媳妇儿不服，就又出了一个哑谜。这天早上，王大人对三个媳妇儿说：“你们都回娘家一趟，回来时给我要个纸包火，带个布兜风。

傍晚，大媳妇儿和二媳妇儿愁眉苦脸的回来了，说：“我们娘家没有纸包火，也没有布兜风。”这时候，三媳妇儿笑嘻嘻的进来了，左手递给公公一个纸糊的灯笼，右手递给公公一把布面的扇子。大家都夸丑姑实在是聪明。王大人当场吩咐，从今以后由三媳妇儿接替婆婆管理家务。自从丑姑当家之后，全家的日子是越过越红火了。不料朝中有个奸臣想陷害王大人，皇帝听了谗言，就出了个难题，要他在一个月之内把海水都变成酒，如果办不到，就是违抗圣旨，要杀头的。全家急的是直掉眼泪，只有丑姑说：“公公别怕，明天就请您带我上朝面见皇上，我自有办法。”第二天，丑姑被带到了金銮殿，文武大臣两边排列，好不威风。丑姑却一点也不害怕，他决心和皇帝周旋。皇帝问：“听说你有办法把海水变成酒，用的是什么方法呢？”丑姑说：“办法不难，只请万岁派个人先把海水用斗量一遍，看看共有几斗，我们将用同样的酒来替换。”皇帝听了之后说：“这海水怎么能用斗量呢？”丑姑趁机就说了：“既然量不出海水有多少，那我可就不能把海水变成酒了。”皇帝见眼前的这个女子长得是又黑又丑，却大胆机灵，随口就说道：“唉，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便马上吩咐赏赐给丑姑百匹的彩缎，又夸王大人娶了个聪明的儿媳，给她晋升了一级。

后来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这句俗语就在民间流传了下来。人们用它说明，不能只根据外表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有才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才华和智慧，只是没有被发现，或者是没有在合适的地方、合适的时间点上发挥出来而已。因此，我们应该尊重每一个人，不要轻易的嘲笑或瞧不起别人哦。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开诚布公谈信仰，以弗所书2:18，因为我们双方借着他，靠着同一位圣灵，都可以来到父面前。在今天的世界里，已经没有任何环境是完全封闭的。有些人全家都是天主教徒，却交了一位信基督教的女友，因此父母就会担心，这对信仰不同的年轻人，婚姻是否会幸福。撇开宗教信仰不谈，首先我们要问自己，我如何活出自己的信仰？信仰对我的意义是什么呢？如果另一半根本什么都不相信，或信仰对他而言没有任何意义的时候，我也不能排除自己的信仰。我当然无法期望他能够像我一样接受信仰或重视信仰。但如果我发现他嘲笑我的信仰，那么我觉得他就是在轻视我这个人。这表示我个人某个部分不受重视，重点不在于他是否接受我的信仰，而是在于他是否能开放心胸，接受一些比他自己更伟大的事物，而且他是否能尊重我和我的信仰。这时候和别人开诚布公的讨论，并为自己的信仰辩解，就变成了一件很有挑战的事情。我到底相信的是什么呢？我完全不加思索而全心去接受的到底又是什么呢？是什么支撑着我，要向别人解释自己的信仰时，我才发现我对自己的信仰多么缺乏思考。要让别人信服我到底相信的是什么，信仰到底如何帮助我克服生活中的困难，又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但这样的谈话却可以拉近两个人之间的距离。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分辨的醒察。亲爱的主，孩子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的圣灵赐给我有分辨的能力，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献上你的感恩。这个时候，收敛你的心神，来到主的面前，求主帮助你看见你所要做的决定。这个决定可能是短时间内要做出的决定，例如处理公司棘手的状况，或者你要给某个人的建议，或者你要面对一个长远的关系，或者你要选择一项职业，这一些对你的生命都有重大的意义或改变。求主在你的面前罗列这种种的选项。

把你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带到主的面前，因为他可能在未来或者是最近，当你做了这个决定，会影响你种种的改变。求主帮你看到，当你做这个决定，将如何影响你的生活。

求主让你看见，如果你心里倾向某个决定，这个决定是否有助于信望爱的增长，或者会让你自己与上帝走得更接近吗？某个决定的倾向是否让你觉得心里充满来自主的那种平安？

求主帮你看出这项决定将会如何影响与他有关的人，这对他们是有注意还是有伤害。

求主帮你看到，对于这个决定，自己有哪些情绪，是来自与上帝同步的自我，还是来自想要逃离上帝或与上帝作对的自我。

请你将你觉得最重要的这件事放在上帝的面前，降服于主，对他说：哦，主啊，愿我遵你的旨意而行。此刻，求主赐给你对全局有种平安的感觉，让他带领你进入内心中那超越情绪的部分，好能用更客观的角度来观看全局。

如果这个时候你感受到上帝对你说话，对你呼召，就将你的决定放在主的面前，让他帮助你结出善果。

最后，请你对主说，愿我遵你的旨意而行。用这句话开始，做你自己的祷告。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盛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又到了我们来听一些很好听的诗歌的时间喽。我要分享我在2012年的3月份的《中信月刊》里面所写的这篇文章。我介绍的诗歌是《宝驾轻盈歌》。宝是宝贝的宝，驾是石驾的驾啊。宝驾轻盈，轻是清楚的轻，盈是影子的影，阴影的影啊。在十字宝架前面，十字架这个宝贝的十字架前面，我们看到了什么东西 ？OK， 那么这首歌呢，刚好跟上一次我们介绍的那首歌，这个主寻王阳啊，就是九十九只羊这首诗歌，是同一个作词家来

写的曲子，写的词啊，就是那位克莱芬女士。那么她这个一生里面写了许多的诗歌，但是这两首诗歌是被传唱最多的啊，就非常巧合，我其实也没有特别的去安排，但是刚好这两首诗歌就放在前后两集节目里面，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个女诗人所写的这两首诗歌。上一次的节目我们讲到上帝总是把这些这个已经乖乖的羊呢，就放在那个草场里面，放在这个羊圈里面，99只羊乖乖的啊。那他如果丧失了一只羊，他就要去找另外那一只。那么这首诗歌《保家情影歌》讲的是十字架啊。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位克莱芬女士，她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之下写了这首歌的歌词。好，我来分享2012年的3月份中信月刊我写的文章。我是这样说的，出门逛逛或者是旅游的时候，总喜欢欣赏各个教堂外墙上不同的十字架的造型，有的金碧辉煌，有的小巧简朴，有的镶着霓虹灯，在黑夜中照亮来往的行人。站在台北市的台大校园，往新生南路的方向抬头看，你会看到一个镂空的十字架。从这十字架中，你可以看到变化多端的天空。走进这个教堂的礼堂，你会看到建筑师的巧思，在讲台的后方，一条一条的细木条，牵引着人的视线，一直往上，直到你发现那隐藏在其中的十字架。不过就是两条互相交错的线条，如此简单的一个符号，为何对世人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好，这是我的文章的第一段。我说的那个教堂是在台北市新生南路跟罗斯福路交叉口，各位可以看到的一个建筑物，那个教堂是浸信会的怀恩堂啊。那个外面的建筑物的造型也是很特别的，它是一个非常中国古色古香的一个风味的教堂的建筑。当时这个教堂的主事，主要的这个牧师就是周莲华牧师，他在推动那个所谓本土化的神学的一个观念思想，所以正好那个教堂要改建，于是他请了这个建筑师来设计，他希望能够有一个比较是中国意象的一个设计的外观哈。那么于是后来就决定采用了现在各位看到的那个状态，那个是一个宋朝的这个大学士的这个帽子啊，就是华恩堂的那个屋顶是一个宋朝的这个大学士的一个帽子的样子哈，然后下面是红砖的砌的那个墙，那么那个大门呢，就是如果各位现在去这个北京，看到那个朝廷，这应该说是这个就是这个天子上朝的那个朝廷的那个宫门啊，是类似那种这样子的一个门的设计啊，所以是两片拉开哈，可是是很中国的这个宫殿的那个形式的。

的门啊，当然没有那个像紫禁城那个门那么的豪华哈，可是它的意象是这样设计的。那么到了里面以后，各位可以进到大礼堂教堂里面的那个崇拜的地方，那是一整面的墙，全部都是一条一条的细木头，非常浅色的一个细木条，一条一条的铺在整个墙面上，然后各位循着那个直线的细条纹可以往上，一直它就是建筑师希望大家看着那个木条纹，它自动的就会把各位的视线往上引到那个十字架。那通常教堂的十字架都是粗粗的木头啊，两个就是十字是两一横一竖嘛，那都是两个这个木头或者是各种材质的这样十字架，那都是粗的哈，大部分的教堂都是粗的，可是这个环堂的设计就是细的木条，它比那个墙面上的那些细的木条要来得粗一点点而已哈，然后就在这个正中央，这个整个墙面的正中央中上一点的那个部分，就两条细的条纹哈。各位如果是坐在那个教堂里面的这个一楼哈，你往上看那个十字架是这个角度的时候，那个会非常的细哈。那如果各位可以上到二楼去，好，就是那个礼堂的二楼，你要出去以后走外面的楼梯上到二楼以后，各位如果坐在二楼的地方正中央，你再去看那个十字架的时候，你会跟那个十字架是平的一个视角，可以看到那个十字架。好，所以那个时候你看到的十字架会稍微粗了一点点啊，可是基本上它就是用两条非常细的一个十字架，比起我所有看过的教堂的十字架都来得细，我觉得那是个特色哈。所以这是教堂里面的那个十字架的设计的这个理念在这里。那么外面呢各位可以看到在这个教堂的左侧，如果你是面对教堂的那个时候，所以你如果是站在这个台湾大学这个新生南路这一侧的话，你站在人行道上，你往对面去看那个教堂，它的那个十字架是在左侧，会有一个高耸的啊，在国外其实会设计成钟楼哈，我就觉得很可惜，他没有把它放了一个钟楼，那么可是它就是一个像碑墓碑一样的哈，然后架起来，然后那个十字架是在左侧，在最上面，可是那个十字架是一个空的十字架啊。一个意象是说，因为耶稣复活了，所以十字架，如果代表耶稣的过世的话，其实耶稣是复活了，所以它是镂空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根据这个宗师的口述是说，他希望这个建筑师希望在那个镂空的十字架看到所有的景象，天空的景象。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所创造的那个天空，千变万化的那个天空，不管它是乌云密布或者蓝天白云，就在那个十字架当中这样子一幕一幕的可以展现出来。所以这是这个环堂它当初的建筑的设计。所以我在写这首诗歌的时候，我想到的就是这个教堂的建筑，因为这个教堂跟我的关系实在是太深了。我的父母是在这个教堂里面结婚的，但是我父母结婚的时候的那个造型是一个古老的小小的一个教堂啊，所以是早期一开始的时候的教堂。那么后来民国73年的

时候，才落成现在会看到的这个样子的新的样子啊。所以在新的这个教堂设计落成完成了以后，我在民国74年的时候，也就是1985年，我大学音乐系毕业，然后就开始在这个教会里面服侍上帝，用我的音乐，所以跟这个教堂的关系非常的久远。我是父母亲在这里结婚，所以我就在这个教会，铁定就在这个教会做礼拜。当然后来我就到了一个段落以后，我觉得我自己要去寻找我自己的定位了，那我就离开这个教堂以后，服侍了30年左右的时间。我离开以后，我到了另外的教会去聚会这样子。可是这个教堂的建筑，我想应该是台湾的教堂建筑里面一个很特别需要跟大家介绍的。而那个十字架的设计，我觉得那个设计的理念，那个巧思是值得大家去思考的。好，那么在国外，像最近哈，现在是2026年，最近新闻最热闹的就是高地的这个建筑这个高地的这个圣家堂哈，西班牙这个建筑师高地是一辈子都在建这个教堂，现在传了已经我都搞不清楚第几代了哈。终于今年我们看到那个十字架放上去了，十字架的那个立面啊，那么十字架的那个顶终于放上去了，那么那个十字架就是另外一种设计哈。所以各位出国玩的听众朋友一定有很多，那么我想不管你是不是信徒，走教堂逛教堂那是铁定的，因为它是建筑的一个必备，必定要去欣赏，要去参访的一个地点。好，在国外教堂这绝对是建筑里面必定要走访的地点，所以一定要看的就是十字架。你去仔细看看每一个教堂的十字架，然后每一个地方到处都会放十字架，你进到教堂了以后，不是只有一个十字架，而是到处都有十字架，你看看每一个十字架的不同哈，那么给你的感受又是什么。那么有现在很多的那个十字架的装饰哈，当然女孩子就是装饰在项链或者是耳环，那么有的很多的那个十字架设计成是手握的啊，甚至我最近我找不到一个十字架是有人送我一个十字架可以握在手上，是要怎么说呢，就是那个握着它就可以练习握把，就是那个人老了手的那个握力一定要保持嘛，所以那个就设计成一个十字架，让我握在手上的时候我可以练习我的握力啊。结果那个十字架突然不见了，我找不到了。对对，所以就是各种各样的十字架，不管它是放在哪里啊，可是十字架真正的含义就是一个装饰，或者是教堂的一个摆饰，或者是建筑师他设计的一个巧思。不同的十字架是这样子吗？他的意思只有这样吗？来，我们来看看这位克莱芬女士写这首诗歌的时候她是怎么样的一个背景啊。好，文章的下面我是这样说的，苏格兰籍的这个克莱芬女士是一位热爱文学写作的基督徒诗人，她过世前所写的《主神王阳歌》还有《宝驾亲引歌》是基督徒非常喜欢的诗歌创作。当她和妹妹在研究撰写这个万古磐石，这是另外一首诗歌，万古磐石歌的英国诗人的生平的时候，这位诗人这个叫做 Augustus， 然后 Montage， 然后是 Tolkien，

Lady。 这位诗人呢，这个这个写作的这个万古磐石歌，我想今天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念那个

克莱芬女士跟她的妹妹在研究这首诗歌的这个作词者的生平的时候，有感而发，就写下了这首《保驾轻盈歌》。上帝的灵感奇妙的在1869年的时候感动美国的女诗人 Fanny Crosby， 克罗斯比，就是那位瞎眼的圣诗皇后，写下了一十架歌，一磅十架歌。这首歌我也介绍给各位听众过，在我查了一下，是今年三月份的时候的节目里面有播这首歌。然后接着在1872年的时候，克莱芬女士就写了这首《保驾轻盈歌》，一个是在1869，一个是在1872年，两位女诗人她们异口同声，在结尾的时候大声颂赞十字架保驾的荣耀。这是我文章的第二段里面所介绍的这一个他写作的背景。那么那一首一十架歌，我怕各位有一点点没有印象，所以我放给各位听。我们听 其中一个版本，当时我也有放这个版本，我们来先听听看一十架歌。

这是 Fanny Crosby 哈，Fanny Crosby 写的这个瞎眼的绅士女皇后写的《伊士加格》（Near the Cross），在有关十字架的主题里面有太多太多很棒的诗歌哈。那么这首《伊士加格》跟待会儿我们要听的，我今天介绍的这个保加金歌，也是我个人自己很喜欢、很爱的两首诗歌，也是太多基督徒都觉得写得太棒的两首诗歌。那么接下去我下半段的文章是这样子说的：我说，十字架不应该是女士们的装饰品。十字架更不是电影中的驱魔道具，十字架是一个极其羞辱的刑具，却因着一位完全无罪的替死者耶稣挂在上面，承揽了所有人的罪过，牺牲自己的生命，换取所有愿意痛悔之人的新生命。若这位戴罪之人的故事就此完结，那就没什么稀奇了。令人兴奋的是，经过了十字架的酷刑熬炼，走过死荫幽谷之后，耶稣荣耀地在世人面前复活了。十字架的残酷暴力不能够禁锢荣耀圣洁的复活生命。一位女诗人这样写道：“基督历经重重痛苦，他顺服的脚踪终于完成了神对全人类救赎的恩宠，死亡的阴影褪尽。”奇妙的转变在刹那间完成，黎明的晨曦中，他为我们谱就那复活的颂歌。这段诗词是台湾的女诗人，叫做荣子啊，其实她也是华人诗界的很重要的一位诗人啊，叫做荣子啊，我想现在的人大概很少有人知道这位诗人了。可是他写的诗啊，好多好多都很扎我的心哈，因为他跟我父亲是熟识的，所以他有一些诗作现在都还在我的书架上面。那这本诗作是叫做《天堂鸟》。啊，是他的一个诗集，叫做《天堂鸟》。这本诗集里面我选出来的，这个《天堂鸟》是道生出版社出版的诗集啊。我想，哇，大概没有人会有这本诗了啊。那这一首诗，我是从他一整首诗里面截录的一段。那一整首诗的名字是。他是神字旁那个他哈，他在城门外受苦，纪念受难的主，他写了这样子一首诗，然后这是其中的一个小段落哈，我再念一次，我实在觉得写得太棒了，荣子这位台湾华人的女诗人这样写。基督历经重重痛苦，他顺服的脚踪终于完成了神对全人类救赎的恩宠，死亡的阴影褪尽，奇妙的转变在刹那间完成。黎明的晨曦中，他为我们谱就那复活的颂歌。

文章最后还有一小段，我是这样说的：十字架不是装饰品，十字架不是护身符，十字架是爱的记号，十字架是荣耀的冠冕。当有机会再看到高挂的十字架时，不妨举头凝视，细细思量十字架背后那深不可测的牺牲大爱吧。十字架不是装饰品，十字架不是护身符，十字架是一个爱的记号，十字架是荣耀的冠冕。我们可以时时的在街上举头去看一下，如果你碰到十字架的时候，好好的看一下，看看那背后其实是有一个深不可测的牺牲的大爱。那么这首《保驾轻影歌》，它的歌词是这样说的：我选择的诗歌本是《普天颂赞》，是旧版的《普天颂赞》第173首的翻译。好，他是这样说的，第一段歌词他说：在主宝驾轻影中欢然立定脚跟，好似圣暑，像现在很热的暑假，很热的这个夏天，远行辛苦来敬磐石之荫，就是在这个盛夏的时候，这个太阳热烈的不得了，我们突然找到一个磐石洞穴，我们就躲到那个磐石的那个洞穴的阴凉的地方去。然后下面他说：好似旷野新逢居处，长途喜见凉亭。到此得是肩头重担，养力培养力气，奔赴前程。就是好像热得半死的时候，你找到了阴凉的处所，好似你在旷野当中找到了一个房子可以去躲一下，或者是你在很长的旅途当中走得累得半死，你找到了一个凉亭。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你肩头上的重担放下来，然后你可以在那里好好的歇息一下，然后再继续你的前途前面的那个路程。这是第一段歌词。那他的意思是那个十字架的那个阴影，遮住我们了，然后让我们可以得到暂时短暂的休息。那么第二段歌词他说：神圣庄严的十字架，我常常抬头瞻仰，双眼如见宝血倾流，为我舍身的这个印象。然后满泪满眶，热泪满眶，寸心如裂，我的心像裂掉一样。两世仔细思量，思量我身不配受恩，思量主爱非常。就这个看着那个十字架细细的思量，因为上帝把耶稣钉在，把他的这个这么亲爱的独生爱子甘就这么样让他被无缘无故，这个就这样子无罪的钉在十字架上，然后那个血不断的流下来。那么我们在看着这个十字架，想到耶稣受难的场景的时候，就感到自己很不配。然后细细思量，这样思量着上帝的爱实在是太巨大了。 OK

最后一节歌词说：“愿在宝驾亲迎中侍奉主，爱人爱护人，然后行上帝的道，行道。我不寻求旭日光华，因为已经有慈光普照。世界的荣华不足贪图，得失无关重要，但将罪恶看为羞耻，宝驾看为荣耀。”好，那个 Fanny Crosby 的那个诗歌《医十字架歌》，最后就是十架十架是我荣耀，我永远要称颂十字架的荣耀。所以两首歌隔着3年的创作，一个是美国人，一个是英国人，两位女士好像遥相呼应，在唱着十字架的荣耀。那我们来听听看台湾的宇宙光的百人大合唱团来唱这首宝驾亲迎歌。

下面我们来听听看英文的版本，也是一个合唱团，然后是 a cappella 的方式来演唱这首《保家轻盈歌》。

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深愿各位也能认识这个十字架的救恩，知道我们自己真是不配，知道自己总是有很多事情做不到，但是上帝没有放弃我们。虽然总是做不到，但是只要你悔改，你愿意改正，真的改，你后悔很好，可是有很多人后悔以后他不改，他知道后悔但是他没有改变。如果你后悔又改变了你自己的人生的整个的状态，上帝必定接纳你的悔改。他的十字架横的那一个就是一个手，张开双手，他把双手张开以后钉在那个十字架上，手上两个钉痕就在那个手掌的正中心，流下的血就是把我们的罪给洗清，完全都洗干净了。只要你愿意认识，认识这个十字架上的耶稣，认识这个上帝是这样子为了救你，然后就让他自己最爱的孩子就钉在十字架上，只是为了救拯救那些他创造的这些悖逆的人，然后我们得到新的生命，这就是十字架。

的含义，它不是装饰品啊。你可以戴着十字架的项链、耳环，你可以手上戴着十字架的手环，你可以手握着十字架，但是当你手握十字架，看着十字架，你却不知道这个十字架背后的含义的时候，真是可惜呀，太可惜了。好吧，两首诗歌，我最后的时候想把刚刚说的那首《一十架歌》，还有这首《宝架轻盈歌》，又找到两个非常优美的钢琴的演奏的版本。我想不多说话，我把这两首钢琴演奏的版本接连的播放，那么盼望各位就在音乐声当中思考刚刚说的那个歌词。各位也可以拿一十架歌的歌词可以翻出来稍微阅读一下，也思想一下我今天刚刚的分享的这些文字啊。我们就静默在十字架的前面，思想一下十字架上的耶稣，思想一下他已经复活，思想一下这个十字架在你生命当中是否真的可以成为一个庇应、挡雨，把酷热给挡住，成为你最好的一个保护。好吧，我们来听音乐。那么我觉得不要再多说什么话，大家就在音乐当中好好的思想，好好的思量一下。那么圣安先跟大家说一声拜拜，今天的节目就在音乐声当中，我们好好的来看看十字架，想想十字架，特别是要思想十字架上那位爱你的耶稣。拜拜喽。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Darling Life， 达令人生，这是达令人生，我是主持人雅珍，很开心今天又可以在空中与大家相遇。不知道大家这一周都过得好吗？这一周发生很多很有趣的事情啊，天气时阴时雨的，我在录音的时候之前都下雨，今天来录音的时候是好天气，所以心情特别特别的愉快。今天达令人生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本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书，这本书的书名叫做无用的日子，听起来就是日子怎么会无用呢？但这本书到底在写什么？既然是无用的日子，怎么可以写成一本书呢？刚看到书名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有趣。它的作者是一位日本的女性作家，叫做佐野洋子。佐野洋子她本身她会画画，那她也是写毛笔字很厉害，会油画、铅笔画、素描，然后写小说、散文。这个佐野洋子女士，她是一个非常喜欢创作的人，她的创作的形式有非常非常多的表现方式。在读她的文章

的时候，我一开始也很好奇，一本书的书名叫做《无用的日子》，那作家会怎么样来叙述他的日常生活是怎么样的无用呢？但是他的笔法我觉得很有趣，然后很写实，在他大龄的这个人生里面，他来写他平时的生活。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本书呢，是他什么时候写的？其实是他在最后生病的两年的时光来写的，但是他的文字里头却看不到任何他生病的痕迹，就觉得他的文字反倒给人一种生活感，一种生命力。他的散文，这本其实是一本散文集，他的散文里头他的分类方法很有趣，他就是一年一年一年的去记录秋天、春天、冬天，就是每一个季节，那他去整理他过去的写的散文，就是他在最后的时候要送给自己最后的一份礼物，就是出这一本书，叫做《无用的日子》。那他记录他2003年秋天到2008年冬天，在四季里头他所记录的一些他觉得平凡但是很有趣的日子。今天就想来念他写的一段关于春天的一个日记，他的日记。他说，一觉醒来就已经8:30了，躺在床上用脚拉开窗帘，发现外面阳光灿烂，天气好的日子，天气跟今天一样，天气很好，心情会稍微好一些，但也没有好到想要立刻跳下床。虽然想尿尿又懒得起床，与其起床上厕所，还不如忍一下，继续在床上发呆。他继续拿起昨晚看的那本重得要命的《日本人的老后》这本书。无论看哪一篇，发现书中所介绍的人都很优秀，每个人都说自己很积极，不会感到消沉。这本书采访了100个优秀的人，有个住在南方岛屿的老太太，每天清晨4:30就起床了。有人为在关东大地震中遭到虐杀的朝鲜人建造了慰灵碑。有一个80多岁的老人持续当了30年的点字翻译义工，看了这本书会觉得好像全日本没有半个不幸对社会毫无贡献的老人，也没有被媳妇欺负而抱怨的老人，更没有衣着邋遢的老头，即使是照顾失智妻子的老先生也从来不说太太的大便很臭。真的太优秀了，虽然天气很好，看着看着心情不由的沮丧起来。为什么我看到优秀的人会沮丧？我已经厌倦了沮丧，于是起身到厕所解放尿意，一进厕所就一发不可收拾，尿了很久还没尿完，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尿个不停，以为结束了，肚子稍微用力又开始滴滴答答。即使是滴滴答答，能够顺利排尿总算是好事，真想测量一下每次排尿的量到底有多少。小时候在庭园里尿尿时，常因为太用力把地上尿出一个洞来，看到蚂蚁爬进去被淹死，有一种说不出的畅快。所以我也曾经对蚂蚁窝尿尿，正当我沉浸在这份隐秘的快感时，被哥哥发现叫我让开，我只好把屁股挪到一旁，看着哥哥把鸡鸡从短裤里掏出来，从高高的位置对着我找到的蚂蚁窝花的小便，真令人惋惜。哥哥在11岁的时候死了，真可怜。如今我已是65岁的老太婆，坐在马桶上想着，真希望找到很多蚂蚁窝让它尿尿。哥哥是因为营养失调而夭折。每次看到北韩或非洲饥饿的孩子，就会想起哥哥。哥哥的眼睛很大，咕噜噜的转动，牙齿看起来特别白，两颗眼睛看起来之所以特别大，是因为他太瘦了，整个脸都变小了。哥哥虽然没有经历极度饥饿，但他天生就有一双看似可怜

怜的大眼睛。听说他还是婴儿的时候，母亲把他放在婴儿车上带出门，大家都会说这孩子的眼睛真大。那时候我家的家境优渥，哥哥躺的婴儿车还是英国进口的高级货，但他从出生的时候开始眼睛就特别大，就像非洲的饥饿儿童。每次看到我3岁时和5岁哥哥的合影照片，就觉得他的一双大眼睛看起来特别聪明。在他11岁去世之前，我一直觉得他有一双聪明的眼睛。哥哥，全世界只有我这个65岁的妹妹记得你，只有我而已了。如果我死了，世界上就没有人会想起你了。话说回来，不必看到秃头又满脸皱纹的67岁哥哥，搞不好是一件好事。哥哥，虽然你死了，其实活下来也很辛苦。虽然我遭遇好几次很想一死了之的重大痛苦，但活着的人想要求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当你因为感冒而死，如果在现代，绝不会因为这点小病失去生命。每次看到了有人为了小孩子的器官移植花上亿的钱换上别人的内脏，就忍不住想起轻易死去的哥哥。小时候常觉得人死的时候就得死，但在当今的年代，要死的时候也死不了了，真让我无话可说了。但放眼全球，还是有很多孩子像哥哥一样很轻易的就葬送了生命。上完了厕所后，我决定起床，因为天气很好，所以洗了衣服。到了阳台上，发现邻居家的白梅、红梅开得好茂盛。邻居似乎是有钱人家，白梅和红梅都修剪得很好，让人不敢开口向他们要一只放在家里。这时，刚好看到邻居太太走向大门的方向，我向她打招呼，早安。他对我说：“啊，早安，我现在要去香港。”然后坐进停在门前一辆看起来很昂贵的宾士车。临走时留下一句：“我不在家，车子可以停在我家的停车场，没关系。”接着坐上那辆宾士，扬长而去。虽然不觉得肚子饿，但2-3天前买的肉包子还没吃完，所以拿去蒸了一下。一边看电视，一边吃着肉包子，突然想到光吃肉包子无法摄取维生素，于是又削了浑身长满毛、样子怪恶心的奇异果。每次削奇异果，看到里面的绿色，都会很惊讶。吃了一口，发现很酸，于是把抹茶放进优乐乳里，然后淋在奇异果上一起吃。用茶具搅动抹茶后，原本凝固在一起的抹茶粉立刻融化在优酪乳中，变得十分柔顺。我突然灵机一动，想到一个好主意：每次把可可粉加进牛奶时，凝固在一起的可可粉很难融化，以后也可以用茶具来搅拌。虽然我并不想喝可可雅，但试了之后效果果然十分出色。加入砂糖后，口感更加柔顺了。我得意忘形，一下子调了很多可可雅，却已经喝不下了，只好装进圆形保鲜盒里，放进冰箱。三野文太曾经在主持节目时提到可可雅有益身体健康，结果造成全日本可可粉缺货，但大家很快就忘了这件事。只要听到有益身体健康就很想吃，突然觉得食物好像可以发挥药物的作用。我总觉得对身体有害的食物比较好吃，这样的我却因为觉得维生素不足而吃起奇异果。之前在柏林寄宿时，安杰丽加拿出柳丁时说这是维生素 C， 我觉得柳丁顿时失去了柳丁的味道，变成了维生素 C， 吃起来索然无味。一星期前，我在超市买了最便宜的橘子和最贵的草莓，橘子装在袋子里，价格从200元到500元不等。草莓最贵的一盒要580元，我吃了一口买回来的橘子，因为太难吃了，干脆丢在一旁不吃了。
草莓

明很好吃，一口气全吃完了。原来这就是所谓的一分钱一分货。昨天嘟嘟子拿起橘子问我可以吃吗，我回答可以呀，只是很难吃。他吃了一片，真的很难吃，然后用橘子皮包了起来放了回去。我终于知道便宜没好货这句话的意思了。下午我拿出缝纫机开始做起别人拜托的眼镜带，4点左右终于做好了2个，很想立刻野人线铺，于是决定出发去奶奶子家。接到工作时，无论是什么工作我都觉得很烦，如果可以甚至不想接任何工作，但不工作就没钱，就无法生活。所以在截稿期将近或是截稿期已过的时候，我不断承受良心的苛责，只是即使再怎么闲闲无事还是不想工作。这段期间整个胃就好像在身体里翻筋斗，必须不时服用胃散来安抚不安的胃。赶快做正事吧，数十年来我的胃无论假日非假日、节庆日、中元节假期、新年都照样折腾不误，恐怕我这辈子就会在这种状态下落幕。这个世界上有热爱工作的人吗？真想见识一下。你一旦开始工作，不是很快就会完成吗？那就先做再说吧。富有尝试的人常常这样对我说。我才不要这么努力工作，我会变成有钱人。你讨厌变成有钱人吗？讨厌啊，我希望钱够花就好。你不觉得有钱人的脸都很干巴巴的吗？如果变成有钱人，不是会很担心吗？我有时候也会希望自己更有钱，通常是想要买什么东西的时候，但现在没什么想要的东西，只想拥有更多体力。我在开车时突然灵机一动，对了，不必开源，只要节流就好。昨天我在电视上看到有人一个月只花10000元餐费，充分动脑运用各种资源，日子过得很开心。他家的冰箱里真的什么都没有。我把眼镜带交给奶奶子和奶奶子的老公，他们乐坏了，那是可以挂在脖子上的小眼镜带。搭电车时很方便，我用别人送我的布里面塞棉花后，车上缝线再绣以不同的图案。奶奶子老公的是黑色棉布绣上土黄色盘踞的蛇，奶奶子的是黑色绸布上绣了一只鸟。我自己的脖子上也挂了眼镜带，逢人便问你想要吗？你想要这个眼镜带吗？四处推销。上次我用帆布做了一个手提包，也到处推销，不管大小我都可以做，你想要吗？我真闲啊，既然这么闲应该赶快去工作啊。我从小就喜欢做家庭代工，学生时代寄宿在阿姨家时曾经做过糊纸袋的家庭代工，用木片将裁好的纸折好，粘上浆糊就完成一个纸袋。我乐在其中，而且会花心思提升效率，即使大人叫我不要做了我还是忍不住。我发现竹片比木片更好用，下面垫一块塑胶板，刷浆糊时可以刷得更均匀。就连勤快的阿姨也常常说做的腰酸背痛，我都会请她先去睡吧，然后自己把所有的纸袋都做完才去睡。搞不好我就是喜欢这种穷酸的工作。虽然我不是故意的，但到奶奶子家时刚好是晚餐时间。奶奶子是重度身障者，所以晚餐由她老公佩佩熊负责。她老公对厨房工具很讲究也很执着，特地去定制了可以放各种不同刀具的箱子，箱子上有好几个扁扁的抽屉，如果小偷想要来偷窃根本不必带凶器，只要去她家厨房找一把大菜刀就可以了。他家厨房的瓦斯炉也是专业级的。佩佩熊每天都去竹地买菜，奶奶子坐在那里剥银杏，仔细一看发现有专门剥银杏用的钳子。让我也试试吧，说完我巴巴巴的夹着银杏壳，真的很好用。

我提议和奶奶子分工合作，我负责夹壳，你负责剥出来。奶奶子的老公把芝麻拌菠菜放上了桌，拌菠菜的黑芝麻是用研磨波现磨的芝麻粉。接着桌上又出现了醋拌无精小辣椒的红色，也很漂亮。你们赶快整理一下桌子。

0: 人多才好吃。
1: 好，所有菜都做好了，奶奶子的老公最后端出了醋腌牡蛎，里头加了很多柚子皮。今天要喝什么呢？奶奶子的老公正想坐下，奶奶子立刻命令：“我的茶呢？”哦，对吼，你整天只想到自己喝酒。奶奶子的老公嘻嘻嘻的笑着，把他的茶端了上来。这真是丰盛的一餐啊！奶奶子吃了一口，醋烟无精。好辣，哎呦，辣死人了！你加太多辣椒了。不会多啊，太多了啦，一点也不辣呀。夫妻都是这样说话的吗？目前日本到底有多少家庭可以做出如此出色的家庭料理呢？百货公司地下街的熟食专区为什么总是挤满不务正业的中年妇女？不光是百货公司的地下街，稀有超市的热菜区也总是人挤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如果让挤在那里的女人当兵去打仗，一定是顽强而不轻言放弃的优秀士兵。只不过那些不务正业的太太个个都是绝对的和平主义者，这就是所谓的祸不单行，福不双至。虽然我不知道哪一件事才是福。奶奶子喝着火锅汤，没有哼气，不说话，代表满意吗？芝麻拌菠菜里的芝麻很多，菠菜成了配角，变成菠菜拌芝麻了。奶奶子家向来不买现成的熟芝麻或是芝麻粉，都是自己用炒锅炒熟后磨粉。奶奶子的老公一头白色长发，背已经有点驼了，低着头拼命磨着芝麻粉，白色的胡子几乎快要碰到研磨波了。奶奶子吃了芝麻拌菠菜也没有吭气，这道菜应该是合格了。奶奶子吃了醋腌牡蛎后说：“佩佩熊，这道菜好吃，我今年第一次吃醋腌牡蛎。”抬头一看，发现佩佩熊先生下巴的胡子沾到了芝麻拌菠菜的芝麻，虽然很想帮他拿掉，但因为是别人的老公，所以假装没有看到。奶奶子在40多岁的时候罹患了罕见疾病，成了重度生障者。和奶奶子见面时，她的盛气凌人，每每都让我目瞪口呆。佩佩熊，药，我的药，我的药袋。佩佩熊起身准备帮她拿药，奶奶子又对她的背后叫着：“眼镜，眼镜，我的眼镜。”佩佩熊先生停下脚步，一直愣在那里。这时候，奶奶子又说：“你愣在那里发什么呆呀？快去拿呀！”佩佩熊说：“因为你连续说了两样东西，我不知道先拿哪一样。”这时候奶奶子说：“你真不够机灵。”有一次我问奶奶子她为什么老是这么凶，她回答说：“又不是我的错，我生病又不是我的错，是疾病的错啊。他们完全不靠儿子和媳妇，并不是儿女不孝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生活。佩佩熊照顾我是理所当然的。我从来没有看过奶奶子这么霸气的生长者。”我问奶奶子：“眼镜上要绣什么图案呢？”她毫不犹豫地回答：“鸟，因为我不能走路，所以想变成鸟。看到我的眼镜戴上是高跟鞋的图案，又说我很想穿上红色高跟鞋跳舞，我要你那个。”“那和你的鸟交换吗？”“不，我两个都要。”奶奶子不在的时候，我曾经和其他朋友讨论过奶奶子的个性是否一贯如此。即使生了罕见疾病，在生死之间徘徊，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像她那样。最后，我们得出结论，也许是原本被年轻和健康埋没的劣根性，在他生病之后以雨后春笋般的气势生长。俗话说，没有种子就不可能发芽。他们家的两个儿子在发育期间，奶奶子做的菜很豪放，富有活力，味道也很大气。我猜想生病让他心有不甘，但他只对佩佩熊先生颐指气使，并不会对其他人指手画脚。佩佩熊先生也是彻头彻尾。

我的老顽固，态度很谦和，但没有人能改变他内心的想法。文章我们先念到这里，大家会不会对于奶奶子跟佩佩熊这对夫妻觉得他们的关系好像好紧张哦，可是又看到佩佩熊对奶奶子的爱。我们来听一首歌曲休息一下，之后来分享佩佩熊先生他的心情是什么。不知道在你的生活里面是不是也有这种很日常每天都得面对的琐事，或许不是很喜欢，但是每天也是要面对。我们来听一首歌放松一下心情，然后我们来听听看佩佩熊他心里是怎么想的。

大家有没有觉得那个刚刚的歌好欢快好开心哦？这是我很喜欢很喜欢的两首有小朋友唱的

这诗歌，每次在就是心情可能比较平稳的时候听这首歌，就会觉得好像又被更鼓舞了。然后在心情在面对每天的事情觉得很 boring 的时候，很无聊的时候，听这个歌也会觉得很开心。就分享给大家我自己很喜欢的这个儿童诗歌。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听听到底佩佩熊先生他是怎么想他的太太的呢？佩佩熊先生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从来不喊累，而且做事不厌其烦，凡事都坚持原则。虽然他太太整天对他颐指气使，但佩佩熊先生仍然处变不惊，很快成为我们这票女人心目中的偶像。只不过如果问其他人想不想把老公换成佩佩熊先生，大家都异口同声的回答，我配不上那么好的男人，现在的老公就可以了。只有奶奶子能够适应这么温文儒雅骨子里却顽固透顶的人，他们夫妻是绝配，我只要差强人意的老公就够了。我吸吮着锅底的鲷鱼骨头，佩佩熊，我完全没有吃到鲷鱼，你真的有放吗？佩佩熊先生说，哎呀呀，对不起啦，全被我吃掉了。那就算了，如果是佩佩熊没有放，我就饶不了他。我很喜欢吃鱼，喜欢啃鱼骨头，总是大吃特吃，完全不留给别人。奶奶子整天对佩佩熊先生说，我要和你离婚。喂，你想清楚一点，自己有病在身，离婚之后怎么办呢？我不由得为他捏一把冷汗，但他还是常常把这句话挂在嘴上。奶奶子多年来服用大量药效强烈的药，只要气温稍微降低，他就会全身僵硬，如果不及时救治，几分钟就会一命呜呼。所以他随时都把可以改善僵硬的药放在身边，只要一吃药，几秒钟就见效。奶奶子成为重度生长者后，开始种花草，据说有助于复健。听说他也常去参加演奏会，但绝对不会邀我同行。大家都说，从来没有看过那么有活力的病人。我也一直纳闷，有一次问佩佩熊先生，为什么奶奶子总是精力充沛呢？他告诉我，他只有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才很有精神，身体不舒服时就会乱发脾气，哭着怪我当初他生病时不该救他，应该让他一死了之。我无言以对，只能看着佩佩熊先生。原来奶奶子他活得这么痛苦啊。一个月前我对他说，你老公也已经是老头子了，你要多关心他，万一他病倒了，你不是很伤脑筋吗？对啊，奶奶子说，但他很阴险。怎么个阴险呢？他从来不说自己累啊，你不觉得这样很阴险吗？我忍不住大笑。没关系，如果佩佩熊先死了，我就跟着自杀。我只能盯着奶奶子看，说不出半句话。夫妻太了不起了，我借了剥银杏壳的钳子。10点半左右回到了家，我一路直奔回家，一进家门立刻找出家里的银杏剥了起来，一下子就剥好了。我像园丁一样把银杏钳子弄得咔嚓咔嚓作响，想要剥更多更多的银杏。一看时钟，已经12点20分了，赶快上床睡觉。大家听我分享，这个女作家佐野洋子，她分享她某一日的春天生活，从她早上起床到晚上睡着。那这个过程当中，她从自己上厕所，她也去记录了，跟朋友的聚会也记录了，她对身边的人的观察，她也把它记录了下来。看似很平常的每一天，当我们用心去记录的时候，会发现哦，原来我们身边的人这么的有趣，原来我有这种感觉，原来在我心里我对这件事情是有这样的想法的。在记录自己的感觉的过程当中，会越来越敞开的，越来越了解自己。鼓励大家也可以记录自己每天的生活，每天的生活虽然

日子每天好像很多事情都是一样的，但是真的去到晚上的时候仔细去思想，去记录一天的生活的时候，总是可以找出很多值得感恩跟感谢的事情。譬如说，今天有谁为我倒了一杯水，今天有谁为我做了一顿饭，即便是外食的时候买便当，哦，这家的便当很好吃，或者是走在路上的时候，有人就是穿着打扮很引起我们的注意，觉得哦，原来可以这样搭配啊，那我可以把它学起来。生活中有很多很多的琐事，然后仔细的去观察记录的时候，会发现原来我们每天都接受到好多的帮助啊。在我的药局里面啊，我之前第一集的时候跟大家说，我的职业是一名药师。药师这个工作呢，非常的有意思，就是大家会很喜欢来药局聊天。来药局的人呢，大部分的也都是darling 的这一群族群，他们会来跟我分享他们人生很有趣的事情。有一个阿姨呢，她来跟我说，她为什么很喜欢去我们对面图书馆开的那个日文课上课哦。他就跟我分享说他为什么会日文的故事，这我也好好奇哦。他就跟我说他年轻的时候为了想要工作多赚点钱，所以他就到日本去打工，去那种旅馆帮人家打扫，然后在那里认识了旅馆的老板，后来就跟旅馆的老板结婚了。旅馆的老板呢，之前其实是有太太的，但是他们分开了。那旅馆的老板本身是一个血友病的患者，所以在那个时候，这个阿姨其实很感谢这个老板给她工作，而且在日本的时候非常非常的照顾她，也尊重她。所以在她的先生生病的时候，她也非常尽心的照顾她先生，直到她先生过世了，她才重新回到台湾来。所以对她来说，说日文是也是一种乡愁吧，就是她想到她年轻的时候，那个有活力的时候，在日本工作的那些很美好很甜蜜的时光，到现在她还是很骄傲的说，他当时非常的有勇气到日本，而到日本的经历呢，也让他对看很多事情的观点会不太一样。譬如说，他就特别喜欢日本的食物、日本的服装、日本的小东西，然后他也特别爱干净，很注意很多细节。这就是在人生很多很有趣的经历过后所累积下来的。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一段故事呢，是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应该去记录感恩的事。如果觉得记录日记太麻烦了，每天写，每天日子都一样啊，早上起床啊，然后送孙子上学啊，或者是送孩子上学啊，准备早餐午餐啊，或者是你有自己的事情要忙，你觉得每天的日子都一样，在我的信仰里面，因为我是个基督徒，我们就会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谢谢上帝今天这么的照顾我，这么的爱我。我们会写下今天很值得感谢的事情。我今天来电台的时候呢，我就非常的幸运的很快的就搭到车了。其实电台离我住的地方有点远，但是就这么快就有车子可以到电台来，我觉得今天真的是非常的幸运。我在出门的时候就会祷告，求神帮助我这一天。在我们也会在药局里头看到有夫妻两个住在一起，然后彼此互相的照顾。来到我们药局的时候，他们总是会说他们现在遇到了什么样的状况，然后阿公或者是阿嬷有哪里身体的不舒服，在我们药局里面，我们就会为他们来祷告。我们最常祷告的应该就是长辈们的睡眠。有时候睡不好的时候，我们会祷告，然后来祝福来到我们药局头的人，他有一个好的睡眠。其实睡眠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睡得好可能是比吃什么保健食品啊还要好，然后血压情绪也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总是相信有一个我们看不见的帮助者，就像奶奶子跟佩佩熊。我在想，如果奶奶子相信自己生病也可以活得很幸福，或者是他有一个眼光是，即便我生病了，可是我有一个不离开我的丈夫，为我做饭的丈夫，有孝顺的孩子，心情上或许会有一些不同。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为自己找一点点小小的活力，小小的事情来感谢，来感恩。尤其在我们台湾，我觉得我们的健保真的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政策，它让很多需要健保、需要就医的人，他可以很安心，不用担心因为自己生病，然后钱就不够用。我觉得台湾真的是一个，我觉得非常安全，而且保障人民健康福利的一个很美好的地方。至于佩佩熊呢，佩佩熊他其实我觉得他需要更多的朋友。佩佩熊先生，他应该也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吧，然后他不把忧虑说出来，但是也看到奶奶子知道佩佩熊有多爱他，所以他都不肯说自己有哪里的不舒服，但是奶奶子竟然用阴险两个字来形容佩佩熊先生。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对我们亲近的人好像都会用比较直接的言语吼。我对我自己的家人说话也比较直接，我对我的病人就非常非常的温柔。有时候想想，我跟病人说的话可能比我跟我父母说的话还多上很多很多，对他们的耐心与温柔的程度也比我对我的父母还要多很多很多。好像很奇怪的是，我们对于自己身边的人，好像我们的情感表达总是太过直接，但是又不是事实。明明就很爱，但是又说不出那个爱。如果奶奶子跟佩佩熊可以彼此把心中的爱说出来，然后不是只是每天在每天的日子的劳务里面去做，把爱说出来，好像是我们生活当中很重要需要去练习的。当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除了发现感恩的事情之外，还能为着感恩的事情说出我们的感谢还有我们的爱，我想生活应该会变得很不一样吧。我觉得今天可以有一个节目后的小功课，就是对于自己的家人可以对他说出爱，说出感谢。这个爱与感谢相信会为我们的生活添加很多很多的活力。想想看，如果我们自己的小孩对我们说，妈妈我好爱你哦，爸爸我好爱你哦，妈妈你最好了，爸爸你最好了，大家应该会觉得好贴心哦，就是觉得哇，为你做再多都愿意。这日常生活也不是要去经营一个什么很大的活动，或是买一个很贵重的礼物，就是这样子的甜言蜜语，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总是可以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润滑。在圣经里头有说到，我们说话就是要安慰、造就、劝勉人。有时候我在说话，尤其是对病人的时候，你知道有些病人是很不乖乖吃药的，他很有自己的想法，想要自己做医生。但是当我以前可能会比较直接，我就会说你这样不行啊，你这样不吃药啊，你这样会控制不好。可是有一次有一个病人跟我说一句话，那一次我对他的胃教说，阿姨，我可以拜托你吃这个药吗？这样你的身体会变健康。那个阿姨跟我说，要是你跟我说你拜托我吃的时候，
他说我好感动哦，你不是命令我，你是拜托我，那我好像是我要帮你嘛。我说对啊，我拜托你，你要更健康，这样子你的药就会不用吃那么，就是你的病情。

会控制的比较好，以后药就不用吃那么多。这件事情就是让我有一个很大的学习，当我们表达同一个意思，但是我们不同的话语会带出不同的果效来，不同的行动来。我们都很讨厌被人命令，或者是我们也很讨厌被碎念。就是生活中如果有很会碎念 的人在旁边的时候，就会觉得啊、哦，好烦哦，你不要一直念好吗？但是如果换一种说法，以前我也会碎念我的病人，你怎么都不吃药呢？但那一次那个阿姨跟我分享说，要是你跟我说拜托你吃药好吗，她说我好感动哦，这样子我回去会好好吃药的。嗯，这样子我的胃教成功了，然后目的也达到了。所以今天给各位听众朋友一个小小的功课，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找一个我们亲近的人、亲近的朋友，或者是一件很平凡的事情，跟他们说声谢谢。如果是跟着你的家人，你也可以跟他们说我爱你。不知道你们有多久没有跟你的老公、老婆或孩子或父母说我爱你这三个字了，有多久没有好好的拥抱了？有时候这个拥抱或许会为每天的生活带来幸福感，这样子每天平凡的日子应该可以过得更愉快吧。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功课。那接下来我想要分享一首也是有小朋友唱的很开心的诗歌。今天为什么都想挑小朋友的诗歌呢？因为我觉得小朋友他们的开心很纯粹，他们喜欢就喜欢，高兴就是高兴，那他们的感受也很直接，就把自己的感觉都说出来。但是常常很多时候我们都把我们里面的感觉或者是我们的可能很多意见吧、想法吧，有时候没有办法那么真实的或者是敞开的表达。所以希望这小朋友的歌声也可以祝福到在线上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大家把心中的那份感谢跟爱分享出来，就像小朋友一样那么直接那么简单。

刚刚跟大家分享的那一首歌，大家有没有觉得很轻快？虽然可能听不太懂歌词，可是可以感觉到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爱的一首歌。这首歌是什么意思呢？ His banner over me is love。这是出自于圣经雅各书说的，就是以爱为旗在我之上。上帝以爱为旗，他真的是很爱我们，然后在我们之上。很多事情在耶稣上帝的爱之下，好像事情就没有这么的辛苦了。这是我认识上帝的过程当中，在很多很难的时候，这句话我觉得总是可以鼓励我。在很多时候他都看顾着每一件小事，从我上厕所、起床、刷牙、洗头、洗脸，这些过程他都是每一件小事都看顾。我们的上帝就是这样子一个爱我们的上帝。刚刚跟大家分享，我们好像都没有很好的去谢谢我们周边的人。但是如果你真的想不到有谁是你想要谢谢的，因为我旁边都没有人啊，我平常只有一个人，那你就谢谢你自己啊。谢谢你自己，你今天好好打扮自己了吗？你今天好好刷牙了吗？你今天好好洗脸了吗？你今天好好的喂食自己了吗？有没有好好替自己找食物？我最近因为减重的关系，我把精致淀粉的量减少了，然后把蛋白质的量提高，然后就观察我之前的饮食，我发现我之前好像没有好好的吃饭呢，就好像大部分都吃淀粉，那鱼啊肉啊油脂吃的很少，我自己的三酸甘油脂非常低，不到40，我就有点警觉说那可能是我平时的某一些营养素是不够的，所以我自己做了一些调整。所以如果你觉得我不知道感谢谁，感谢自己啊，你自己有没有好好照顾自己了呢？你今天有没有让自己很开心了呢？你今天有没有去做自己觉得心满意足开心的事情？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以感谢来做一个早起的仪式。感谢今天我们还好好的呼吸，好好的可以醒过来，然后可以去面对一天的生活。有时候我会觉得哇，那工作就像刚刚他文章里写到的，有没有谁是真的很喜欢工作？那我们医疗人员的工作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忙碌的，但是还是为此我觉得会献上感谢，因为我还很健康，我可以服务人。在这个疫情的时候我很幸运的没有感染。我知道很多人都感染了，我们遇到好多人，我们也会去送药，但是感谢在很多安全的保护下面，我们没有感染，而且还可以服务大家。虽然每天的工作我也觉得哇，好忙碌啊，每天就像陀螺在转一样，但是为着自己有体力啊，为着自己还可以去服务，去献上感谢，为着今天我好好的画了自己的眉毛，好好的给自己上了个腮红，好好的让自己吃了一顿饭，我就也是好好的感谢自己。当你不知道你要感谢谁的时候，试着感谢一下自己吧，然后对着镜子前面去微笑。不管你今天是什么样的状况，有可能你是在一个很忙碌的状况，也有可能你今天正要去看医生，或者是你正在经历丧失亲人的这个过程当中，但是都对着镜子笑一笑说，不管今天的日子如何，我们一样都可以很幸福的来面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好好感谢这个环境，好好感谢自己，然后每天其实我们身边都有很多帮助我们的人，即便是在很辛苦的时候，或者是你觉得你对你的人生没有那么满意的时候。然后也提醒大家问问自己，自己有没有什么很喜欢做的事情，把很重要的时间花在让你觉得幸福，然后你喜欢的事情，还有重要的人身上。最后再回到这个作家的身上，我要再来介绍一下这个作家。其实他在整理这些文稿的时候，他是
有健忘的，他是失智的患者，而且同时他罹癌，而且只剩两年的生命。在面对人生最后的一段日子，佐野洋子他丝毫不消极，他去记录他的人生。可能大家看起来说这个时候的人生有什么好记录的，但是他非常赤裸的去看待，尊重自己现在正生存的生命，他很赤裸的去展开去记录，不管是丑恶的或辛苦的同时，他都能够以平铺直叙不是那么觉得悲伤或者是痛苦的，而是以诙谐的口吻来展现了他对生命的看法与豁达，用淡然与豪爽的笔触为这最后一步写下精彩痛快的一页。祝福大家，不管你现在过的是什么样的状况，祝福你日子如何，力量就如何，祝福大家有愉快幸福的每一天。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祝大家愉快。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胜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与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2: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3: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胜阳和莫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

0: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啊，很高兴哦，我们今天进入到专访伴侣咨商师的这一集哦。那今天呢，要邀请的来宾呢，容我先描述一下这位伴侣咨商师，他是王昭文心理师。那我跟昭文心理师认识真的是蛮久的哈。那我记得在我们的工作上，我们曾经哈，我借了他一本书，这本书呢，成为他现在呢坐享高敏感族諮商的，应该算是台湾的第一把交椅。
1: 不敢这么说。
0: 好，那总而言之呢，就是这本书哈，在二十几年前哈，那他看到书柜里面有一本叫《敏感元素》哈。但这本书在近期呢，它已经在改版，它不是敏感元素这个名词，这个书名了，就是什么高敏感族群的天赋啊之类的哈。那当他拿去看的这本敏感元素这本书哈，是从我的书柜里面拿走的，然后他就从此就开展了他的高敏感族的啊諮商哈。原因就是他本身也是高敏感族，他所以他深深的去能够去理解高敏感族，然后也陪伴很多的高敏感族。那当然在諮商工作里面能够陪伴高敏感族的，本身也是高敏感族的，当然就是有一个很细腻，然后也有很深度的一个内在状态啦哈，也是在专业上非常能够帮助来谈者。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请昭文心理师来从他的视角来分享他对伴侣諮商哈这一块，从专业又细腻的角度，他看到什么可以带给听众朋友更认识伴侣諮商。来，我们就欢迎昭文心理师，昭文心理师来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昭文心理师呢，有几个问题哈，我就开始来问你，然后从你的角度哈来分享。那第一个就是，那你觉得长久的爱啊最重要的是什么？
1: 有时候我会这样形容哈，就是说，这个当我们进入到一份关系里哈，就像是我们开始搬进了一个新家里，一个新的房子，OK， 那这个房子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它会有它的样子，那当我们住在里头住的越久，我们可能会对这个房子会有一些新的想法，去这边要多设一个什么啊，然后那边可能要重新规划，那最后这个房子被你住了十年跟被你住了二十年可能会不太一样，好，那怎么样可以让这个房子越来越好住，好，就像是我们在一份关系里头，我们慢慢的在打造一个让两个人都很可以舒适的关系，好，那所以我会觉得长久的爱，我们可以想象成是一个好住的房子，好，在这个好住的房子里头，我们的自我可以得以伸展，那我们两个人，我们的关系也可以有很好的发展，那这个关系可以容得下我，容得下你，容得下我的自我，也容得下你的自我，我们可以彼此支持，互相给空间，互相激励，彼此然后互相陪伴，然后我们还有我们，就是因为我想有一些事情是在我们当中才能够享受到的，比如说一个默契，或者是某一种趣味，或某一种只有两个人知道的幽默，那这一些也可以发生在这个房子里，所以我会把长久的爱， 想象成是一个很好的房子。
0: 嗯，
1: 好，那房子还可以再做增设。
0: 嗯，
1: 好，这边打一个窗户，那边设一个新的小角落。好，那房子是用来住人的。
0: 嗯，
1: 好，关系也是用来住人的。
0: 嗯，
1: 好，就人要能够住得进去的。
0: 嗯，
1: 好，所以我会用长久的爱，就像是一个可以安居的房子。
0: 嗯
1: 嗯，
0: 好，
1: 来做一个比喻。
0: 好，
1: 嗯，
0: 那有没有一段经验呢，是让你重新理解关系的呢？
1: 嗯，这个莫老师在开头的时候就告诉我，我们今天可能会有哪些哪一些生命的面向可以拿出来分享哈。我其实特别是今年我特别想要分享的是生命中的这个面向哈。我的父母，他们之间的婚姻关系，因为今年年初的时候，这个我们家告别了我们家的爸爸，哎呀，现在讲起来都还会有感觉哈。我觉得我的父母他们的关系哈，对我来说，在今年哈，有一个非常让我真的是进入到另外一个新的理解哈，对于伴侣关系，怎么说呢？这个在我们小的时候哈，其实我对爸爸妈妈的关系的理解是他们经常在争吵。好，这个那个小时候我们地理课本里哈有一句话叫做，是在形容那个什么桂林还是哪里哈，他说叫做地无三里平，天无三日晴哈。那个我们小时候这个家里头的兄弟姐妹常常看到爸爸妈妈今天气氛很不对，我们就说哦，他们有

0: 吵架，嗯，好，那但是每隔一个礼拜哈，哎、家这个桌上又出现了好吃的饭的很棒的，今天有大餐可以吃了哈，都是我爸喜欢吃的东西哈，那又看到他们两个人又开始有说有笑了，嗯，那我们就会彼此开玩笑说，哎、你爸妈今天又和好了，好，所以以前总是觉得哈。这个他们应该有很多的不开心，嗯，好，这个彼此好像很不合的地方，嗯，好，但是今年，就是告别我父亲哈，我妈妈告别她的伴侣哈，我亲自经历了哈，这个啊，原来他们之间的感情哈这么深厚哈，也是蛮感动的哈，就是有了，我们在今年有机会可以跟妈妈一起去旅行哈，这个去旅行的过程哦，其实真的可以感觉到那个里头有一个很基本的东西不一样哦，就是好像虽然我们可以去吃大餐，然后可以去漂亮的地方，有好的风景的地方，但是呢。这个好像里头就少了什么，就像是这个对我妈妈来说，这是我的比喻啦，我不知道她可能没有办法这么精准的形容自己，我觉得就像是那个风筝，那个线就这样断掉了，那为什么这一份这个长达几十年，我看他们这个三五天就要吵一次的关系，到了最后是可以这么令人动容哈，我觉得哈，这让我一个很深的学习哈，就是说这些冲突啦，哈，争吵啦，哈，他们其实是不会去损害这个关系里头的这个美好的本质，好，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争执或者是冲突呢？我觉得我现在的新的理解是因为他们对于这份关系有承担，他们需要常常去做出共同的决策，需要去引领这个家庭的方向，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当一方这个比较没有耐心了哈，他需要去这个想要去主导这个方向的时候，哈，这个场面就会变得有一点冲突了哈。但是他们的基础啊，还是在为着这个家哈，这份关系在往前进哈，在看着他们这几十年的关系过程哈，从我们家都是小孩子哈，到大家是成年的子女哈，那他们也慢慢的衰老，那最后哈，这个有一天啊，这个这一生完成了哈，要结束哈，那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个很深厚的感情哈，这个真的是让我对于关系哈有了很大的信心，非常非常大的信心，其实可以不需要不用卡，不用在这个当关系有困难的时候，真的是这么的失去信心，大家可以再把我们找回来，持续前进，那当然中间的过程虽然有一些这个不是那么优雅，不是那么开心的地方，但是那些应该都是无伤大雅。
1: 好，那赵文心理师，那你在你的工作里面，你有没有你最常看见来谈的伴侣们最常卡住的是什么呢？
0: 如果说回到我认为是长久的关系它就像是一个房子，这个伴侣们卡住的地方，我从我的看法哈，常常是大家在挣扎着想要找出一种不会失去自己， 那但是我们又有共同，
1: 嗯，
0: 好像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就像一个房子里头，可能我们会有自己的房间，好，会有书房。

0: 房啊，也会有客厅，有厨房啊，还有各个角落，有我的角落，你的角落，然后我们怎么样可以有共同享受亲密的地方啊？那亲密有很多不同的形式嘛，对不对？哈，所以我觉得伴侣们的困难可能是在于怎么样能够把这个长久的关系就如同一个房子一样，慢慢的整理、装潢、改建，成为一个适合自己也适合对方居住，然后也适合两个人有共同的一个地方。那这个是重点，那当这个也会是有困难的地方，所以在伴侣发生了这个不开心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思考，怎么样可以为让这个关系里头容得下彼此，它不是一个这个叫做什么，新建一个建案的时候会有的那个展示屋，它是真的要拿来住人的，那真的要拿来住人的时候，我们人住在里头才会有感觉，才会知道在这里需要的是什么，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一定不会是太理一定是不会是永远完美的，我们要在里头才能够去从里头去观察到我们真的需要的是什么，然后也可能会随着人生的阶段在转变，这个房子它会提供的功能也会不一样，可能在年轻的伴侣他们需要的是两人的世界，可能慢慢的他们就需要养儿育女，那这个房间当然会有改变，然后这个孩子们长大，这个房子需要再怎么样的改造，那当两个人年老了，这个房子可能又要再新的有一次新的改造，那我想关系当然不是我们找别人来设计，来别人来帮我们钉这个装潢，那都是伴侣们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花时间有耐心的慢慢的去让它变成一个越来越理想的关系，好，那我觉得困难的地方就是我们知不知道我们其实是在这里一起打造一个适合彼此居住的地方，
1: 好，那回到赵文心理师你的諮商工作，那你觉得你可能是最喜欢或者最主要或者最擅长投入的是哪一类的伴侣或者是他们的困境呢？
0: 我可能比较难去说是哪一类的伴侣，我想来到諮商室的伴侣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希望可以就他们现在的困境找出一个新的方向来，那只是说在他们自己就是在家里头已经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就是转不出一个新的方向，所以他们来寻求协助就像是希望能够为他们的这个卡住的地方可以找到一些新的能量，新的力量进来，那我想我们就是很有荣幸可以被邀请进入到这个这么亲密的一个空间里头，那通常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可以让伴侣他们有机会拥有这个空间，一个什么空间呢？一个可以真的把他们的感知系统重新开放 的空间，那在这个空间里头伴侣们可能都要可以感觉得到足够的可以把自己安顿下来的一个条件，那能够在有这样的条件之下他们可以好好的说自己，也比较有机会去重新把自己的可能已经关起来已经下了结论的一些

0: 就是感知之后的这个 outcome，
1: 嗯，
0: 这个结果再重新开放，
1: 嗯，
0: 再重新收集更多资料，
1: 嗯，
0: 关于自己关于对方的新的资料，然后才有一些新的互动，
1: 嗯，
0: 所以我想我最想要陪伴伴侣的是，
1: 嗯，
0: 除了

0: 也许知道一点点，也许好像有看见，好，可是可能从眼角闪过，从耳朵旁边就飞过去了哈，还没有机会慢动作的重新看过的事情。那透过这一些，我们可以慢下来，然后因为有这个第三方也在这里哈，我们透过这个三方建构起来的空间，我们可以再一次的慢动作的去经验，在当时。我重要，对我来说重要，对你来说重要，以及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事情。
1: 好，那张文心女士，因为我们是在关系点心吧这个节目啊、哦，所以你可以提一种点心，让你是你觉得它是可以象征伴侣关系的吗？
0: 对，如果说伴侣关系对我来说像一个空间哈，是头可以这个仔细的摸索，然后在里头沉浸，然后再慢慢的改建的。甜点的部分的话，哈，我觉得我就会想到的是三明治，它也是有结构的，对不对？哈，就一层一层哈，那里头这个火腿哈，这个或者酸菜，这个人对胆固醇不太好，但是我真的很喜欢美乃滋。为什么我觉得是三明治哈？因为小时候我最喜欢吃的就是三明治。这三明治对我们小时候那个时代哈，这个也很难得可以吃到这个也可以从面包店买回来的东西，所以我喜欢把它分成一层一层的吃，先把最上面那一片三角形的面包吃了它，好，上头有甜甜的美乃滋，然后再把它的这个火腿，好，拿起来吃，就吃火腿的味道，然后再剥一层一层的剥下去，然后把这个三明治全部吃完。那当然，现在我们吃三明治就是一口咬下去哈，可以尝各种滋味哈。我觉得用在这个关系里头来比喻哈，这份关系有时候是为了我，有时候是为了你，有时候是为了我们共同。好像这里头有独，我们可以单独尝，也可以一起尝哈。在关系当中有独立的部分，也有共同的部分，就像是一块三明治啊，你可以这个像我小时候一样哈，一片一片的吃，吃它的这个它的特性，好好的品尝，也可以把它和在嘴里一起吃，它那个各种味道混在一起的感觉哈。那最重要的事情是这个三明治会让我想起小时候，哈，这个很珍惜，啊，这么一块三明治，哈，好不容易今天我妈妈买了一块三明治，哈，我得要好好的吃它，哈，我觉得伴侣们，这个一份爱也是值得我们这样子反复的去咀嚼品尝的东西，
1: 好，那最后，张文心理师，你可以给伴侣们一句你觉得。你很想给他们的一句话吗？
0: 我会想要给伴侣的一句话是，不妨有时候停下来想一想啊，如果我和你的关系就像一栋房子啊，我们现在知道在台北市有一间房子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对不对啊？但是我们如果伴侣，我们的关系就像是我已经有一栋房子了，好，这个我的房子，我们的房子长得是什么样子啊？我喜不喜欢住在这个房子里呢？我觉得我的伴侣，你喜不喜欢住在这个房子里呢？偶尔我替你想一想，住在这个房子里头的感觉像什么？偶尔我替自己想一想，住在这个房子里头的感觉像什么？那也许我们不用急着要去这个拓宽哈，这个改建哈，或者是再多加一个房间哈，可以在这个房子里头摸摸看，走走看，躺躺看，坐坐看哈，这个房子需要如果有一些什么啊，是值得我们珍惜的 那一片洒落进

0: 来的阳光，或者是那一个很让人很舒适的角度，有什么是值得珍惜的，那有什么是哎，我们如果做一个调整，哇，可能就把整个居家的空间可以开得更舒服，让我们可以在里头有更多的功能可以一起进行，那这个是我想要跟伴侣说的不止一句话。
1: 好，那是一间房子。好，
0: 一间房子。
1: 谢谢赵文心理师今天来接受我们的专访。好，那我们就跟听众朋友说拜拜。